0: 我们随从他。好，老丁。哎，
1: 燕大哥，
2: 怎么回事？不是为什么？警报铃响了起来，
1: 有人进来了。
2: 我是阿三和吴可冲进来，什么也没发现。大家分头再找找。
1: 窗户是关着的，不像有人进来。
2: 会不会是电线出了问题？
1: 也许吧。好了，大家都出去吧。
2: 哎，好。
1: 老丁
2: 啊，
1: 你有社长房间的钥匙？
2: 是啊，公馆里所有房间的钥匙我都有。您要开哪个房间？
1: 社长平时很少到这儿来吧？
2: 是啊，没事的时候一个月也不来一次。
1: 没事了，你去吧。
2: 好，那我去了。

0: 小锦丽和橘子来换伴了。
1: 好。怎么样？有动静吗？
0: 没有。
1: 你们辛苦了，赶快回去休息吧。

0: 你快点说呀，跟鸽子说吧。废话，我够得着吗？
1: 哎呀，行了，别贫了，赶快跟上啊！
0: 啊。

Yeah.

0: 什么？
1: 哎呀，你这么看会被他发现的。
0: 那我怎么看啊？
1: 哎呀，不是有镜子吗？
2: 来了。
1: 哎，跟上跟上。
0: 哎，据你说我傻呀？
1: 我还要说，别跟他太近了，否则会被发现的。
0: 真啰嗦。

0: 他不见了！
1: 你喊什么呀？快上来！他一定是上了电车。
0: 你看到了？
1: 否则怎么会转眼之间就不见了？走，跟上！
0: 哎，可是万一他不在电车上怎么办啊？
1: 我就不信他能飞上天去，我笃定了。走。

0: 他在电车上，他真的在啊！真的？怎么样？怎么样？切！现在服我了吧？
1: 我就是诸葛亮。<笑>
0: 我看你是臭皮匠，
1: 那也能顶半个诸葛亮。
0: 吹牛吧你！行了行了，别看了，会被他发现的。跟在后面。

0: 上他呀。这个女人狡猾得很，别着急，看她究竟要做什么。你别自作聪明，再不跟就跟不上了。
1: 嘘，听我一次行不行？
0: 哼，跟丢了你就傻眼了。哎，不见了。有时候我还真挺佩服你的，你怎么知道他又在耍诡计啊？
2: 这种女人我见多了。你呀，跟姐姐好好学吧。
0: 是，臭美，你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0: 这是去松江的郊区车。
1: 是啊，他去松江做什么？管他呢，跟上。

0: 下车了。
1: 你当我是瞎子啊？看到了。
0: 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
0: 离他太近了，不能停车，否则他一定会起疑心的。

0: 找他。都怪你，非要走这样的破路，趁都开锅了。哎呀，
1: 自己是烂无手，还要埋怨别人。

0: 太好了！哼，啊，严鸭子真是了不起啊！严元和贾超是光复社的两大支柱，咱们劫了他的模板，就是用刀子捅在陈工棚的心窝上，不捅死他才怪呢。
1: 只要贾超模板到手，凭着我手中的几百条黄鱼和抢来的几十万块银元。 咱们立刻就能建立起一座地下印钞厂，有了假钞生意，我李康很快会东山再起。哼，陈工鹏，你等着吧。
2: 会长，野鸭子在纸条中说，陈工鹏已经起疑，正在命燕双鹰暗中调查，他想尽快离开十二号公馆。
1: 现在还不是时候。只要野鸭子逃走，陈工鹏马上会知道消息泄露。嗯，这倒是。那我还回信吗？给他回信。今晚的行动一结束，他明天就可以离开十二号公馆。是。好，立刻召集人手，准备行动。
3: 是刘霞。嗯，
4: 我和小锦弟亲眼看到了刘霞放飞了信鸽，真想不到，那今天竟然是他。
3: 后来呢？
4: 我和小锦弟跟着信鸽来到了伏羲路的一个弄堂，看到一个女人把信鸽收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女人离开家，我们一路跟踪，来到松江郊外的棚户区，那个女人进了一座破院子。
3: 小锦弟留在那里监视，让我回来报信。
5: 你是说，他进了一座破院子？嗯，
4: 是的。
3: 我敢肯定，这座院子一定是李康的老巢。
6: 燕大哥这条引蛇出洞之计实在是高明，
3: 还不到一天时间，内奸便跳了出来。我看事不宜迟，动手吧，先除内奸，再灭李康。
6: 先不要惊动刘霞
3: 啊！为什么？
6: 你会明白的。

0: 哥，你可来了。
1: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吗？
0: 哥，我看到李康了。
1: 你能肯定吗？
0: 绝对能。在舞厅，在沿江路沙场，我都见过他，绝不会错。
1: 杜马说的没错，这里果然是李康的老巢。
0: 嗯。
1: 还有什么？
0: 哦，傍晚时分，李康和那个送信的女人带着十几名手下离开了这里。哦，对了，哥，你们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到啊？我都快急死了。
1: 嗯，你做得非常好，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0: 嗯，

0: 借货时间是晚11点，在2层6号房。
1: 现在才6点钟。命令弟兄们埋伏起来，只带燕双鹰、杜马进入伏击圈，立刻乱枪打死他们，出一出心中的恶气。

0: 小妞，是不是想找点乐子啊？
1: 哎呀，人家寂寞嘛。

0: 出来，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1: 别敢讲，我求求你饶过我吧。
0: 你认识我？
1: 我弟弟就死在你手里，我求你放过我吧。
0: 回答问题，答对了就放你走。
1: 好，是什么问题？
0: 李康住在哪里？
1: 就住在这间房中。
0: 你们在松江清波旅社劫来的大洋藏在什么地方？
1: 在床下的地窖里。
0: 把床挪开。
1: 好。
0: 把地窖门打开。
1: 这门上有锁，这打不开呀。
0: 现在没了。

0: 打开地窖门，爷爷，我说实话，地窖门上安了炸弹，只要拉开门，炸弹就爆炸。在菏泽城脊，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 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
1: 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非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相满，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
2: 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3: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4: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 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城脊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

0: 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0: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

0: 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1: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5: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4: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5: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4: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5: 营养又美味。
4: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5: 整整40大包，只要99。
4: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5: 美味更实惠。
4: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5: 美味更健康。
4: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

0: 您还可以任意试吃十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元，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元，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4: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5: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6: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5: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元，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元，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7: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8: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9: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10: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

0: 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啦！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啊都齐了。
3: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啊。
4: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才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
6: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5: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美味更实惠。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8: 美味更健康。
7: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

0: 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啊、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5: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4: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6: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7: 就热水呀、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8: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9: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0: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

0: 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不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才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5: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4: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7: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4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

0: 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8: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1: 别干这，我求求你饶过我吧。
0: 你认识我？
1: 我弟弟就死在你手里，我求你放过我吧。
0: 回答问题，答对了就放你走。
1: 好，是什么问题？
0: 李康住在哪儿？
1: 就住在这间房中。
0: 你们在松江清波旅社劫来的大洋藏在什么地方？
1: 在床下的地窖里。
0: 把床挪开。

0: 把地窖门打开，
1: 这门上有锁，打不开呀！
0: 现在没了。

0: 打开地窖门！
1: 爷爷，我说实话，爷爷，我说实话，地窖门上安了炸弹，只要拉开门，炸弹就爆炸。你这个王八蛋，死到临头你还要害人！
2: 大哥，宰了他得了。
3: 对，这种人留着也是祸害。
0: 救命！饶命！饶命啊！
4: 打开地窖门。

0: 把他抬出去。
1: 是。
2: 大哥，这还有东西。来，弟兄们，快啊，快！抬上来。
3: 来，哎呦！抬多少？

0: 现在已经是1:30了，怎么还没动静？
1: 会长，野鸭子的消息不会有错，耐心等待吧。
2: 会长，你看。

0: 写好，叫弟兄们准备。
1: 还没看到送货的人。
0: 再等一等，等送货的到了，给他们来个一网打尽。

0: 怎么回事？弟兄们提前动手了！
1: 混蛋！谁让他们提前动手的？送货的人还没到，枪声传出去，让他们听见了就坏事了！快，跟我来！
0: 是，上！

0: 事儿。
1: 不好，这是圈套。
0: 什么？
1: 会长，快走！

0: 你看看，我打中了他，尸体就在这儿，怎么没了？
1: 他肯定没死，追！
0: 从虹桥旅社到杨金帮镇上，只有这一条路啊！弹夹，
1: 看样子他们是跑到镇上去了，追！
0: 哎。

0: 真悬呐！我们现在怎么办？
1: 过这条河就是一大片甘蔗田，只要钻进去，杜马就是想追也找不到我们了。

0: 哎，怎么了，老总？弹夹，弹夹怎么了？
1: 那只扔在地上的弹夹没有硝烟的味道，这就说明枪没有激发过。没有用过的枪，弹夹怎么会是空的呢？而且他们又为什么要把没用过的枪扔在地上呢？
0: 这是金蝉脱壳。

0: 谢谢杜老总，
1: 谢谢杜老总，
0: 谢谢杜老总，
1: 谢谢杜老总，
0: 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老总，谢谢杜

0: 你说说吧，我们都是四海鸿门会的人，老丁是我的上线，二位大哥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让我做的。哼，
1: 怎么样，都听见了？是的。他说的没错。
0: 这回该你自己说说了吧。
2: 别开枪，别开枪，我说，我全说。
0: 我在听。
2: 我是原滨海警察厅警务科科长。上司就是李康。民国3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陈社长，从此便卧底在他的身边，代号野鸭子。刘霞是我后来发展的。
3: 天马行动是你给李康高世宝提供的情报吗？
2: 是我。当时刘霞接到铸模厂来电，说模板将由南疆到滨海，要我们派人到火车上去接。我得信后，用信鸽将消息传给李康和高世宝。
4: 由南疆到滨海，
2: 正是。
0: 在运枣帮抢劫烟土，也是你把消息传出去的吧？啊，
2: 运枣帮啊，烟土，
4: 除了他还能有谁？姓丁的，光辐射内部除了你和刘霞，还有没有其他卧底？
2: 没了。
4: 真的？
2: 真的？真的。
4: 这一次，老狐狸在松江的清波旅社交接银元，是几家

0: 黑市直接给社长的秘密电台发电，你又是怎么得到的消息？
1: 啊，是这样，几天前老狐狸深夜秘密来到公馆，我感到事情非同寻常，于是便为。

0: 哦，对了，滨海附近的几个银元黑市，要将他们黑市交易得来的30万块银元装箱后，运到松江的清波旅馆。我们手下的人在那里接货，
1: 船已经安排好了，双方交接后立刻上船，
0: 流水路转进滨海。
2: 事情就是这样。
3: 也就是说，你偷听了社长和老狐狸的谈话，这才得知了秘密。
2: 是的，是的。
3: 还有什么没说的？
2: 没了，真的没了。二位大哥，其实我也不愿意为李康卖命，只是他要挟我，不替他工作，他就要暴露我的身份，我这才……
3: 我再问一遍，还有什么没说的？
2: 二位大哥，真的没有了。
4: 你可想清楚了，细节对我们非常重要，也许你忽略了什么，也许那正是我们需要的。如果你说出有价值的东西，我和
5: 燕大哥
4: 会在社长面前替你美言几句，保住你的性命。
2: 我懂，我懂。
4: 你慢慢想，我们不着急。
2: 哎，哦，杜老总，刚刚你问到运藻帮劫持烟土的事情，那不是我将消息传给李康的。
6: 就是燕大哥住进12号公馆那天夜里，社长房间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
3: 哦，好，说得好。我住进公馆的那天夜里，社长房间的警铃就响了。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3: 那你是什么意思？临死了还想拉个垫背呢？运藻帮港差被劫的500两烟土，是经高世宝侄子之手交给于武成代卖的，也就是说，烟土落到于武成手里之前，是在四海鸿门会的手上啊。换句话说，是四海鸿门会在运藻帮抢劫了烟土啊。姓丁的，不是你将消息传递给李康，他怎么能够知道烟土交易的详细情况？
2: 我
3: 什么？昨天夜里，在社长的房间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冲进里屋，看到你直奔藏着秘密电台的大立柜而去，打开柜门搜索里面。据社长所说，那部电台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我说的不错吧，杜老总？
4: 不错。
3: 既然如此，你是怎么知道秘密电台的藏匿位置？这就说明你曾不止一次地偷偷溜进社长办公室，企图盗窃情报。我说的不错吧？你什么？
2: 是。
3: 你再说一遍。昨夜溜进社长办公室的人不是你。你再说一遍。
2: 是我。
3: 你这个王八蛋，死到临头了，你还在乱咬。说什么我住进公馆后就警铃大作，劫模板抢烟土是他妈的在我住进公馆之后吗？啊！
2: 燕大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
3: 那你他妈的什么意思？知道社长和杜老总不信任我，对吧？你知道他们一直在试探我，对吧？故意要挑起他们对我的怀疑，为自己解脱，对吧？
2: 燕大哥，别生气，我真的没那个意思。
3: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呢？啊，怎么改变？只有死！哎呀
7: ！燕大哥，你的手也太快了，应该把他交给社长处置啊。
3: 还是让社长处置我吧。
5: 燕大哥说哪里话？
4: 我这也不过是。

0: 大杨会长，
1: 怎么样了？
0: 老巢被端，弟兄们全完了。大杨和金条被抢走，我赶到的时候，共军的警备部队已将那里包围了。

0: 全完了，我的心血，我苦心经营的四海鸿门会彻底完了。
1: 我们在松江二里庙还藏着几十根金条和一百多两烟土，
0: 那有什么用？
1: 会长，你有没有想过？
0: 想过什么？
1: 你有没有想过和陈公鹏谈判？
0: 谈判什么意思？
1: 我们现在虽然失了势，但您毕竟是四海鸿门会的领袖，红帮中的大佬级人物，其号召力是不可低估的。这一点陈公鹏非常明白。如果您肯低头，将四海鸿门会并入光复社，我想陈公鹏一定会非常高兴。
0: 什么？要我去做陈公鹏的下属？
1: 会长，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已是濒临绝境，总要找一个栖身之所。投入陈公鹏麾下，总强过落入共产党的手中，沦为阶下囚啊！趁着我们手里还有些金条和烟土，我想陈公鹏还不至于让我们太难堪。

0: 我目前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你去联系陈工鹏，约他明晚7点在民生大酒店见面。
1: 好，我立刻去办。
2: 老丁。
3: 是的，老丁是四海鸿门会的人，李康的部下，代号野鸭子。

0: 没想到，我光复社最要冲的部门，竟然隐藏着两个内奸！这怎么能不让人感到震惊啊？社长，老丁一直跟在我身边，谁能想到？
1: 他竟然是对方的卧底，
0: 今后让我还能相信谁呀？
2: 其实老丁的行动如此频繁，势必会露出破绽。

0: 是不可能瞒过您这双眼睛的，只不过是过分的信任使您放松了警惕。昨天夜里我们兵分两路，我率手下端掉了李康位于松江郊外的老窝，杜老总在红桥旅社埋伏，全歼了李康的部下。
1: 李康呢？
2: 他逃走了。
1: 逃走了？
2: 是。
1: 能从你杜马手中逃脱的人可不太多呀。
3: 我和姚千树中了他的金蝉脱壳之计。
0: 社长，30万块大洋追回，我点过数目，一块不少。
3: 哦，
0: 请过目。
3: 好，好啊，干得漂亮。
0: 不光如此，抬进来。
3: 这是什么？
0: 打开。
3: 这是哪儿来的？
0: 是搜查李康老窝时在地窖中发现的300根金条。
3: 哎
1: 呀，双星啊，俗话说清酒红人面，黄金动道心。没想到你竟然是见财博心不动真君子也啊。杜马，
3: 是是是，300根金条可是笔大数目。燕大哥要是不交，你也不会知道。
1: 是呀，
3: 社长，有这样忠诚的部下，您可是有福气了。
1: 双英啊，之前的很多事情是我错怪了你，老弟再也不要往心里去了啊。
0: 社长言重了，双英不是熟读机场的人。从前的事情就让他过去了。
1: 好，说得好啊。
0: 这么一大笔钱如此轻易地落入我们手中，这还得感谢
4: 李康李大会长啊。
1: 杜马，
3: 在，
1: 取出10根金条，重赏燕副社长及其下属。
3: 是，
0: 多谢社长。
1: 哦，对了，还有件事，据公馆保镖说，前天夜里我的房间警铃大作，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都是老丁搞的鬼。
1: 哦，
3: 他承认自己曾经多次进入房中盗窃情报，因缘结案就是他偷听了您和老狐狸的谈话，才得知了绝密情报。
1: 这个老丁真是死有余辜。他人在哪里？
2: 被燕大哥处决了。
1: 什么？
0: 对不起社长，本来应该将他交给您来处置，可我一时愤怒就……
1: 好了好了，不要自责啊，像老丁这样的内奸本来就是人人得而诛之，把他交给我也是同样的下场啊。
5: 灰发都去哪儿了？不知不觉都变老了，转眼之间早已经是满头白发，生儿育女一辈子，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咱们就老了。我们能不能让时光倒流？能不能让岁月重现，再回年轻？逆转岁月，再回年轻。黑藤黑根，植物黑发，新一代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10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
6: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
7: 只要19.8，
6: 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8: 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10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这俗话说呀，头发一白老10年，染头发费时费力还费钱。可是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和洗头发一样简单，既能黑发还能护发养

0: 效合一的黑藤黑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深受广大老百姓喜爱的孝心杨毅老师上场。杨老师您好。您这个白头发有点多了，
1: 跟现在在座的这些老哥哥们、老姐姐们年纪都差不多。
0: 嗯，
1: 你想想这头发能不白吗？
0: 是，
1: 而且我还是过敏体质。
0: 哦，
1: 我就担心这染头发过敏。
2: 杨老师，和你一样，这一染发吧，头刺痛难受。
3: 我呢，就是先染发呀，特别的麻烦，染一次啊就得两三个小时，弄得哪儿哪儿都是，去一趟理发馆呢就得一二百块钱。
4: 担心染发膏吧那个质量不好，染出来的头发呀不自然，还有就是掉颜色。
1: 今天你看，给大家做现场的验证，让大家亲眼看一看这黑藤黑根黑发效果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
0: 杨老师需要帮忙吗？
1: 不用，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我自己就能搞定。
0: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的，而且闻到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哇，真的是太快了，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从发根到发梢。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非常干净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一点都没被染到。
1: 你看这水，
0: 啊，
1: 水还是这么清。这个黑藤黑根的我用了一年多了，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
5: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说一千遍到一万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最好的。
5: 王阿姨60岁，染发怕麻烦，费时费力又花钱。张大爷70岁，就怕染发过敏。李阿姨55岁，最烦染发不自然掉色。
0: 哇，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6: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0: 十几
6: 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1: 10岁啊，
6: 年轻10来岁。而且您看我这衣服啊，领子呀
1: 都没有颜色上去，好啊，
6: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
0: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0: 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0: 这个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
0: 满头银发变黑发。您刚才跟杨老师说，您最担心的是这个头皮过敏，
1: 他怕过敏嘛？
0: 那您现在这个头皮有发痒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吗？
7: 没有，一点都没有。
1: 都不痒了哈，
7: 特别舒服。
1: 您还担心这过敏问题吗？
7: 不担心了，绝对不担心了。你看我染起来，特别自然，
1: 看着就舒服。年轻
7: 了不少了吧？
1: 年轻11、12岁。这位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6: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
0: 比他们还好。
1: 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0: 是，
1: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0: 对，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你看它不掉色。
6: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1: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
8: 十几
1: 分钟，黑发更年轻，而且不过敏，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头发，不褪色，让咱们看起来就像

0: 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儿推荐，对不对？越来越年轻。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1: 现在大街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的特别自然，无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3: 我呢，比他大十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显，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人都以为我是他爸爸，这见着我都给我叫叔叔，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4: 得亏这款黑藤黑根，它是植物配方，不伤头皮，不过敏，还不脏衣领，不褪色。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3: 信了。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它黑发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就像刚长出来一样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5: 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6: 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5: 关键是啊价格还便宜，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1: 现在大街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来自北京海淀区的李阿姨啊，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她说呀，反正黑发产品总是要用的，咱干嘛不用这植物配方的呢？又温和，黑发效果又好，整个人看上去啊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呢。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这么的便宜，比去理发店呀便宜多了。广东的赵叔叔也说了，自己每年啊光染发就得小1000块钱，花钱多不说，染出来的头发呀发暗，特别的不自然。可是现在呢，黑藤黑根花钱少不说，就和刚长出来的一样，特别的显年轻。江苏的柳阿姨说，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自己用的、老伴儿用的全都有了。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说说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十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
8: 不过敏，不刺激，
7: 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8，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8，实在是太便宜了，
9: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
3: 十几
0: 分钟黑发更年轻，而且不过敏，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头发，不褪色，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推荐，对不对？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
10: 只要19.8，
0: 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7: 来自北京海淀区的李阿姨啊，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她说呀，反正黑发产品总是要用的，咱干嘛不用这植物配方的呢？又温和，黑发效果又好，整个人看上去啊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呢。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这么的便宜，比去理发店呀便宜多了。广东的赵叔叔也说了，自己每年啊光染发就得小1000块钱，花钱多不说，染出来的头发呀发暗，特别的不自然。可是现在呢，黑藤黑根花钱少不说，关键是啊这黑出来的头发又黑又亮，就和刚长出来的一样，特别的显年轻。江苏的柳阿姨说，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自己用的、老伴儿用的全都有了。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说说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 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

0: 洗头发一样，十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
1: 不过敏不刺激，
0: 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8，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能黑根只要19.8，实在是太便宜了，
3: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0: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沥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5: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0: 对。
5: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5: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0: 刷不掉。
5: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净就
0: 哇！
5: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5: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0: 不行。
5: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0: 对，
5: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0: 是
5: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5: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元、
0: 啊，
5: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元，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你也在忙活。
7: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6: 啊，
7: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污镜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
6: 啊，
7: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6: 哇，我的天哪！
7: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6: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7: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6: 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7: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6: 哦，
7: 上下一晃，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8: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6: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净。

0: 安静静了，
1: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哎呀，双兴啊，俗话说敬酒红人面黄金动，道心。嗯，没想到你竟然是见财博心不动真君子也啊！杜蟒，
1: 是是是，三百根金条可是比大树母。嗯，
0: 燕德哥要是不教，你也不会知道。
2: 是啊，
0: 科长，有这样忠诚的部下，您可是有福气了。
2: 双兴啊，之前的很多事情。 是我错怪了你，老弟，再也不要往心里去了啊！
0: 社长言重了，双英不是蜀都机场的人，从前的事情就让他过去了。
2: 好，说得好啊！
0: 这么一大笔钱，如此轻易的落入我们手中，这还得感谢李康李大会长啊！
2: 杜马，
0: 在，
2: 取出十根金条。
0: 重赏县府社长及其下属。
2: 是，
0: 多谢社长。嗯。哦，对了，还有件事，据公馆保镖说，前天夜里我的房间警铃大作。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都是老丁搞的鬼。哦，
2: 他承认自己曾经多次进入房中盗窃情报。
0: 因缘结案，就是他偷听了您和老狐狸的谈话，才得知了绝密情报。
2: 这个老丁真是死有余辜，他人在哪里？
0: 啊，
2: 被燕大哥处决了。什么？对不起，社长，本来应该将他交给您来处置，可我一时愤怒就……哎，
0: 好了好了，不要自责啊！像老丁这样的内奸，本来就是人人得而诛之，把他交给我。
2: 也是同样的下场啊！双英，杜马，
3: 在，
2: 这件事你们做得漂亮，我要给舟山发电，嘉奖你们。
0: 多谢社长栽培。
2: 李康还活着，这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利。你们要尽快行动，找到李康的下落。
0: 请社长放心。
2: 老丁和刘霞是内奸，这里已经暴露，不能再用他联络。杜马，你立刻安排所有人撤出公馆，从现在开始搬到横浜路8号，今后的联络处就设在那里。
4: 是，
5: 老爷。
2: 嗯，
5: 老爷。

0: 梅姨啊，怎么了？楼下的保镖说有人送来一封信，要亲自交给老爷。
1: 什么信？嗯，是李康的信。
0: 送信的人呢？
2: 没看到，应该是走了。
0: 我刚说过，公馆已经暴露，现在李康的信就到了。
1: 社长，这里太不安全了，还是尽快走吧。
0: 梅姨，叫楼下备车，我们马上离开。
3: 是。

0: 社长，李康在信里说了什么？
1: 哎呀，李康在信中说，要携手下投效我光复社，并献出100多两烟土啊！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要再对他穷追不舍。他约我明晚7点在南江路的民生大酒店见面啊！
2: 社长啊，啊，大蛇不死会被蛇咬。李康现在是孤家寡人，没有任何用处了。
1: 哎，李康虽然已是过街老鼠，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毕竟是四海洪门会和洪帮的大佬级人物，仍有号召力。啊，只要他振臂一呼，目前散落在各处的四海洪门会成员就会加入我光复社，这无疑会使我们的势力大大增强。何况还可以白白得到价值10几根黄鱼的烟土啊，这是其一。其二，李康加入光复社，滨海便由我们一统天下，再也没有能与我们分庭抗礼的人，这正是我们想要的。而反之，我们便只有秘密地将李康除掉。这种做法对于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啊？而且你们想到过没有，如果将他逼上绝路投降了共党，那后果就更加严重了。
2: 李康这个人野心勃勃，平素颐指气使惯了，怎么可能久居人下呢？现在他走投无路来投奔我们，过些日子等他缓过神来，谁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将他留在身边无疑养虎遗患，我还请社长三思。
1: 哎呀，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李康穷途末路，濒临绝境，只剩下一副骨架，还能翻起什么大浪啊？你过虑了。
2: 哼，现在他孑然一身，自身难保，当然不敢怎么样。可谁能担保今后不会出事呢？待到他羽翼丰满，有一天突然发难，那我们可就悔之晚矣了。社长，我坚决反对李康加入光复社。
1: 杜马，你今天的表现有些奇怪呀。
2: 哦，是吗？
1: 我不明白你的反应为什么如此强烈，听你的话中似乎有些弦外之音，能不能把话讲得明白些？怎么不好说呀？
2: 哼，也没什么不好说的。社长啊，当初组建光复社的时候，你是元老，我也是元老，你做社长，我做执行总监督，杜马没的话说。后来燕大哥加入，做了光复社的副社长，地位在我之上。用宋万云的话说，我杜马在军统熬了10几年也没有做到副社长，而燕长官初来乍到便身居这样的高位，这可真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但是燕大哥的为人能力，我杜马从心里头佩服，咱们打不过人家就只能请人家来，我杜马心服口服，也没有二话。

0: 可是现在你又要将李康接纳入社。李康曾是警察厅的厅长，四海洪门会的领袖，加入光复社地位不会在我与燕大哥之下，这一点社长心里比谁都清楚。我说的不错吧？也就是说，我杜马的头上又多了个爷爷。哼，李康算个什么东西？啊，手下败将，过街老鼠，三流货色，他凭什么在我的头上？而且你想过没有，李康和四海洪门会是毁在我和燕大哥手里，他来了坐在我们头上，我们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1: 哎呀，我并没有想将李康放在你们的头顶上，只是想给他一个虚职，不让他管具体事情嘛。
0: 哦，社长心里真是这么想的？既然如此，又何必要李康加入光复社呢？杀了他岂不是更简单吗？
2: 好了，不要再说这些了。你是社里元老，应该以光复社利益为重，这算什么？争名分抢座次，
0: 我为光复社，为你陈工鹏出生入死，却落得这样的下场。一个走投无路的三流货色，竟然要爬到我的头上。
2: 我真没想到你竟然会这么狭隘。
0: 哼，你大度，那就让我见识见识，把社长的位子让给李康。
2: 我
0: 怎么不敢吧？啊，看起来你和我一样狭隘，还多了几分虚伪。
2: 你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让李康入社，就是怕我和燕大哥的权力过重，危及了你的地位。什么帮会的利益，光复社的发展，净说好听的。李康不过是你陈工鹏用来平衡权力的棋子。
2: 我要撤掉你光复社执行总监督的职务。
0: 光复社还没轮到你陈工鹏一手遮天，你没这个权力。
2: 你
0: 还有一件事情要让你知道，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三流货色爬到我的头上，更不会容许别人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

0: 好了，社长，不要再生气了。社长，12号公馆已经暴露，您还是尽快离开吧。
1: 真想不到，真想不到杜马竟然会这样。
0: 啊，杜老总是有些过分，您就不要往心里去了。
1: 庄英啊，明晚和李康见面，你与我同去。
0: 是，我会亲率手下提前做好安全警戒。
1: 嗯，庄英啊，等这件事情结束后，我要将社里更重要的工作交给你来负责，届时我们好好谈一谈。嗯，
0: 多谢社长信任。
1: 嗯，我先走了，你也要尽快离开。
0: 社长放心。
1: 嗯。

0: 社长。
1: 嗯，少勇啊，还有事吗？
0: 杜老总从来不讲空话的，因此。
1: 什么意思？
0: 当然是李康。
1: 哎呀，杜马这个人我了解，有时候会发些牢骚，很快就会过去的。
0: 但愿吧。
1: 我先走了。
0: 好。

我们财委会要抓住有利形势，与公安民警、街道积极分子紧密配合，进一步打击活动在各区的银元贩子。组长，目前。

0: 公安系统内部存在着国民党时期的旧警察及留用人员，这些人身上沾染着旧社会的恶习，很难改变，在工作中出工不出力，敷衍了事的情形随时可见。更有甚者，很多警察与黑市银元贩子相互勾结，从中牟利。
1: 是啊，
2: 滨海刚刚解放，
1: 我们的干部储备力量明显不足，组织上正从各地抽调有经验的干部南下支援。同志们，在这个非常时期，就更要求我们要睁大眼睛，提高警惕。
3: 报告，首长有您的电话。
1: 去吧。请大家稍等片刻，我去接个电话。
4: 好。

0: 喂，
1: 喂，是表弟吗？
0: 是我。
1: 表哥让我通知你有急事，请你到老地方见面。
0: 好，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再会。

0: 双英，出什么事了？听徐丽丽的口气，好像很着急啊。
1: 陈工鹏要收编李康。
0: 什么？
1: 绝不能让这两股敌人合流，否则嫁祸给李康的所有行动便都要暴露了。
0: 不仅如此，李康虽然失势，但仍有其号召力。一旦这两股敌人合二为一，滨海的情势就会变得更加凶险，必须立刻解决李康一伙。
1: 不错。李康约陈工鹏明晚七点在民生大酒店见面。
0: 哦，能不能将这二人一起抓获呢？
1: 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越来越肯定，我们内部有敌人的眼线，抓了陈工鹏，消息肯定立刻走漏出去，老狐狸马上逃脱，假钞铸模厂和印钞厂转入地下，光复社的所有人员也会立刻转移或藏匿起来。到那时，我们之前的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
0: 哦，对了，说到内奸，我正要告诉你，于如萍的事情我查过了。铁流小组顾问古云霄同志曾是闵行区委副书记，据他说，闵行区地下党确实有第三行动小组，组长是李大海同志。解放前夕，全组同志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在新郊戚家庙。如果说小组内还有人活着，那他一定就是叛徒。
1: 你是说于如萍是出卖小组同志的叛徒？
0: 这一点就由你来判断了。
1: 如果他是叛徒，在吉斯卡尔德餐厅门前，他为什么要帮我？
0: 也许他想取得你的信任，进行反侦查。哦，对了，最近我发现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表现有些反常。
1: 哦，
0: 他通过各种途径反复追问，是不是已经有侦查员打入了光复社内部？
1: 他要做什么？
0: 表面上是谈工作，

0: 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你想怎么办？
0: 进一步调查，我已派组内的另外两名同志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1: 这我就放心了。哦，对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要向你汇报。
0: 是什么？
1: 我和杜马审讯老丁，据他交代，假钞模板每次都是由南疆运往滨海的。
0: 哦，
1: 老丁死到临头说这些话是为了救命，因此绝不会是假的。
0: 我说呢，信号监测车查遍了市内及其附近郊县，没有找到你给我的波长和频段，原来是在南疆。回去以后我立刻与南疆财委会联系，请他们协助我们，这次一定要找到铸模厂。
1: 李康要马上解决，刻不容缓。
0: 你想怎么办？我配合你。
1: 李康现在是惊弓之鸟，我想他一定就住在民生大酒店附近的某个旅社宾馆中。老张，回去后立刻动员财委会和铁流小组的所有成员行动起来，尽快查出李康的下落。
0: 可包括我在内，没有人见过李康的真面目，如何才能确定他的身份呢？
1: 只要找到可疑的人立刻通知我，我亲自动手。
0: 好，就这么办。

0: 哦，是张同志吧？
1: 嗯。
0: 接到财委会的通知后，我们立刻查遍了所有登记的房客，没有这样一个人。然而，负责楼层的服务生对我说，在5层308有一个形貌特征与之相符的男人，而且这个人是用一个女人的身份证件登记的。
1: 哦，
0: 哦，就是这个，您看一看吧。
1: 王月。
2: 喂，
3: 我是表弟。
2: 怎么样，有结果吗？
1: 在金门饭店308房间找到一个形貌基本相符的，是个中年男人，用的是一个叫王月的女人的证件登记的。
2: 王月，不错，李康有个部下就叫王月。
1: 哦，太好了，我们立刻布控。
2: 我马上就到。

0: 308房间，服务员刚去送过水。他在房间内，我们的人已经将3楼控制起来。你想怎么办？
1: 我亲自动手。
0: 那需要我们的人配合吗？
1: 只有你和我，
0: 就我们两个人。
1: 是的。

0: 事的，是我。
1: 啊，燕老弟，你误会了。我已经与陈社长约好明晚见面，李某要投效光复社，我们很快就是同事了。
0: 我没有误会，误会的是你。
2: 你是共产党，
0: 说对了。

0: 老张，这里就交给你了，我先回去。
1: 放心吧，双鹰。越是到了最后的关头，事情就会越复杂，也会变得越凶险，你要多保重啊。
0: 我会的。

0: 进来，
1: 社长。
2: 啊，庄英，你来了，你看看这个。

0: 康被捕了？嗯，
1: 昨夜在金门饭店。
0: 算上昨天，李康住进金门饭店还不到两天的时间。也就是说，

0: 藏秘密潜回室内，又为什么要发动针对李康的搜捕？庄阳，你有话要说？
1: 啊，社长，没有。
0: 怎么，对我还有所隐瞒？
1: 社长，事情已经再明白不过了。有人事先将消息通报给共军，否则共产党就是神仙，也不会这么快就找到李康了。
0: 有人？可这件事情只有你、我和杜文。不错，不错。你昨天说过，杜老总这个人从来不讲空话。进来。
2: 社长，燕大哥，李康被共军逮捕了。
0: 我已经知道了，
2: 共军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0: 共军的动作再快，也没有人的嘴巴快。
3: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4: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5: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6: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不是真材实料，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轩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
6: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7: 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6: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

0: 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一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观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

0: 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1000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外壳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1000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8: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11: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混，
11: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1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1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1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1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11: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

0: 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导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剂。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接着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接着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锅，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它能洗干净吗？
5: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7: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7: 这么好的油污镜。

0: 阵子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买五瓶送五瓶，再送五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也就是说，
1: 共产党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在偌大的滨海找出了李康。
0: 这怎么可能？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能力，
1: 我们还怎么可能在滨海潜伏下去？
0: 共产党怎么知道李康秘密潜回室内？又为什么要发动针对李康的搜捕？庄阳，你有话要说？
2: 啊，社长，没有。
0: 怎么，对我还有所隐瞒？
2: 社长，事情已经再明白不过了。有人事先将消息通报给共军，否则共产党就是神仙也不会这么快就找到李康了。
0: 有人？可这件事情只有你我和杜马。不错不错，你昨天说过杜老总这个人从来不讲空话。进来。
3: 社长，燕大哥，李康被共军逮捕了。
0: 我已经知道了，
3: 共军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0: 共军的动作再快，也没有人的嘴巴快。
3: 这是什么意思？
0: 杜老总总算是如愿以偿了。
3: 杜马昨天的话说得有些过分，还望社长不要介意。
0: 好了，我还有些事情，你们二位下去吧。
3: 社长，这是话里有话呀。
2: 哦，是，我倒是没听出来。
3: 从他的眼神里能够看出，他怀疑是我引来了共产党，抓捕了李康。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啊！
4: 四海鸿门会完了，他又有了燕大哥这样得力的干将。
3: 看起来，我杜马已经没用喽。
2: 什么得力干将？燕某的处境，杜老总心里最清楚。他对你不过是怀疑，而对我呢，那是万分的不信任。就在几天前的吉斯卡尔德西餐厅，宋满云手下狙击手的枪口不是还对着燕某的脑袋吗？我看社长，除了他自己，是谁也信不过的。
4: 燕大哥可能还不太清楚，
3: 陈功鹏虽然是光复社社长，但社中的骨干大部分都曾经是我的部下。陈功鹏本来就有所忌惮，
4: 现在燕大哥又加入了光复社，
3: 你的能力有目共睹，人人敬畏，对于他来说，这又是一层无形的压力。其实说穿了，他就是怕你我会威胁到他的地位。哦，有句话只能你知我知，给自己留条后路。

0: 你是南疆财委会的吕科长吧？
1: 你是张桥同志吧？
0: 是我。快请坐。
1: 好，坐。
0: 情况怎么样？
1: 接到你送来的假钞铸模厂波长和频段之后，我们组织了大量人力进行调查，最后确定假钞铸模厂的位置
2: 在南疆第一监狱附近的一家小工厂内。
0: 找到了？
1: 是的。
0: 能够确定就是铸模厂吗？
1: 经过我们侦查员的昼夜监视和侦查，这一点已经可以肯定。
0: 太好了，老吕，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华东财委多次指示要全力配合滨海的同志
1: 打击银元和假钞犯罪，
2: 恢复滨海的经济秩序，
1: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啊。
1: 老赵，专案组是不是派人
2: 随我去一趟南疆，
1: 实地调查一下？
0: 我亲自去。
1: 好，那我们马上动身吧。
0: 走。

0: 出了什么事啊？现在有消息了。什么？南疆财委会？
1: 我亲眼赶到张桥，与南疆财委会侦察科吕科长同上一辆吉普车，离开财委会。我怀疑，他们是冲着南疆的铸模厂去的。
0: 啊？什么？
1: 除你我之外，铸模厂的地址还有谁知道？
0: 那就只有杜马了。哦，对了，在锄奸行动中，我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率给过燕双鹰，但他不知道铸模厂在南疆，更不知道铸模厂的具体地址。只有他们两个知道。嗯，这两天张桥的活动异常频繁，昨天他又到城隍庙老街与那个神秘人物接头。 我可以100%的肯定，那个神秘人物一定是打入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
1: 哦，你怎么能够肯定？
0: 我查过财委会电话。

0: 我们昨天执勤的一小组负责人说，张乔于昨天下午4时左右，要通了南疆财委会的电话。算时间，正是他与神秘人物接头完毕，返回单位之后的事情。
1: 这，可这能说明什么呀？
0: 你怎么还不明白？这就说明。 张乔从神秘人物那里得知了铸模厂的地址，这才会去联络南疆财委会。

0: 共产党的手已经伸到我们眼皮底下，可我们却还茫然不知。不能再等了，必须尽快挖出这个内奸，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1: 你有什么计划？
0: 只有孤注一掷，险中求生。
1: 哦，什么意思？这能行吗？
0: 按我的安排去做，我保证不会出事。

0: 是我，是你，你为什么躲在那儿？我在观察你。观察我？你有心事？
1: 我托你问的事情，你问了吗？你不是去见你的上级了吗？
0: 哼，有意思，你好像亲眼看到了一样。
1: 你别忘了，我也是老特工，有敏锐的直觉。
0: 那只能说，你的直觉出现了错误。我是个青帮流氓，没有上级。

0: 我明白了。18位小组成员死了17个，只活下你一个人。如果我是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相信你的话。除非有一种可能。
1: 除非我是出卖同志们的叛徒。说的对极了。我不止一次的想过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主动寻找组织的原因。
0: 也就是说，你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1: 老李牺牲前2天，似乎已经感觉到。 事情有些不对。啊，老李，嘘！怎么了，老李？出什么事了？这2天我发现情况有些不对，我似乎被人盯上了。什么？来不及多说。
2: 组织里面出现了叛徒。如果我出事，你要设法找到上级党组织，将这个小本子交给负责同志。
1: 将本子交给我之后，老李就匆匆离开了。

0: 两天之后，他与组内另外16名同志一同被捕。
1: 哦，老李给你留下了一个小本子。是的，那是一个普通电码本，第一页上写着一串阿拉伯数字。
0: 本子在哪儿？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老李牺牲后，我打开本子看了又看，想了又想，始终搞不清楚他给我这个本子的用意何在。而且这一串阿拉伯数字又带

0: 去魏府书记田野，闵行去。
1: 昨天夜里，他突然对我说，他是中共党员，组织关系属于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
2: 什么？他是地下党？
1: 他是这样说的。
2: 我马小英以及铁流小组顾问武云霄同志都是闵行区委的。
1: 哦，
2: 是的。
1: 闵行区委？
3: 怎么了？
1: 哦，没什么。

0: 若萍，你去休息吧。
1: 可是

0: 丽丽，
1: 出什么事了？
0: 明天一早，你亲自到财委会
1: 去
0: 找张桥同志，把这个纸条交给他。嗯，一定要亲手交给他，性命攸关啊！
1: 你这是怎么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啊！

0: 是公安，老吕，可不能打草惊蛇。
1: 什么？公安？不可能啊！
0: 怎么回事？我已经通知各方，这里由财委会负责监视啊。
2: 哎，
0: 车上还有人。
1: 钟定明？
0: 什么？
1: 是钟定明。

0: 他不是在监狱中吗？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1: 钟鼎明是中央造币厂厂长，国民党中将，
0: 怎么可能离开监狱呢？

0: 我说广辐射怎么能够制造出如此精良的假钞模板？原来竟然有钟炳明在这里坐镇。老李啊，真想不到敌人的手竟然伸到公安系统严密监控的监狱里来了。第一监狱同其他各监狱一样，使用了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旧警察。这些人贪财好利，匪气十足，在旧社会残酷地压榨盘剥普通市民。解放后， 他们中的很多人假装接受改造，积极上岗，实际上仍做着那些卑鄙恶劣的勾当。陈工鹏一伙肯定是收买了狱警中的一些败类，暗中卖放钟鼎明，替光辐射制作假钞模板。
1: 嗯，不错。
0: 老张啊，事不宜迟，
2: 我们立刻赶往财委会彻查此事。

0: 这么大的事情，光凭你们两个小小的预见，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党的政策你们非常清楚，我劝你们不要替人顶罪。说出幕后指使人，现在坦白还不晚。
1: 我说，是我们组长让我们做的，他给了我们一人100块大洋。
0: 这样的事情之前还发生过几次。

0: 个月前有一次，这是第二次。
1: 每次都是将人送到兴隆旅定场吗？
0: 是的，是的，
2: 是
0: 的。
2: 是。
1: 我说敌人为什么要将铸魔场放在第一监狱旁边？原来是这个原因。
3: 立刻抓捕狱警组长，撬开他的嘴巴。
4: 嗯。别动，别动，别说。
1: 田野。
5: 是的，
6: 老张，怎么了？
3: 田野他
7: 曾是南疆地下党分区负责人，后来调到滨海工作。在南疆期间，
3: 我们一起工作了两年多，可以说是非常熟悉。
7: 几个月前，他来到南疆，
3: 找到了我。
1: 你的监狱中关押着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名字叫钟鼎明。我想请老兄你在我需要的时候将他偷偷带出监狱，到我指定的地点替我办事。
3: 钟鼎明是国民党中将，私自将他放出监狱，这可是要掉脑袋的。
1: 只要你一点头，这几根黄鱼就是你的。
3: 几天以后，
8: 我约他在青竹湖畔见面，
3: 答应了他。后来我才知道，田野是要让钟鼎明替他制造假钞模板。
1: 兴隆旅定厂就是假钞模板制造厂？
3: 是的，当时我想，必须要将铸模厂放在监狱附近，这样既便于我们运送钟鼎明不被人发现，又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我就和田野商议，他也觉得我的想法非常好。就这样，由我牵线找到监狱附近的一座破工厂，建起了兴隆铝锭厂，对外加工铝锭，其实就是假钞铸模厂。
1: 这些钟鼎明知道吗？
3: 他是被专政对象，自然不敢多问，只能是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1: 田野，田野，真想不到内奸竟然是他。
6: 怎么，老张，这个人你认识啊？
1: 嗯，
8: 我要连夜赶回滨海。
6: 你有事吗，同志？
9: 我找财委会副主任张桥同志，他表哥让我给他带东西。
6: 请稍等。
10: 喂，
11: 请问张处长在吗？
10: 哦，他还没有来，怎么有事吗？
11: 大门口有一位女士找他，说他表哥带来东西。
10: 哦，请他上来吧。
11: 好。
6: 这位同志，请进吧。
9: 谢谢。

0: 请问张主任在吗？
1: 哦，他还没有来，你等一下吧。
0: 哦，好。

0: 橘子，丽丽回来没有？
1: 她出去了吗？去哪儿了？
0: 没事了。
1: 这屋里像是着了火。你一宿没睡啊？
0: 我没事，你去吧。
1: 这样身体会垮掉的，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0: 哎呀，好了，别啰嗦了，快去吧。

0: 去了。对不起。
1: 没什么，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儿，不烦你了，我走了。
2: 海洋是一座天然的资源保护，这里不仅活跃着各种形状的鱼群，还有储量丰富的海洋植被。人们食用海带的历史悠久，它被誉为海洋里的冬虫夏草。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海带产地，潮流大，风浪小，远离污染区，造就了海带极高的品质，爽滑的口感和大海的鲜美，好吃又解馋。
3: 这就是在海洋里面种植的蔬菜海带，从十二月份呢开始育苗，在大海里面要长五个月才能够长这么大，所以这里的海带吃起来口感啊就是软糯香鲜，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味道。海带虽然说不是很高端的海产品，但是是每家每户都需要的海产品，因为它里面啊含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4: 老铁们看一下，我正在这个海带的加工车间，看一下我身边这个海带丝刚刚切割完成，非常的新鲜。
5: 谁家舍得用这么好的海带来切丝？看看咱们家就用这种，去了边，去了尾，用中间这部分好的部分来切丝。所以说呀，咱们切出来这个丝特别的均匀，又细又长，而且特别的厚实。
6: 总是吃饭没胃口吗？就试试这个海带丝吧，它非常的清爽脆嫩，吃起来非常爽口，非常不错。
2: 五包、十五包、五十包、一百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一百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一百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一百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7: 这不前两天有好多家人们说这个海带丝好吃吗？哎，你看啊，我给你们找到了这个，一次让你们吃过瘾。你们别看它便宜啊，它用的还都是海带的中段，你看呐、啊，就特别的新鲜。就这品质啊，咱们在超市买一包不得个2-3块，吃起来啊特别的脆，口感啊是那种很鲜嫩的，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是越吃越过瘾。它不会特别的咸，所以啊，咱们平时直接吃都是可以的，或者拿它搭个馒头配个白粥啥的也很不错。哎，它这一包啊里面的这个分量是真的不少，你就像咱们姐妹们平时晚上嘴馋或者是平时没胃口的呀，真的可以闭眼去冲。
8: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啊脆嫩爽口。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作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啊都想再买它几袋。
9: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2: 五包、十五包、五十包、一百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一百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一百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一百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10: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啊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6: 天气热起来怎么少得了这道可口的海带丝，特别开胃，根本停不下来，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老顾客吃了都说好，地道的重庆味，小时候的味道。
7: 这个视频一定不要错过啊，家人们。

0: 进来薅大羊毛。海带丝大家都很熟悉吧，哎，在线下的超市里边呢，一包怎么也得个两三块钱吧。哎，咱们今天好本事即食海带丝只要99块钱，足足给到100包，算下来啊，一包还不到1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羊毛啊一定要薅，它是开袋即食的，家人们呐，平常你要是嘴巴比较馋了，就把它当个小零食吃也行，或者是平常咱们就个早餐呀，吃个馒头喝点粥啊，或者是喝点面条当个小咸菜吃，都很好吃。它打开了之后啊就是这样的，不是那种齁咸的，哎，就是很好吃很开胃的那种感觉。我呀就特别喜欢吃海带，我不管是吃麻辣烫或者是平常吃啥菜的时候啊，我都是放点海带，所以说呀，这种海带丝啊我就特别喜欢吃。像咱们吃的比较油腻，你们呢就囤一点放在家里面，平常的时候拿出来一点啊就着肉吃也可以，特别的解腻，真的很开胃，而且啊当个小零食吃。你呀、啊、就点这个很解馋，
1: 这个好美式啊，既是海带丝，好吃开胃，很下饭。人家呀，这可以称得上是海鲜了，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可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你们看，就这么一小包啊，算下来啊，才花几毛钱，99块钱呢，到手一箱，整整是100包，全都是独立的包装，一两人吃啊，一顿饭刚刚好。不管你是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主要是价格不贵呀、啊，味道还这么好，太满意了。
2: 你是不是也每天问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到现在还在纠结的人？赶快买一包好美式即食海带丝，不是50包，也不是60包，而是整整的100包啊！它这个是开袋就可以吃的，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吃起来特别特别的脆爽，而且的话，它这个是厂家直销的，所以价格特别的划算，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
0: 喜欢吃海带丝的家人们看过来，好美式即食海带丝真是便宜到家了，而且还包邮到家。咱们平时早餐吃个粥啊，吃个馒头啊，配上海带丝，嘎嘎下饭啊！也可以开袋即食当零食吃，那也是贼了好吃。这可不是10克20克的小包装啊，每一包都是30克的大分量，采用呢都是新鲜海带的中段制作的，咸淡适中，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咱们平时大鱼大肉吃腻了，咱就来上这么一包，那真的是开胃又解馋。今天呢只要99块钱就可以给咱们发整整100包，刷到视频的家人们啊，赶紧拼手速吧，
3: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啊、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非常下饭，吃着呀很过瘾。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呀、啊、都想再买它几袋。
4: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啊、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啊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5: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6: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1: 这个好美式啊，即食海带丝，好吃开胃，很下饭。人家呀，这可以称得上是海鲜了，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可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不管你吃早餐用它搭配大米

0: 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
1: 海带丝的大羊毛来了，姐妹们，线下超市里面1块钱一包的同等品质的，咱们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99块钱到手，足足的100包，还给咱们包邮送到家，品质啊是有保证的。而且啊，它是选用的渤海黄海海域的优质海带为主要原料，然后经过咱们的

0: 好吃，很爽口，一点点都不腥。有好多的海带，可能你吃的时候啊，就比较腥，比较味儿比较重。哎，这种海带啊，一点点都不腥，很好吃，都是切成的这种丝儿。平常搭配个粥啊，配个米饭的，搭配个馒头啊，哎，配个面条什么的都可以。你晚上宵夜饿的时候啊，咱们吃包方便面，吃个螺蛳粉，搭配个小海带丝啊，都好吃，当个小凉菜都可以，很好吃的。99块钱，到手足足100包，哎，一包啊还不到1块钱，一包就是一盘菜，真的是超级便宜了。线下超市里面，你们去买同款的话，最少也不得1块、2块、3块钱吗？哎，咱们这个真的是大优惠、大活动啊！
1: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2: 这就是在海洋里面种植的蔬菜海带，从12月份呢开始育苗，在大海里面要长5个月才能够长这么大，所以这里的海带吃起来口感啊就是软糯生鲜，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味道。海带虽然说不是很高端的海产品，但是是每家每户都需要的海产品，因为它里面啊含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3: 老铁们看一下，我正在这个海带的加工车间，看一下我身边这个海带丝刚切割完成，非常的新鲜。
4: 谁家舍得用这么好的海带来切丝？看看咱们家就用这种，去了边，去了尾，用中间这部分好的部分来切丝。所以说呀，咱们切出来这个丝特别的均匀，又细又长，而且特别的厚实。
5: 总是吃饭没胃口吗？就试试这个海带丝吧，它非常的清爽脆嫩，吃起来非常爽口，非常不错。
6: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非常下饭，吃着呀很过瘾。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啊，都想再买它几袋。
7: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1: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8: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呀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5: 天气热起来，怎么少得了这道可口的海带丝，特别开胃，根本停不下来，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老顾客吃了都说好，地道的重庆味。
0: 好，家人们，赶紧来薅大羊毛，海带丝大家都很熟悉吧？哎，在线下的超市里边呢，一包怎么也得个2-3块钱吧？哎，咱们今天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只要99块钱，足足给到100包，算下来啊，一包还不到1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羊毛啊，一定要薅，它是开袋即食的，家人们呐，平常你要是嘴巴比较馋了，就把它当个小零食吃也行，或者是平常咱们就个早餐呀，吃个馒头，喝点粥啊，或者是喝点面条，当个小咸菜吃，都很好吃。它打开了之后啊，就是这样的，不是那种齁咸的，哎，就是很好吃、很开胃的那种感觉。我呀，就特别喜欢吃海带。我不管是吃麻辣烫，或者是平常吃啥菜的时候啊，我都是放点海带。所以

0: 你说呀，这种海带丝啊，我就特别喜欢吃。像咱们吃的比较油腻，你们呢就囤一点放在家里边，平常的时候拿出来一点啊，就着肉吃也可以，特别的解腻，真的很开胃。而且啊，当个小零食吃，你嘴巴馋的时候又想着保持自己，又不愿意吃那种油腻特别大的，你呀就点这个很解馋。
1: 这个好美式啊，既是海带丝，好吃开胃，很下饭。人家呀，这可以称得上是海鲜了，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可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你们看，就这么一小包啊，算下来呀，才花几毛钱，99块钱呢，到手一箱，整整是100包，全都是独立的包装，一两人吃啊，一顿饭刚刚好。不管你是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主要是价格不贵呀、啊，味道还这么好，太满意了。
2: 你是不是也每天问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到现在还在纠结的人，赶快买一包好美式即食海带丝，不是50包，也不是60包，而是整整的100包啊！它这个是开袋就可以吃的，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吃起来特别特别的脆爽，而且的话，它这个是厂家直销的啊，所以价格特别的划算，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
0: 喜欢吃海带丝的家人们看过来，好美式即食海带丝真是便宜到家了，而且还包邮到家。咱们平时早餐吃个粥啊，吃个馒头啊，配上海带丝，嘎嘎下饭啊！也可以开袋即食当零食吃，那也是贼了好吃。这可不是10克20克的小包装啊，每一包都是30克的大分量。咱们平时大鱼大肉吃腻了，咱就来上这么一包，那真的是开胃又解馋。今天呢，只要99块钱就可以给咱们发整整100包。刷到视频的家人们啊，赶紧拼手速吧！
3: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3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啊，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非常下饭，吃着呀很过瘾。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作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呀、啊，都想再买它几袋。
4: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哎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5: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6: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儿，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1: 这个好美式啊，即食海带丝，好吃开胃，很下饭。人家呀，这可以称得上是海鲜了，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所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不管你吃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
5: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7: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经常。

0: 解密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2: 啊，山上的
3: 风景真的好美好美。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

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请问张主任在吗？
1: 哦，他还没有来，你等一下吧。
0: 哦，

0: 橘子，丽丽回来没有？
1: 她出去了吗？去哪儿了？
0: 没事了。
1: 这屋里像是着了火。你一宿没睡啊？
0: 我没事，你去吧。
1: 这样身体会垮掉的，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0: 哎呀，好了，别啰嗦了，快去吧。橘子，对不起。
1: 没什么，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儿，不烦你了，我走了。
0: 哦，丽丽回来了，赶快让她来见我。

0: 你找老张啊？刚刚上楼的时候我看到你了。
1: 哦。
0: 啊，老张出差了，昨天下午走的。
1: 什么时候回来？
0: 这个我也不清楚。你有什么事情就跟我说吧。
1: 也没什么，等他回来我再来。

0: 进来。丽丽，怎么样？见到他了？
1: 他出差了。
0: 出差了？
1: 嗯。

0: 奇怪，来的时候没有见到设卡，怎么不到一天的功夫多出个检查站来？
1: 哦，可能是临时的吧。
2: 出示证件。
1: 同志，我们是滨海财委会的。
2: 情况不对，快走！小周，

0: 哦，
1: 杜老总，
0: 燕大哥，
2: 社长召见，快跟我走吧。
1: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啊？哎，
2: 到了你就知道了。
1: 走，请
2: 走。

少英，你来了。看看这个人。

0: 是谁
1: 啊？啊，他是财委会副主任，名字叫张桥。老狐狸跟踪他很长时间了，发现他经常到城隍庙老街与一个神秘人物接头。老狐狸怀疑那个神秘人物就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共党谍报。今天早晨，在老狐狸的巧妙安排下，我们在21号公路上突袭了张桥的坐车，将他秘密抓捕。本想通过审讯，从他嘴里挖出内奸的下落，谁想到这家伙骨头硬得很，被打得皮开肉绽，竟然一言不发。

0: 你到城隍庙老街去见谁？说！
1: 钱。

0: 少爷吧，你不要紧吧？
1: 对不起，社长。他想杀我，这不怪你，这家伙实在是死硬分子，死有余辜。来，把他抬回去。
2: 是。

0: 双英啊，明天上午10点你到我这儿来，我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谈。
1: 是。
0: 好了，你们先回去吧。啊，
2: 好，
3: 燕大哥，请。

0: 行了，可以出来了。现在你们可以放心了吧？啊，
1: 燕双鹰的嫌疑可以排除了。
0: 嗯，没有人能够通过如此严苛的试探。如果燕双鹰真的是共军的谍报，恐怕早就露馅了。
1: 嗯，那么这个内奸究竟是谁呢？
0: 哎呀，真没想到张乔竟然如此倔强。本来指望从他口中掏出些有用的东西，没想到又落空了。
1: 至少我们证明了燕双鹰的身份是可靠的。
0: 嗯，
1: 你不是正要对他委以重任吗？
0: 啊，这倒是。
1: 嗯，也许我们的调查方向有些偏差。
0: 哦，什么意思？
1: 我一直认为共党谍报是从外部打入我们内里的，现在看起来也很有可能是我们内部的人在搞鬼。
0: 哦，内部。
1: 嗯，
0: 哎呀，老兄，光复社内部都是久经考验的青帮弟兄，而且就算他们有这个心，也没人为他们引路啊。
1: 现在情势不同了，要找到共产党非常容易，根本不需要人引路。张乔就曾经说过，正在尝试在我们内部发展线人，为他们提供情报。
0: 什么？
1: 人心叵测呀。也许是为了给自己找条退

0: 路，也许是为了钱。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们所做的事情与共党谍报是完全相同的，因此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呐、社长，记住我的话，任何人都不要相信，任何人都有可能背叛你。
1: 就像老丁，
0: 继续追查，绝不能放松。争取在老大回来之前解决问题。
1: 放心吧。

0: 今天早晨，
1: 财委
0: 会的巡逻队在河畔发现了张桥同志的遗体。张桥同志的死，对于铁流小组、
1: 对财委会，
0: 乃至
1: 整个滨海的对敌工作，
0: 都是巨大的损失。我无法抒发对张桥同志的哀悼之情，因为在我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大家都看到了，敌人是多么的嚣张，
1: 他们的活动又是多么的猖獗，
0: 多么的肆无忌惮，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残害我们的同志。还要我多说什么吗？还要我再强调局势的险恶吗？但是敌人的残暴吓不倒我们，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将张桥同志的未竟之夜进行到底。我们要彻底消灭光复社，
1: 消灭银元和假钞。
0: 我们要为死去的烈士，为张桥同志报仇。
2: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3: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2: 为张桥同志报仇！
3: 为张桥同志报仇！
2: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3: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2: 为张桥同志报仇！
3: 为张桥同志报仇！

0: 野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表现有些反常。哦，他通过各种途径反复追问，是不是已经有侦查员打入了光复社内部？他要做什么？表面上是谈工作，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你想怎么办？
0: 进一步调查，我已派组内的另外两名同志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0: 人也。
1: 哎呀，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啊？从来没见过他这样。
2: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哥流眼泪，看到他哭，我这心里……
1: 哎呀，行了行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
3: 广维在这儿说有什么用？要不进去一个人问问？
2: 对呀，如萍姐，你去吧。
3: 对，我，我看橘子去最合适。
4: 哎呀，昨天早晨我刚被他轰出来，看他现在这个样子，我要是进去，不挨顿骂才怪呢。
1: 小景弟，还是你去吧啊！
2: 哎，我可不敢。让丽丽姐去啊。
3: 我有个最好的人选。
2: 啊，谁啊？

0: 进来。
1: 燕叔叔，

0: 怎么了？叔叔，你哭了。叔叔乖，叔叔不哭。
1: 清平，妈妈醒了吧？
0: 嗯。
1: 让妈妈到我这儿来。

0: 你找我。
1: 表弟，表弟。嗯，
0: 表弟怎么了？
1: 表弟牺牲了。

0: 记住他吧。
1: 啊！怎么回事？这房子里是不是有邪气啊？怎么进来一个就哭，进来一个就哭啊？刚刚丽丽姐还好好的。
2: 他怎么会？
0: 田野，又是田野。
3: 田野，是他。
4: 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是华东财委会的侦查员，奉命打入敌人内部，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假钞银元，消灭光复社。
3: 你这是？
0: 于如平同志，你是清白的。

0: 萍姐，你们都是共产党？
1: 是的。
0: 那我们也是共产党了？
2: 嗯，我才不管，他是什么党，我们就是什么党。
0: 对，哥，你说吧，要怎么样？我们跟着你。
2: 小姐，你说的对。
1: 昨天，我的上级，也是单线联络人张桥同志，被隐藏在组织中的叛徒内奸出卖，英勇牺牲。
0: 我说你为什么那么难过呢？
1: 我终于明白了，在我之前打入敌人内部的侦查员，为什么那么快便暴露了身份。就是因为我们内部有敌人的眼睛耳朵。昨夜张桥同志牺牲前对我说出了内奸的名字田野。无独有偶，解放前夕，如萍所在的闵行区委第三行动小组的同志们同样也是被叛徒田野出卖，全部牺牲。我们不能再沉默，必须尽快挖出内奸，否则会有更多的同志惨遭毒手。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3: 说吧，你要我们做什么？
1: 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4: 哎，
5: 给
4: 你，哎呀，你个小刺猬。

我是铁流一号，奉张桥先生之命为贵方提供情报。张桥先生训旨，请派人与我接头。下午2点，南江路103路有轨电车站接头人左手拿一束鲜花。

0: 挥发都去哪儿了？不知不觉都变老了，转眼之间早已经是满头白发。生儿育女一辈子，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咱们就老了。我们能不能让时光倒流？能不能让岁月重现，再回年轻？逆转岁月，再回年轻。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
1: 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
2: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
3: 只要19.8，
2: 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4: 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这俗话说呀，头发一白老十年，染头发费时费力还费钱。可是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和洗头发一样简单，既能黑发还能护发养发，三效合一的黑藤黑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深受广大老百姓喜爱的孝星杨毅老师上场。杨老师您好。您这个白头发有点多了，
2: 跟现在在座的这些老哥哥们、老姐姐们年纪都差不多。
4: 嗯，
2: 你想想这头发能不白吗？
4: 是，
2: 而且我还是过敏体质。
4: 哦，
2: 我就担心这染头发过敏。
5: 杨老师和你一样，这一染发吧头刺挠难受。
6: 我呢就是先染发呀，特别的麻烦，染一次啊就得2-3个小时，弄得哪儿哪儿都是，去一趟理发馆呢就得100-200块钱。
7: 担心染发膏吧那个质量不好，染出来的头发呀不自然，还有就是掉颜色。
2: 今天你看给大家做现场的验证，让大家亲眼看一看这黑藤黑根黑发效果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
4: 杨老师需要帮忙吗？
2: 不用，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我自己就能搞定，
4: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的，而且闻到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哇，真的是太快了，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它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非常干净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一点都没被染到。
2: 你看这水，水还是这么清。这个黑藤黑根的

0: 我用了一年多了，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
1: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新一代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说一千遍，道一万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最好的。
1: 王阿姨60岁，染发怕麻烦，费时费力又花钱。张大爷70岁，就怕染发过敏。李阿姨55岁，最烦染发不自然掉色。

0: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2: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十几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十岁
1: 啊，
2: 年轻十来岁。嗯，而且您看我这衣服啊，领子呀、啊、
1: 都没有颜色上去，好啊，
2: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啊、
0: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0: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
0: 满头银发变黑发。您刚才跟杨老师说您最担心的是这个头皮过敏的，
1: 他怕过敏吗？
0: 那您现在这个头皮有发痒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吗？
3: 没有，一点都没有，
1: 都不痒了哈，
3: 特别舒服。
1: 您还担心这过敏问题吗？
3: 不担心了，绝对不担心了。嗯，你看我染起来，特别自然，
1: 看着就舒服。年轻了
3: ，
1: 年轻十一二岁。这位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嗯，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2: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
0: 比他们还好。
1: 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0: 是
1: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0: 对，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2: 这个方法呀、啊，又简单又方便，只要一揉一洗，
0: 十几分钟，
2: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1: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4: 现在大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的特别自然，乌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6: 我呢比他大十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显，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人都以为我是他爸爸，这见着我都给我叫叔叔，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7: 得亏这款黑藤黑根，它是植物配方，不伤头皮，不过敏，还不脏衣领，不褪色。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6: 信了。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它黑发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就像刚长出来一样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8: 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9: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8: 关键是啊价格还便宜，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4: 现在大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10: 赶快扫二维码

0: 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来自北京海淀区的李阿姨啊，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她说呀，反正黑发产品总是要用的，咱干嘛不用这植物配方的呢？又温和，黑发效果又好，整个人看上去啊，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呢。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这么的便宜，比去理发店呀便宜多了。广东的赵叔叔也说了，自己每年啊光染发就得小1000块钱，花钱多不说，染出来的头发呀发暗，特别的不自然。可是现在呢，黑藤黑根花钱少不说，关键是啊，这黑出来的头发又黑又亮，就和刚长出来的一样，特别的显年轻。江苏的柳阿姨说，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自己用的、老伴儿用的全都有了。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叔叔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十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
2: 不过敏不刺激，
1: 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8元，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
3: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黑发都去哪儿了？不知不觉都变老了，转眼之间早已经是满头白发。生儿育女一辈子，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咱们就老了。我们能不能让时光倒流？能不能让岁月重现，再回年轻？逆转岁月，再回年轻。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
5: 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
4: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
6: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
7: 只要19.8元，
6: 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1: 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这俗话说呀，头发一白老十年，染头发费时费力还费钱。可是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和洗头发一样简单，既能黑发还能护发养发，三效合一的黑藤黑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深受广大老百姓喜爱的孝星杨毅老师上场。杨老师您好。您这个白头发有点多了，
6: 跟现在在座的这些老哥哥们、老姐姐们年纪都差不多。
1: 嗯，
6: 你想想这头发能不白吗？
1: 是，
6: 而且我还是过敏体质。
1: 哦，
6: 我就担心这染头发过敏。
8: 杨老师和你一样，这一染发吧头刺挠难受。
9: 我呢就是先染发呀，特别的麻烦，染一次啊就得2-3个小时，弄得哪儿哪儿都是，去一趟理发馆呢就得100-200块钱。
10: 担心染发膏吧那个质量不好，染出来的头发呀不自然，还有就是掉颜色。
6: 今天你看给大家做现场的验证，让大家亲眼看一看这黑藤黑根黑发效果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
1: 杨老师需要帮忙吗？
6: 不用，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我自己就能搞定，
1: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的，而且闻到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哇，真的是太快了，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它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非常干净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一点都没被染到。
6: 你看这水，水还是这么清。这个黑藤黑根的

我用了一年多了，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

0: 配方不回头皮，仅黑发，只有黑发更安全。现在大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1: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说一千遍道一万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最好的。
0: 王阿姨60岁，染发怕麻烦，费时费力又花钱。张大爷70岁，就怕染发过敏。李阿姨55岁，最烦染发不自然掉色。

0: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只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2: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十几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1: 十岁啊，
2: 年轻十来岁，而且您看我这衣服啊，领子呀
1: 都没有颜色上去，好啊，
2: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
0: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0: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
0: 满头银发变黑发。您刚才跟杨老师说您最担心的是这个头皮过敏的，
1: 他怕过敏嘛？
0: 那您现在这个头皮有发痒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吗？
1: 现在痒痒吗？
3: 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
1: 都不痒了哈，
3: 特别舒服。
1: 您还担心这过敏问题吗？
3: 不担心了，绝对不担心了。你看我染起来，特别自然，
1: 看着就舒服。年轻了，十一二岁。这位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2: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0: 是
1: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0: 对，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2: 这个方法呀，又简单又方便，只要一揉一洗，
0: 十几分钟，
2: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1: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4: 现在大街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的特别自然，乌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6: 我呢？比他大十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显，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人都以为我是他爸爸，这见着我都给我叫叔叔，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7: 得亏这款黑藤黑根，它是植物配方，不伤头皮，不过敏，还不脏衣领，不褪色。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6: 信了，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它黑发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就像刚长出来一样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8: 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9: 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8: 关键是啊价格还便宜，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4: 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来自北京海淀区的李阿姨呀，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她说呀，反正黑发产品总是要用的，咱干嘛不用这植物配方的呢？又温和，黑发效果又好，整个人看上去啊，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呢。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这么的便宜，比去理发店呀便宜多了。广东的赵叔叔也说了，自己每年啊光染发就得小1000块钱，花钱多不说，染出来的头发呀发

0: 暗，特别的不自然。可是现在呢，黑藤黑根花钱少不说，关键是啊，这黑出来的头发又黑又亮，就和刚长出来的一样，特别的显年轻。江苏的柳阿姨说，一下子就定了一年的量，自己用的、老伴儿用的全都有了。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说说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十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
1: 不过敏不刺激，
0: 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8元，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
3: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1: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4: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5: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4: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5: 看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天，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立足资源禀赋多业态融合，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激活文旅市场内生动力。
6: 这个暑期，兰州文化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甘肃省博物馆、生活馆抢抓暑期旅游热潮，接连推出足球小将、驼儿响叮当等全新文创产品，用年轻化、趣味化的文创载体，让文物走出展柜，为游客带来更多新鲜选择。
7: 驼铃一响，黄金万两，这是我们今年暑期新上的驼儿响叮当。骆驼呢，它不仅是代表西北风情的一个信物，也是丝路商队的忠实可靠的伙伴。
6: 创新赋能，敦煌市博物馆全新上线数字化全景导览系统，游客足不出户就可以云游博物馆，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
8: 我刚才用 VR 眼镜看见了莫高窟的全景，让我感觉非常身临其境，感觉莫高窟就在我的眼前，都像活过来了一样。
6: 依托厚重的历史文脉，温润清爽的气候，暑期以来，天水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伏羲庙的千年文脉研学，到苏湾民俗庄园的乡村夜游，再到沉浸式非遗民俗体验与田园休闲打卡，全域文旅消费活力满满。
9: 来到这以后呢，能更加增强我们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天水的旅游服务比以前有了质的飞跃，吃住行都很好，旅游环境非常棒，点赞。
6: 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培育多元业态供给。礼县高山草甸音乐会将潮流音乐与原生态山野风光深度融合，游客们尽享乡村度假的惬意时光。嘉峪关通过美食加演艺加文创加游乐的多元业态组合，为城市夜经济注入全新活力。
10: 体验感很好，羊肉串、杏皮茶还有炒博辣等西北特色美食呢一应俱全，价格也比较实惠，现场还有舞台和演出，人声鼎沸，烟火气十足。
6: 白银黄河石林景区为适配宁蒙干小环线带来的客流热潮，将辖区餐饮、民宿、酒店、景区服务设施进行深度融合，让游客沉浸式慢节奏的感受，深度游玩体验。
11: 景区啊，游览项目特别的丰富，而且整个游客中心的充电区、休息区都很齐全，周边吃饭啊、住宿都比较便利。整个过程可以看到石林、沙漠、草原，景色的种类非常的丰富。
6: 甘肃台报道。
12: 甘肃省近日开展旅游景区收费领域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全面规范旅游景区收费秩序，提升景区价格监管质效，护航全省文旅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当前，全省正值汛期、暑期、旅游高峰期、假期四期叠加的关键时段，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景区游客流量大幅增长，旅游景区价格秩序事关群众切身利益。针对行业监管痛点、难点及存在的监管盲区、薄弱环节，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专项排查整治工作作出专项部署，明确将此次整治工作与市场价格监管、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治理、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一体推进。同时，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将对各类涉旅经营主体全面摸排，逐一登记造册，彻底扫清监管盲区，持续净化文旅消费环境，切实保障游客合法权益。甘肃台报道。近年来，甘肃高度重视能源安全和能源基地建设，抢抓双碳机遇，加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系统推进新能源项目开发、储能配套建设、外送通道布局优化，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迈上新台阶。截至2026年7月底，甘肃省电源总装机容量达12745000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8297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容量65.1%。风光主导、多能互补的电源格局基本成型。甘肃台报道。今年以来，甘肃省聚焦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全力推进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全省物业小区排查已实现全覆盖，问题整改率超90%。专项整治中，全省累计查处违法违规问题322起，行政处罚企业186家，罚没金额2000万元，清退不合格物业企业16家。甘肃聚焦收费履约、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等六大领域，在保留传统电话、邮箱投诉渠道的基础上，启用二维码在线收集问题线索，实行一键反馈、分级办理、短信回复机制，群众扫码即可提交诉求，全程跟踪进度。此外，甘肃五部门联合制定关于规范全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对公共收益来源、归属、用途、管理、使用、移交和监督等方面做出全流程规范。甘肃台报道。
5: 连日来，重庆县消防救援局深入辖区广场、住宅小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观影宣传活动，把消防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2: 活动现场，宣传人员向场内群众讲解灭火器等常用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科普日常防火、火场逃生等实用知识。通过播放火灾警示教育片，直观展现火灾危害，提醒群众留意身边火灾隐患。此次活动将消防科普与观影相结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消防知识，在丰富群众休闲生活的同时，进一步拉近消防与群众的距离，有效提升辖区群众自查自防自救能力。
0: 以露天看电影这种方式开展消防宣传，形式新颖又接地气，在家门口休闲纳凉的同时，就能学习到实用的消防知识，收获很大，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12: 甘肃台报道。近日，武警天水支队某营区内强军杯篮球赛、军事体育运动会后勤比武同步擂响战鼓，掀起一场练兵强能的火热浪潮。聚焦篮球比赛，现场人声鼎沸，运球突破如风驰电掣，急停跳投画出优美弧线，挡拆掩护默契无间，抢断反击一气呵成。队员们既拼球技，更拼团结协作，把敢打敢拼的精气神尽情释放。目光转向军体运动会，现场战味扑面而来，障碍跨越、负重冲刺、力量角逐轮番上演。尘土飞扬之间，浸透的作训服紧紧贴在脊背，在一次次挑战自我中磨砺战斗意志，尽显官兵昂扬血性武器。 后勤比武现场同样激战正酣，各参赛班组分工协作，忙而不乱，指尖翻飞操作器材，手脚协同处置科目，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干净利落，每个步骤严谨规范，每一处操作精益求精，在实操比拼中打磨保障技能。三处赛场同样热血，既丰富了军营文化生活，锤炼了官兵体能意志，又夯实了实战化后勤保障根基。甘肃台报道。
5: 5:20，新闻继续。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
12: 意见以充分发挥下沉市场在拓展内需增量空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中的战略支撑作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施策，优化消费渠道，丰富品牌供给，提升服务能力，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需求。意见提出活跃县域消费重点支持措施，一是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二是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三是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四是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五是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渠道，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甘肃台报道。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特别是六月份，指标增速显著提升，各行业呈全面回升态势。上半年，机械工业出口表现亮眼，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出口额5593.3亿美元，同比增长20%。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16.7%，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调节仪表与控制系统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8.5%、28%、25.1%。甘肃台报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通知明确，畅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各类渠道，优化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招聘一批，开发城乡社区服务岗位招用一批，动员城乡社区服务领域企业和社会组织吸纳一批，推进城乡社区见习岗位招募一批，做好岗位发布，健全城乡基层岗位归集发布机制，统一发布城乡社区拟招聘岗位，积极开展线下招聘活动，提高服务能力，依托各类人才培训基地等培训资源，对在城乡社区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开展培训，健全激励机制，支持符合条件人员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评价。甘肃台报道。今日处暑，它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即为初暑，标志着炎热的暑天就要结束。处暑时节是农作物收获的时刻，处暑三候禾乃登，禾指的是暑季稻粱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的意思，一言以蔽之，这是五谷丰登的时节。处暑至秋风来，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时节，秋光清浅，秋水清澄，秋云飘逸，秋风渐起，妩媚的秋色开始弥漫，正是秋游好时节。不妨约上亲朋好友，到户外，到乡间，登高远眺，放松身心，感受新秋之美。甘肃台报道。为保障班列高效通行，霍尔果斯海关与铁路部门协同发力，依托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改革成果，实现关铁数据实时互通。通过智能审图、先期机检等技术手段，让班列即到即查、即验即放，班列整体通关时效提升50%以上。截至8月19号，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6000列，过货量达1000万吨。甘肃台报道。
5: 秋风送爽，各地小学陆续开学，从幼儿园跨入小学，孩子和家长都面临新的挑战。如何才能确保孩子顺利开始小学阶段的学习生活？家长们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3: 秋风送爽，各地小学陆续开学，从幼儿园跨入小学，孩子和家长都面临新的挑战。如何才能确保孩子顺利开始小学阶段的学习生活？家长们需要注意以下事项。首先，保证身体健康。小学生活比幼儿园生活，增加了新内容，提出了新要求。家长在重视孩子学习的同时，必须将孩子的健康放在第一位，安排好规律的作息时间、均衡的饮食以及适量的运动，帮助孩子顺利过渡到小学阶段。其次，做好心理准备，面对新的学习环境和课程，孩子们可能会感到紧张或焦虑，家长可多与孩子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担忧，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鼓励，帮助他们建立自信，积极面对小学生活。第三，培养孩子独立。家长要逐步培养孩子自我管理的技能，如学会分类放置物品，自己整理书包，独立完成作业等。这不仅有助于孩子适应小学生活，也能培养其责任感和自主性。第四，教会学习方法，要与老师多互动，共同培养孩子在课堂上专注听讲、做笔记等习惯，同时鼓励孩子每天阅读，在大量阅读中汲取他人的学习经验，帮助孩子快速进入学习状态。最后，提高安全意识。孩子在新环境中有可能遇到诸如交通安全、校园安全等多方面新问题，要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安全出行，与同学和谐相处，平安回家。
5: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12: 欧洲持续干旱，多国河流和湖泊的水位跌至新底，位于瑞士、奥地利和德国三国交界处的伯登湖，也称康斯坦茨湖，往日碧波荡漾的景象正在消失。在瑞士北部曼嫩巴赫附近，航拍镜头记录下罕见一幕，多艘船只搁浅在干涸的湖岸上，浮桥悬空在湖床上。此外，干旱的影响正在欧洲各地蔓延，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德国工业界警告航运可能中断，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因多瑙河水位过低，一度面临核电站冷却用水短缺的威胁。专家指出，这是欧洲大陆气候持续变暖的又一信号，干旱可能正在从极端事件变成常态。
5: 位于法国上比利牛斯省的巴伊斯河畔特里，每年都会举办别开生面的猪叫锦标赛，但参赛选手并非真猪，而是人。近日，2026年巴伊斯河畔特里猪叫锦标赛如期举行，现场热闹非凡。猪叫锦标赛是巴伊斯河畔特里每年都会举办的一项趣味比赛，今年已经是第43届。比赛要求参赛者装扮成猪，然后模仿其从出生到最后被宰杀各个阶段的叫声，谁模仿的最像就能赢得冠军。
14: 近日在意大利南部卡普里岛第22届圣洛伦佐港节开幕，500架无人机将夜空化作一幅流动的光影画卷，为这座岛屿的传统夏夜活动带来了科技与艺术的奇妙融合。夜空中，卡普里奇岩、蓝洞、小广场等海岛标志性景观依次浮现，同时还有与神话传说与民间艺术形式相关的元素。光影流转间，传统与创新再次交汇。
12: 萨尔瓦多曾长期遭受帮派暴力困扰，一些帮派会用涂鸦标记领地。不过，这些曾经被黑帮用来标记地盘的墙壁，如今成为了城市艺术家的画布。近日，萨尔瓦多艺术家们开始在阿瓦查潘社区创作街头壁画，鼓励人们重燃对生活的希望。在南非开普敦大学科研人员主导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商业捕鲸活动结束40多年后，蓝鲸和长须鲸在东南大西洋海域的目击记录近年来有所增加。近海观测结果显示，蓝鲸仍较为罕见，共记录到12次机会性目击和1次搁浅，长须鲸则有76次机会性目击和6次搁浅。蓝鲸的目击高峰集中于每年的晚春至秋季，而长须鲸则几乎全年都有出现。研究人员表示，随着种群数量逐渐恢复，预计这两种鲸会开始重新占据其历史分布范围的部分区域。
5: 感谢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近日，玉门连片的花海层次分明，各色的鲜花依次绽放。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地

0: 道防线。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们今天来到了平良巨星集团之一有限公司的缝纫车间。今天我的任务是要学做一名裁缝。在这里，我要向咱们的甘肃省劳动模范朱丽红朱姐拜师学艺。
1: 今天我教你做一条最简单最基础的裤子。
0: 好的。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布料，布料先排版再裁剪，这是提前打好的版。哦。压住线，手稍微压一点劲啊，才能画出画上。
0: 好了。
1: 没事没事，就这么画。
0: 压碎了，
2: 压碎了，
0: 使大劲了。
1: 你就这么轻轻的这么画，
0: 我感觉轻轻又画不上，然后一使劲儿就行。姐，你从那边画，我从这边画。
1: 嗯，好。

0: 我感觉你剪这个是有捷径的，就是你很清楚每一刀下去要从哪个位置哪个方向
1: 裁剪的时候，你就按这个线看准看稳，一剪下去就剪到位。这是裤子的前撇裁剪完成了，
0: 我也想试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后撇就交给你了。
0: 哇，压力好大啊。
1: 没事，
0: 这剪刀我看朱姐用的轻巧，但是其实是很需要巧劲儿的。剪这个弧线的时候，是不是要注意运用剪刀的这个拐弯什么的？
1: 剪刀的这个线，它就这个弧度自然而然就转过来了。
0: 嗯。

0: 朱姐，咱们刚才把边锁完了，现在是不是就是在缝制？
1: 就是在缝制了。
0: 这个缝纫机的这个操作有什么诀窍要领吗？
1: 诀窍就是你脚下面掌握着呢，脚走的时候点一下，它就走开了；停的时候脚下面，脚后跟往下一往后一倒，它就停下了。这么就像汽车刹车一样的，你就踩油门一样，你就这么往前一踩，它就走开了。在你的缝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边对齐。
0: 哦，那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点一下，
1: 就是点一下，它就把前面就固定住了。你到砸到头了，你再点一下，再把回针一打，它就把这就固定住了。
0: 对，我中间要缝的时候就一直踩住，
1: 一直踩住，
0: 开头和结尾就各踩一下。哦，我明白了。

0: 面这
1: 那
0: 条
1: 个是，
0: 是老师缝的，这
1: 啊，
0: 是
1: 这条，
0: 我缝的，
1: 你看一样的，没有区别，
0: 那还是有
1: 做的挺
0: 差别的，
1: 没有差别。
0: 您又开始鼓励我了，
1: 心灵手巧还做的，你看都没有区别吗？一样样的。
0: 哦，谢谢老师鼓励。朱姐，我感觉你们生产一套服装真的是不容易，
1: 确实不容易。你要进原材料呀，再到回来裁剪，到锁边缝制，再到包装、用烫，到成品，入库出库都要保质保量的，一点那个啥错都不能出。
0: 像你们生产的服装都有哪些类别？
1: 有学生的校服，还有单位工人的工作服，还有环卫工人的工作服，保洁员的工作服，种类挺多的。
0: 姐，我今天进来一看，车间里这么多漂亮的女工人，那这里面有没有你的徒弟？
1: 有啊，刚新进来的员工，他有的不会做，我就手把手的教他们，带他们，带到他们啥都会做为止。
0: 你看你带出来的徒弟，从他们一开始上手，到后面能自己独立的做出合格的成品的衣服来，你是什么心情？
1: 我心情特别高兴，我一看他们能做出来自己的成品，然后我就感觉我的那个啥，给他们教的技术没有白教。
0: 这就好比你的技术在别人的身上生根发芽了。
1: 就是，我看到他的作品就相当于看到我的作品了一样，非常的非常高兴。
2: 这个主力活嘛，就是咱们这个部门的，就是我们这个制衣公司的老员工。他做每批活的时候嘛，他就是第一个就是速度快，第二一个嘛就是他做的质量嘛就是散工量就是小，他这快的这个速度嘛就是一般比其他公司嘛就是能造完那么两到三天时间。再就是在其他这个义务劳动这个方面啊，比较积极。
0: 朱姐，你在这个行业里打拼了多少年了？
1: 有30多年了，从20几岁就开始干到现在了。
0: 那一开始您是怎么想着去选择这个行业？
1: 我觉得人都要吃饭穿衣，穿衣服可以把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就想着学一个服装设计，设计是最好的款式，让人穿着更舒服更和气。
0: 对，初衷是美好的，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你一开始想的是要去做好看的衣服，那现在呢，我感觉您就像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有没有觉得干这个行业很枯燥？
1: 我还倒没有感觉到枯燥，我还感觉到越干越爱这一个行业，时间长了嘛，总觉得还越做越好，也一直发展的新款式呀新样式，挺喜欢这个行业的，越干越有劲。
0: 那你秉持着怎么样的初心呢？有什么理念是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的？
1: 说起来也是一名普通的缝纫工，我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我就要对这个行业负责任，对企业负责任，对我们车间做的产品也负责任。我会带领我们身边的姐妹把最好的产品做出来，让每个人穿在身上发出光彩。
3: 千次走线，万次缝合，朱丽红沉下心扎下根，指尖穿梭间锤炼手艺，用无数细密针脚织就属于一线劳动者的荣光。
4: 容易，完成任务难，都给我活着回来！
5: 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6: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
7: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8: 要么赢，要么死。
9: 你给我王敬山长脸了！
10: 我王敬山也要感谢你。
8: 你会死的，
11: 剩下的看你了。
10: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11: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时至处暑，暑气渐收，秋风携雨到访陇原。昨天零八时到今天零八时，我省武义东大部分地方都出现了降水天气，其中临夏南部、庆阳北部出现暴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临夏的莫尼沟80.6毫米。受到本次降水的影响，省内多地的气温是显著回落，兰州、定西、白银一带最高气温下降幅度较大。经过持续的降雨，土壤水分趋于饱和，河东以及山区要警惕降水叠加引发的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我省的兰州、白银、临夏、甘南、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市州应有小雨或阵雨，其中白银南部、兰州东部、定西东部和南部、甘南东部、陇南西部和北部、天水北部和西部、平凉中部和西部、庆阳北部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方是多云转晴，祁连山区东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小雨转多云，19到27摄氏度；酒泉晴，17到31度；嘉峪关多云转晴，18到31度；张掖阴转晴，19到33度；金昌多云转晴，16到31度。武威多云转晴，17到30度；白银小雨转晴，16到25度；临夏阴转晴，13到22度；甘南小雨，10到20度；定西小雨转多云，15到20度；陇南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天水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平凉中雨转多云，19到23度；庆阳阵雨转多云，20到23度；兰州新区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甘肃矿区晴，13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6到30度；珪县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临潭小雨转阴，13到19度；康县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两当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9到27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这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

0: 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1: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2: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
2: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1: 对，
2: 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2: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2: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2: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净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5: 哇，我的天哪！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5: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6: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5: 它能洗干净吗？
6: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

0: 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哦，上下一晃，看啊，嗯，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1: 嗯，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GD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2: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嗯，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平，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张桥先生殉职，请派人与我接头。下午2点，南江路103路有轨电车站接头人左手拿一束鲜花。

0: 社长，燕副社长到了。
1: 请他进来。
2: 社长，
1: 双英啊，你来了。
2: 昨夜您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谈。
1: 老弟啊，我决定将假钞生意全权委托给你。
2: 这双英才疏学浅，又是刚刚进社，恐怕难当此任
1: 啊。哎，老弟呀，你太谦了，凭你的机变智慧，枪法身手，管这点事情可以说是绰绰有余啊。
2: 不敢，双英惭愧。
1: 家超生意是我一手策划和实施的，你之前可能也听说过，在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模板制造，假钞印制是否精良，最主要的取决于模板的制造水平。
2: 是这样？我还以为是印的好呢。
1: 至于印刷，那已经是最后一步了。我们的模板制造厂并不在滨海。
2: 哦，不在滨海，
1: 在南疆。
2: 南疆？
1: 是的，你知道这个世上有能力设计制造纸币模板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其中以原中央造币厂厂长钟鼎明为最高。南疆陷落后，他落入了共产党的手中，现被关押在南疆第一监狱里，而我们的模板正是钟鼎明亲手制作的。
2: 他不是关进监狱了吗？
1: 是老狐狸通过关系买通了狱警组长，暗中将钟鼎明放出，为我们制造模板。这就是我们的铸模厂为什么放在南疆第一监狱附近的原因。
2: 哦，这老狐狸究竟是谁呀？怎么如此神通广大？
1: 这个词用得好啊。放心吧，过些日子我会安排他与你见面啊。
2: 好。
1: 再说一说印钞厂，我们控制的地下印钞厂有六家之多，分布在吴淞区、江湾区、大厂区和新泾区，印钞量非常巨大。只要我们的六家印钞厂昼夜开工，过不了多久，滨海市场便会被假钞充斥。啊，
2: 好厉害！
1: 明天我会陪你到各区的印钞厂转一转，熟悉一下环境。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将假钞冲入市场。双英啊，你知道假钞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共产党又为什么对此束手无策？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们有警察的保护。
2: 哦，我没听错吧？有警察保护。
1: 你的耳朵非常好，一点儿也没有听错。
2: 共产党的警察保护我们的假钞生意。
1: 你有所不知，共产党进城后干部储备严重不足，尤其是警察局系统，他们只能被迫使用原滨海警察局的旧警察，而这些警察的社会关系极为复杂，没有丝毫的是非观念，与军统、中统以及各个帮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有能赚到钱的生意，他们就会像苍蝇一样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假钞生意当然也不例外。
2: 哦，也就是说，我们将这些假钞交给这些警察，由他们负责寻找买家。
1: 与聪明人打交道会省不少力气，说得一点不错。我通过这些警察以低价将假钞卖给买家，得到的利益与警察平分，警察们得到了实惠，也

0: 就是所有假钞厂的分布和生产情况，以及替我们经营假钞生意的警察们的名册。
1: 哦，多谢社长信任。
0: 别小看这几本册子，这可是咱们的命根子，你一定要保护好啊！
1: 请社长放心。
0: 好好干吧。

0: 喂，是我。我，
1: 燕大哥。
2: 陆老总，我想约你谈些事情。下午2点，103路电车南江路站。
0: 好的。下午2点，在南江路103路电车站。
2: 不见不散。好。

0: 上电车。
1: 跟上。

0: 有皮烟土，今夜到港，杜老总有没有兴趣？
1: 哦，
0: 这批货与说理无关，是受一位朋友的委托，秘密运进
1: 滨海。
0: 你若是感兴趣，酬劳黄鱼五条。
1: 嗯，这么多？那要我做什么？
0: 不需要你亲自动手，你只要给我两辆卡车，几个有经验的弟兄，还有枪支弹药，这就足够。
1: 就这些？
0: 就这些。
1: 好，我答应你。
2: 下一站下车。
1: 人和车什么时候要？
0: 今晚10点，交河道口。
1: 知道了，我下车了。

0: 杜马。
1: 正是，杜马就是共党的卧底，代号铁流一号。
0: 能肯定吗？
1: 当然，我亲眼看到他梁边长出现在103路电车站，与张桥的秘书一同上了电车，又在下一站同时下车。
0: 这不可能，杜马怎么可能是共产党的谍报呢？
1: 杜马当然不会是共产党，但他却很有可能为了钱或者其他目的去做共党的眼线。
0: 哎呀，杜马是光复社元老，我不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
1: 那老丁呢？老丁怎么样？当时你也说老丁绝对可靠，根本不需要调查，可结果呢？真正的内奸就是他。还有，李康是怎么落入共党手中的？
0: 你的意思，杜马引来了共产党？
1: 杜马造成的恶果，现在仅仅是出现端倪，后面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再不行动起来，恐怕过不了多久，共产党就会站在你的床前了。龚鹏兄，我要提醒你，光复社中绝大部分人，即使是内奸，我们也无需紧张，因为他们不掌握核心机密。真正可怕的，就是你身边的那些人，就像老丁、杜马，他们知道一切，一旦叛变投敌，就会彻底的毁掉我们。总裁说过，宁可错杀1000，也绝不放过一个。在大是大非面前，你可千万不要心慈手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0: 你想让我怎么办？调查杜马？
1: 没有什么可调查的，杜马通敌是肯定的，这是我亲眼所见，绝对不会错的。
0: 会不会是巧合？也许杜马恰巧在2点出现在103路电车站。
1: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说，我也没有办法。好吧，明天同一时间地点，他们还会在老地方接头。
0: 哦，
1: 据铁流一号说要传递重要情报，到时候你和我同去。如果再看到杜马，龚鹏兄，请你当机立断。
0: 嗯。
1: 这个女人就是张桥的秘书。
0: 哦，时间快到了。
1: 怎么样，看到了吧？
0: 啊，杜马，真是杜马。

0: 燕大哥又有什么事啊？这是什么？事情办成了，这是你的酬劳。这么快？
1: 我这个人做事一向雷厉风行。
0: 真想不到，
2: 燕大哥
0: 如此的轻财好义，杜马佩服啊！

0: 多了一只小木匠，分量似乎很重。现在相信了吧？
1: 这个败类，你必须马上行动起来，昼夜监视他。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杜马在社内还有没有同伙，然后。
0: 杜马精明狡诈，武艺高强，加之他在光复社中根基很深，大部分干员都是他的学生或部下，搞不好会与他沆瀣一气。派谁去合适啊？哼，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哦，
1: 燕双鹰。对呀。
0: 燕双鹰入社不久，根基尚浅，又是久经考验，身份可靠，再加上他武艺高强、智慧过人，难道不是最适合的人选吗？
1: 不错不错，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0: 是不？

0: 社长，您怎么亲自来了？去吧。
1: 是。
2: 出事了。经过多日调查，杜马就是共产党安插在光复社中的卧底。
0: 什么？杜老总，这怎么可能呢？
2: 我也不愿意相信，可今天我亲眼看到杜马与共党情报员在电车上接头。
0: 是这样，这可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2: 先是老丁，现在又是杜马。
0: 说那天他为什么要跟我说那句话？
2: 他说了什么？
0: 就是李康被抓的第二天，我和杜老总从你的房间出来，他对我说一定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2: 啊，
0: 当时我还不太明白，谁知道事情竟然是这样。
2: 昨夜老狐狸对我说，其实我还不太相信，现在看起来杜马是早已准备妥当了。他对你说这番话的意思，就是想将你也拉下水。
0: 哦，不错，真是人心叵测啊。
2: 我之所以没有召你到公馆，也没带保镖前来，就是因为杜马在社中眼线众多，一个不小心消息便会泄露出去。
0: 是这样。
2: 而今杜马叛变，形势异常凶险，双英啊，我全靠你了。
0: 双英赴汤蹈火，绝不辱命，请社长吩咐。
2: 率你的部下昼夜监视杜马，查出其同党后迅速将其除掉。
0: 明白。
2: 好了，我走了。
0: 好，我送你。
2: 车就在外面，我自己出去。
0: 好。小锦弟，橘子。
3: 哥，怎么了？
0: 我们立刻动身监视杜马的住处，只要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0: 不是，是个女人。哎，这不是我们跟踪过的那个女人吗？是吗？怪了，她是李康的手下呀，为什么来找杜马？
1: 嘘。

0: 一定在这儿，我跟上这个女人。哎，
1: 跟这个女人干什么呀？
0: 我们的任务是监视杜马。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对。这个女人来找杜马，一定跟我哥有关。
1: 奇怪，你又知道了。
0: 好了，不跟你说了，说了你也不懂。你在这儿盯着，我去了。
1: 哎哎，你。

0: 小姐，这是您的咖啡。
1: 谢谢。
0: 请慢饮。你好，请问有预定吗？啊，可以。要点什么？
1: 来杯咖啡。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100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炫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4: 强筋壮骨。
3: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

0: 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一小时，文火煮开，老汤三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十包呢要290元，今天买四包送四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两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1: 2大包，
0: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4: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5: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3: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祝中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

0: 甘肃卫视看西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6: 被妖怪给捉去了
7: 啊！
8: 以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9: 绿马奔道，
10: 千里黄河水奔浪。
5: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1: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0: 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3: 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小姐，这是您的咖啡。
1: 谢谢。
0: 请慢饮。你好，请问有预定吗？可以。要点什么？
1: 来杯咖啡。

0: 人呢？
1: 他在家里。
0: 哦，哎，小锦弟呢？
2: 他呀，跑了。
0: 跑了？跑哪儿去了？
1: 刚刚来了个女的，这个人我们认识，是李康的手下。我们就是跟踪他才找到了李康的老巢。
0: 王月来找杜马？
1: 是啊，当时杜马不在家，那个女人写了张纸条，塞进门缝里就离开了。小锦弟说与你有关，尾随那个女人去了。
0: 你能肯定杜马在家里？
1: 我亲眼看到他进了家门。
0: 然后呢？
1: 我就跑去给你打电话了。

0: 先生您好。
1: 哦，我找人。
0: 请。
2: 杜老总，请坐。
1: 啊。你怎么知道我的住处啊？
2: 我有个同乡，名叫马志成，是他告诉我的。
3: 先生，这是您的咖啡，请慢用。
1: 啊，他还没死啊？
2: 杜老总，光复社内有空档的卧底，

0: 我看到你写的纸条了。
1: 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人。
0: 他是谁呀？
1: 杜老总，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你，那可是大功一件呀，我能得到什么呢？
0: 你想要什么呢？
1: 没有别的要求，加入光复社，待遇与原来相同。
0: 好，一言为定。
1: 这个人就是叶双鹰。
0: 你能肯定？
1: 是我亲眼所见。
0: 你不会是想替李康报仇、
2: 报复燕大哥，
0: 才编出这样一番谎话的？我可警告你，这种事闹不好要掉脑袋。
1: 杜老总，李会长已落入共产党手中，是死路一条。为他报仇，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这个孤魂野鬼只希望杜老总能够收留，所以请您放心，我说的句句事实。王月敢以人头担保。
0: 你说吧。
1: 那是李会长被捕的那天夜里，

0: 事情就是这样。
1: 难道他真是共党谍报？
0: 杜老总，这一点已经是毋庸置疑了。

0: 是我，杜妈。快接呀！这么晚了，有事吗？情况紧急，社长务必要亲自来一趟。究竟什么事情？不能在电话里说吗？
1: 双鹰是共党谍报。喂，喂，你是谁啊？啊，我是于如萍，是萧景帝吧？是我，如萍姐，我哥呢？他出去了。
0: 燕双鹰，在金门饭店抓捕李康的那天晚上。
1: 李康的部下王悦亲眼看到燕双鹰与共产党当官的在房间里说话。哦，
0: 王悦，
1: 是，王悦是四海鸿门会外勤组的组长，他现在就和我在一起。出大事了，让他回来以后赶紧到北京路的美美咖啡馆来。到哪儿？北京路的什么咖啡馆？我听不清楚，你再说一遍。
0: 请您马上到北京路上的美美咖啡馆。
2: 好吧，我马上到。
1: 喂，肖景帝。

0: 社长。
1: 备车。
0: 是。
2: 怎么了？哦，是小景帝，他好像非常着急。唉，他呀总是风风火火的。双英，
3: 小景帝回来了吗？
2: 我正要告诉你，他刚打来电话，好像很着急，说出大事了，让你回来后立刻到北京路的什么什么咖啡馆去。
3: 什么咖啡馆？
2: 那边太吵了，我没有听清楚，在问的时候已经挂电话了。
3: 一定是出事了。
2: 怎么了？
3: 来不及解释了，快走。

0: 是你？
1: 是我。
0: 你是共产党？
1: 你说的对极了。
0: 哼，你可真了不起啊，骗过了所有人。
1: 你也很了不起，最终还是识破了你的身份。
0: 假的终究是假的，永远也不可能变成是真的。还记得我曾说的话吗？给自己留条后路。也许你可以带我去见你的上级，我一定会将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
1: 你不会的，因为像你这样的人是无法改变的。你只有死。

0: 是我害了他，他是为我死的。
1: 不，他是为了自己的亲人，为了自己的爱。
2: 是的，我说你，他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表达了对你的挚爱。

0: 射中元老，晚节不保啊。哎，双英啊，你做得好，为光复社除掉了叛徒，我要通报全社为你记功。
1: 多谢社长栽培。
0: 现在可以告诉你老狐狸是谁了。

0: 这是什么地方？
1: 郊区。
0: 我要到市委开会，你为什么把车开到郊区来？是你？
1: 你好啊，田野。你还有一个名字。

0: 说的对极了。
1: 我们犯了大错了。
0: 是的，这个错足以断送你成功鹏和光复社，就是原闵行区委副书记田野，一个无耻的叛徒。滨海解放前夕，你被捕投敌，靠出卖自己的同志才得以活命。李大海以及第三小组十几位同志惨遭杀害，只有于如平和老李是单线联系，这才没有暴露。当时认识你的同志全部遇害，因此你的叛徒身份并没有暴露。滨海解放前夕，特务组织内已经是一片混乱，你见大势已去，便投靠了陈功鹏，加入光复社。由于你烧掉了审讯记录，将自己装成宁死不屈的英雄，因此解放后你被任命为财委会副主任。说得不错吧？
2: 不错，你说得非常正确。可这些对你来说有什么用呢？谁会相信你？张桥死了，没有任何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因此你是孤魂野鬼。
3: 哼，
1: 做一个光复社的副社长不好啊。
2: 金条美钞随你选，总比做共产党两袖清风要强得多吧。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放了我，让你做光复社

0: 社长。
1: 哦，你有那么大的权力？
0: 当然，陈工鹏不过是个傀儡，实际操纵光复社的另有其人。
1: 是谁？
0: 放了我，你自会知道。
1: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啊？要怎么改变？你的双手沾满了同志们的鲜血，却还在大言不惭地与我谈什么金条美钞升官发财，你的心里难道就没有一点点愧意？难道就没有一点点内疚？像你这样的人怎么配成人这个字？像你这样的人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啊？
2: 别冲动，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也没有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你要是杀了我，你就变成反动派的刺客，共产党抓你，光复社杀你，你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1: 哼，我不怕死，你呢？
2: 别！

0: 对不起，我走错房间了。等等。
1: 没有走错房间，没意。青帮通字辈老头子，光复社社长陈公鹏，男扮女装扮作假陈公鹏的用人梅毅，其实你才是真正的社长陈公鹏。死在公馆的假陈公鹏，不过是你的替身傀儡。

0: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1: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0: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哇，
1: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0: 对，
1: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0: 是，
1: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边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0: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

0: 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把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尤静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尤物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一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
1: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3: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尤物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4: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5: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5: 都40-50年了。
1: 嘿，
5: 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
1: 嗯，
5: 也不耐脏。
1: 嗯，
5: 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5: 对，
1: 立刻干净了。
5: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1: 嗯，
5: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5: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5: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5: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5: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5: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你满意吗？
5: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5: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6: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1: 啊，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

0: 是九十九，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把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0: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还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对，
0: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
0: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0: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0: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0: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盛世乐章，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0: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还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对，
0: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
0: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0: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0: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0: 干干净净。

0: 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镜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2: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GDG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2: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

0: 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买五瓶送五瓶，再送五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

1948年，随着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我东北野战军迅速攻克锦州，关闭了东北大门。旋即，主力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辽西走廊，全歼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两大王牌，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紧接着，大军挥师东进，揭开了解放沈阳的序幕。

0: 同志们，给我冲！杀！
1: 队长！
0: 所有共产党人，给我冲！
2: 团员，把那点给我架回去！
0: 混蛋！混蛋！
1: 队长，走吧！
0: 混蛋！放开我！放开我！混蛋！放开我！
2: 队长，
0: 老子一定要替兄弟们报仇！把炮弹给我架好了，我就不先攻不进去。
3: 已经损失了30多名同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
0: 把炮弹给我装好了，老子不先炸不死他们，我埋着这帮狗日的！
3: 你没看出来吗？这楼是钢筋混凝土的，山坡威力太小，炸不烂它。
0: 这什么意思？当逃兵啊？
3: 谁说当逃兵了？我已就近请求增援，救援二连就在旁边，马上就到。
4: 林营长，
5: 方连长，
4: 高德富，
5: 刚才接到明码呼叫，说你们这里需要增援。
4: 这小楼里有股敌人，都是硬爪子，枪法一个比一个准，我们都损失好几十名同志了。
5: 楼里有多少敌人？
4: 就是摸不准呀、啊，敌人好像不多，也就20-30人，可个个都是滑得流油的老兵。奶奶的，我们是一个也打不着。
5: 嚯、哦，好家伙，连山炮都搬来了。
4: 我给了那小楼几炮，本想把它炸塌了，可却没起到的作用。这楼啊是钢筋混凝土的，对方好像没啥损失，也不知道这帮王八犊子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5: 方连长，你把你的队伍后撤100米，把山炮给我留下。
4: 是，六连所有战士给我撤。
6: 是。
5: 双鹰，听方连长的话。这楼里的敌人不好对付啊，我们该怎么办？这些人藏身隐蔽，不急不躁，碰到硬手了不好办。你想怎么打？先探探虚实再说。二连长郝大刚，
3: 队长，
5: 你带几个老战士去探探虚实，一来看看对方的火力，二来搞清楚火力点的分布。
3: 是，李忠实、王文学、张二将，跟我来。
6: 是。

0: 地点很隐蔽，几乎看不到枪火和射击手，可以肯定藏在楼内的是高级步兵啊！作战意识极强，藏身术精湛，枪法神准啊，不能硬攻。你是说高级步兵？这种隐蔽的作战方式很像新六军的战法。
1: 新六军？新六军是廖耀湘九兵团的部下，已经在辽西被消灭了呀。
0: 我对新六军的作战方式太熟悉了，里面的这些敌人采用的就是新六军最擅长的隐蔽战。
1: 可新六军的番号已经被打没了，这怎么可能呢？
0: 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连自己亲眼看到的都未必是真，就更不要说耳闻了。
1: 那你的意思呢？
0: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先避开正面之敌，迂回进入小楼才有可能消灭他们。

0: 看到小楼侧后方那座小工厂了吗？
1: 嗯，看到了。
0: 他的位置在小楼侧后，而且比小楼要高，是比较理想的进攻地点。
1: 你想怎么打？
0: 咱们俩率孙二勇、李忠实、王文学、朱五六迂回到小楼后面去。
1: 嗯，
0: 好的，哥，你带领其他同志在这里配合我们。
2: 好，营长，你说吧，怎么配合？
0: 我和教导员过去以后，给你发射信号弹，看到以后3分钟，你向小楼打一炮，懂了吗？
2: 懂了。
0: 之后要每隔3分钟向小楼里面放一炮。
2: 好。
1: 哎，这什么意思啊？
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孙二勇，
2: 有。
0: 钟师，
3: 有。
0: 王文学、朱五六，
3: 有。
0: 跟我来。
4: 是。是，
2: 说的。

0: 如果降龙，是。
1: 凌空飞渡，
2: 是。
1: 发射信号弹，
2: 是。
1: 3分钟，
2: 是。
3: 营长，准备完毕，
0: 炮声一下，立刻飞渡，
2: 是。

0: 怎么回事？看不清楚，躲在墙后面。大家隐蔽好，再等等。好。
1: 真有点想不通，你是从哪儿出来的？
0: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1: 看起来，我们俩人都很吃惊。哼，对于我来说，吃惊已经是刚才的事情。你马上就要死了，我不需要再疑惑。
0: 据我所知，已经快到三分钟了。
1: 你说什么？哼，不要妄图拖延时间。虽然你很厉害。 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
0: 放！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我早已经给自己准备了机会。

快！

0: 刚才看见你在矮墙后面进进出出的，干什么呢？
1: 你以为我玩呢？嗯，
0: 哦。
1: 你们看，
0: 这里还有埋伏啊！
1: 这一点可以肯定，炮击的时候，这三个人绝不在现场。
0: 哦，什么意思？
1: 咱们进入小楼的时候，我仔细搜查过，这里并没有任何人。
0: 啊？
1: 他们是后来的。
0: 后来的？可是我们一直盯着走廊的方向，没有人进来呀。
1: 他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0: 另一条路？
1: 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是是是。

0: 哎，啊，你们看，啊，这小楼还有地下室，敌人是从下面爬上来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六连连续炮击，敌人却没有损失的原因。
0: 哦，对呀，六连炮击的时候，敌人顺着绳索下去躲避，等炮击停止以后，再顺着绳索爬上来，重新布置火力点。
2: 嘿，这帮王八蛋真够狡猾的。
1: 嗯，这里绝不止一个这样的洞，你们再去找找。
3: 是。
1: 仅从这一点就能判断出，这底下的敌人一定是新六军的高级步兵。
0: 嗯，
2: 连长，江总员，连长，你看这还有一个。
1: 从我身后出来的敌人就是从这里上来的。
0: 哦，
3: 营长，这儿有。
2: 你看，
1: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我们刚才的分析，敌人就是炮击后从下面攀绳索爬上二层进行布防的。
0: 嗯，不错，刚才你遇到的三个敌人就是炮击刚刚结束后上来布防的，
1: 一点不错。哎，还有1分20秒又要炮击了，
0: 怎么了？
1: 你说呢？
0: 啊，我明白了，守株待兔，真有你的。
4: 等等，
3: 是。

0: 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
1: 班长，怎么了？
0: 奇怪，咱们小队长他们都不见了，
1: 会不会见势不妙逃走了？
0: 应该不会吧，跑出去想怎么样，还不是个死？走，出去看看。嗯。

0: 这个绳子，
1: 刚刚这个当兵的从这里摔下去，下面人一定知道二层来了敌人。
0: 啊，现在怎么办？
1: 他们不上来，咱们就勾他们上来。
0: 嗯，哼，这个词儿用的有意思，怎么勾法？
1: 就用这根绳子。

0: 上面有敌人。啊！
1: 可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0: 这件事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小队长胡云芝和他带上去的五个兄弟，全都被他干掉了。
1: 啊！什么？
0: 这还看不出来吗？已经上去了六个，却一个也没有回来。
1: 胡少尉是突袭战的大高手，更是咱们新政军的格斗王，谁能杀得了他？
2: 是呀，
0: 能够无声无息进入小楼的人，绝非等闲之辈。我们遇到对手了。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我带两个人到地下室，你们守在这里，记住，绝不要主动出击。只要耐心等待，他一定会下来的。而且一定是这里，立刻隐蔽，只要有人出现马上干掉他们。
1: 是，
0: 来了，立刻隐蔽。
3: 是
1: 立刻隐蔽。

0: 给我追！
1: 班长，刚才东队长说让咱们守在这里，千万不要出击。
0: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人。
1: 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身在空中就杀了我们七个兄弟。
0: 你是让别人致歉，灭自己威风？
1: 不不，我只是说实话。
0: 谁他妈贪生怕死，别怪老子手中枪不认人。不能从这上去，他一定在上面等着咱们。所有人组成战斗队形，跟我来。
2: 是。

0: 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运药师辅助治疗。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运药师。
5: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8: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9: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

0: 三乙醇胺本养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5: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听着，声音，听着，声音，叫他什么？这哪有人呢？班长，怎么了？什么情况？奶奶的，中了他埋伏了！啊！他一定躲在这假象后面。兄弟们，集中投弹，炸死他！
1: 是是。
0: 仔细搜索。
2: 是。

0: 真悬呐！楼上的这位简直是个活阎王，实在太可怕了。
1: 他奶奶的，打死我五六个弟兄，连他脸都没看见。
0: 是啊，幸亏咱们跑得快。哎，班长，你说他不会追下来吧？
1: 不好，快去地下室。
2: 是。哪儿也去不了了。
1: 啊，他在上面。
3: 怎么，没想到吧？哼。顺应，怎么样？上面都解决了？
2: 加上这两个，一共13个。
3: 哦，算起来大概有19个了。应该差不多了吧？嗯。啊，你的意思是地下室还有？
2: 没听到他们刚才说的话吗？要到地下室去，这就说明地下室一定还有后援。
3: 哦，
2: 把你们的手雷给我。
0: 好，好。
3: 顺应，你一个人行吗？我跟你去吧。
2: 嘿嘿，加上你啊，多了个累赘。
3: 笑什么笑？至于吗？我有那么差吗？我好歹也是记过大功2次呢。
0: 司令员早就说过，咱们营长是个人英雄主义，谁也帮不上他。
3: 个人英雄。
2: 孙二勇，你去通知郝大哥，让他停止炮击。
0: 是。
2: 你啊，带着孙二勇、李忠实守住洞口，一旦有人出来，立刻抓捕。
0: 是。
3: 嗯，好，走。
2: 朱六，清理现场，看看有没有漏网的敌人。
0: 是。

0: 你好。
1: 真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0: 你认为我应该隐蔽起来，对你进行突袭，对吗？
1: 换了我会这样做的。
0: 对你来说，这种战法是最擅长的。
1: 也许吧。
0: 这种办法对你来说有用吗？
1: 至少我会试一试。
0: 你怎么知道只剩下我一个？
1: 对于危险，我有一种天生的直觉。
2: 我看
0: 还不如面对面一决生死来的痛快。
1: 这样也好，至少在死之前能够看清敌人的脸。
0: 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1: 抗战时期有英国准将哈盖特组建的一支非正规战部队，有英国人、法国人

0: 特种人才组成，曾经深入缅北，破坏日军的铁路及交通线，突袭日军主力，创造了很多神话，是一支威名赫赫的国际特种部队。
1: 我叫云建明，是石龙兽部队中唯一一个中国人。
0: 外面那些人训练有素，战术素养极高，应该是你的手下吧？
1: 是的，狮龙兽部队退回印度以后，我到了兰姆加基地，成为了一名训练官，也是200多名训练官中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0: 新38师和新22师，应该是在那里接受了美国人的训练，也是国民党五大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的摇篮。
1: 是的，
0: 所以你们是新六军。
1: 准确的判断，刚才你杀死的那些战士，他们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士兵，在兰姆加基地接受了英美教官最严格的战术格斗、攀岩、求渡乃至爆炸军械等训练。想不到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一个人杀死了21名顶尖的战士。
0: 我并不是一个人。
1: 我知道，他们不过是配合你的行动，这些人身上没有杀气，所以我感觉不到他们。
0: 也许吧。
1: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0: 燕双鹰。
1: 我敢肯定，你曾经是我们中的一员。
0: 你的判断出了错。
1: 你没有在国外训练过。
0: 我的老师是黑夜。
1: 黑夜？
0: 黑夜是另一个世界，它的一切都和白天不同，是黑夜叫我懂得了什么是危险。一个人只有懂得危险的时候，他的命才会长一些。
1: 所以你从来没有在国军的正规建制里当过兵。
0: 让你失望了。
1: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0: 你们也令人难以置信。据我所知，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走廊被消灭了，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沈阳？
1: 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最后的时刻来到了。
0: 只要选对了路，人的生命不一定永远是你死我活。
1: 可是为了荣誉，有时我们的选择往往与常人相反。
0: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再劝你了。
1: 死的人并不一定是我。
0: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和你谈话很愉快。

0: 然无休，今东北局势动荡，
1: 战法频仍，
0: 共党势大，我军恐难固守，我等军人之属，当为国成人，自不必说。然地尚有一事悬心，便是家母及小女林娜。月前林娜往营口省亲，数日前携家母返回沈阳，遭遇双方辽西鏖兵，被困营口至沈阳间之封城。目前封城危殆，祖孙倒悬，虽有几名护卫，恐无力卫护其安全，望兄予以援手，令祖孙二人得以早日赴京团聚。封城地址：西关小街79号。再拜再拜，弟洪开。洪开，洪开兄，电文收悉。目前辽西局势混乱，战事不容乐观。丰城一带已为共军占领。日前，已派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部下前往丰城救援。廖耀湘，廖耀湘，命令特勤处找叶师长七日来电办理。人命关天，切勿耽搁。廖耀湘。
2: 春英，春英，你不要紧吧？
0: 你看呢？啊，
2: 你看这德行，你也死不了。刚才上面听到了一声惨叫，怎么了？
0: 嗯？
2: 啊？
0: 这是他的军官证。
2: 好家伙，是个少校啊！弟兄们，把他捆起来。
3: 是。
0: 刚刚。在这个皮包里找到了几封电报，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与天津一个什么叶师长的通电。前几天听总部首长说起，咱们部队啊，下边将要在平津和华北西部有大动作。如果这些东西真的跟天津有关，那可就非常重要了。
2: 你这个天津人，天天想着打回老家去。
0: 废话，谁不想家？
2: 哎。这儿的仗可没打完呢啊，就想着别处，这叫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打仗不腻呀？
0: 嘿嘿，我就是为了打仗生的，要是不打仗，还真不知道干什么去。
2: 你这家伙！
0: 行了，少废话吧，赶紧啊，把这个皮包和那个俘虏送到纵队司令部，交给司令员和政委。
2: 好，我立刻去。
0: 嗯嗯，哎，等等，
2: 嗯。又怎么了？
0: 把这个皮包里的文件上用红笔标注，请首长重点阅看。
2: 呵，好家伙，你一个小营长竟然要操纵纵队首长，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0: 嘿嘿，老伙计，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替首长找到重点，节省首长的宝贵时间。
2: 你呀，总有话说。
0: 行了行了，别耽搁，赶紧去吧。
2: 好，你们两个押上俘虏跟我去司令部。
3: 是是。
0: 天津守军师长叶洪开，师长女儿叶琳娜。

0: 又被毒死了，这可怎么办呀？
1: 问我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呀？难道要我下车把这些败兵赶走？
0: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意思，我这不是着急吗？
1: 哎，你不想办法，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0: 这被围在马路中央，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是耐心等等吧。
2: 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军纪可言，
1: 难怪让共军打得抱头鼠窜。
0: 哎呀，这是倒霉了，从营口出来就被围在丰城，现在到处都是共军，

0: 我看封城是守不住的，万一破城，咱们可怎么办呀？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在国外读过军校的，也只会坐在这儿怨天尤人。不行，不能待在这儿了，我得下去。
1: 哎，琳娜，你干什么？
0: 哎呀，待在这儿啊，不是被共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你给吓死。
1: 出去更危险。
0: 好，没关系，那你待在这儿，你待在这儿等死吧，我走，再见。
1: 哎，琳娜。

0: 老太太，您别担心，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出去干什么？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跟洪开交代呀？
0: 今早郭团长打来电话，说是团部收到了剿总转来廖长官发来的加密电文，必须要小姐和冯先生亲自前去。
1: 廖耀湘自己都被共产党抓起来了，还加什么密呀？这是多此一举。
0: 在此之前，叶长官发电报给廖司令，请他派人保护您和小姐。
1: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保护我们？
2: 在张家口，坝上草原的风裹着蔓野的草香，清冽的滦河水滋养着觅食的羔羊。取新鲜羊排，焯水去沫，热油翻炒，加入秘制酱料，大火滚煮锁鲜，小火慢焖入味，18道工序炖至肉香、骨香、酱香、料香的层层交融，轻轻一夹，骨肉分离，不腥不膻，不柴不腻，整个口腔留下的只有鲜鱼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3: 这吃到嘴里啊，骨是骨，肉是肉，这一口咬下去啊，酥酥软软的，满嘴都是浓浓的肉香味儿。这并且啊，是香而不腻，不柴不膻不塞牙，吃上这么一碗，整个胃啊都是暖暖的，特舒服。
4: 这筷子轻轻一夹呀，就脱骨了，肉质软烂鲜香。这一身福鸿门羊排是目前我吃过的羊排中最好吃的，不管是拌米饭、拌面条，还是炒着吃、上火锅、炖着吃，咋吃都好吃，咋吃都滋补。
5: 一仙府的鸿门羊排只选散养6到8个月的草原羊，只用新鲜的羊排，它用100年秘制配方，经18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5: 不是真材实料，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5: 坚决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鸿门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一仙福鸿门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鸿门羊排是流传100年的草原美味，也是蒙古铁骑征战时的能量之源。早在400多年前，《本草纲目》就有记载，羊肉有驱寒暖胃、温补气血的作用，古法慢炖，炖至肉香、骨香。酱香、料香的层层交融，软烂脱骨，不腥不膻，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享受。
5: 俗话说啊，冬吃羊肉散人参。今天呢，给您带来的就是正宗坝上草原美味——一仙府鸿门羊排。大家看啊，这个羊排特别的软嫩。

0: 咬就直接脱骨了，吃起来啊是软烂鲜香，这个羊肉本身的香味儿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真的是太好吃了，不柴不腥，香而不腻，可以说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享受。逸仙府羊排挑选的是坝上草原散养的小羔羊，用的是百年秘制配方，经过除杂、焯水、翻炒、煮、炖、焖等18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这样做出来的红焖羊肉啊，才能够保证鲜嫩香烂，汤汁浓郁，肉色鲜亮，不膻不腥，不柴不腻。不管是炒着吃、涮着吃，还是拌米饭、拌面条，滋补又美味，老少都能吃，
1: 全家老少都能吃。
0: 就是这个正宗的草原美味红焖羊排，扫码价格呢是49元一包，厂家上电视做活动，99元五大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剩下的5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6大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逸仙府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软烂鲜香，地道草原味，逸仙府红焖羊排，精选坝上散养小羔羊，一只高蛋白。百年秘制配方，12小时羊骨吊底，16味秘制香辛料，18道炖焖工序，肉香、骨香、酱香、料香层层交融，肉香四溢，一咬脱骨，全家老少都爱吃。
3: 现在有了这个草原红焖羊排，不想做饭的时候加个热就是一顿饭，要是想荤素搭配呢，就放点这个青椒，放点萝卜，简单这么一炒，香喷喷热乎乎的，不塞牙太香了。剩下这个汤汁加点水，放点面条青菜，又是一碗热乎乎的羊排面，好吃又有营养。
4: 我从电视上看到草原红焖羊排软嫩鲜香，孩子都能吃，我就试着订了2组，没想到啊，还真是这汤汁又浓又香，羊肉又鲜又嫩，一咬软嫩脱骨，还能吃到那个小时候吃的正宗的羊肉味。
5: 我牙口不太好，平常啊吃个肉都比较困难，这逸仙府就不一样，那筷子一夹，这骨肉就分离了，这吃上一口啊，真香啊，不柴不腻不塞牙，正赶上厂家做活动，99块钱6大包，我一口气啊买了3组，想咋吃就咋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逸仙府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逸仙府红焖羊排，我们精选的是坝上草原散养6到8个月的小羔羊，平时吃的都是夹杂着 中草药的野草、野菌等等，喝的是天然矿泉水。为了确保新鲜营养，活羊现杀，这种新鲜的羊排啊，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营养成分，常吃有暖中补虚、补益气血的作用，
1: 肉质鲜嫩，营养丰富。
0: 红焖羊肉采用百年秘制工艺，16味大香料。火煮开，文火慢炖，历经18道工序，直到肉香、酱香、骨香完美融合，轻轻一夹，骨肉分离，鲜香软烂，不膻不柴，唇齿留香。入口的食品啊，必须保证安全。来，给大家看一下一鲜福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也没有像胡萝卜啊、土豆等等这些辅菜，都是真材实料，每一包都是足斤足两，
1: 美味更实惠。
0: 炖着吃，煮面条，涮火锅，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节日送礼有心意，朋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赶上伙食吃得香。现在呢，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三宝价格49元一大包，6包都要290元了。今天99元5大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6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的名额呢，是仅限前100名订购的朋友，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都是新鲜日期，包邮到家，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6: 实打实的呀，草原羊排呀，这汤汁啊也特别的浓郁，羊肉味儿也特别的足，这吃上一口呀，软软糯糯的，感觉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而且啊，它是低脂肪、高蛋白、高维生素的，吃再多啊也不用担心怕它长肉了。这有时候我老公出差啊，也会带上几袋，随时打开都能吃，这美味啊还滋补。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一鲜福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常啊，在外面吃红焖羊排，吃一份呢至少得几十块钱，这要是自己在家做，这费时间麻烦不说，做出来也未必好吃。那一鲜福红焖羊排是正宗的草原风味，开袋就能吃，一咬脱骨，鲜香软烂，不柴不膻，香而不腻，美味又方便。
7: 像我们平时不想做饭啊，可以微波炉热一下，就着米饭拌个面条，招待亲朋好友可以炒着吃。节假日呢，家人团聚可以炖着吃，涮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滋补。
1: 活动库存到极，到极！
0: 家人们开始拼手速了，99元5大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一包免费试吃，整整6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砰砰给您退，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一鲜福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还没吃啊，这香味就扑鼻啊。 这羊排一咬就脱骨，还吸满了汤汁，吃到嘴里啊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啊，全是羊肉的鲜香味，全家人围着吃这么一锅火锅呀、啊，真是太幸福了。
9: 今天在我爸妈这儿吃到这个火锅，这个浓香的汤底啊，再配上这个鲜香可口的羊排，这个香嫩的羊肉啊，让人是越吃越上瘾。
6: 轻轻的一嗦，哎呀，

0: 骨头是骨头，肉是肉啊，根本就没有想象中的山腥，就只有这浓浓的肉香啊，就是我忍不住多吃了好几碗。
1: 关键是人家这个配料表干干净净的，羊排呢还是坝上正宗草原羊，比在外面吃的羊肉味啊更浓，也更干净卫生。
2: 这一仙福湖焖羊排就是不一样，纯羊排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不肥不柴不塞牙，一口下去啊，马

0: 快呀，直接订了30包，反正也快过年了，越早买越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1000幅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红焖羊排是流传百年的草原美味，也是蒙古铁骑征战时的能量之源。早在400多年前，《本草纲目》就有记载，羊肉有驱寒暖胃、温补气血的作用。古法慢炖，炖至肉香、骨香、酱香、料香的层层交融，软烂脱骨，不腥不膻，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享受。
0: 这一口咬下去啊，酥酥软软的，满嘴都是浓浓的肉香味儿，这并且啊是香而不腻，不柴不膻不塞牙。
2: 这筷子轻轻一夹呀，就脱骨了，肉质软烂鲜香。这1000幅红焖羊排是目前我吃过的羊排中最好吃的，咋吃都好吃，咋吃都滋补。
3: 不想做饭的时候加个热就是一顿饭，要是想荤素搭配呢，就放点这个青椒，放点萝卜，简单这么一炒，香喷喷热乎乎的，不塞牙，太香了。
4: 我牙口不太好，这1000幅就不一样，那筷子一夹，这骨肉就分离了，这吃上一口啊，真香啊，不柴不腻不塞牙。正赶上厂家做活动，99块钱6大包，我一口气啊买了3组，想咋吃就咋吃。
5: 1000幅的红焖羊排只选散养6到8个月的草原羊，只用新鲜的羊排，采用100年秘制配方，经18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5: 不是真材实料，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坚决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1000幅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1000幅羊排挑选的是坝上草原散养的小羔羊，用的是100年秘制配方，经过除杂、焯水、翻炒、煮、炖、焖等18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这样做出来的红焖羊肉啊，才能够保证鲜嫩香烂，汤汁浓郁，肉色鲜亮，不膻不腥，不柴不腻。不管是炒着吃、涮着吃，还是拌米饭、拌面条，滋补又美味，老少都能吃，
6: 全家老少都能吃。
7: 还没吃啊，这香味就扑鼻啊，这羊排一咬就脱骨，还吸满了汤汁，吃到嘴里啊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啊，全是羊肉的鲜香味，全家人围着吃这么一锅火锅呀，真是太幸福了。
8: 今天在我爸妈这儿吃到这个火锅，这个浓香的汤底啊，再配上这个鲜香可口的羊排，这个香嫩的羊肉啊，让人是越吃越上瘾。
9: 轻轻的一嗦，哎呀，骨头是骨头，肉是肉啊，根本就没有想象中的膻腥，就只有这浓浓的肉香啊，就是我忍不住啊，多吃了好几碗。
8: 关键是人家这个配料表干干净净的，羊排呢还是坝上正宗草原羊，比在外面吃的羊肉味啊更浓，也更干净卫生。
0: 这1000幅红焖羊排就是不一样，纯羊排，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不肥不柴不塞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羊肉本来的肉香味儿。
10: 奶奶真的。

0: 小孙女啊都爱吃，真的是太好吃了。赶上厂家上电视搞活动，99块钱六大包，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30包，反正也快过年了，越早买越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1000幅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传承东方文化与千年智慧，唐王府龙鳞凤行。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兔被毒死了，这可怎么办啊？
1: 问我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呀？难道要我下车把这些败兵赶走？
0: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意思，我这不是着急吗？

0: 什么用啊？
1: 这不是围在马路中央，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是耐心等等吧。
0: 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军纪可言，难怪让共军打得抱头鼠窜。
1: 艾希，真是倒霉，从营口出来就被围在丰城，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看丰城是守不住的，万一破城咱们可怎么办啊？
0: 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在国外读过军校的，也只会坐在这怨天尤人。不行，不能待在这儿了，我得下去。
1: 哎，林娜，你干什么？
0: 哎呀，待在这儿啊，不是被共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你给吓死。
1: 出去更危险。
0: 好，没关系，那你待在这儿，你待在这儿等死吧。我走，再见。
1: 哎，林娜。
2: 别生气啊，
0: 别生气，从东边绕道过去，穿过前面两条街就到了。

0: 老太太，您别担心，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出去干什么？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跟洪开交代呀？
0: 今早郭团长打来电话，说是团部收到了剿总转来廖长官发来的加密电文，必须要小姐和冯先生亲自前去。
1: 廖耀湘自己都被共产党抓起来了，还加什么密呀？真是多此一举。
0: 在此之前，叶长官发电报给廖司令，请他派人保护您和小姐。
1: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保护我们？哼。
2: 没事吧？
1: 哎，你说这林
3: 奶奶，奶奶，
1: 哎呀，呦，老天爷，你们可算是回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啊？让我看看，没受伤吧？
4: 没事，奶奶，您放心吧。我们呀，就是被一群败兵堵在路中央了。我们是跑回来的，
1: 跑回来的，这也太危险了。
4: 被堵在马路上更危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共军的炮弹砰就落在脑袋上了。
1: 哎呦，哎呦，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哎呦，
2: 奶奶，轿车扔在路上了，没开回来。
1: 什么轿车不轿车的，人最重要。哎，文朗啊，多亏有你，否则林娜一个女孩子家……
4: 哎呀，行了，奶奶，我有她，我指望她，我早被炸死在路上了。我，
2: 奶奶，
4: 哎呀，行了，别解释了，净说些没用的。
1: 林娜，不准这么跟文朗说话，他好歹是你未婚夫啊。
4: 奶奶，什么未婚夫啊？那只是爸爸的意思，我还没同意呢。
1: 你呀，
2: 林娜，你知道的，我是……
4: 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爱我的，对吧？
2: 嗯。
4: 老调重弹，一点新意也没有。你说说，你爹是中将，战区司令，你冯文朗好歹也是个将门之子。西点军校毕业的士官生，哎，你说你怎么一听到枪炮声就吓得跟兔子似的，惊慌失措，还不如我一个女孩子呢。
2: 我只是没经历过这样的阵势，不太习惯。
4: 哎，好啊，但既然如此，等你习惯以后再来找我吧。
2: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
4: 那你什么意思？
2: 我，
1: 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文朗胆子小点也没什么不好。你爹倒是胆子大呢，争强好胜，这不又让人家派去守天津去了。再说了，人家文朗是55军的少将参议，这参议是出谋划策的，要那么大胆子有什么用啊？
4: 奶奶，您就会向着他。
1: 你呀，你跟你爹一个脾气，净欺负人家。
4: 谁欺负他了？我就是看不了他那副窝囊样。
2: 我，
1: 哎呀，好了，你们见到郭团长了？
4: 啊，见了，他转来了廖司令的电报。
1: 哦，电报上都说了什么？
4: 廖司令说，他命令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长云建明率20名特务营精英士兵来保护我们。
1: 切，什么精英士兵？廖耀湘自己都被俘虏了。
4: 电报是廖司令被捕之前发出来的。
1: 这都多少天了，这些人还没到。我看呐，这些人

0: 成也是凶多吉少。
1: 奶奶，咱们还是耐心等等吧，仅凭咱们几个想要冲出重围几乎是不可能的。
2: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种话，有什么不可能的？要依着我呀，就应该趁共军还没有发动总攻，我们立刻前出封城，返回营口。
0: 你这孩子就知道逞能，就凭你们几个，再带上我一个老太太，还不够给共产党塞牙缝的呢。
1: 是啊，琳娜，光是我们几个也就算了，还有奶奶，她老人家岁数大了，哪经得起一路颠簸呀。
2: 就是，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刚刚我提到那个叫云建明的，就是这个人。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和手里得到的信息打入国军内部。

0: 哎，救队员，
1: 小张，我带回来了两位同志，你给安排一下住处。
0: 是啊。
1: 双英，
2: 哎呦，怎么样？
1: 双英啊，俘虏和公文包送到司令部，司令员和政委都很重视啊，马上命令军工部负责人审讯云建明。司令员还夸你呢，说你有战略思维，眼下打仗还能想到将来啊。
2: 哎，审讯俘虏有什么收获吗？
1: 我走的时候还在审呢。哎，我说你想什么呢？
2: 按照咱们部队的序列，如果真的要平津开战，咱们一纵肯定是第一个进关
1: 啊。这场大仗打下来，武器弹药、给养兵员的补给，再加上部队休整总结、评比庆功，还不得三四个月呀、啊、我看就是要打呀、啊、也得半年以后了。
2: 嗯，我有一种预感。
1: 什么预感？
2: 如果不出我所料，咱们最多一个月肯定会离开这里。
1: 离开这儿？去哪儿啊？
2: 哎，嗯，这不
3: 报告。
2: 什么事儿？
3: 严营长，高校队员，司令员和政委请你们立刻到纵队司令部去。
2: 好，我们马上就去。
3: 是。
2: 来了。
1: 什么来了？
2: 哎呀，一会儿你就知道。
4: 这个人叫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个少校。别看他官阶不大，却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很可能起到重大的作用。
5: 进来。
2: 司令员，政委，特务营营长燕双英，
0: 教导员高进，前来报告，
2: 请首长指示。
6: 好啊，我们的战斗英雄来了。
1: 双英，小高，坐吧。
6: 坐坐。双英啊，这些东西还有那个新六军的俘虏云建明非常有用啊。你这个老侦察员给我们送来这些东西，
1: 谢谢政委，
6: 不是没有用意吧？
2: 首长，也没什么特殊的用意，咱们平常截获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通信通电，俘虏营级以上的军官都要送纵队司令部，这是规定了。
6: 规定是不假，可你在公文袋上用红字标注着请首长重点阅看的字样是什么意思啊？咱们部队里可没有这样的规定啊。
2: 是，是有点用意。
6: 哦，说来听听。
2: 嗯，司令员，听说咱们马上要在平津地区有大的动作，不知道真的假的？
6: 嗯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1: 对，
6: 你继续说。

0: 从这几封电报中不难看出，发电报的叫叶洪开，是国民党天津某守军的师长，和廖耀湘是好朋友。廖耀湘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派出精锐小分队前去保护他的女儿，说明二人的关系非同寻常。而且据我所知，这个叶洪开在军中的地位非常高。
1: 不错，
0: 我觉得咱们应该抓住这条线索善加利用，这对于平津甚至天津地区的战前侦察任务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1: 好，不愧是老东总的侦察之王，判断敏锐准确，说的一点不错。军委决定在平津地区发动大规模战役，彻底解放北平、天津、绥远、河北等地。目前纵队已经接到东总的命令，提前结束休整。我们一纵作为先头部队，将于22日前出发。我们的任务是分割京津两地的敌人联系，协同兄弟部队包围天津，为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2: 这22号出发，还有十几天了。可是首长，大战刚刚结束，兵员给养都来不及补充啊。
3: 哎，这是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东野主力提前入关，与华野主力会合，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歼灭平津、绥远一带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解放平津。这样的作战布局既出乎敌人的意料，又是我们具有绝对的兵力优势，因此一切要从大局出发，兵员给养能补则补，没有时间就以后再补。明天司令部就要向各师团发出战前动员。
2: 双阳，又让你给说对了。
1: 通过审讯云建明，我们了解到发电报这个叶洪开是天津警备区的副司令，301师师长，天子门生，实力派人物。他与廖耀湘是黄埔一期同学，莫逆之交。电报中提到的林娜是叶洪开的女儿叶林娜，今年22岁，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是个典型的留洋派，性格开朗，有些任性。叶洪开的301师负责整个天津市的外围守御，包括人员、布防、碉堡、工事等等，管辖范围很大。陈长杰虽然名义上是天津守备司令，但是叶洪开、冯伟筹、侯静茹这些人都是老蒋的嫡系，根本不把陈长杰这个司令长官放在眼里，因此这些人在天津的势力一点也不比陈长杰这个司令官小。
3: 司令员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说明，如果能够设法接近叶洪开，便可以顺利地打入敌人内部，利用叶洪开的关系摸清整个平津地区敌人的动向，以及敌人在天津的兵力部署、外围碉堡工事构建等情况，为大军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2: 请首长指示。
1: 不用我指示，你恐怕早就想好该怎么办了吧。
0: 什么都瞒不过司令员。
1: 说说看。
0: 这廖耀湘发给叶洪开的电报中说，他派遣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领他的手下组成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洪开的母亲和他的女儿叶琳娜。我想我和高进率10名经验丰富的战士，假扮成云建明和这支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母和叶琳娜，护送他们回到天津，趁机打入敌人内部，见机行事，设法搞到敌人的兵力布防和碉堡工事图。
1: 怎么样，我就说嘛，他一定已经想在我们前头了。
3: 是啊，果然不愧是得过10几枚奖章的老侦察英雄啊。
4: 好家伙，我说你整天沉着个脸若有所思的，感情是想这件事呢啊。
0: 去。首长，您看这个计划能行吗？
1: 行，能行，与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
0: 真的啊？
3: 刚才你们进门之前，我和司令员正在商量如何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0: 太好了。
1: 目前虽然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已经被捕，

0: 甘味。
1: 但辽西决战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包围丰城的正是我们一纵103师的306团和217团一部，被围的是国民党暂3师815团，团长郭大陆。刚刚我已下令，主攻团

0: 散步发起总攻。
1: 等候我们到达。
0: 正是。燕双英同志，命令如下。
2: 请首长指示。
0: 特务营立刻出发，以强行军的速度赶到封城。我已命令主攻封城的部队将城北的包围任务移交给特务营，你们到达后立刻接管城北的包围任务，明白了吗？
1: 首长的意思是特务营在城外协助我们行动。我们化妆以后从城北秘密进入封城，而后带着伊琳娜从城北突围。
3: 不光如此，我们还得演出好戏，让这个郝大刚率领全营在封城城北配合我们演一出。
1: 太好了，打得越热闹敌人越容易相信。
0: 救出叶琳娜一行后，你们立刻赶往营口上船，赶往天津。这中间我们通过电台进行秘密联络，怎么样，有信心吗？
2: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你听听，周围打得多热闹，枪声跟炒豆似的。我是真不明白，东西南三面都发动了进攻，只有咱们在这闲着，干嘛呀？等雷劈呀？
1: 是啊，谁不窝火？说有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
0: 不让打仗，这叫什么命令啊？
2: 哎呀，我听连长说呀，咱们纵队有紧急任务，要咱们交割防务。
0: 什么？交割防务？啊、那咱们干什么去？回家养孩子去？
2: 哎，不要说话，连长。
1: 连长，快坐吧。
3: 他们怎么还没来？
4: 他首长指示，总共12点开始，特务营于11点左右进发。
3: 还有10分钟就11点了。
1: 连长，指导员，
3: 叶营长。
5: 啊，我不是叶营长，我是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叶营长另有任务。
3: 是，郝副营长，阵地全长1里，宽3里，正面是封建城围，现在阵地全部移交给你们。
5: 嗯，连长主任，接受你的移交。
3: 小队长，3连长，
1: 撤出战壕。
6: 是，3连撤出战壕。

0: 来，小姐，冯参议听着炮声，可是有点不对呀。今晚应该不会是共军的总攻吧？
1: 不行，不会这么快吧？也许这是共军的试探性炮声。
2: 你以为共军是美国人，我的是炮弹呢，人家不需要试探性射击，这就是总攻前的炮声。
0: 一旦共军发动总攻，我们可就被堵在城里了。要长官派来的小分队怎么还不到啊？
2: 等他们到了，我们也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3: 过来。

0: 那现在怎么办？
1: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再等那个小分队。用奶奶的话说，连廖叔叔自己都当了共军的俘虏，更别说那些当兵的了。好了，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共军肯定早就把这团团围住了，想逃也逃不出去了。
2: 那咱们也不能束手就擒呐。
1: 现在你倒着急起来了。那好啊，那请冯参议出个主意，我们都听你的呗。

0: 有了。
1: 说说看。
0: 让李副官和马便把将军装烧掉，我们换成老百姓的衣服逃出城去。
1: 行，我看这个主意行。
2: 奶奶，就我们这几个人，出门走不到一百米就会被人认出来。
0: 为什么？
2: 你以为共军士兵都是傻子？只要我们往老百姓堆里一站，不用一分钟就会被挑出来的。
3: 那小姐说的有道理，尤其是老太太、小姐和冯先生，你们三位的气质与众不同，恐怕很难逃过共军的盘查。
2: 不仅如此，这周围的邻居天天看着我们出出进进的，一旦有人出来揭发，那还不是死路一条啊。
0: 林娜说的有道理，当初真不应该等这个小分队，直接出城就好了。
3: 冯三爷，直接出城就凭我们几个，恐怕很难确保老太太和小姐的安全。
1: 哎呀，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咱们就都坐在这等死吧。
2: 奶奶，你先别着急啊，现在着急也没有用。要不这样，我们先听文朗的，我们把所有的军服和与军方有关的文件全都烧毁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等待，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1: 真想不到，我这把老骨头啊，就扔在这异地他乡了。
2: 奶奶，您别难过，奶奶。也许共军的炮弹还没有打到这里来呢。也许。
1: 好了，猴子，别再安慰我了。我这辈子看过的生离死别，比你吃过的饭还多。要死，咱们祖孙俩死在一起。
2: 奶奶。
0: 12点了。
4: 奶奶，共军的总攻开始了。
0: 总攻，这是总攻的炮声。我们完了。
2: 奶奶，
1: 不怕，

0: 里是丰城西关街79号了。
1: 是这里。
0: 请问哪位是叶市长的高堂和领案？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奉廖司令长官之命前来保护叶市长的高堂和令案，转进营口。

0: 简明，你就是云简明。
1: 你是？
0: 哦，我是叶小姐的未婚夫，五十五军少将参议冯文朗。
2: 我就是叶琳娜，这位是我奶奶。
1: 好，放开他们。
3: 是。
4: 兄弟，你们是哪部分的？
1: 新六军特勤处。
4: 啊，难怪神出鬼没的，厉害。
1: 老夫人，叶小姐，这是我的军官证，还有廖司令、
5: 叶师长的电报。
0: 共军将整个丰城团团包围，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1: 我们是从城北潘城墙进入县城。
0: 潘城墙？
1: 是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2: 哎，好了，这个时候你倒小心起来，问这问那的，有什么好问的？云队长，我们相信你，这个时候如果不是廖司令派来的人，是不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0: 是没问题，的确是叶师长和廖司令的电报。
1: 老夫人不要怕，离这还远着呢。
2: 看看你那样子，虎胆都吓破了，亏你还是个国军少将。
1: 小姐，共军已经攻进城中，我们要马上离开。
2: 离开？去哪儿啊？现在城里到处都是共军，我们出去跑不了100米就会被抓住的。
1: 进城前我们进行了侦查，城北共军守卫比较薄弱，只有一个连，我们就是从那里进来的，吉普车和卡车还留在城外，我们走小路到城北，从那里攀城而出。
2: 攀城而出？我们可不是你们，再说我还有我奶奶。
1: 再耽搁一会儿，共军就会出现在门前，如果大家想离开这里，从现在开始就听我指挥，不要问这问那。如果想要在这里等死，那就请便吧，我立刻带兄弟们离开。
2: 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少校，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1: 弟兄们，撤。
6: 是是。
2: 哎，等等你。
1: 怎么？
2: 廖司令派你来保护我和我奶奶，你们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1: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特种战部队，专门负责保卫长官的安全，营救我军高级将领。这些人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在印度兰姆加基地接受过美军特种部队严格训练的新六军军官，被称为高级部队。近战、巷战、突击、攀援、营救是我们的专长，也可以说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不是殉葬品，当然不会待在这里为你们陪葬。
2: 谁说要你们陪葬了？
1: 首先，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等待就是等死。第二，不听从指挥，那就相当于自杀，还会连累其他人送命。因此，我不会保护不听指挥的人，更不会在这里陪着你们等死。
2: 你能保证我们听你指挥，就一定能冲出重围？
1: 不能。
2: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不要说你一个小少校，就连我爸爸的话，我也经常不听。
1: 听指挥，至少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反之就一定会死。
2: 也许听我指挥也有活命的机会。
1: 我不会把自己和弟兄们的性命交给你一个外行。好了，枪声已经接近左边那条街道，等响到你的门前，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还有5秒钟的考虑时间。1、2、3。
7: 好了，琳娜，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较劲了，听这位少校的。好了，云少校，我们听你的。
0: 是是是，云少校，听你指挥。
1: 你呢，
4: 琳娜？听他们的吧，琳娜。
8: 小姐，听他们的吧，这几位都是高手。
2: 好吧。
9: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
3: 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5: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3: 对。
5: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已经开始往下混，
5: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3: 对，
5: 都不好刷，
3: 刷不掉。
5: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是哇，
5: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3: 对，
5: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3: 不行。
5: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3: 对，
5: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3: 是
5: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3: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5: 是的，
3: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5: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3: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6: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
10: 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11: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10: 啊，
11: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
10: 啊，
11: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0: 哇，我的天哪！
11: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0: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11: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0: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11: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2: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0: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3: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2: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3: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6: 免费体验。
5: 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3: 对，
5: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了，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3: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5: 哇！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
3: 了。
5: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3: 是，
5: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

0: 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哎、买五瓶送五瓶再送五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观众朋友，咱们的洁屋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洁屋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5: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4: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5: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4: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洁屋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6: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6: 都40-50年了。
1: 嘿，
6: 这个瓷砖呢、
1: 啊、
6: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1: 对呀，
6: 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6: 对，
1: 立刻干净了。
6: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
6: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6: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6: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6: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6: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6: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6: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7: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啊，
0: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呢，
8: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0: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8: 对，
0: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8: 已经开始往下
0: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8: 刷不掉、
0: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8: 是哇、
0: 你看那锅里都是黑色。
8: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8: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8: 对，
0: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8: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8: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8: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8: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8: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8: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8: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陈年导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
3: 叔，我看你也在忙活。
10: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3: 啊，
10: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
3: 啊，
10: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3: 哇，我的天哪，
10: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3: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10: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3: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10: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1: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2: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3: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1: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8: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8: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8: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8: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8: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
0: 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8: 对，
0: 今天你用到这个油污镜了，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8: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0: 哇！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
8: 了。
0: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8: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

0: 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啊哎、买五瓶送五瓶再送五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观众朋友，咱们的洁屋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

0: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净，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0: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40-50年了。
1: 嗯，
2: 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1: 嗯，
2: 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1: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
2: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呢、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2: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盛世乐章。

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岭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3: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5: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6: 捣鼓一批进步的青年，以他们为主体，再培育老去的干部为骨干，我们就叫他西南服务团。
7: 向着大西南出发！
8: 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9: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7: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10: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林就在前方。
11: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3: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哎呀，你们是不知道啊，沙漠深处常会传出吓人的叫声，据说是沙神爷发怒。
1: 老人家，怎么才能走过这片沙漠到达巨石国呢？
0: 要过这片沙漠，很多人都在这村里等着，想过沙漠的人聚到一起，大家结伴过去。
2: 什么时候能等到那么多人和骆驼呀？
0: 那可说不准，西域这边到处是马匪沙匪，干四处跑生意的商客也不多。还有个办法是绕过沙漠，但路程要远很多。
1: 我此次出使西域，为的就是尽快与西域诸国结好，打通和平商贸之路，不能耽搁。唐义父，你熟悉沙漠，以你之见，我们能过得去吗？
2: 大人，一般沙漠里总会有绿洲，循着骆驼草就能找到绿洲。不过这片沙漠里的鬼叫声，
1: 我想这鬼怪之说不足为信。

0: 想不到张骞这么不怕死，他硬要过沙漠，咱们想要弄到汉杰，这下可麻烦了。
1: 大哥，咱们对沙漠不熟，可不能跟着他往绝路上走。
2: 是啊，我可不想听见杀神爷他老人家的鬼叫。
0: 你们这俩没出息的，要干大事哪能前怕神后怕鬼。一旦咱们拿到了汉杰，将来到了马匪大会上，大哥我名扬天下，建立山寨，你们俩也能弄个副首领干干。
3: 副首领
0: 要是你们不想跟着我，趁早离我远远的，知道吗？

0: 可是大哥，副首领也进不了沙漠呀，咱们又不是沙匪。你说什么？
1: 我，
0: 哈哈，这附近的沙匪白老大倒是跟我有些交情。
1: 大人，您要过沙漠，就需要两匹身强力壮的骆驼。
2: 骆驼就像是沙海里的船，没有它在沙漠里驻脚可不行。这骆驼要不少钱吧？
3: 进咱们所能吧。
4: 两位大人能带上我吗？
2: 你是？
4: 我叫阿达，想去居士国投奔亲戚，一直在等同路的商队。大人，听说你们要去居士国，能带上我一起走吗？
2: 你还是小孩，还是跟着商队一起走吧。商队的驮马多，能带的粮食和水也多，我们就两个人。
4: 带着你太累赘了，
3: 大人可怜可怜我吧，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只要大人带上我，我什么活都能干。你看，这么重的行李，你背得动吗？
4: 哎呦，
3: 好饿呀，我饿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吃吧，不用你背行李，你太虚弱了。满腹。
1: 再多买一匹骆驼。啊！顺着这个方向翻过沙漠，就是居士国。不过人在沙漠里很容易就迷了方向，大人若是走一段觉得很难，还是回到这里吧。
3: 多谢老人家，无需多虑。张骞的汉室之路只有向前，永不退缩。

1: 看，那几个人就是我们的目标。林放心，白首领吩咐我们五兄弟一切听您的，一定要帮您报了这个大仇。报什么大仇？大哥去跟沙匪白老大借兵的时候，没说咱们要抢汉劫，说是要报仇，请他们帮忙，免得到头来沙匪也跟我们抢汉劫。
2: 大哥真聪明啊！哇哦，太过瘾了！像坐过山车一样。哥，当年张骞过沙漠走的也是这条路吗？
3: 是啊，不过他可没有你这么多水喝，你这是喝第几瓶了？通过塔克拉玛干沙漠预计12个小时，才2个小时，你喝了4瓶水。
4: 红宽，你怎么这么爱管闲事啊？在古代，骑着骆驼过沙漠，只要节省着喝。古代可没有 GPS 导航，容易迷路，水啊就更加珍贵了。我不信，说不定张骞走的路上有绿洲，不但能随便喝水，还能洗澡呢。
2: 糟糕，我们车上没有水了。
3: 汉代的西域沙漠里面有很多小湖小河。
4: 张骞走的路线上就有一座小湖，咱们离那儿还有多远啊？
2: 图示的位置应该到了。不，不，不，要下坡了，抓紧，坐稳。我去车外看看。快停车，前面有流沙。附近50公里以内都没有水源。什么？那只好打电话求助了。糟糕，这里没信号。
3: 酷酷，现在我们要穿越。
2: 不行，会耗费我很多电的。
4: 可可，只有靠你送我们去古代的湖边，了解更多的古代地理水资源，这也是我们科考的主要目的。

0: 阿达呢？出什么事了？小乞丐不见了！不好了！不好了！阿达，出什么事了？
1: 大哥不用急，我们的骆驼训练有素，一定能追上他们。
2: 当前进了沙漠，插翅难逃。
0: 大人，他们的骆驼比我们的快，我们只能在这儿躲一躲了。
3: 剩下的我们大家就靠老天爷帮忙了。
4: 唐一副，阿达，他们要对付的人是我，你们另外找个地方藏起来。如果他们追上来围住了我，那你们千万不要出来。
3: 想不到大人对我这么好。
4: 大人，既然我们是一起走，遇到麻烦就要一起承担，
3: 我不会独自逃走的。
0: 阿达，想不到你真有义气。

0: 他们肯定藏在这里，大家散开搜。
1: 是，
2: 大哥，我们对这儿很熟，这片区域不大，天一亮他们就藏不住了，咱们不如等在这里。你那边
3: 是。
4: 咱们现在不能待在这儿，还是趁天不亮快走吧。
5: 现在不能乱走，你快回来。
6: 啊！
1: 他们在那里，
6: 他们发现他了。
5: 这个不听话的阿达，害死我们了。

天气啊，放沙子，嘿，放。

0: 沙包过去了，幸亏你能看出这场大沙包，用以避开沙匪。沙包要是来得再迟些，我们就麻烦了。
1: 唐大人，你怎么这么了解沙漠啊？真了不起！
0: 这算什么呀？张大人什么界限都不怕，才了不起呢！阿达，以后你别叫我大人了，你叫我大哥吧。
2: 唐大哥，我们往下怎么走啊？

0: 大沙暴过后，什么痕迹都被盖住了。现在出发容易迷路，可是要不走，沙匪很快就会追上来的。你说的对，我们现在找不到路了。我希望沙匪也找不到我们。
1: 大哥呢？大哥，骆驼呢？
2: 五七糊涂，你们两个笨家伙，要是没有我，以后你们就只能在地上跑了。
1: 大哥，骆驼背的粮食和水呢？
2: 谁让你们不绑牢一点，都被风刮走了。
3: 可是大哥，您的骆驼上没有行李啊！你们的行李一定是被沙神爷收走了。这五个家伙倒是比我的手下能干得多呀！我说，你们倒是什么也没有损失。
4: 不过白首领派你们来是帮我抓人的，你们怎么能让张骞跑了呢？
5: 不必担心，他们在沙漠中也走不远，我们马上就能找出他们的方位。弟兄们，
6: 在！
5: 大家朝不同方向出发，有谁发现张骞等人的踪迹，立刻点起信号烟，其他人见到信号马上聚集。
7: 是。

这咱俩真叫人泄气。哎，信号烟，他们找到了。

发现什么了？找到了他们的足迹，他们往那边去了。啊，这下抓到他们不成问题，嘿嘿，马上就能抢到汉。啊，嗯，他们一定有什么秘密瞒着我们。总之，胜利再往，咱们快追吧。嗯，不用追了。 他们走错了方向，前面是杀神爷的地盘，也是通往死亡之路。杀神爷！什么杀神杀鬼？我可不信这一套。我们是杀匪。 平时全仗着杀神爷保命，你敢得罪杀神爷，这样会害死我们的。反了，我是你们首领的朋友，谁骂了杀神爷，本首领也会砍了他。看在你是首领朋友的份上，在此我们分道扬镳。

这条路好像不对，一棵骆驼草也看不到。阿达，你怎么了？小心一点！这两匹骆驼不行了。

0: 阿达，喝点水。
1: 没剩多少水了。
0: 阿达，我不渴，你快点喝吧。
1: 是杀神发怒。
0: 别慌，你在这里歇着，我去看看哪儿来的声音。

怪，这片湖水怎么越来越模糊啊？

0: 这个阿达做事一直鬼鬼祟祟，肯定是出事了。幸亏有脚印。
1: 大人，您等一下！
2: 流沙，是流沙！这头小白驼是从哪里来的？
1: 我也说不清，大人，好像是两个很神秘的人带他来救我们的。两个神秘人，我怎么没有见到？我也不明白，他们像旋风一样没有了。
3: 我看你是为了救我们俩，都急糊涂了。大人，这事儿真说不清了。
4: 大人，我们就剩最后这点水了。
5: 没有他，我们也走不出去啊。
3: 你们有干什么？还没有人敢在杀神爷面前杀人，快放了他，否则别怪我们兄弟不客气。
4: 什么杀神爷、杀鬼爷的，少胡扯！
3: 你胆子不小，还敢骂杀神爷？

0: 小飞，这是我的。
1: 好的，我帮你登记。
2: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0: 我们在为福利院的小朋友募捐。
3: 我为他们准备了崭新的文具。
1: 我打算捐书包。
0: 我准备了故事书。小芳，你要为他们捐出罐头吗？
2: 我只是路过，才不是来捐罐头的。倒是你们捐给不认识的人，他们知道吗？
4: 小亨，话可不能这么说。
5: 杨先生好。
4: 小亨，我给你讲个字吧。潘子山，赐教。小亨，知道这是什么字吗？这是爱的亲吻，由一个张口说话的人和一颗心两部分组成，表示诉说心中的爱意。说文解字的解释是行走的样子，意思是疼惜呵护对方，为之奔波辛劳。因此爱的本意是指对人或事物有深厚的感情，后来历经演变，爱字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写法。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很重视对于爱的表达，比如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抒发对美景的爱。爱子心无尽，归家喜极沉，抒发对亲人的爱。还有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抒发对友人的爱。孩子们，爱有这么多种类，你们都积累过哪些有爱的词语呢？
2: 喜爱、友爱、爱护、
3: 自尊自爱、热爱祖国。
4: 很好。
0: 还有先生刚刚提到的爱心，我们现在就是在献爱心。
4: 没错，孩子们做得好。说到这儿，先生想给大家分享一位献出大爱的模范人物。
2: 大爱？什么是大爱？
4: 小亨，听先生讲完你就明白了。云南省丽江华平女子高级中学有一名校长叫张桂梅。1975年，他从东北到云南之边成为一名教师，从此扎根当地教育40余年。2008年，他推动创办了面向贫困山区女孩的免费女子高中，累计帮助2000多名贫困山区女孩圆了大学梦，改变了女孩们的命运。他常常拖着病体忘我工作，持续12年，家访超过1600户，行程11万余公里。2001年起，张桂梅又兼任华平孤儿院的院长，承担起172个孤儿的抚育，孩子们亲切地称她为张妈妈。她深爱着大山里的孩子们，也深爱着脚下这片土地。
3: 了不起。
4: 是啊，有人称赞张桂梅是让鲜花绽放在大山里的园丁，用爱浇灌出希望的种子。
2: 所以大爱就是一个人将他的爱奉献给了很多很多的人，对吗，先生？
4: 小亨已经能初步理解了。
2: 可我们向陌生人献出爱心，他们也不知道提供帮助的是我们呀。
4: 孩子们，你们要记住，爱是默默无闻的奉献，而不是大张旗鼓的宣传哦。

0: 五集父。
1: 救命啊！
2: 天上掉红了！
0: 好想蹦！
3: 小蹦，这几天山里叮叮当当，是不是你在搞鬼？
0: 先生，是我干的。我梦见汉子山里有财宝，所以就 我想成为村里最富有的人。
3: 傻孩子，想富得先懂富。汉子山，赐教。

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

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深耕特色农业沃土，激活乡村增收新动能。
1: 精品，这就是精品，它长度、大小、重量、颜色都达到我们的要求了。
0: 做强富民产业链条，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2: 先进的农业技术的落地应用，有效降低了种苗病虫害发生概率，实现蔬菜种苗产量、品质双提升。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产业兴旺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根基。今年以来，甘肃各地立足地域资源禀赋，持续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依靠科技赋能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特色种养、智慧制种、文旅融合等优势产业，不断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以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0: 眼下正是全国多地夏季蔬菜供应的关键时期，在金昌市的祁连山冷凉灌区，连片的高原夏菜迎来了采收旺季，菜农们抢抓农时，忙着采收、分拣、装车。
4: 今天这行情非常乐观啊，日亩的大约要卖到6000左右到接近7000，收入非常乐观。今年的这个菜长势也好，是行情也好，还不到成熟期，老百姓就在地上定制掉了。
0: 独特的气候条件造就了金昌高原夏菜独特的品质优势，让它成了全国蔬菜市场上的抢手货。
1: 精品，这就是精品，它长度、大小、重量、颜色都达到我们的要求了。重量我们手里面随便掂一下，有个6公两以上，上面有1公斤也可以，最低6公两，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好的娃娃菜。
0: 高原夏菜直供全国大市场，不仅要品质好，还要跑得快。金昌市建成金川区双湾镇、永昌县朱王堡镇和焦家庄镇三个国家级蔬菜产业强镇，建成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5个，集中连片万亩规模化生产基地7个，千亩标准化生产基地36个，规模化育苗基地27个，全市年育苗量达20亿株以上，从源头保障了蔬菜种苗的稳定供给，品质好，行情好，销售自然旺。在永昌县的蔬菜种植基地，采收下来的蔬菜第一时间被运往附近的冷链库。
4: 从地上把菜拿回来，工人烧完后，就拿到库里面进行打冷。打冷是-30度到2度，就是打个24小时。如果冷打不够时间，容易坏。我们这基地的冷库总共有15间，4500平米。6月到10月份是高峰期，冷库全部包出去了。
0: 打冷24小时，-1到2度，这个细节正是高原夏菜能够跨越千里，新鲜抵达全国餐桌的关键。目前，金昌已培育省级农产品产地冷链集配中心14家，全市蔬菜冷藏保鲜设施总库容累计达155万立方米，年动态贮藏能力125万吨以上。从田间采收、预冷处理到冷链运输，一条完整的保鲜链条已经形成。有了强大的冷链支撑，蔬菜的

0: 销售半径被大幅延伸。
1: 我这次来拉的就是娃娃菜，去广东的虎门装上货，48个小时，2天2夜，差不多就到了。
0: 随着越来越多的专业蔬菜种植和销售企业扎根金昌，当地高原下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成效显著。2026年，金昌市种植各类蔬菜37.39万亩，预计全年蔬菜产量149.66万吨。寒旱气候条件曾是甘肃农业的制约，如今却成了发展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依托河西走廊绿洲灌区、陇中旱作区、甘南草原区、陇东南山地等地理板块，我省持续推进全国现代寒旱特色农业先行基地建设，让特色产业从量大向质优，从产得出向卖得好稳步升级。同样作为高原下菜主产区的定西市安定区，24万多亩高原下菜也迎来集中采收期。每天早上7点不到，内关营镇的各大蔬菜保鲜库抢先忙碌起来，前来交售蔬菜的车辆往来穿梭，有序排队过磅入库。工人们熟练地分拣、预冷、打包，各项工序高效衔接，确保新鲜蔬菜及时发往全国各大市场。
2: 现在正是我们当地牛心菜、花叶菜等蔬菜大量上市的时候，我们的蔬菜当天预冷后，每天向浙江、上海等地发送200多吨，目前每天的用户量能达到200多人。
3: 平时家里也种菜，家里收入也就是4-5万块钱，种上2-3亩地嘛，打工的话就是能干5个月，一天就是2000块钱左右。
0: 内关营镇是安定区高原下菜的主产区之一，近年来当地持续提升蔬菜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和集约化水平。目前全镇已建成蔬菜保鲜库16家，完善的仓储冷链配套有效破解了蔬菜保鲜难、损耗大的问题，产业富民辐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
4: 种下五亩菜，如果连上两茬子的话，就记得7-8亩了。最后是奖金10万，年700-800块钱，这是也是经济上有钱了，生活也好了。
0: 定西市安定区高原下菜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吸引了外地客商前来落户发展。
5: 我本来就是在市场做这个蔬菜批发生意的，像我们经营的是叶菜类的。山东嘛，目前为止没有昼夜温差了，白天37-8度，晚上34-5度。而我们这个地方白天26-7度，晚上14-5度，它有昼夜温差，有利于叶菜的生长，所以我们才今年过来试验，拿100来亩地，我感觉目前为止长势已经成功了。
0: 今年以来，安定区立足特色产业优势，将高原下菜作为富民新区的支柱产业，着力打造种苗繁育、绿色种植、设施生产、冷链仓储、精深加工5大产业基地，持续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高原下菜长得好、卖得好，不仅在于独特的自然环境，还在于优质的种苗供给。这里是武威市凉州区中坝镇金大棚蔬菜种苗产业园，温室大棚实现全程智能化管护，物联网实时监测环境数据，智能喷淋系统精准作业，温控设备恒温控湿。苗床之上，翠绿鲜嫩的蔬菜种苗长势喜人。
6: 我们新建的装配式育苗温室，全面配套物联网监测和自动化管护系统，水肥施用更加精准高效，利用率较以往实现翻倍提升。先进的农业技术的落地应用，有效降低了种苗病虫害发生概率，实现蔬菜种苗产量、品质双提升。
0: 科技赋能沃土，种苗孕育丰收。园区携手武威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深化产学研合作，建立引进、试验、繁育、推广一体化两种培育体系，累计引进各类蔬菜新品种100余个。经试验筛选、改良培育，选育出番茄、辣椒、西瓜等10余个适配本地种植的优良品种。目前园区年集约化育苗能力突破1亿株，可保障约3.6万座日光温室、9000亩陆地蔬菜的种苗供应需求，年销售收入突破1500万元，为区域瓜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2种支撑。
7: 我们做蔬菜育苗这么多年，一直靠着新技术改进生产，想再把智能设备精细化管理用到育苗每一个环节，做到育苗流程规范，长势统一，质量有据可查。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用好科技手段。

0: 培育更多优质蔬菜种苗，更好地服务种植户，助力本地蔬菜产业蓬勃发展。
1: 科技赋能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曾经靠天吃饭的庆阳市西峰区肖金镇托奥村，现在农户只需打开手机上的智能 APP， 就可实现指尖管田、地块边界、作物类型、土壤伤情、虫情动态等关键信息一览无余。与此同时，散布在田间地头的多组高清监控摄像头，将玉米长势、叶片色泽、病虫害迹象等画面实时回传。通过这一套云端加地面的立体感知系统，种植户可以随时掌握每一块田区的细微变化，为精准化、科学化的田间管护提供可靠依据。
2: 我们合作社今年承包了2000多亩玉米，目前玉米进入了灌浆期。我们现在利用手机智能测木仪，可以精准定位木色、地块信息、苗情长势、病虫害、伤情变化等，可以实时传到数据，精准科学管护。
1: 在手机智慧管田的同时，无人机飞防作业也在田间地头大显身手。伴随着嗡鸣声，植保无人机搭载智能飞控系统腾空而起，喷幅宽度达6米，1分钟就能完成近2亩地的喷施作业。一喷多簇的飞防作业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科学混配，一次喷施同步实现防病防虫、补肥壮苗、防早衰等多重效果。
3: 这次我们先进行地块规划，进行无人机自主作业，可以防止漏喷、多喷、重喷的现象，而且可以直接达到压虫藏身的地方，可以更高效地进行病虫害防治。
1: 产业振兴贵在深耕，成于实干。上半年，甘肃三农跑出加速度，增加值同比增长5.9%，居全国第二位；农民收入同比增长7.4%，居全国第三位。这份成绩背后是种业攻关、科技赋能、品牌出笼的合力。粮满仓岭，产业兴旺，乡村和美。从祁连山冷凉灌区的高原下菜智能育苗，到陇东汉源的智慧农田，每一寸土地都在见证着农业变革的深度。冷链库里24小时的精准打冷，日光温室中物联网的实时监测，无人机飞防的一喷多簇，手机 APP 上的指尖管田，这些看似细微的变化，汇聚成我省农业转型升级的澎湃浪潮。特色农业铺就的不只是产业之路，更是千家万户的增收之路，乡村全面振兴的希望之路。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

0: 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锚定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
0: 各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盘问题，持续增进群众福祉，绘就民生幸福画卷。
1: 各地深耕特色花卉产业，以花为媒，铺就富民增收路。
0: 甘肃农村公路总里程达12.83万公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我省各地锚定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鼓足干劲，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
2: 锚定创新驱动，一批重点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在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领域持续突破。在天水长城开关厂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抢抓工期赶制国内外成套电力装备订单。今年以来，企业深耕能源装备全产业链，持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上半年新增多项专利，完成4款新产品备案。
3: 这两年我们在这个产品谱系上，主要是0.4千伏到126千伏的全系列产品，能够满足国内外重大项目的基本需求，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方面的走在了行业的这个前端。在科研方面，这个每年持续投入的占比大概在营业收入的4.0%以上，保持行业的一个领先水平。
2: 工业兴则县域兴，产业强则经济强。绿源油气有限公司是华池县重点招商引资企业，也是推动县域产业结构从一油独大向稳油增化战略转型的关键引擎。企业依托多项自主核心专利技术，成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支撑。
4: 2026年1到7月份，我们产值已经到2.7亿。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做2期这个深加工，1期的我们这个产品呢，作为2期的原料，进一步的深加工，主要想在这个高科技方面，就是碳纳米管啊，还有一些新能源电池材料方面做进一步的深加工。
2: 产品迭代升级离不开企业对创新研发的持续加码。玉门市尚能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先进工艺加工处理煤焦油，产出重质焦油与沥青，实现危险废物绿色循环利用。同时，为满足市场对精细化工产品需求的持续增长，企业推进2期项目建设。
5: 说是年加工20万吨三混油深加工及咱们10万吨改制沥青的深加工，现在产品质量呢已经达标，跟咱们下游客户呢已经达成意向性协议了。预计呢，咱们今年产值呢，从7月份开始呢，到12月份呢，咱们达到4亿左右的产值。
2: 链群建设持续提速，产业能级不断跃升。甘肃天成锦泽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钙基新材料生产项目是锦泰县推动建材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工业经济新增长点的重点项目，有效延伸了本地建材产业链条，盘活县域优质石灰石矿产资源。
6: 项目的原材料主要来源于周边的石灰石矿场，项目全部投产之后，预计年产砂石料有100万吨，氧化钙有30万吨，氢氧化钙和高比表氢氧化钙各10万吨，预计年收入达到3.5亿元，带动100多个就业岗位。
2: 科技创新已成为甘肃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密码。“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锚定智能化、绿色化

0: 融合化，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行动，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迈进，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甘肃台报道。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用一件件实事，一项项举措，持续增进群众福祉，绘就出有温度、有质感的陇原民生幸福画卷。
2: 立足城市品质提升与群众安居需求，天水市持续深耕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两大民生工程。今年全市共批复实施七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共涉及110个小区、8988户居民，改造建筑面积86.99万平方米。
3: 截至目前，东方红项目已交付1242套，交付率达97%；荣誉小区项目已交付2973套，交付率达96%；岐黄制药项目已全部建成并交付。
2: 嘉峪关市紧抓民生重点项目，以高效务实的建设进度兑现民生承诺。在紫轩至民政居民区南北道路连通及绿地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各分项工程正按照时序节点有序落地。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打通两大居民区之间的交通壁垒，补齐片区消防、森林防火路网短板，同步升级沿线绿化景观，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功能，让居民出行更便捷，居住环境更优美。
4: 给水、污水、排水、管网工程基本全部完成，路基工程正在进行中，总工程进度将于9月底全部完成。
2: 就业是民生之本。前不久，金昌市金川区21名待安置退役士兵通过公开透明的选岗方式，确定就业岗位，顺利完成选岗工作。
5: 今后我将永葆军人本色，把部队优良作风带到新的工作岗位中，为地方发展贡献力量。
2: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健全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临夏市持续织密社会保障服务网络，联合各镇街道工作人员常态化下沉基层，走村入户摸排辖区居民的参保情况，面对面精准解读社保政策，同时整合政务服务资源，构建15分钟社保服务圈，实现参保登记、信息核验、待遇查询等高频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
6: 我们常态化入户宣讲，对高龄留守群众主动电话提醒，代办代缴业务，手把手地指导他们提档缴费。
2: 惠民政策既要落地生根、便民服务，更要走心暖心。在重庆县，当地人民医院组织专家团队走进幸福家园居民小区，开展便民义诊服务，将优质医疗资源、专业检查设备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解决居民就医不便的问题。
7: 我们把检查设备、专家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减少大家往返医院的不便。今后医院将持续开展下沉义诊，做实便民健康服务。
2: 甘肃台报道。
8: 眼下，我省各地花卉产业迎来丰收季，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花卉产业，以花为媒，铺就富民增收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2: 这个暑假，兰州新区打造2700亩向日葵和500亩万寿菊主题花海，配套建设5.3公里彩虹观光道，把普通农田变成热门乡村打卡点，吸引不少市民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感受乡野乐趣。
9: 每天的这个游客量能达到3000到4000人，周末和节假日就基本上在5000到6000，对咱们农户也起到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宣传和销售的一个作用。
2: 小小花种子撑起大产业，眼下高台县新坝镇1.9万亩紫花草迎来收获期，农户们正忙着抢收晾晒。当地依托稳定的订单农业模式，制种蔬菜花卉面积稳定在2.2万亩，花卉制种亩均收入可达6000元以上。
10: 我们的紫花草这个15天就产完了，价格每公斤25块钱左右。
2: 正是万寿菊成熟采摘的关键期，走进景泰县正路镇的田间地头，连片万寿菊竞相绽放。当地通过盘活闲置撂荒地，试种发展特色万寿菊产业，不仅让闲置土地重焕生机，更搭建起村民就近务工增收平台。
11: 我们的村上边修了个蓄水池，今年压了个地灌完。

0: 按照一年的招式，完成学招的非常好，花也开的非常旺盛，一年的收入肯定是比较可观。
1: 在瓜州，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碌采收，有效带动了周边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除了红花，当地还大力发展特色中药材产业。目前红花、枸杞、甘草等中药材种植总面积达1.7万亩，中药材产业已经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核心支撑。
2: 优化红花种植布局，扩大标准化种植规模，对接初加工资源，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拓宽线上线下产销渠道，同步培育壮大枸杞、甘草等特色中药材产业，持续放大连农带农效能。
1: 甘肃台报道。
3: 在甘肃武威，一束看不见的光速粒子正在改变中国肿瘤治疗的现状。它从实验室走来，打破国外垄断。它走进病房，为数千患者点亮希望。今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探寻这束生命之光的力量源泉。在我身后的这栋楼就是武威重离子中心，这里是我国首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医用重离子加速器临床应用地。从2020年投用至今，这束光已经为2800多名肿瘤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4: 这个过程中间，比如像状态呀、吃饭呀、饮食呀，有什么变化没？
5: 我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就是无痛无感的。我的目前的状况还是非常好的，我的异常凝血酶原来的时候是5800多，昨天做的检查是2800，这个指标就降了3000，所以我还是有信心的。
6: 3000的降幅像一束暖阳，照进了曹建强的生命。这束光的治愈密码藏在一个物理名词里，布拉格峰。
4: 它通过碳离子射线加速的光速70%去轰击肿瘤，可以把肿瘤 DNA 双链彻底打断，造成一个直接杀伤。而且重离子它有一个布拉格峰，它可以把正常组织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6: 15分钟精准定位，5分钟靶向治疗，1周即可启动疗程。每个治疗时单日最高可接诊40例患者。这样的速度既源于设备的稳定可靠，更来自科研与临床的深度融合，双向奔赴。
7: 他们人就长期在我们这儿驻守20多个人，他们可能是一路上多一些，但我们就时间的多一些，这样结合起来就达到产学研结合，提高它设备的这个有效率。
6: 聂院长口中的静物所是位于兰州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展重离子物理基础研究，到本世纪初转向重离子致癌。静物所攻克多项关键核心技术，为国产重离子治疗系统奠定了坚实的科研基础。但这束光要照亮更多人，还需要产业链的协同发力。
8: 目前自主研发的菲尼克斯治疗计划系统已经走出了实验室，成功地应用在了多个治疗中心。而今年我们计划完成菲尼克斯软件的独立注册，这将是推动国产医疗计划系统走向大规模应用的关键一步。
6: 菲尼克斯的诞生相当于给生命之光装上了智慧大脑，科研团队攻坚克难，打破技术壁垒，形成了上游科研突破、中游部件攻关、下游临床转化的完整创新链条，不仅让设备核心竞争力大幅提升，更有效降低了治疗成本，让高端医疗资源惠及更多普通患者。这束守护生命的光芒从实验室照进病房，也沿着155健康中国建设的方向照向更远的民生远方。甘肃台报道。
9: 记者近日从相关会议上了解到，十四五以来，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坚持以完善路网体系为重点，全力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农村路网更加完善，我省累计投入资金327亿元，新建自然村组路3.66万公里，实施安全生命防护工程1.79万公里，改造危旧桥梁722座，新增165个乡镇通3级公路。截至2025年底，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12.83万公里，具备条件的自然村组通硬化路比例跃升至98.2%，乡镇通3级及以上公路比例达83.8%，1、2、3类桥梁占比实现100%，各项核心指标较“十三五”末大幅提升。甘肃台报道。
1: 8月17号至2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布小林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

0: 护法贯彻实施情况，来甘开展执法检查。布小林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用法治力量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要全面落实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法定职责，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全面有效实施，要坚持求真务实，进一步深化普法宣传，确保执法检查工作取得实效。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李勇介绍执法检查工作有关情况，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向巧、全国人大代表马辉玲、陈灿出席，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佩青主持座谈会并作表态发言，副省长王旭汇报我省贯彻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工作情况。
1: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实施以来，庆阳市人力资源考试中心主任高万平、天水市秦安县公安局民警安静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帮扶，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2: 八年前，庆城县40里铺村村民杨清福突发疾病，导致半身偏瘫，生活陷入困境。自庆阳市人力资源考试中心结对帮扶以来，帮扶干部高万平经常入户探望，争取政策帮助，给予精神关怀，使他及家人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3: 我们现在有低保，还有残疾人补贴，工作人经常还来看望，这都给我们带来很多信心，让我们非常的暖心。
2: 从帮一人到扶一村，高万平驻村期间积极对接上级部门，筹措资金建起一座300平方米的标准化果库，让当地苹果错峰销售，增加群众收入。
4: 草原村这个苹果是有1000多亩，一部分下来在地图上都没了，有一部分农过等的买个好价钱，不就增加了老百姓的收益，还支持了我们村上的植物菜的发展。
5: 今后我会继续脚踏实地，把常态化帮扶做实做细做长久，用实际行动践行爱心甘肃的责任与担当。
2: 帮扶不是干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把对方当成家人，需要的时候搭把手，艰难的时候陪一程。这是秦安县公安局帮扶民警安静常常说的一句话。2023年，安静与自幼双腿残疾的康德荣结成了帮扶对子。
6: 只管去问候的了，有个包的啥包的，他管跑的就摆着的，跟着全感谢他，就来亲人也管着感受啊。
2: 这几年，安静常常趁着休班的时候去康德荣家中，帮忙送老人就医、捐助保暖物资等，一件件实事让康德荣一家的生活好起来。甘肃台报道。
7: 受冷暖气流共同影响，8月22号夜间至今天白天，我省武威以东出现大范围降水，陇中多地迎来大雨，局地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各地迅速行动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0: 8月22号夜间到今天白天，宁夏州多地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天气，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宁夏县莫尼沟，达80.6毫米。面对本轮强降水天气，宁夏县持续加密雨夜巡查频次，第一时间排查处置隐患。宁夏市区部分街道出现积水路段，属地街道联合应急公安力量及时抽水排涝，保障道路安全畅通。伴随此次降水天气过程，兰州市出动环卫作业人员1850余人次，作业车辆78台次，对城区多条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开展清扫保洁、清掏雨污水井等排涝工作。受降雨天气影响，白银多地平均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截至今天下午2点，白银市白银区景泰县降水趋于结束，局地仍有分散性降雨过程。
8: 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河东部分地方仍有降水，其中在平凉、庆阳、天水部分地方有对流，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降水主要集中在今天前半夜，到后半夜降水逐渐减弱结束。
0: 气象部门提示，近期我省降水集中，局地雨势强劲，各地需严防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农户需及时做好田间管护，公众出行注意防雨避险，减速慢行。甘肃台报道。
1: 当前正值饲草料收割储备的关键时期，肃南县农牧民抢抓农时，做好饲草收割储备工作，确保养殖牲畜安全越冬渡春。
0: 眼下，宋南县马蹄乡

0: 将燕麦草种植基地的燕麦草长势正好，农牧民将收割好的燕麦草经摊晒脱水后打捆打包送入除草棚储存。
1: 今年全村的植物从天然牧草新除草率工资120%，能够保障全村牛羊山上伐木转产，山下日的折磨日生死过冬之自力不休，通过金属化科学除草方式保护原生草场，让牧民们过冬心里更踏实。
0: 田间丰收，提高饲草质量是关键。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地头，针对牧草收割、晾晒、打捆、倾注制作及饲草料储存、饲喂配比等内容，对农牧民开展现场技术指导培训，提高饲草料利用效率。
2: 指导大家做到充分晾晒、干透储存，做好草料堆放、通风、防潮、防霉工作。后续我们还会持续跟进饲喂管理、疫病防控指导。
0: 产业链延伸让牧草的附加值不断提升，肃南县推广优质饲草种植与社饲、半社饲养殖模式，健全饲草产储加工体系，实现了种植、收储、分拣、加工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持续助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农牧民增收。甘肃台报道。8月21号，2026年李宁红双喜杯中国乒协会员联赛甘肃白银站在白银市体育中心开赛，赛事将持续至8月23号。来自全国各地的103支代表队及个人选手参赛，以球会友、切磋球技，共享国球运动乐趣。近日，由故宫博物院与甘肃省文物局联合主办的《临古鉴真：故宫博物院古书画临摹复制记忆展》在甘肃简牍博物馆开展。展览采取沉浸加互动加对话的理念，共展出故宫博物院藏102件古书画现代摹本，将持续至10月20号。近日，甘肃省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省级主场示范活动在天水市清水县举办。活动有机融合传统文化展示、婚俗移风易俗宣传、安全知识科普宣传多重内容，打造一场全民可观、可玩、可深度参与的新时代传统节日文明实践盛宴。8月22号，首届丝绸之路智能治理学术会议在西北师范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围绕智能社会治理、数据要素赋能等议题做报告，就数字技术驱动区域治理变革展开交流，推动人工智能与区域治理深度融合，服务数字丝绸之路建设。雨后初霁，两当县迎来壮美的云海景观，层层云雾在山谷间缓缓升腾流动，一座座青山峰峦漂浮在云海之上，晨光洒向山峦，云蒸霞蔚，与青山村庄相互交融，勾勒出一幅灵动秀美的山水画卷。
3: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处暑。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暑去秋来的大美时节。
5: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处暑就是初暑，此时昼夜温差大，河西走廊开启从炎热到清凉的转换，秋意渐染山川田野。处暑满田黄，家家修廪仓，丰收的画卷正在陇原大地徐徐展开。在平凉晋宁果园里，枣苏梨挂满枝头，白银景泰瓜田里，紫瓜圆润饱满；在天水，花牛苹果初绽红晕；在甘南，青稞翻起金色麦浪，丰收序曲悄然奏响。7月、8月看巧云，处暑时节，民间有迎秋习俗。兰州黄河岸边，人们休闲玩耍，赏河景；祁连山下，马儿肥，牛儿壮。黄土原上，庄稼人喜迎丰收。大美时节，清风在路上，美好在心上。秋意初染，大地铺金，丰年在望。

如意甘肃，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道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吗？不
6: 到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正值二十四节气中的处暑，处暑一到，炎热的暑天就算正式收尾了。刚好这两天秋雨降临我省，燥热天气慢慢散去，昼夜温差也随之拉大，整体天气也多了几分秋的凉意。昨天八点到今天八点，我省五位以东大部分区域出现了降水，宁夏南部、庆阳北部降下暴雨。持续降水让土壤水分趋于饱和，河东及山区要警惕降水叠加引发的次生灾害，提醒大家近期尽量避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做好安全防范。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临夏、定西、白银南部及陇东南地区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陇东部分地方及陇中局部地方有雾。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20到32摄氏度。酒泉晴转阴，17到32度。嘉峪关晴转阴，19到32度。张掖晴转小雨，18到34度。金昌晴，16到33度。武威晴，16到33度。白银晴，16到29度。临夏晴，14到29度。甘南小雨转阵雨，12到24度。定西小雨，15到25度。陇南小雨，23到34度。天水阴转多云，21到31度。平凉小雨，19到27度。庆阳小雨转阵雨，20到29度。兰州新区多云，14到29度。甘肃矿区晴转阴，16到29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阴，16到31度。辉县阴转多云，20到33度。灵潭小雨转阵雨，13到25度。康县小雨，19到31度。

0: 两当阴转多云，20到33度。兰州多云，20到3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我让她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五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2: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80%， 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6: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2: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7: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2: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2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8: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岩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2: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1: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1955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9: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10: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9: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试测。
11: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9: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

0: 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1: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0: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五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2: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4: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0: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5: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0: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 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6: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矛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3: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0: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7: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
0: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简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8: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0: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着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9: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集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4: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3: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10: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3: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百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11: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3: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 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击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

0: 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1: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2: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的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0: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3: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4: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0: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5: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6: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不断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布场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

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

0: 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三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24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7月8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0: 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2: 西南服务团正式成立。
3: 华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4: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
5: 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6: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1: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很多老百姓都把百年之后的棺材木捐献给政府了，你再和那个买家商量一下，我相信他们会理解的。
8: 近3个月以来，成渝铁路修建遇到了严重的枕木短缺问题，对此你们有什么应对政策吗？
9: 解放以后呢，表示支持我们人民政府，但就是不放那些窝藏的匪特。
1: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如果我死了，我就看不到铁路动车了。成渝铁路动车，你告诉我，你告诉我，
1: 在

0: 怎么样了？
1: 行动失败了。
0: 废物！
2: 上去！
3: 哥，
4: 哎。
3: 贾明玉这个终于说话，就是罪有应得。我听说他不仅只是犯了重婚，还牵涉贪污受贿，数额巨大。

0: 真没想到。
1: 嗯。
0: 他怎么走到了这一步？
2: 由蒋明玉的冲案牵出的玉源贪腐案，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成立专案组，大家把知道的线索都拿出来汇总，看看该怎么办。
1: 报告科长，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但是玉源神秘消失的1亿元政府投资款仍然不知道去向。
2: 傅延凯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一问三不知。
3: 是啊，这个傅延凯确有疑点，但我们也拿不出他的犯罪证据。如果老这么下去的话，这案子查不下去了。
2: 傅延凯呢，他是个老狐狸，咱们得想想从哪个角度尽快找到这个案子的突破点。这样吧，咱们还是从蒋明玉这找出突破口，老王和盛南你们去提审他一下。
4: 渴了吧？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呢？你王叔当了这么多年警察，看你还真是看走眼了。
5: 我和他是旧社会包办婚姻，没有感情基础，
6: 不能算冲婚。
4: 我是问你，政府投资那1亿元去哪儿了？他怎么就凭空消失了呢？

0: 现在不说话是没有用的，不管你是重婚、贪污，我们都会一件一件查清楚。你现在就应该主动向政府靠拢，争取一个宽大的机会。
1: 重婚，我可以忍；贪污腐败，不存在。
2: 那我问你，那议员去哪儿了？背后是谁支持你的？是不是雨水一号？
1: 什么雨水一号？
2: 雨水一号是国民党潜伏在重庆最大的特务。你如果跟他沾上边，你就掉脑壳，你知道吗？
1: 不可能，我蒋明玉怎么可能跟特务有关系？王叔叔，你们不能把我身上泼脏水啊！我是冤枉的，我要申冤，我要申冤！
3: 干什么？
1: 我不认识雨水一号。
3: 老王，今天到这里，把带上去。
4: 是。
1: 我是冤枉的呀！我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我要申冤！我要申冤！
5: 就这个蒋明玉，
6: 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7: 说好的，写十五分钟要休息一下，你超时了。
0: 还有最后两行字儿。哎，怎么能放这儿啊？
7: 你都已经被停职了，写这些研究报告，也不知道会不会要。
0: 报告嘛，对于组织肯定是有用。

0: 我是文同志。
1: 李组长，调查出来了吗？
0: 您先坐，我是文同志，您坐。我们这次来是受张继春主任的命令，前来看望慰问武士文同志。

0: 同志们，咱们川西军区的同志们来开作战会，目的呢，只要拟定一个形势有效的作战计划，客套话就不说了。直接开始。
1: 川西地区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问题，还有宗教信仰问题。再者，我们的部队还没有到达。
0: 匪特还没有消灭，那么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这件事，就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2: 我有个建议，这次的剿匪呢，就启用西南军区刚刚建立的一支部队——轻装师。第一，轻装师快速机动，可以以快打快；第二，他们可以就地补给，减小了补给的压力；第三。
1: 黑水一带的地形比较复杂，轻装师呢，可以发挥他们特种作战的优势。我赞成贺老总的建议，不过我有一个担心：如果我们缺乏对敌情的全面掌握，不能给轻装师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那么轻装师就不能充分发挥他的优势。郭正明，你怎么想？
3: 邓书记，各位首长，经过前期的围剿，傅炳勋已然是惊弓之鸟。这个苏永和，他藏族的名字叫道尔吉巴桑，在藏语里的意思就是无敌的金刚神。这是一个老狐狸。我的作战计划就是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同时出兵，
2: 迂回包围，短程增援，这样。
4: 叛匪势必会向南逃窜，我们就可以调动轻装师，迅速的推进至麻窝地区，不给叛匪任何的喘息机会。轻装师可充分的发挥作战优势。
5: 阿弟，
4: 同志们，林祥同志做的这个作战计划呀，对敌情我情。
6: 都做了充分细致的考虑，我认为是可行的。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为了这次战斗，我还要送你们个秘密武器：空九师4架战斗机，空8师5架轰炸机，空13师。
7: 一架运输机，1952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平叛取得胜利，共歼土匪3635人，傅炳勋等匪首被俘。
8: 哎呀，那个棉衣点儿都没吃啊！不行，你最近啷个了嘛？天天丧起个脸。江明玉坐牢嘛是江明玉的事情噻。
9: 你跟他去担心有啥子用嘛？多少年的交情了，当初我们一起出发来大西南，袁正全牺牲了，沈珂牺牲了，江明玉被抓了。
8: 郑全走了，沈珂也走了，现在就剩我一个了。好了好了，儿子，不要难过了哈，莫难过了。哎，你不吃面，你吃点鸡蛋吧啊。
10: 再去找吴主任说说。
8: 哎，吴主任，你可能现在找不到。
10: 他啷个了？
8: 我今天听老李说，他好像生病了嘛，一直住在西南院的，而且还让老李把邮件送到西南院。哎，吴先，你去哪点儿？

0: 我的嘴唇听得见吗？
1: 小本儿。

0: 这是我最近住院这段时间，把我这么多年工作的经验、方法都总结了一遍。咱俩人认识一场，总想送你点东西，你要是不嫌弃就收下，今后可能在你工作当中会起点作用。
1: 好，收下。
0: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的路快走完了。才刚刚开始。

0: 难受。没事，爸爸在你的枕头底下
1: 给你藏了一支钢笔。
0: 你现在有了照相机，照相机是你的眼，钢笔就是你的枪。爸爸希望你以后可以擦亮眼睛，拿起枪，像个男子汉一样，照顾好妈妈，建设好国家。

在这儿呢，我胳膊没劲儿了，我上衣口袋里头有东西，是留给你的。

相知，相爱，我不后悔，但是现在陪伴不了你了，我对不起你，别怨我。

0: 小兵同志，咱们的计划怎么样？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
1: 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批准了啊！哦，
2: 好，我们马上召开会议。
1: 我去安排。喂。 报告首长，伍思文同志去世了。

一个好同志，恪尽职守，鞠躬尽瘁。

新任务正在召唤着我们，在等待着我们。我们要解放大西南，我们要建设大西南，准备好了吗？

0: 全体都有，西南服务团第二支队，向着大西南出发。
1: 革命是为了救中国，是为了全天下的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幸幸福福的生活。
0: 你配吗？
1: 我是万同志，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
2: 老爷，万主任他们来了，
3: 二位里面请。万主任，刘局长，快请坐。好。啊，不用麻烦了。
2: 傅先生，我们今天来确实是有要紧的事。啊，
4: 什么事啊？
2: 经过我们的调查，豫园内江木材加工厂混入了特务。
4: 必须马上停人接触调查。特务？你们不会搞错了吧？
3: 先生，你不用激动，我们今天过来就是为了把情况调查清楚。
2: 这儿有一份加工厂的出货单，这里面至少有三个名字的事情。工地呢，发生了恶性的破坏事件。 虽然仓库的整木保护下来，但是牺牲了一名解放军战士。我们的铁路专家也险些遇害，三个特务被当场击毙，他们都是豫园内江木材厂派出来的。傅先生，您作为豫园的董事长，应该要对此事负责。
3: 您老要是实在不想说，那咱们就只能换个地方谈了。
2: 提供线索的意义不一样，机会就在眼前，您老可千万别再糊涂了呀。

万主任，刘局长，工地发生的特务破坏案，我也很心痛，但是我确实是不知情。但是我傅阳凯愿意以我个人的名义和整个玉园的名义做担保，我是被陷害的。 我会把我知道的全部情况全都告诉你了。

0: 你很意外我能来看你，明月，我们曾经是最要好的同学，最熟悉的朋友，最亲密的战友。从这三天来看，我无论如何都会来看你的。 我昨晚梦见沈珂了，他很不开心，他问我，我们三个不是说好了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吗？为什么？ 在半路上把你弄丢了，为什么？看着你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却什么也做不了。好奇怪，我从来都没梦到过他，是不是因为他对我太失望了？
1: 想回南京吗？回我们的学校去看一看。

0: 明玉交代了，根据明玉的交代，我认为文玉清就是贪污案的幕后黑手。
1: 大快人心，可惜的是斯文没能看到这一幕。
2: 你们几个分头搜，仔细点。
3: 好，同志。
2: 那边也搜啊。
3: 好，同志。一看就早有准备啊，收拾得这么干净。
2: 老狐狸，搜。

0: 咱们同志，好消息哦！
1: 发子是怎么高兴哦？特务惯匪公审大会啊，人民群众反应热烈，大快人心。
0: 好哦，这是非凡的根基，根基一断，国民党在西南的旗帜他就落不了地了。可惜哦，何老总去成都筹备那个成渝铁路的
2: 通车典礼，
0: 不能第一时间。
3: 得到这个好消息喽！恭喜喽！主席，滕代远同志代表中央去重庆参加成渝铁路的通车仪式。好啊，
4: 主席，这次我是受西南局同志的委托，专门请您为成渝铁路的通车提个词的。
3: 代远同志啊，这次成渝铁路通车不仅实现了四川人民。 半个世纪的愿望，而且对改善西南人民的生活有利，对西南地区的工业和经济的恢复发展更是大大有利啊！
4: 是啊，主席，请您放心，我一定把中央的指示和对成渝铁路通车的祝贺与期望带到。
5: 好，主席，默默。

0: 传于人民。半个世纪的梦，终于就要实现了。
1: 同志们，工友们，短短的两年，我们完全依靠自己建成了成渝铁路。我代表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向大家致敬。我宣布

0: 成渝铁路通车，黑水剿匪取得了军政双胜，西南的答卷交得好啊，相信西南地区今后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1: 你有什么建议啊？
0: 我认为啊，这时候应该抽调各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到中央来工作，加强党中央的领导力量。
1: 当初任命小平同志
2: 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1: 让他主政大西南，那么艰巨的任务他没有辜负党中央的信任，在西南工作了2年8个月，顶住了压力，从西南的实际情况出发，有创造性的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啊。
2: 确实啊，是时候让小平同志来中央工作了。
3: 来喽，钟叔，法官们，快来。
4: 宋元，
5: 好，放好了。
4: 好，
6: 来，
3: 来，我来。
6: 开始种树了，来，邓楠，快来看。
7: 爸爸，这棵树苗这么小，能长大吗？
3: 能，当然能哦。别看它小，它生命力啊非常的顽强，可以在石头缝里啊扎下根来，风吹雨打都不怕。它可是树中的先锋哦。
7: 爸爸，这棵树叫什么树？
6: 叫马尾松。胖胖，这种树啊可以常年不落叶，长得又高又大，寿命很长。
7: 爸爸，咱们为什么要种树啊？
3: 种树就是种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回来，可能它就长成了参天大树，也就是说你们成才它也成才喽。
8: 书记，左林同志。
6: 啊，任静同志来了。
3: 哎，左林呐，现在要叫宋书记，中央已经批复，任琼同志现在是西南局的第一副书记了。啊，给你带娃娃们浇点水。嗯，我跟任琼同志谈点事。走走。
6: 可以浇水了。

0: 再向你的继续进啊，林琼啊，根据中央部署，今后啊要迎接全国经济计划建设，在进一步加强农业生产的同时，要集中力量抓工业建设。另外啊，大西南的交通闭塞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在西南局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上，我也强调过。 这个铁路啊，要一年修一条，今年填成路，53年修建川黔路，54年修建川滇路，55年开工修建贵州到昆明的铁路。坐。
1: 书记啊，这交通确实是个重要问题啊。如果咱一年修通一条铁路的话，对西南的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那都是一件大好事啊。
0: 搞经济建设呀，没有国民的干部是不行的。你们的担子不轻哦。
1: 书记放心，困难嘛总是有的，但是我没有信心。接下来我一定好好的配合贺老总的工作。
0: 哎呀，时间过得好快哦。你还记不记得19年解放大西南，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样子啊？
1: 我肯定记得啊，当时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但经过我们剿匪、土改、整风和城市建设，现在的大西南可不一样了。现在也不敢说百废兴吧，但是我们至少做了一些工作嘛。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牺牲了很多同志，也留了不少的遗憾。邓琼啊。
2: 大西南的接管、建设离不开西南服务团同志们的奉献哦。你这个总团长能给他们打多少分呢？
1: 书记啊，3年前服务团刚成立的时候，我们来到这片土地，说实话，我这儿也打着鼓呢，有时候我觉都睡不好啊。我担心这些小青年呐，在这儿待不住。 他太苦了，我当时想啊，就算有人当了逃兵，只要咱留下来70%的人，那咱就胜利了。现在看来吧，这些年轻同志们还是经受住了考验，他们没有被困难吓倒。这说明他们对党的信仰是坚定的。
0: 你说的很好，我要给他们打个高分。他们的工作。
3: 是出色的，当然，我们取得的这些成绩啊，也离不开西南人民的支持。
4: 是，
3: 我们的工作也给西南人民交了合格的答卷。
4: 新中国成立之初，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主要负责人。 主政大西南，领导政权建设，推动西南地区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他辉煌人生的不朽篇章，也是他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重要起点。1952年7月，邓小平离开大西南，前往北京。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

0: 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 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要么死，要么留。饺子还不光是自己吃啊，还是替那些没回来的人吃。
7: 开灯！
8: 你是一个为革命和战斗而生的军人，
7: 我命令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
8: 我们一定要把他带回去，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家。
2: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

0: 由这么一支凡人组成的队伍，在物资极为稀缺的情况下，克服了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胜利翻越了夹金山。他们就是90年前的中央红军，以平均每天37公里行军，跨越11省，翻越40余座雪山，穿越草地的壮举，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25000里长征。1935年6月12号，神仙才能越过的夹金山，被红军将士一步一个草鞋印儿征服了。时任红三军团第11团政治委员，后来开国上将张爱萍，翻越雪山后豪气勃发，诗情澎湃，以一首诗记录了红军长征史上第一次翻越雪山的壮举。
1: 翻夹金山，张爱萍。夹金6月，游飞雪，红军渡鲁从头越。夜宿南麓孤月生，晨攀北峰冷日斜。银海茫茫鸟数绝，寒风凛凛休停歇。狂喜两军巧会师，欢声雷动天地裂。
0: 诗句落笔，点明了夹金山6月飞雪的恶劣气候。雪海茫茫，鸟兽绝迹，战士们冒着冰冷刺骨的寒风，虽然空气稀薄导致呼吸不畅，但不敢停下攀登的脚步。
2: 班长，我实在走不动了，肺都要炸了。
3: 咬咬牙娃子，千万别停，一停下脚就冻僵了，后面的同志还等着我们开路呢。
0: 个别体弱的战士因为天气严寒、高山缺氧而长眠于此。
2: 同志，我们带你一起走，翻过山就有热姜汤喝了。
4: 同志们，带着牺牲同志的期望继续往上爬。
0: 中午10分，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后，意外遇见了红四方面军第25师队伍。
2: 是自己人。
0: 诗的最后一句，诗人用狂喜、欢声雷动形容了当时的动人场面，至今读来，回想当时的情景，仍然让人心头激荡。长征胜利后，张爱萍在全民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持续率军作战。解放后曾参与创建人民海军，指挥并领导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验及2弹1星的研制工作。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她如同当年翻越夹金山一般，身先士卒，奋勇攀登，在建设祖国、服务人民的长征道路上不断地翻越，攻克一座座险峻的雪山。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6: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串起雄关美景，坦途激活乡村烟火，路网连通城乡客源，交通铺就振兴画卷。
1: 我是在那个从西宁那边租车，然后我们青甘大环线自驾一圈，走连霍高速嘛，这个高速路非常通畅，
0: 畅通路网，打通产销通道，路网赋能，产业前行。
2: 我们产业之所以可以持

0: 续壮大跨界发展，当然最大的还是因为我们有着全域畅通的一个交通路网嘛。
1: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三
3: 二
2: 一，
4: 兴隆永作先锋，这里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欢迎收看。提起嘉峪关，世人皆念天下第一雄关的千年壮阔，这座戈壁新城承载边塞风云，更续河西文脉，更沉淀出独属于戈壁儿女的奋斗底色。这里有九缸砥砺深耕的工业风骨，更有一代代公路人扎根荒漠默默奉献的八棵树精神。当我们把视线从古老的关城转向纵横路网，发展节奏已然改变。今天就让我们一路向前，沉浸式感受交通赋能下的全新嘉峪关。
5: 眼前的嘉峪关呢，是明长城的西起点。那我们看到这个关城呢，它建在两山之间的，那因此呢，这里被称之为河西第一隘口。那我们一眼望过去呢，也看到了城墙上它是有主要的三座楼阁的。
6: 对。
5: 那分别为我们最开始所看到的第一座楼光化楼，其次呢为眼前的第二座楼柔远楼，那最西边呢就是嘉峪关楼了。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呢，其实就是内。城核心的部分了。那在整个嘉峪关关城当中呢，它其实又分为了外城、内城、瓮城、罗城、城壕这五部分组成的，那构成了城内有城、城外有墙、墙外有壕、层层设防的一个军事防御体系，
6: 安全体系拉满。
5: 对。在明代呢，嘉峪关作为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关口，可以说嘉峪关是河西走廊中最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了。
6: 听了介绍之后，真的明白天下第一雄关在河西走廊的交通当中的重要性，也明白了这里建筑中藏着的智慧。
7: 幸会幸会，
6: 关长好。
7: 这位绝色女子何方人士啊？
6: 来自京城兰州。
7: 此行出关有何贵干？
6: 为圆满完成甘肃新交通栏目的拍摄任务，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甘肃交通的四通八达。
7: 好，这就为你办理关照，圆圆满满，此行一定圆满成功。丙午年六月初三，京城女特使杨元进嘉峪关，祝甘肃新交通拍摄圆满成功。
6: 小女子再次感谢关长，
7: 一路平安，
6: 谢谢。
1: 踏出嘉峪关厚重城门，无垠戈壁铺展眼前，大漠长风拂过雄关城垣，城下深浅交错的古车辙，是古时商旅车马经年累月碾出的岁月印记，也是丝路文明触手可及的历史见证。承载长城文脉的省道305文旅公路，正是我们此行旅途的起点。它如同一条跨越时光的长廊，沿线串联悬臂长城、嘉峪关关城、长城第一墩等多处地标，让八方游客实现一站式打卡河西长城风光。
8: 我是在那个从西宁那边租车，然后我们青甘大环线自驾一圈，走连霍高速嘛，这个高速路非常通畅。
1: 沿省道305前行，你会发现从古老长城到崭新现代公路，依托交通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省道305将厚重历史底蕴与极致自然风光完美相融，自成一条无需滤镜的风景长廊。
4: 畅通的路网串起全域美景，打造出美丽乡村风景线，也盘活了乡村烟火气。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省道305沿线的河口村。河口村以路为媒，推动交旅深度融合，让乡村旅游在这条大道旁搞的是红红火火。
9: 乡村旅游火起来的关键还主要还是路，我们就是依托这个305线，这条线基本就连起了各个村落啊景点，不管是这个游客的短途自驾游还是周边游，都能顺畅地来到我们村里，变化还是非常大的。
4: 接下来我们要解锁戈壁特色产业，近距离感受交通赋能实体经济的强劲动能。
1: 通透的玻璃窗内是规整标准化的酿酒生产

0: 流水线，完整呈现出葡萄酒酿造的全流程体系。幽深静谧的酒窖内，橡木桶整齐排布，独特的酒庄氛围吸引游客纷纷驻足打卡拍照留念。
1: 刚才我们参观了酿酒的过程，我们发现这里不光产业很成熟，也有丰富的旅游体验。那我们是如何依托本地优势，将酿酒产业和文旅产业双向融合，共同奔赴的呢？
2: 因为首先我们有着非常得天独厚一个良好自然禀赋，其次就是我们拥有着一个成熟的生产工艺和一个优质的产品体系。但是我们的产业之所以可以持续扩大跨界发展，当然最大的还是因为我们有着全域畅通的一个交通路网嘛。一方面交通便利也是直接扩大了我们一个产品销路嘛，其次就是我们的物流效率可以大幅度提升，也让咱们酒庄葡萄酒可以走出戈壁，走向全国。
0: 看完了绚丽风光，感受了乡村活力，交通赋能之下，戈壁乡野焕发出盎然生机。但这片土地自古直面风沙，环境严苛，
1: 最初的建设者们迎难而上，
0: 在茫茫荒原之上开辟基业。
1: 如果说嘉峪关是一座工业新城，那么酒缸博览馆便是这座城市的城市记忆馆。从茫茫戈壁到工业新城，一代代建设者扎根于此，而越来越通畅的交通路网更是这座工业新城崛起的底气。
3: 您现在看到的呢，就是酒缸如何创业的。那么上方呢，可以看到咱们祁连山脉的地形了。那个红旗的位置啊，就是我们的敬铁山矿的位置了。那么嘉峪关市呢，就是离敬铁山矿呢是78公里的距离。其实嘉峪关呢，也是因矿设起，因企设市而因关得名的啊。那么您现在可以看到的这张照片呢，就是咱们嘉峪关的原始地貌，它只有一座关城，然后就是茫茫的戈壁滩了。上方呢可以看到。老一辈建设者们他们住的地窝子马架房旁边呢，就是70年代的干打垒。
1: 干打垒应该就是咱们西北地区的窑洞房。
3: 对，
1: 我们的老一辈人真的是艰苦卓绝。
0: 高炉里滚烫的铁水映照的不只是工业的硬核，更是一座城市从无到有拔地而起的丰碑。1958年建厂，1970年出铁，1985年出钢，嘉峪关与酒缸相伴成长。可以说，读懂了酒缸，就读懂了嘉峪关的来路。源源不断的钢铁产出，依靠祁连山敬铁山矿输送矿石，连通矿区，托举这条工业命脉的，正是一代代公路人奋力修筑的省道215线。70余年风雨坚守，在这条高原公路上淬炼诞生了8棵树精神。一路坦途背后，离不开养路人常年扎根戈壁的坚守。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最坚实的保障是坚守。
4: 嘉峪关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管养的省道215线和省道305线，一纵一横，是支撑嘉峪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交通骨架。作为公路人，我们将以人民为中心，属路有责，护路尽责，以精细化养护提升路况，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中彰显公路人的担当。
1: 从老一辈的开荒铺路到新一代的坚守养护，嘉峪关的每一条公路都是时光的答卷，是发展的见证。路通景美，业兴人和，大路通达四方，精神代代相传，这便是戈壁雄关最动人的蜕变与底气。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互动，或者使用视听甘肃客户端回看。甘肃新交通，下期再见。
5: 雾凇山下，黄河岸边，千余户搬迁群众再次扎根。
6: 我这边今天就看见这边布置小屋啊，里面全是碱啊、漆啊，你看这全部是现在很方便的很。
5: 家门口建起就业工厂，针织车间里笑语不断。
7: 自从搬到城北之后，家门口就是工厂嘛。我们现在有地方挣钱了，反正特别好。
5: 走进永靖县城北新村，带您见证和美乡村的幸福变迁。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迹》，敬请收看。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告，
1: 香港回归祖国在1997年6月30日，
2: 澳门这个离学太久的游子就要重回祖国的家，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4: 北京冬奥会必将是一届载入史册的奥运会。
5: 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
6: 神舟十二号，
7: 解放军海军福建舰，
8: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
9: 1919大飞机从北京启程，
10: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

0: 欢迎来到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现场，有请主持人康辉、孙燕婉。
1: 江河奔涌，成水运风华，奉献人民。
2: 同心致远，您赤诚步履，迈向复兴。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同行者们，大家
1: 晚上好。这里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承办的江河奔涌，同心致远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
2: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孙燕婉。
1: 近年来，广播电视行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人民群众的初心使命，坚持广电234工作定位，锚定三大工作方向，纵深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动广电媒体全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广电视听全面挺进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广电事业焕发新气象。
2: 今天我们迎来了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荣誉时刻。本届评选工作历经初评、复评和中评三重遴选，最终共有96件作品荣膺奖项。作为全国唯一兼备江河湖海的省份，水是江苏最为灵动的底蕴，碧水蕴文脉，流水在千秋，水运江苏的地域气韵恰是华夏大地江河奔流、文脉绵延的生动缩影。
1: 而全国广电人正是时代长河里主流的发声者、忠实的记录者、奋进的弄潮儿。
2: 积水者必在激流深处，必在现场一线。

0: 我是江苏广电总台的主持人赵丹君。我要为大家请出的第一位嘉宾，他是我们播音界的老前辈，他也是一个时代的声音记忆。他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只庄严的话筒。他的播报伴随无数人从清晨开始了全新的一天。他就是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的资深播音员雷洋，掌声有请雷洋老师。
1: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雷洋。
0: 我知道雷老师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初期开始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播我们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这一播就是35个年头。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一定是经历了很多非常让您记忆深刻的播报的这样的过程，有没有哪次是特别想分享给我们的？
1: 印象深刻的经历太多了。我就说一说199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消息的直播吧。那天呢，我正好值联播班，18:30首播。当我和南播17:30到发稿室备稿的时候，其他的新闻一条一条的有序的就发出了，但是庆祝大会的消息迟迟没有传过来。那么就差5分钟就要18:30首播了，我们就要进直播间的时候，那么指令传过来，稿件马上传过来，必须赶上18:30的首播播出，那就马上启动了紧急播出程序。哎呀，这个时候我的这个精气神一下子就提高了12分，我要在一遍稿子都不能看的情况下还要精准播出这么一条重要的消息稿。那个时候啊，发稿可不像现在这么便捷，紧急的新闻稿都是用电传的方式传过来，叫纸带传真，非常窄条的这种纸，而且是数行字长长的电传纸，编辑同行们就要在外面按照这稿纸的那个长度一条一条的裁开，竖着贴在稿纸上，贴满一页给我送一页，我就播出一页，像接力一样，我们就精准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庆祝大会消息的直播工作。
0: 我觉得雷老师分享的这次，雷洋老师这么多年可以说是一路见证了咱们广播电视行业的变化和发展哈，也是目睹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来到我们这个行业，有什么要对他们表达的吗？
1: 看见我们这么多的年轻的广播电视同仁坐在这里，我非常的激动。我非常想对年轻的广播电视同仁说，牢记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于人民群众这个宗旨，我们要常怀敬畏之心，保持敬业的态度，不断地锤炼基本功。我相信在我们年轻一代的广播电视同仁日复一日的奉献当中，中国广播电视的未来一定更加辉煌。
0: 非常感谢雷洋老师的深情寄语，我们也相信前辈的嘱托一定是我们前行的动力。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

0: 德阳老师这一代播音人，他们是用半个世纪的奉献与坚守告诉我们，话筒虽轻，但它却连着党心民心，声音会老，但是初心永远年轻。今天在这个盛典之上，我们要把最深的敬意献给所有用声音记录时代、用影像映照万家的老一辈广电人。谢谢你们，谢谢。
1: 是啊，正是有一代代新闻前辈的躬身铺路，有一代代新闻人的接续传承，才有了如今媒体融合发展时代多元立体的新闻传播图景。
2: 那么接下来将进行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第一轮颁奖消息。

0: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消息作品是池声回响，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东部战区渭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2024A 演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产大飞机 C919 商业首飞，见证大国崛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中和之美走向世界，北京广播电视台文旅小镇经营现状调查，河北广播电视台总书记的话儿记心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侧记，山海共念，英雄回家，辽宁广播电视台耐盐碱水稻，摸高全省水稻平均产量，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越来越短的负面清单和越来越大的开放之门，上海广播电视台浦东机场网约车禁令系列调查，上海广播电视台架色，听见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最美时刻，江苏、云南、兴化、庆元、宣化等全国18家省市县区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破冰之后民营企业调研行，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国菌草结缘卢旺达20年，小而美项目展现看得见的幸福力量，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新闻特写，在祖国的心脏和张影，河南广播电视台桥建新时代，湖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全国11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时代楷模黄文秀先进事迹写入新版语文教材，成为新时代第一个入选中学教材的原创作品。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国建成世界最长环沙漠屏障，新疆广播电视台跨越87年的铭记，236名苏联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首次完整公开发布，南京广播电视台畅行中国，风起潮涌，首批沿海开放城市40周年大型融媒新闻行动，连云港、大连、秦皇岛、天津海河、烟台等全国14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中国向联合国交存黄岩岛领海基建声明和海图，三沙广播电视台
1: 以短讯明时代大事，用细节映照为民初心，奔赴一线抢发现场，争分夺秒传递实况，精炼文字定格关键瞬间，权威发声还原事实全貌，与短小篇幅承载厚重使命，在急速报道中彰显媒体格局。
2: 我想呢，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用心

0: 用情用功都是我们创作的根基和源泉。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守正创新，用更多的精品力作讲好我们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谢谢。
1: 谢谢惠民，再次祝贺。
2: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现场直播。
3: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现场直播作品是《天宫课堂》第四课特别直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雄回家》，这山河如你所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辽宁广播电视台启程2025跨年直播报道，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小山货飞往五大洲、河南广播电视台、中国高铁出海刷新纪录、直击雅万高铁正式启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防抗台风杜苏芮特别直播、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追寻光辉足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全媒体接力直播，江西、上海、浙江、湖北、湖南等全国35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团州院决口封堵特别直播，合力战蛟龙，湖南广播电视台，熊猫家园融媒体直播，四川广播电视台。第六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开幕式，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2: 重大时刻全程守候，全民盛世时时相伴，守好播出一线，不惧突发考验，以实时镜头定格世间万象，用即时发声传递真实力量。感谢各位带来的优秀直播作品，
1: 祝贺大家。
4: 在山村呢，也能把快递送往万里之外，这是我们的直播，就源于这件相信心头的一件小事儿。那蓬勃发展的河南交通呢，让无数这样的小事儿变成现实。从全国率先建成米字型高铁，到郑州机场跻身全球货运机场的前30大机场，从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到内陆港口通江达海，这背后啊，还有太多这样的生动故事等着去讲述。那接下来我们将以此为起点，去记录大时代下更多微小的幸福。谢谢。
1: 谢谢，再次祝贺。
2: 每一则简短的消息，每一档及时的直播，背后都有着主创人员厚重的心血和长久的付出。下面有请获奖代表辽宁广播电视台记者金潇潇分享她的记者手记。
5: 深耕一线新闻岗位多年，我有一个最朴素的职业体会：真正的好新闻不靠文笔修饰，而靠现场抵达。脚步踩得到，眼睛看得到，心感受得到，新闻才具有最扎实的生命力。比如在制作《山海共念英雄回家》这组报道时，我们放弃了套路化的宏大叙事，把镜头交给了现场最质朴的人和瞬间。记者不只是画面的记录者，而是历史温度的传递者。刚刚过去的2026年汛期，辽宁经历了一轮强降雨天气，我们多组记者和往常一样闻令而动，奔赴一线。因为在现场前，我们没有退却的理由。正是这份现场独有的真实与赤诚，让报道跳出了模板，直抵人心，而这也是广电精品内容最纯粹的底色。在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有另外一场暴雨，同样淬炼着我的职业初心。2024年夏天，辽宁特大暴雨，多组记者连续奋战32天，辗转5000多公里，我们用脚步丈量着汛情现场。在溃口的堤坝突逢狂风暴雨，我们的雨伞瞬间被撕裂，任凭雨水浸透全身，我们仍然坚持着完成现场报道。

0: 在去往水文站的途中，我们的记者双腿深陷半米的泥坑，鞋子拔不出，我们就光着脚踩着泥泞踩着沙石继续完成报道。桥梁冲断，村庄停水断电，我们用胳膊夹着绳索，趟着刺骨的冷水前往村落。祝家沟村被洪水淹没大半，我们搭乘着冲锋舟和消防员一起进村。当村民将刚刚摘下的白梨递到我手中的时候，我从未感觉白梨有那样的甜。看着漫山成熟的梨和桃就那样泡在水中，农户满心焦灼。在手机没有信号隔绝的环境里，我们一边记录着险情，一边多方对接着乡镇企业，协调着车辆船只。当天我们帮村民运出去了10000多斤的梨和桃，看着村民的笑颜重新回到了脸上，我真切地感受到记者的在场不只是目击险情，更是带着共情洞察人间的温暖。现在媒体融合快速发展，每个人都能拍摄短视频，但是主流媒体的核心优势始终是深度在场。我们不怕偏远艰苦，我们拒绝的是隔空取材，我们拒绝浅层拍摄。亲自抵达一线，永远是我们记者不变的底线。未来我们会持续的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奔赴每一处滚烫鲜活的现场，打磨有思考、有温度的新闻作品，踏踏实实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1: 谢谢，感谢金潇潇的真情分享。新闻人永远在路上，在基层，在现场。
2: 是啊，燕婉刚才说的这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您看，就拿最近这几年来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我们在现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在现场。今年即将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要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可以说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都会在现场，而每个现场都永远会有新闻人、广电人坚守一线的身影。
1: 所以我们用步伐丈量人间，以炽热永远在场。

0: 我们在雅万高铁首发列车上，用声音向全国听众传递了中国高铁全产业链出海带给印尼的加速度。这正是民心相通、命运与共的时代交响。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看着3046公里世界最长绿色屏障，我见证了漫漫黄沙里写就的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的时代答卷。
2: 我们在解放军演训一线，记录强军华章，是使命，更是荣光。
3: 我在追寻光辉足迹全媒体接力直播现场，亲历并见证，以荧屏为炬，以流量为桥，传递红色星火，致敬新中国75载荣光。
4: 现在位置呢，就是在咱们
5: 西所在的千亩奈盐碱水稻。
6: 现在的位置呢，是在
7: 就是在阿德莱德动物园。
8: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我位置，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9: 在我的右后方，大约。
10: 其实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

0: 破浪者，无惧风起浪高，敢闯无人之境。时代浪潮瞬息万变，媒体革新驰而不息。
1: 优秀的新闻栏目创作者们从未止步于既有表达，不断突破荧屏与电波的界限，以持续迭代的内容形态贴近大众，架起媒体与群众心心相通的温情桥梁。
0: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新闻栏目。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新闻栏目作品是《高端访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向前一步》《北京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我为群众办实事》《山东广播电视台》《都市消费调查》江西广播电视台、京市说法、湖北广播电视台、国声开讲、湖南广播电视台、熊猫观察、四川省广播电视台、交通热线、青岛市广播电视台、小区大事、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1: 朝夕坚守荧屏电波，体察万家百态，拓局求新，破圈生长，岁岁打磨内容。感谢各位始终与观众温暖相约，求索不止，以永葆新鲜的新闻栏目作品给观众最绵长的浪漫。
0: 祝贺大家。
3: 这个节目呢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它不止于报道问题，而是直接推动问题的解决。八年来，我们推动了上万件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得到了解决。第二个特征呢，它是有一种死磕到底的精神。我们不相信没办法，我们只相信再试一次。我们记者一户一户的敲门，导演在寒风中守着反复变卦的当事人，两个月的心血可能一夜归零，但没人说算了。今天站在这里，我最想说的是，向前一步不是有多优秀，而是相信老天爱笨小孩。谢谢大家。
0: 谢谢，期待永远向前一步。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新闻工作者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走进百姓心间，其中肯定有很多温暖的故事。
0: 今天啊，就有一位特殊的听众朋友来到了晚会的现场，现在啊，我们都来做他的听众，一起来听一听他和一档广播节目的故事。
4: 他是一位听众，不过他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一方面呢，他是我们青岛交通广播交通热线的忠实听众，同时呢，他也是青岛好司机公益组织的发起人。那正是因为交通热线的号召力，那这个组织从12年前最开始的十几个人，现在呢已经有30,000多名好司机加入其中。在这12年间呢，他们一共是完成了大小道路救援有4000多起。那今天得知自己喜爱的节目得了奖，所以呢，这位听众他特意联系了我们，想要亲手给节目组送上一份礼物。掌声有请田鹏飞，欢迎你。
5: 大家好，我是田鹏飞。
4: 说你今天是专程来到这个现场，要给交通热线送上一份礼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5: 因为呢，我们当中好多好司机啊，都是我们交通热线的这个铁杆粉丝。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呢，其实交通热线就更像是我们的一个救援行动的指南。不管是车辆遇上了故障，还是交通出现了拥堵，甚至是有人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情况，只要电波里有这个信息一提，附近的这些好司机呢，他就会主动响应前往救援。可以这么说，是交通热线把我们这30,000人连接到了一起。
4: 所以今天你其实是带着30,000人的心愿来送礼物的。
5: 没错，
4: 那真是个大事儿。所以我们赶紧请出好司机们的老朋友，交通热线的主播向东，有请。向东好，欢迎。
6: 主持人好。
5: 鹏飞好。
6: 你好。
4: 这一看很熟悉哈，今天鹏飞是准备了礼物要送给向东。
6: 谢谢。
4: 来，鹏飞先给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
5: 这是我们在过去12年呢、救援的一张照片的集锦。
4: 我看到这个集锦上的每一幅照片当中的人物，都是有这样一个点赞的这个手势哈，有什么含义？
5: 对，因为帮助别人呢、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每一次他们给我们好司机伸出大拇指呢，都是对我们的一种认可。但是今天呢，我觉得这个大拇指要伸给交通广播，
4: 因为为什么？
5: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找到这些求助人？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加入好司机呢？
4: 这个有听众这么夸，是不是心里美滋滋的？
6: 美滋滋的，也沉甸甸的。
4: 美滋滋的，也沉甸甸的。我想问一下向通，这上面的这些照片当中的人物，你认识吗？熟悉吗？
6: 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我都有亲身经历。其中有一幅图片特别让我印象深刻，也是我们后方大屏当中中间的这张照片。我记得为什么印象深刻？因为那天的青岛迎来极寒天气，特别的冷。
4: 几月份？
6: 12月份。然后我们一位女听众，她是在高架桥上行驶的过程当中，轮胎突然爆胎了。然后呢，他就拨打了保险公司的求助电话，结果保险公司说最快也要1个小时才能到达现场。时值晚高峰，后面就迅速排起了长队，很快堵起来了。实在没办法，他就打电话给了我们交通广播来求助。那么我听到接到他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听出来他感觉要马上哭出来了，
4: 急的是吧，
6: 很无助。然后我们就迅速在广播的节目里面插播了他的求助信息。巧的是，后方堵的车流当中就有我们好司机的身影。
4: 就是在这些车流当中，
6: 迅速赶到现场帮他化解危机。原本计划可能要堵1个半小时的晚高峰，那条路半个小时不到就畅通了。
4: 鹏飞，你了解当时的情况吗？
5: 就像照片里显示的，其实最先下车帮忙的呢，也是两位这个女孩，
4: 女司机。
5: 对，但是那天天气特别冷，这个螺丝卸掉了，但是那个轮胎它是冻住了，两个女孩的体力根本也就不行。然后呢，是第三位好司机，他也是从后面的车流，然后也赶过来了。最终是3个人齐心协力，非常快速的帮助这个救援完成。
4: 最开始的中间那位女司机再打来电话的时候，她是什么语气了？
6: 非常激动，非常的感动。那个时候我记得在广播里面都说了无数遍的谢谢。
4: 所有的救援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不是你们单方面完成的，你们是共同完成的。
6: 一定是这样的，大大的拥抱。
5: 是这样，
6: 谢谢鹏飞，谢谢。
4: 我倒是真的是在他们这个拥抱当中，让我重新看到了我们媒体与受众的关系。其实当我们目标一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是一个同向前行的战友。在这个同向前行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是可以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让生活更美好。好，谢谢你们，谢谢，
5: 谢谢，
4: 谢谢两位，谢谢。都说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份来自老百姓的认可，真的是对我们主流媒体最诚挚的褒奖，更是广电加民生最鲜活的实践。那放眼全国各地广电从业者，他们正积极地从传统的内容生产者转型为民生服务的参与者，在不断地拓宽广电加民生的融合路径，让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切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干力量。在这里要向全国所有扎根民生、温暖一城的广电人致敬。
7: 能够通过电波和听众观众建立起如此紧密的连接，这不正是广电人最有职业荣誉感、幸福感、满足感的时刻吗？在此我们也要向所有的听众观众诚挚地说一声谢谢。
8: 再次感谢各位的分享。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专题。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专题作品是呼和浩特这些村庄为什么年年吃水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语见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习近平总书记的书单，北京广播电视台，千亩城市公园能否24小时开放？ 上海广播电视台，94岁日本老兵的忏悔，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文耀中华，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千万工程，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听见美丽中国，安徽、江苏、河南、湖北、沈阳等全国13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跨越世纪的古岭声音，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17个村的共赴探索，山东广播电视台，红旗之下，河南广播电视台，一江碧水向东流，湖南、青海、西藏、四川、云南等全国11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一带一路，来自湾区的答案，广东广播电视台，老西藏第一季，西藏广播电视台，宁夏在六盘山为野生动物搭建生命通道，宁夏广播电视台，人民路上为人民，人民日报社，宁夏、湖南、辽宁、北京等全国69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四库全书，文脉华章，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祖国重托，兵团百团百人创业口述史影像档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文明的回响，中华文明对话希腊文明，成都市广播电视台，15天出院怪象亟待破局，武汉广播电视台。
8: 诚心一线，深挖世事，静心雕琢，打磨精品。漫长寻访中积蓄情感，精细创作中传递思考，以创新笔触深挖时代纵深，用崭新视角描摹世间百态。感谢各位带来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优秀专题作品。
9: 为了做好这部典籍的专题节目，我们栏目组横跨祖国多地，耗时近200天，开展了实地采访、素材收录、文稿打磨等工作，最终推出了这部总时长110分钟的系列专题作品。这份荣誉既是我们锤炼四力的实践答卷，也是甘肃广电对文化传播的深耕厚植。中华文化浩瀚的典籍需要我们保护，更需要我们传播。我们将用广播独特的声音魅力，让中华文脉在新时代的电波中永续传扬。谢谢大家。
0: 谢谢，再次祝贺。
8: 提到江苏，很多人会想到苏超，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我们媒体人通过大小屏联动和源源不断的创意内容，不仅让赛事

火爆出圈，更打造出广电加体育的融合传播范本。那其实在我们理论传播的赛场上，同样也是你追我赶，创新不断，思想的力量也在一次次破圈中

世界杯已经让全世界狂欢了39天，落幕了。而在我们江苏，苏超火了1年半，还在火着。因为苏超这么火，我们台长派我去做苏超的配套直播。后来我们台的理论节目又火了，台长又派我去做理论节目的一个主持。我当时收到这个派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我是有点困惑的，因为理论节目我也没有经验，而且我们台比我这方面有经验的主持人多的是。直到后来我在录制《围绕中华》的过程当中，对话了12位各行各业的顶尖大咖，我有一个感受，理论传播就像一场足球赛，那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支球队的齐心协力，这就是我们苏氏传播独有的攻守之道。12位嘉宾当中有2个人的故事我印象很深，第一位叶聪，奋斗者号的总设计师，人称深海的哥。当年他参加国际联合深潜活动，他说中国正在研发7000米级的载人潜水器，外国同行当时就震惊了，他们觉得这是在开玩笑。那时我国的深潜装备还不到600米，国际上最深也就达到了6500米。叶聪憋了一股劲儿说，不仅要干，而且要干成世界级的。后来他和团队做到了，不仅达到了10909米的深海，今年5月还完成了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叶聪就像一个前锋，用自主创新的硬核实力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漂亮的破门。第二位是厦门大学的教授潘维莲，他是来自美国的，是个美国人，但是呢他在节目当中偏偏要说自己是厦门人。录节目那天呢，他抱着个吉他，哎，唱着自己编的歌，他跟我说他是有一张老外脸的老内，然后还教我说福建话，氛围很轻松，不像刻板印象中的理论节目。他说他在中国待了近40年，2次自驾环游中国，用外国人的第一视角写下了最鲜活的中国故事。他就像一个中场，把中国故事接过来传出去，让世界听到了最真实的中国声音。选好上场队员，讲好每个故事，让嘉宾与我们完成一次又一次的传球，而要把这个球让这个球直抵人心，还需要黑科技的加持。这里要敲黑板了，文耀中华这档节目技术门槛很高， 4K 超高清拍摄， XR 的虚拟制作， AIGC 技术加持。当时那个演播大厅啊，那个大屏和地屏连在一块儿啊，我在现场有时感觉置身在云冈石窟的千年石刻，有时感觉奔赴在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最震撼的是我们节目组把那个国家版本馆的那个宋代天文图的那个穹顶搬进了演播大厅，一抬头满天星宿，那些非常遥远的场景啊，敦煌壁画、热带雨林、雪域高原，一下子呈现在了我们面前。用好新技术的，就像那个球鞋、球靴，它可以让传球和射门更有准头，而且更好看。我们过去老是习惯说技术为内容服务，其实今天看来，技术就是内容的一部分，很硬核，很江苏。文耀中华12集做下来，让我也重新认识了理论节目，它不再是我过去印象中那么远、那么高、那么正襟危坐，它可以诗化、口语化、故事化。这些年，江苏广电总台一直在理论传播的赛道发力，从时代问答到中国智慧中国行，从文耀中华到大道之行，从翠星到即将播出的锻造，一档接一档的节目做下来，我们就像一支常年训练的球队，不断地打磨战术、梯队建设。我们反复琢磨一件事，怎么把理论创新这个球传进老百姓的心里，这就是苏氏传播攻守道的终极目标。破门得分，赢得人心，攻守道没有中场，我们一直在路上。谢谢大家。

0: 润物者如春风化雨，无声滋养。
1: 江河滋养大地，精品浸润人心。在广播电视从业者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往往会用更长的周期去拍摄，去跟随，去守候，最终将经年累月跨越南北的记录凝结在一帧帧真实的影像中。
0: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纪录片。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纪录片作品是赤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京津冀伴伴同心，河北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大泰山，山东广播电视台，雨花中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国观真第一季，湖南广播电视台。
1: 方寸镜头揽山河万象，今年跋涉路时代华章，感谢各位守心记录，以真实的影像温润人心，用极致的纪实美学留住独属于我们民族的时代记忆。
3: 手握这个沉甸甸的奖杯，我深知这份荣誉属于中国观真背后每一位死磕到底的团队伙伴，以及给予我们帮助的师长和朋友们。做这档节目，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把老祖宗的智慧做成干巴巴的说教。当先贤讲学的雅句与800年前潭州城的烟火在光影中鲜活重现。

0: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所有的熬夜和坚守都有了跨越时空的意义。感谢家人的包容，这座奖杯是新的起点，我们将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做出更多有温度的作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更多人心中闪闪发光。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祝贺。又一次听到了那个词，死磕到底。所有优秀的广电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精神，
2: 这个就是我们奋斗坚持的意义。那下面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对港澳台节目和对外新闻。
3: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对港澳台节目作品是大湾区之声热评，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彰显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决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书写华章，同心相连，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亿万网友点赞，一位台湾里长的家国情怀，山东广播电视台千台记忆，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今年他们一起办了这张证，厦门广播电视集团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对外新闻作品是习近平的故事播客第二季特别节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十周年》，为世界注入稳定与信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绘制十年领航国际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语言的家书》，北京广播电视台 Chinese Puzzle 我在美国学中文，上海广播电视台沿着运河看中国，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Friends Across Mountains and Oceans 不以山海远，河南广播电视台扫这里马上出发，湖北广播电视台寻找麦多，四川广播电视台新疆地产鱼游出国门，新疆广播电视台。
2: 根脉相依的对港澳台节目，跨越山海，牵起骨肉亲情，奔赴五洲的对外新闻，依托一带一路的时代东风，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立体的中国，播种友谊，种植希望。
4: 拍摄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走遍了美国，捕捉普通人和中国文化相遇的瞬间。因为我们始终相信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即使两国关系跌宕起伏，这些民间的对华善意依然是打破偏见最柔软却也是最强大的力量。未来我们将继续用影像来记录这些跨越山海的共鸣，推动中外民心相通，文明互鉴。
1: 好，谢谢，再次祝贺。
2: 在刚刚的获奖作品当中，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作品名称非常的有意思，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而这玫瑰指的可不是盛开在非洲的玫瑰花，而是一位名叫玫瑰的非洲姑娘。
1: 那这朵玫瑰的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呢？现在我们请节目主创代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钱群带来分享。
5: 2022年，我们1818黄金眼栏目的记者在浙江丽水蹲点了3个月，跟拍一位扎根山区的非洲媳妇 Rose。 镜头里的她炒菜赶集带孩子，满是烟火气。我们就想，如果让这位非洲媳妇带着中国女婿和孩子回一趟乌干达娘家，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之后就是反复沟通协调跟拍，最终非洲玫瑰回娘家系列报道 全网。

0: 点击量突破了32亿。Rose 的出圈源于她身上有一种天然的情感张力，远嫁中国8年，从没带丈夫和孩子回过乌干达，所以这个选题的底色就是远嫁女儿回乡探亲的情感内核。正是这个出发点，让她能够穿透文化的壁垒，直抵人心。出发前，我们协助对接了乌干达的驻华使馆。抵达后，镜头捕捉到的是中国女婿第一次上门买了头羊，丈母娘看起来很满意，这些细节没有一句旁白强调中非友谊，但跨国家庭的相处对话本身就是最生动的表达。我们也自然融入了当地的中国援乌医疗队的诊疗日常，以及中国企业的援建成果，润物细无声，却比任何解说词更有力量。真实的生活细节自带穿透力，而这样的叙事靠的是广电媒体在影像表达和深度挖掘上的看家本领，这正是我们在融媒时代最不该丢掉的笨功夫。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既是一次内容创作的破壁实验，也是广电机构在系统性变革中重塑核心竞争力的缩影。当更多这样的故事被讲述、被记住，广电媒体的专业能力就会被认知、被尊重，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也才有了更坚实的依托。今天，我们的主人公 Rose 也专门发来了视频，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心声。
1: 大家好，我是 Rose， 来自乌干达的丽水媳妇，也是过奖作品《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里面的主人公。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都是我生活的地方，那里是我的家，这里是我种田的地方，上面是我的茶山，这个都是平时我生活的地方，你们看一下美不美。感谢许许多多关心我喜欢我的朋友们，是你们的爱让一带一路更温暖，谢谢大家。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跨国情缘，那不久前还有一个故事感动了全网。这个故事的缘起是内蒙古鄂尔多斯的自杀英雄殷玉珍大姐，她想要寻找一位26年前给她捐了5000美金种树的一位美国友人，名叫塞考斯。那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仅用了26个小时，就让这两位老友实现了线上重逢。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龚春伟，有请。
3: 主持人好，
2: 欢迎，
3: 大家好，
2: 你好。哎呀，我们刚才看到殷大姐26年的心愿啊，你们用了26个小时就把她这个愿望达成了，怎么做到的？
3: 其实是这样，今年的世界地球日是殷玉珍大姐的生日，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偶然间听说了大姐和塞考斯的故事。她说过去的很多年，她在很多场合对很多人讲过很多遍想找塞考斯，但是都没有找到。大姐的26年的念念不忘让我们很感动，我们很想替她找，我们就发起了替树寻亲的公益行动，我们密集地推出了60多条短视频，有很多的网友被我们的故事感动，他也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们投喂了大量的线索，然后我们就顺藤摸瓜，26个小时其实我们就找到了塞考斯。
2: 那在这桩事情当中，我们这位主人公他是怎么想的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殷大姐，掌声有请自杀英雄全国劳模殷玉珍，有请。跟大家
4: 大家好，我来自毛乌素沙漠，我叫殷玉珍，
2: 欢迎您。在大姐上场之后，我觉得我必须要代表大家表达我们的敬意，因为在过去的41年的时间里，大姐是在毛乌素的沙地，造林种树，治沙7万多亩，相当于6500多个足球场，是不是非常震撼？那当年塞考斯先生也是因为他这种坚持种树的精神所感动，所以才有了后面的故事。我们来一同回顾一下时隔26年他们两个人在线上重逢的动人画面，来看。

0: 大屏幕。
1: You are Prado. Hello.
2: Yes, you can.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so amazing to me. 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 I never thought.
1: 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2: I will try. 我想找你，找你干什么？
1: 我在沙漠等着你。
0: 线上重逢的时候，大姐流泪了。今天在这个现场。再一次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您又流泪了。
1: 哎呦，每次听到他三个字，我非常的激动。我有一次哭的时候，把一包纸哭完，我都不知道。
0: 你有想到过吗？说他们说帮你寻找的时候，你有想到说他们会真的去找，而且这么快就找到了？
1: 当时想也没敢想到媒体的力量这么大。在这块我也非常感谢奔腾媒体给我找上，也非常感谢全国的网友们，
0: 非常感谢全国的网友。其实让大姐意外惊喜的不仅仅是赛考斯如此迅速的就找到了，还有一桩事情是她没有想到的，就是在找到赛考斯之后，我们的奔腾融媒还发起了到茅屋宿和殷玉珍一起种棵树的公益项目，一发起之后就有1000多人参加。大姐有想过吗？说哎，怎么瞬间来了这么多人和我一起种树？
1: 没想过，我在沙漠里头不孤独了。我在这块特别感谢他们，我感动一辈子，我不是感谢一阵子。谢谢。
3: 所以回顾这寻找赛考斯的70天时间里，我觉得我们的奔腾融媒在发生变化。我们从新闻的记录者变成了活动的参与者，也变成了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我们在想，26年以前。是赛考斯用$5000在茅屋宿种了一片树，26年之后，奔腾融媒用互联网的力量，把这108亿的流量和全国的网友一起，又在茅屋宿种了一片树。这片绿色，就这样，跨越时空，跨越国界，在这里生生不息。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0: 你，
1: 谢谢，
0: 多保重，
3: 谢谢主持人。
0: 一个寻找的故事，它跨越了26年的时间，然后浓缩在了26个小时里，而它激发的善意和行动还在继续生长着。我觉得这大概就应该是媒体融合最该有的样子，那就是以直抵人心的温度，触发万千大众的共鸣，用正能量激发大流量。

0: 曼妙的曲调跨越五洲山河，动人的音符串起四海情谊，果然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纵深推进之年。广电事业恰如千帆进发的船队，在时代的江河上扬帆起航。
0: 扬帆者借时代长风，向万里前程。

0: 和我一同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四台老电视机。我身边的这台呢，是1958年中国生产的第一批电视机，北京牌820，它有华夏第一屏之称，它标志着中国电视工业实现了零的突破。第二台是70年代末生产的9寸黑白电视机，别小看了这台电视机，当时谁家要是拥有这么一台电视机，那可真是能轰动一栋楼。那边那个是70年代末试制的彩色电视机，最后的这台呢是80年代开始进入百姓家庭的牡丹牌14寸彩电。这四台电视机的提供者都是同一个人，他不是我们广电的从业人员，但是呢，他却用近10年的时光收藏了800多台电视机，为中国电视工业的发展史保留了一份珍贵的民间档案。那他就是来自北京通州的电视收藏爱好者赵耀龙，有请。
1: 我是赵耀龙。
0: 我想问您，你们家最早的那台电视机是哪个型号的？
1: 我们家最早的就是这个9寸黑白电视。嗯嗯。当时呢，在一个小屋里啊，为了看电视，大概有将近20个人来看。啊。那种情景呢，到目前为止我记忆非常深刻。啊，随着经济条件的不断的好起来，我家呢也慢慢的从这个黑白电视，变成彩电，画质呢也由最早的就是普通画质变成了高清画质。
0: 嗯，这一收藏就800多台，为什么会这么痴迷呢？
1: 因为我在我收藏过程中啊，感觉到是什么呢？电视给我们这个一代人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嗯，一家子人围在一起看电视，有说有笑，这种热乎劲儿留下来。还有呢，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喜欢看手机，这个事儿咱也拦不住。但是呢，我家的电视呢仍然每天都开着，目的是什么？就是听听声音也感觉很不错。但是在这里呢，我也想代表呢，像我一样的电视观众，跟咱们广电工作者说一声，你们继续做好。好的节目，电视那头呢，我们永远开着机等着你们。我这就是我的心愿，也是大家的心愿。
0: 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
1: 好，
0: 眼眶都有点湿了，就是让我们这些做电视的人意识到，实际上永远有那么多的人在电视机的那一头，在等着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像赵耀龙那样的忠实观众、铁杆用户，他们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无论技术如何迭代，屏幕的那一头始终有一双真诚的眼睛在守候。2025年加快超高清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出台，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过50个，一个更为清晰、更沉浸的视听世界正在向我们走来。虽说工具变了，但是连接人心的那份力量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也让我们更加坚信，当广电事业乘风远航的时候，我们的观众永远是那道在托举我们的最温暖的风。谢谢你们，谢谢。
2: 谢谢。希望我们都能记住赵耀龙的那句话，也希望我们不只是感动一阵子，而是行动一辈子。
3: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评论。
4: 荣获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评论作品是：地铁站建在基本农田里成孤岛，如此超前规划要不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为新手机拆解出了什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出内卷式竞争怪圈，河北广播电视台构筑 AI 安全护栏，辽宁广播电视台、新华社瞭望周刊社、中国粮仓压舱石、吉林底气从何而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搭 江老工业基地遇见新式生产力，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该休矣。山东广播电视台，诺华184问，问出浙江发展核心密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抬头率100%，传统文化课为何火出圈？江西广播电视台，基层自助医疗如何不空转？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3: 站稳舆论前沿阵地，秉持客观理性立场，以犀利观点针砭时弊，用客观思辨传递主流价值，字字有立场，句句有力量。
5: 不久前呢，我的家乡景德镇申遗成功，跨越千年的陶瓷文化又一次让世界为之惊叹。而抬头率100%的创作呢，也正是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在长达半年的蹲点调研中，我们探寻到当代青年滚烫热爱背后的流量密码，感受到全民日益坚定的文化自信。作品的破圈传播让我们真切体会，好的评论就是要紧贴热点，浸润现场，沾着露珠，才能直抵人心，引发共鸣，传递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2: 好，谢谢，再次祝贺。
3: 最后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广播文艺。
4: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广播文艺作品是《寻找茉莉花》。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声里的黑龙江，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梨园好戏上新了，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黄河故事里的中国，炎黄九省区文学地图，雪山大河篇，山东广播电视台，小巷人家，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大音牺牲，大雪留痕，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1: 一纸文稿，一席妙音，这着电波扬帆远航，铺展开文艺繁荣的鲜活画卷。感谢各位带来精彩的广播文艺作品，谢谢，
2: 祝贺大家。
3: 小巷人家聚焦上世纪苏州小巷里三户人家的生活缩影，不仅描摹了改革开放历程，更把烟火人情留在了听众心里。在创作之初，我们团队一直在思考一个行业命题，在 AI 技术可以低成本批量化生成声音内容的今天，真人精品制作究竟还能为这个时代留下什么。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回归人本身，依托喜马拉雅在有声全产业链的深耕，二十余位专业配音演员将自己对那个年代的真实理解与情感记忆融入每一段对白。未来我们将继续扎根现实，制作更多有厚度有温度的时代精品，用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2: 再次祝贺。
1: 在本届所有的获奖作品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节目，它的声音来自于浩瀚的宇宙，这便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天宫课堂》第四课特别直播。
2: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这个节目的主创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李林，带来这一堂直播课背后的创作故事。有请我的同事李林。
4: 是我国开展太空科普教育的知名品牌，航天员们用精彩的科学实验在无数孩子心中种下了航天梦的种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面向全球直播，我们的报道团队始终驻守在地面课堂，以融媒体矩阵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天地的科学对话。融媒体时代，科技报道不再是一次直播、一种形态的单向输出，而是多平台协同、多终端触达的立体传播。这种融合对内容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天宫课堂的报道中，电视端是主阵地，全景呈现太空实验的震撼瞬间。新媒体端同步拆解实验原理，用可视化图解、短视频切片，让硬核知识既专业又生动。音频端则要让耳朵也能看见实验的细节，让不同场景的受众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打开方式。在这背后，是融媒体团队无数次的流程演练、内容适配，还有手稿上密密麻麻的笔记。也正是因为这些努力，我们的报道才能一次次成功破圈。当看见与听见形成了合力，天宫课堂才能真正抵达每一个角落。在这些抵达的瞬间里，我们记录下了最动人的回响。北京科技馆里，当航天员王亚平在水球中注入气泡，形成了一正一反两个身影的时候，现场孩子们的惊呼透过了电视画面、电波与互联网同步传来，那种纯真的震撼让我们看到了科普在孩子心中种下的种子。在北航的校园里，来自坦桑尼亚的留学生约书亚告诉我，他希望有朝一日能上中国空间站去看看。这些声音与画面构成了天宫课堂最动人的注脚，它让探索浩瀚宇宙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了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梦想，而我们有幸见证了这些梦想。天宫课堂的直播让我们见证了中国空间站的成长， 也让我们摸索出一条融媒体科技报道的新路。未来我们会继续在现场用融合传播传递科技的温度，让每一次突破都被看见被听懂，让每一个科学梦想都有回响，让我们一起远航。

0: 江河奔涌起新图，
1: 同心致远赴华章。
0: 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全体广播电视从业者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鼓足干劲，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奋力开创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到此圆满落幕。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再见。

0: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1: 雾凇山下，黄河岸边，千余户搬迁群众再次扎根。
2: 我这边进来就看见这边布置的小屋啊，里面全是碱啊、漆啊，你看这全部是现在很方便的很。
1: 家门口建起就业工厂，针织车间里笑语不断。
3: 自从搬到城北之后，家门口就是工厂嘛，我们现在有地方挣钱了，反正特别好。
1: 走进永靖县城北新村，带您见证和美乡村的幸福变迁。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即将播出

0: 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打造的乡村新世纪。我是主持人欣欣，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走进了宁夏州永靖县刘家峡镇城北新村，这里是全县规模最大的移民安置新村，承载着12个乡镇、35个村落、6000余名群众的安居梦想。昔日深山危崖间的土坯旧屋，如今化作黄河岸畔宜居一夜的和美家园。曾经靠山难谋生的搬迁群众，在家门口握住增收致富的幸福钥匙。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新村日常，细细感受搬迁群众安居乐业、舒心的全新生活图景。
1: 雾宿山绵延相依，黄河水静静流淌。城北新村通过避险搬迁项目拔地而起，四近区位优势让安置群众尽享城市配套红利，平整通衢串联户户庭院，万余株苗木铺就四季绿意，文化广场好戏长演，常态化开展的戏曲进乡村惠民演出轮番上演，秦腔选段、歌舞小品接续登台，把丰富的文化大餐送到百姓家门口，充盈搬迁群众的精神生活。曾经散居深山的村民告别滑坡隐患、土坯危房，统一规划的特色民居，通水通气通网络，教育、医疗、养老服务场所一应俱全。省级和美乡村美丽庭院示范村的牌匾，见证人居环境蝶变。村民何永斌便是万千搬迁户的缩影。从前山间土房冬寒夏漏，烧炕取暖烟熏满屋，洗浴如厕处处不便。如今独门小院花木环绕，全屋明亮整洁，天然气一体化厨卫一应俱全，一年四季温暖干爽。搬迁带来的安居红利实实在在落在百姓日常里。
0: 何大哥，今天进到咱们家院子啊，我就发现自己心情特别舒畅，整个满眼都是您种的花草，很亮眼，并且呢整个的这个房子都是非常敞亮干净的。那想问一下您啊，在搬迁之前和搬迁之后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然后那个搬迁之前了以后就跟我们不一样呗。我们原来住在那个全是个土房子呗，那这个搬迁这些没有呗，用土拉搭起来的那样的墙给我的房，台皮里边山大沟深呗，交通也不便了，水啊电啊这些全都不便呗，那才是烧炉子呗。就那个炭是现在那个炭呗，米白就得烧的是。因为这边进来就看见这边住的小洋楼嘛，然后里面全是电啊气啊，你看这全部是现在话跟楼房的一样呗，对了，方便的很呗，就跟谁家里全是个水车呗，方便呗，
0: 非常方便，
2: 坐着舒心的很呗。
0: 那冬天冷不冷呀？
2: 冬天去呗，那边跟楼房的一样嘛，别挂落手里呗，天气手里呗，干净的很呗。
0: 是的。

0: 要安民心。城北新村兼顾成人就业与孩童照料，破解务工家庭暑期看护难民生痛点。村内桃园产业园就业工厂吸纳大量村民务工，家长整日忙碌，留守儿童、务工子女假期无人看管成为一大难题。为此，村上联动团委开办暑期爱心公益托管班，招募返乡大学生、本地优秀毕业生组建志愿服务队，免费为村内2至5年级孩子提供全周期看护。兰州博文科技学院大四学生范国霞，土生土长的永靖姑娘，求学在外，始终牵挂家乡发展。今年暑期，她主动报名返乡做志愿者，化身孩子们的假期保姆。课业辅导、防溺水安全教育、趣味手工、文体活动，样样不落。托管班规范孩子作息习惯，填补乡村少年假期教育空白，以暖心志愿服务呵护孩童成长，把惠民实事办到千家万户心坎上，让务工家长安心务工，少年儿童快乐度夏。
1: 国霞，作为在外求学的本地姑娘，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有这样子的动力来到这里进行孩子的暑期托管的服务呢？
2: 想着为家乡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因为村上有很多家庭是在桃园务工，还有在外地打工，在假期的时候把子女放在家里面存在安全隐患，想着来看他们一下，保证学生的安全。
1: 那我挺好奇，现在咱们的每日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2: 主要是辅导他们完成作业，并且开展一些绘画写字的课程，还组织一些趣味的活动陪他们一起玩。
1: 是的，其实在整个这样一个假期去做一件这样有意义的事情，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2: 在暑假期间能够回馈自己的家乡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1: 也希望你如果有机会的话，下一个假期继续做咱们的志愿服务。
2: 好，
1: 然后呢，毕业之后能够如愿以偿考到这里。
2: 好，
1: 加油。

0: 得出是基础，稳得住能致富是核心。城北新村全村人均耕地不足0.6亩，城北新村党委以党建为引领，做强产业发展园区化模式，萧山造地整治2700余亩连片土地，成立雾凇山产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模式，连片打造蜜桃、葡萄等特色种植基地，构建桃鹅共生循环农业新模式。林下散养的鹅群采食桃园杂草，鹅粪还田滋养果树，实现生态种养一地双收。城北新村党委副书记、合作社理事长党人员早年外出务工，在兰州超市做理货员，见证家乡移民新村蓬勃建设后，2019年毅然返乡扎根乡土。初接手产业园时，桃树长势偏弱，产业规模单薄，村民增收渠道狭窄，他以党建凝聚党员力量，带领党员骨干扎根田间，外出学习林果管护技术，改良土壤，优化蜜桃品种，线上线下同步拓展销售渠道，吸引游客前来体验田园采摘。村民既可以在园区就地务工获取劳动报酬，还能够享受集体经济带来的收益分红。眼下日光温室正有序施工建设，未来将培育反季节果蔬，持续延伸农文旅融合产业链，打响永进城北讨你喜欢特色品牌，以党建领航产业，带动全体班间群众共同增收。
1: 杨书记，今天来到咱们城北新村的这个蜜桃产业园，我觉得大开眼界啊！整个这个桃园都一滴一滴都是您的心血。杨书记，您当时放弃了城市的工作，来到家乡建设家乡，怎么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的产业发展起来的呢？让村民达到增收致富。
2: 我接管这个桃园的时候是，我们的桃树的高度大概是60公分啊，它是个幼苗，所以说当时我们接管的时候，我们成立那个党建家合作社，合作社经营的话，经营当然需要钱呀。当时我们合作社也没有太多的钱啊，所以我主要下来是主要是浇水，因为我们这个地是它是新开发的土地，所以说碱性特别特别大。我每一次浇水的话，下面就白白的一层碱呀啊，所以我不断的首先浇水把这个碱压下去，压下去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疏化疏。基本上是2022年开始，我们就开始慢慢把我们的桃树已经开始就开始卖桃，就是生产桃，一个树上肯定是5、6斤、7、8斤这样开始卖桃。因为我们这个桃子是桃是品质是相当好的，我们的刚开始2022年的话，我们测过糖分是基本上是19-20，所以糖分特别高，而且是桃子又比较大，所以是那一年就开始我们就开始慢慢把我们以前欠的这个人工工资全部不发掉啊。像去年的话，我们基本上就开始引。

0: 像今年的话，应该是肯定是盈利的空间比较大一些啊。最近我们的这个产业园，它是村的产业园，它不仅仅是说一个盈利的这个合作社，它有一定有照顾到我们老百姓的稳得住的这方面啊。所以我们当时下来的时候，我们产业工人，我们基本是家里的条件差一些的老百姓，还有是我们思想波动大的老百姓啊，这些我们全部都吸收到我们的产业园来啊，逐步把我们的农民的传统的工作思想，把它培养成我们的产业工人。
1: 其实呢，也就是让我们的村民朋友们能够在家门口实现这个增收致富。书记，那我来尝一尝。哇，水分超级大，纤维感基本上没有的。那党书记，咱们这个桃子怎么购买啊？
0: 我们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到我们的产业园里面直接来采摘，或者我们产业园外面的市场上可以购买；再一个是线上购买，线上购买的话，主要在个邮政公司的优乐平台来购买。
1: 好的，那观众朋友们，如果想吃到咱们园区的桃子的话，很简单，可以自驾到咱们这个城北新村，另外呢，也可以选择线上购买，一颗美味的好桃子正在等着你。

0: 兼顾产业园区长效增收与妇女灵活就业需求，城北新村抢抓东西部协作帮扶机遇，引进劳动密集型针织服饰企业，建成就业工厂，专门面向村内留守宝妈、中老年妇女开放岗位，实现顾家务工两不误。早年居住平沟乡习基村的村民张庆俊，为搬迁前困于深山，每日只能围着灶台操持家务，缺少稳定收入来源。搬迁至城北新村后，完善的安置配套解决住房难题，家门口的服饰工厂为他提供就近就业机会，车间内不用风吹日晒，工作环境整洁舒适，同村姐妹结伴务工，既能照料家中老人、接送孩童，每月还能领到稳定薪资补贴家用。就业工厂吸纳百余名本地妇女稳定就业，年均务工收入超3万元，构建园区产业加车间务工双轮增收体系，补齐搬迁群众就近就业短板，让家家户户增收有路，致富有望。
1: 庆俊姐，从前咱们是身居在山中操持家务，那么现在几分钟就能到厂里上班，真的很为您开心。想问一下您啊，在搬迁前后一些生活的变化。
2: 以前在山里的时候交通不便，总是在家里带小孩照顾老人嘛，没有赚钱的门路。自从搬到城北之后，家门口就是工厂嘛，我们现在有地方挣钱了，反正特别好。我们厂子里的环境也特别好，现在雨淋不着，现在厂子里有很多我们一起的姐妹，一起说说笑笑的也特别开心，还有些工资还可以补贴家用，我们工厂的那个时间也特别灵活，可以照顾小孩照顾老人。现在不用也外出打工了，在门口干活，反正一家人和谐得很，日子也越过越红火了。
1: 此刻邀请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宁夏州永靖县刘家峡镇党委书记张政委。张书记，城北新村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振兴之路，那么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这只是全镇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那么想请您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刘家峡镇是如何因地制宜的来推进乡村振兴的呢？
3: 我们刘家峡镇地处县城腹地，是全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我们既有城市工作也有农村工作，城北新村确实是我镇乡村振兴的一个生动缩影。近年来我们结合政情实际，我们始终把党建作为第一引擎，在全镇推行党员带头群众响应联动机制，常态化召开村民知情大会，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我们城北新村党委今年也是获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去年村集体经济的收入达到了370万元，高标准实施了水、

路、天然气入户等15项民生配套工程，也是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同时深挖黄河旅游资源，走出生态加旅游的融。

0: 让每一个村都能找到符合自己的发展路子。
1: 那么下一步咱们在推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方面又是如何规划的呢？
0: 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镇、兰溪城市群全域旅游示范镇、省级乡村振兴绿色农业示范镇三大定位。我们将实施农业扩量提质沿链增效行动，一方面加快推进城北新村村集地经济产业基地建设，持续做强蜜桃和葡萄特色品牌，另一方面推广智能化钢架大棚，种植蓝莓等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深化连农带农机制，确保群众持续稳定增收，落实合乎长制，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让良好的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我们将依托刘家峡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品牌，发展田间采摘、农事体验等新业态，挖掘水电文化，讲好黄河故事。我们将继续推广一加 N 网格化治理模式，持续擦亮阳光涌进、党旗引领、党建品牌，深入推进移风移俗，让文明新风蔚然成风。未来我们将会一步一个脚印，把规划图变成实景图，奋力书写刘家峡镇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1: 我们也同样期待接下来的规划能够一步一步的实现，走向更大的辉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黄河滔滔东流，桃乡漫溢新村，在乡村振兴的春风吹拂下，我们真切感受到这座移民安置村焕发的全新生机。完善的居住配套，贴心的民生服务，蓬勃发展的特色产业，细致暖心的基层治理，让搬迁群众稳稳扎根，舒心生活。在干群同心的携手耕耘下，我们相信未来的城北新村会愈发的和美动人。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锚定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
0: 各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盘问题，持续增进群众福祉，绘就民生幸福画卷。
1: 各地深耕特色花卉产业，以花为媒，铺就富民增收路。
0: 甘肃农村公路总里程达12.83万公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我省各地锚定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鼓足干劲，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
2: 锚定创新驱动，一批重点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在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领域持续突破。在天水长城开关厂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抢抓工期赶制国内外成套电力装备订单。今年以来，企业深耕能源装备全产业链，持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上半年新增多项专利，完成4款新产品备案。
3: 这两年我们在这个产品谱系上，主要是0.4千伏到126千伏的全系列产品，能够满足国内外重大项目的基本需求，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方面的。

0: 在了行业的这个前端，在科研方面，这个每年持续投入的占比大概在营业收入的4.0%以上，保持行业的一个领先水平。
1: 工业兴则县域兴，产业强则经济强。绿源油气有限公司是华池县重点招商引资企业，也是推动县域产业结构从一油独大向稳油增化战略转型的关键引擎。企业依托多项自主核心专利技术，成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支撑。
2: 2026年1到7月份，我们产值已经到2.7亿。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做2期这个深加工，1期的我们这个产品呢，作为2期的原料，进一步的深加工，主要想在这个高科技方面，就是碳纳米管啊，还有一些新能源电池材料方面做进一步的深加工。
1: 产品迭代升级离不开企业对创新研发的持续加码。玉门市尚能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先进工艺加工处理煤焦油，产出重质焦油与沥青，实现危险废物绿色循环利用。同时，为满足市场对精细化工产品需求的持续增长，企业推进2期项目建设。
3: 说是年加工20万吨三混油深加工及咱们10万吨改制沥青的深加工，现在产品质量呢已经达标，跟咱们下游客户呢已经达成意向性协议了。预计呢，咱们今年产值呢，从7月份开始呢，到12月份呢，咱们达到4亿左右的产值。
1: 链群建设持续提速，产业能级不断跃升。甘肃天成锦泽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钙基新材料生产项目是锦泰县推动建材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工业经济新增长点的重点项目，有效延伸了本地建材产业链条，盘活县域优质石灰石矿产资源。
4: 项目的原材料主要来源于周边的石灰石矿场，项目全部投产之后，预计年产砂石料有100万吨，氧化钙有30万吨，氢氧化钙和高比表氢氧化钙各10万吨，预计年收入达到3.5亿元，带动100多个就业岗位。
1: 科技创新已成为甘肃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密码。15五开局之年，全省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行动，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迈进，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甘肃台报道。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用一件件实事，一项项举措，持续增进群众福祉，绘就出有温度、有质感的陇原民生幸福画卷。
6: 立足城市品质提升与群众安居需求，天水市持续深耕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两大民生工程。今年全市共批复实施7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共涉及110个小区、8988户居民，改造建筑面积86.99万平方米。
7: 截至目前，东方红项目已交付1242套，交付率达97%；荣誉小区项目已交付2973套，交付率达96%。岐黄制药项目已全部建成并交付。
6: 嘉峪关市紧抓民生重点项目，以高效务实的建设进度兑现民生承诺。在紫轩至民政居民区南北道路连通及绿地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各分项工程正按照时序节点有序落地。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打通两大居民区之间的交通壁垒，补齐片区消防、森林防火路网短板，同步升级沿线绿化景观，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功能，让居民出行更便捷，居住环境更优美。
8: 给水、污水、排水、管网工程基本全部完成，路基工程正在进行中，总工程进度将于9月底全部完成。
6: 就业是民生之本。前不久，金昌市金川区21名待安置退役士兵通过公开透明的选岗方式，确定就业岗位，顺利完成选岗工作。
9: 今后我将永葆军人本色，把部队优良作风带到新的工作岗位中，为地方发展贡献力量。
6: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健全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临相市持续织密社会保障服务网络，联合各镇街道工作人员常态化下沉基层，走村入户摸排辖区居民的参保情况，面对面精准解读社保政策，同时整合政务服务资源，构建15分钟社保服务圈，实现参保登记、信息核验、待遇查询等高频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
10: 我们常态化入户宣讲，对高龄留守群众主动电话提醒，代办代缴业务，手把手地指导他们提档缴费。
6: 惠民政策既要落地生根、便民服务，更要走心暖心。在重庆县，当地人民医院组织专家团队走进幸福家园居民小区，开展便民义诊服务，将优质医疗资源、专业检查设备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解决居民就医不便的问题。
11: 我们把检查设备、专家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减少大家往返医院的不便。今后医院将持续开展下沉义诊，做实便民健康服务。
6: 甘肃台报道。
12: 眼下我省各地花卉产业迎来丰收季，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花卉产业，以花为媒，铺就富民增收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6: 这个暑假，兰州新区打造2700亩向日葵和500亩万寿菊主题花海，配套建设5.3公里彩虹观光道，把普通农田变成热门乡村打卡点，吸引不少市民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感受乡野乐趣。
13: 每天的这个游客量能达到3000到4000人，周末和节假日就基本上在5000到6000，对咱们农户也起到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宣传和销售的一个作用。
6: 小小花种子撑起大产业，眼下高台县新坝镇1.9万亩紫花草迎来收获期，农户们正忙着抢收晾晒。当地依托稳定的订单农业模式，制种蔬菜花卉面积稳定在2.2万亩，花卖制种亩均收入可达6000元以上。
14: 我们的紫花草这个15天就产完了，价格每公斤25块钱左右。
6: 正是万寿菊成熟采摘的关键期，走进景泰县正路镇的田间地头，连片万寿菊竞相绽放。当地通过盘活闲置撂荒地，试种发展特色万寿菊产业，不仅让闲置土地重焕生机，更搭建起村民就近务工增收平台。
15: 我们的村上边修了个蓄水池，今年压了个地灌完，按照一年的招式，万寿菊长得非常好，花也开得非常旺盛，一年的收入肯定是比较可观。
6: 在瓜州，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碌采收，有效带动了周边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除了红花，当地还大力发展特色中药材产业，目前红花、枸杞、甘草等中药材种植总面积达1.7万亩，中药材产业已经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核心支撑。
16: 优化红花种植布局，扩大标准化种植规模，对接初加工资源，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拓宽线上线下产销渠道，同步培育壮大枸杞、甘草等特色中药材产业，持续放大连农带农效能。
6: 甘肃台报道。
5: 在甘肃武威，一束看不见的光速粒子正在改变中国肿瘤治疗的现状。它从实验室走来，打破国外垄断，它走进病房，为数千患者点亮希望。今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探寻这束生命之光的力量源泉。
17: 在我身后的这栋楼就是武威重离子中心，这里是我国首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医用重离子加速器临床应用地。从2020年投用至今，这束光已经为2800多名肿瘤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18: 治疗过程中间，比如像状态呀、吃饭呀、饮食呀，有什么变化没？
19: 我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就是无痛无感的。我的目前的状况还是非常好的，我的异常凝血酶原来的时候是5800多，昨天做的检测是2800，这个指标就降了3000，所以我还是有信心的。
20: 3000的降幅像一束暖阳，照进了曹建强的生命。这束光的治愈密码藏在一个物理名词里，布拉格峰。
18: 它通过碳离子射线加速的光速70%去轰击肿瘤，可以把肿瘤 DNA 双链彻底打断，造成一个直接杀伤。而且重离子它有一个布拉格峰，它可以把正常组织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20: 15分钟精准定位，5分钟靶向治疗，1周即可启动疗程。每个治疗时单日最高可接诊40例患者。这样的速度既源于设备的稳定可靠，更来自科研与临床的深度融合，双向奔赴。
0: 他们人就长期在我们这驻守20多个人，他们可能是一路上多一些，但我们就时间的多一些，这样结合起来就达到产学研结合，提高它设备的这个有效率。
20: 聂院长口中的

0: 金物所是位于兰州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展重离子物理基础研究，到本世纪初转向重离子致癌，金物所攻克多项关键核心技术，为国产重离子治疗系统奠定了坚实的科研基础。但这束光要照亮更多人，还需要产业链的协同发力。
1: 目前自主研发的菲尼克斯治疗计划系统已经走出了实验室，成功地应用在了多个治疗中心。而今年我们计划完成菲尼克斯软件的独立注册，这将是推动国产医疗计划系统走向大规模应用的关键一步。
0: 菲尼克斯的诞生相当于给生命之光装上了智慧大脑，科研团队攻坚克难，打破技术壁垒，形成了上游科研突破、中游部件攻关、下游临床转化的完整创新链条，不仅让设备核心竞争力大幅提升，更有效降低了治疗成本，让高端医疗资源惠及更多普通患者。这束守护生命的光芒从实验室照进病房，也沿着“十五五”健康中国建设的方向照向更远的民生远方。甘肃台报道。
2: 记者近日从相关会议上了解到，十四五以来，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坚持以完善路网体系为重点，全力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农村路网更加完善，我省累计投入资金327亿元，新建自然村组路3.66万公里，实施安全生命防护工程1.79万公里，改造危旧桥梁722座，新增165个乡镇通三级公路。截至2025年底，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12.83万公里，具备条件的自然村组通硬化路比例跃升至98.2%，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达83.8%，一二三类桥梁占比实现100%，各项核心指标较“十三五”末大幅提升。甘肃台报道。
3: 8月17号至2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布小林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贯彻实施情况来甘开展执法检查。布小林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用法治力量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要全面落实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法定职责，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全面有效实施，要坚持求真务实，进一步深化普法宣传，确保执法检查工作取得实效。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李勇介绍执法检查工作有关情况，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向巧、全国人大代表马辉玲、陈灿出席，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佩青主持座谈会并作表态发言，副省长王旭汇报我省贯彻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工作情况。
4: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实施以来，庆阳市人力资源考试中心主任高万平、天水市秦安县公安局民警安静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帮扶，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2: 8年前，庆城县40里铺村村民杨清福突发疾病，导致半身偏瘫，生活陷入困境。自庆阳市人力资源考试中心结对帮扶以来，帮扶干部高万平经常入户探望，争取政策帮助，给予精神关怀，使他及家人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5: 我们现在有低保，还有残疾人补贴，工作人经常还来看望，这次给我们带来很多信心，让我们非常的暖心。
2: 从帮一人到扶一村，高万平驻村期间积极对接上级部门，筹措资金建起一座300平方米的标准化果库，让当地苹果错峰销售，增加群众收入。
6: 草原村这个苹果是有1000多亩，一部分下来在地头上都没了，有一部分路过，等你买个好价钱，不就增加了老百姓的收益，还支持了我们村上的植物菜的发展。
7: 今后我会继续脚踏实地，把常态化帮扶做实、做细、做长久，用实际行动践行爱心甘肃的责任与担当。
2: 帮扶不是干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把对方当成家人，需要的时候搭把手，艰难的时候陪一程。这是秦安县公安局帮扶民警安静常常说的一句话。2023年，安静与自幼双腿残疾的康德荣结成了帮扶对子。
8: 只管去问候的了，有个包的啥包的，他管。

0: 铺的白纸，搁到车里感谢他，就来替人家的感受。
1: 这几年，安静常常趁着休班的时候去康德荣家中，帮忙送老人就医、捐助保暖物资等，一件件实事让康德荣一家的生活好起来。甘肃台报道。受冷暖气流共同影响，8月22号夜间至今天白天，我省武威以东出现大范围降水，陇中多地迎来大雨，局地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各地迅速行动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2: 8月22号夜间到今天白天，宁夏州多地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天气，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宁夏县莫尼沟，达80.6毫米。面对本轮强降水天气，宁夏县持续加密雨夜巡查频次，第一时间排查处置隐患。宁夏市区部分街道出现积水路段，属地街道联合应急公安力量及时抽水排涝，保障道路安全畅通。伴随此次降水天气过程，兰州市出动环卫作业人员1850余人次，作业车辆78台次，对城区多条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开展清扫保洁、清掏雨污水井等排涝工作。受降雨天气影响，白银多地平均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截至今天下午2点，白银市白银区景泰县降水趋于结束，局地仍有分散性降雨过程。
3: 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河东部分地方仍有降水，其中在平凉、庆阳、天水部分地方有对流，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降水主要集中在今天前半夜，到后半夜降水逐渐减弱结束。
2: 气象部门提示，近期我省降水集中，局地雨势强劲，各地需严防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农户需及时做好田间管护，公众出行注意防雨避险，减速慢行。甘肃台报道。
4: 当前正值饲草料收割储备的关键时期，肃南县农牧民抢抓农时，做好饲草收割储备工作，确保养殖牲畜安全越冬渡春。
2: 眼下，肃南县马蹄乡燕麦草种植基地的燕麦草长势正好，农牧民将收割好的燕麦草经摊晒脱水后打捆打包，送入除草棚储存。
5: 今年全村的是从天然牧草，新除草的工资420度，能够保障全村牛羊山上放牧状态，山下日的折磨日生死过冬之自立需求，通过精细化科学除草方式保护原生草场，让牧民们过冬心里更踏实。
2: 田间丰收，提高饲草质量是关键。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地头，针对牧草收割、晾晒、打捆、倾注制作及饲草料储存、饲喂配比等内容，对农牧民开展现场技术指导培训，提高饲草料利用效率。
6: 指导大家做到充分晾晒、干透储存，做好草料堆放、通风、防潮、防霉工作。后续我们还会持续跟进饲喂管理、疫病防控指导。
2: 产业链延伸让牧草的附加值不断提升，肃南县推广优质饲草种植与涉饲、半涉饲养殖模式，健全饲草产储加工体系，实现了种植、收储、分拣、加工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持续助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农牧民增收。甘肃台报道。8月21号，2026年李宁红双喜杯中国乒协会员联赛甘肃白银站在白银市体育中心开赛，赛事将持续至8月23号。来自全国各地的103支代表队及个人选手参赛，以球会友、切磋球技，共享国球运动乐趣。近日，由故宫博物院与甘肃省文物局联合主办的《临古鉴真：故宫博物院古书画临摹复制记忆展》在甘肃简牍博物馆开展。展览采取沉浸加互动加对话的理念，共展出故宫博物院藏102件古书画现代摹本，将持续至10月20号。近日，甘肃省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省级主场示范活动在天水市清水县举办。活动有机融合传统文化展示、婚俗移风易俗宣传、安全知识科普宣传多重内容，打造一场全民可观、可玩、可深度参与的新时代传统节日文明实践盛宴。 8月22号，首届丝绸之路智能治理学术会议在西北师范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围绕智能社会治理、数据要素赋能等议题做报告，就数字技术驱动区域治理变革展开交流，推动人工智能与区域治理深度融合，服务数字丝绸之路建设。雨后初霁，两当县迎来壮美的云海景观，层层云雾在山谷间缓缓升腾流动，一座座青山峰峦漂浮在云海之上，晨光洒向山峦，云蒸霞蔚，与青山村庄相互交融，勾勒出一幅灵动秀美的山水画卷。
4: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处暑。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暑去秋来的大美时节。
7: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处暑就是初暑，此时昼夜温差大，河西走廊开启从炎热到清凉的转换，秋意渐染山川田野。处暑满田黄，家家修廪仓，丰收的画卷正在陇原大地徐徐展开。在平凉晋宁果园里，枣苏梨挂满枝头，白银景泰瓜田里，紫瓜圆润饱满；在天水，花牛苹果初绽红晕；在甘南，青稞翻起金色麦浪，丰收序曲悄然奏响。7月、8月看巧云，处暑时节，民间有迎秋习俗。兰州黄河岸边，人们休闲玩耍，赏河景；祁连山下，马儿肥，牛儿壮。黄土原上，庄稼人喜迎丰收。大美时节，清风在路上，美好在心上。秋意初染，大地铺金，丰年在望。
8: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9: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森林养育了众多树木，而眼前这片森林因为孕育了一种树木而被人们铭记。这种树在密林中看似普通，它开白色小花，四季常绿。它没有甘甜的果实，却牵动全球60多个国家的经济，影响30亿人口的生活。它的名字是茶树。

在中国西南部喜马拉雅山东麓，从印度洋吹来的季风带给这片地区丰沛的雨水。亿万年前，这里就是植物的发源地。在巍峨绵延的山脉庇佑下，这片区域躲过了冰川世纪寒流的直接袭击，众多上古植物幸免于难，茶树就在其中。茶树家族经历过磨难，即使到现在，对于个体来说，要生存下去依然是困难重重。这棵小茶苗刚踏出第一步，顶开了厚厚的枯叶层，长出两片新叶。它的身高不到10厘米，距离这片森林的顶层还有30米的高度。阳光成了此时最迫切的需求，而天空被冠层所覆盖，仅留下空隙允许阳光穿越。层层枝叶掺杂其中，留给地面植物的阳光零散稀少。要在这里存活下去，长高是唯一的办法。为此，茶树首先生长出发达的根系。虽然地上部分还纤细瘦弱，它的根早已向下长出2倍，探入更深的土壤吸取营养，以支持地上部分生长。但是，这给茶树带来了另一个困难。6月，季风带来了丰沛的雨水，森林里的植物沐浴在泼洒的雨水中，焕发生机。这本是好事，但问题是时间。亚热带季风。

气候让这里的雨季常常达半年之久，这对植物来说变得难以承受。如果长期浸泡在水中，根部将溃败腐烂。茶树们早为这一切做好准备，秘密就在土地上。茶树选择的家往往在斜坡上，这让过多的雨水顺着斜坡流走，树根能够安然度过漫长的雨季。

它有了较为强壮的身体，有了更多的叶子去捕捉森林里散落的阳光，以此合成生长的能量。这些叶子是茶树的引擎。此时，保护树叶成了头号任务，而身上这种昆虫让茶叶岌岌可危。它们长期依赖茶叶为生，演化出用于伪装的茶叶绿色，它叫茶小绿叶蝉，大小只有3到5毫米，看起来不足为惧。但是当它的针状口器刺入茶叶，吸食里面的汁液，茶叶细胞组织就会遭到破坏。茶叶变得枯萎卷曲，失去光合作用的能力，而且它繁殖极快，几乎每月能生产一代。面对小绿叶蝉的大举进攻，茶树有自己的应对。当它的口腔分泌物接触到茶叶时，一套古老的反应体制马上启动。茶叶体内释放出几种特殊气味的信息素，这种气味能够通知一个帮手，猎物在这里。一只猎蛛闻讯赶到，它是小绿叶蝉的天敌。

然而仅靠信息素能够抵御像小绿叶蝉这种特定的天敌，却无法抵抗自然界中无处不在的破坏性细菌与真菌。这些清道夫无孔不入，如果茶叶受到真菌感染，树叶凋落，茶树将失去生长的动力，直至死亡。为了对抗这些虎视眈眈的敌人，茶树演化出独特的化学防卫机制。隐藏在茶叶中的咖啡碱和茶多酚等物质具有杀菌作用，能够抵御有害细菌。这些物质像一层隐形的屏障，保护着茶树，使它远离毁灭性灾害。当茶树顺利成年，当年那株毫不起眼的茶苗一跃成为这片森林的主人之一。这棵大茶树胸围超过3米，高度约25米。

0: 是茶树家族中的巨人。摆脱了底层的阴暗，森林的高层，它拥有了足够的阳光。但是，直射的阳光会灼伤叶子。它谨慎地控制自己的身高，与这片森林的顶层保持着合适的距离。茶树做出种种努力，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将种族延续下去。种子承载了茶树的所有期望，但茶树的果实成熟时间漫长，需要一年半左右。如此长的孕育期使果实还未成熟，花朵就又一度开放。花与果同挂枝头，像带子怀胎一样。等到褐色果皮裂开，种子纵身跃向大地，静静等待合适的时机，再次破土而出。在年复一年的循环中，以最初的茶树为中心，茶树完成了群落的建立，安居于森林之中。但如果仅此而已，茶树也许只能坐落在这世界的一角，而不会以叶子的形式征服地球。直到它遇到人类，征程拉开序幕。茶树与人类可能有无数次擦肩而过，而第一次的真正相遇或许与森林里的哺乳动物有关。有一种猜测认为，人类曾看见猴子采食这种树叶，于是模仿着以这种叶子为食。我们已经无法回到千万年前的那次相遇，但是仍然能从一些古老民族的生活中得到启发。云南西双版纳的基诺族被称为吃茶的民族，这里也是茶树的原产地，沿袭着一种凉拌茶的饮食习惯。在劳作休息间隙，基诺族人利用茶园周围的可用食材为自己补充能量。能振奋精神的茶叶自然成了食材的一种。基诺族人是采集植物的高手，能找到的食材达到四五十种。他们将这些食材放在竹筒中冲碎，在其他香料的辅佐下，茶叶变得美味可口。这是人类在探索茶叶使用方法时做出的尝试之一。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传说，神农尝百草发掘了茶叶的药性，自此茶叶也被作为药物而广泛使用。食材之外又是一味药材，需求的增加促使驯化随之而来。在云南省凤庆县的香竹庆，生长着一棵被称作锦绣茶祖的大茶树，它是早期人工栽培型茶树的代表。锦绣茶祖仍然保持着乔木树形，高逾十米，但相比野生型，锦绣茶祖已显现出人为矮化的痕迹。

最初，茶树传播区域在热带森林不远的地方。当气候向温带过渡，热量和水分减少，乔木茶树难以适应而被淘汰。只有那些小型乔木能够适应新的环境而生存下来。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人们可以将茶籽带到几千里之外的区域。四川通志里留有人工种植茶树的最早文字记载。西汉吴礼真在四川蒙顶山手植七棵茶树，后世称其为蒙顶茶族。但是此时，茶树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高不盈尺，叶片细长，这与森林中的野生大茶树相去甚远。这是茶树为了适应温带环境，出土就开始分枝，丢弃主干变成不足一米的低矮灌木。

缩小叶片，并在最脆弱的顶芽上生出白毫。这些白毛具有一定的抗寒作用，可以保护顶芽免受冻害。而加厚蜡质层让灌木茶树的叶片比大茶树的叶子更加坚硬，足以抵抗漫长的寒冬。灌木茶树是家族中身材最为矮小的一种，却在生命力上最为顽强。茶树每跨出新的一步，人类都在观察。低矮的茶树更能适应新的环境，并且更容易采摘，于是人类更倾向于栽培灌木茶树。人类成为茶树有史以来最有力的传播者。扩大适应性的茶树追随最初发现它的中华民族，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四处延伸。早在公元八世纪的唐朝，它就到达了北边的秦岭，东边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几乎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而如油茶、茶花等280多种同为山茶属的亲戚们，却无法复制茶树的这种成果。

是什么让茶脱颖而出？科研工作者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破解了茶全基因组图谱，从中找到了关键所在。

0: 茶树在它的进化历史上发生过两次全基因组复制事件，同时还有很多的基因发生了串联复制，导致了茶树叶片当中合成风味化合物的关键酶基因的数量较其他植物明显增加。
1: 然而油茶的叶片里面合成这些关键物质的基因的表达量明显要低于茶树的叶片，因此油茶积累滋味物质含量是非常少的，不适合做成像茶这样的一种饮料。
2: 基因复制是茶树为抵御自然灾害做出的改变，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伴随一些酶基因的增加，三种独特的物质也随之在茶树的叶片上增多了。这三种物质彻底改变了茶树的命运。
1: 茶树叶片当中富含令人喜爱的风味物质，比如茶多酚、茶氨酸、咖啡碱。
2: 茶多酚的杀菌作用能够帮助人类抵抗微生物，与森林里的猴子一样，人类也喜欢咖啡因带来的神清气爽。而茶叶中的第三大类物质茶氨酸，具有类似味精的鲜味，能给人愉快的口感，打破了进入人类口中的最后一道屏障。当人们从饮用茶汤中获得精神的振奋和口感的享受，茶汤从药汤中慢慢独立出来，茶叶的身份再次转变，从药品变成饮品。这种转变扩大了茶叶的使用范围，因为人不会每天服用药材，但可以每天都喝上一杯茶。茶叶开始作为先锋，为茶树的扩张带来前所未有的动力。新鲜的茶叶并不容易储藏，如何封锁住茶叶的风味，这个迫切的需求催生出制茶工艺。四川雅安有一种茶历史悠久，它的制作粗犷原始，颜色与茶叶的本色已经相去甚远，变得黝黑，名为黑茶。是火帮助茶叶完成了重塑。茶叶自茶树上采下，并无太多挑选，黑茶粗犷的制作手法让十几片叶子都能物尽其用。离开茶树的叶子没有了能量供应，体内的酶开始消耗叶子本身，茶叶的活力进入倒计时。如何阻断这种消耗？由火带来的热量发挥了关键作用。茶叶在滚烫的铁锅中进行翻炒，这个过程被称为杀青。杀青使酶在高温下失去作用，没有了酶的催化作用，风味化合物在叶中保存下来。青草味在这个过程中散失，使其更适合饮用，而去除水分则变得更容易储存。失去生命的颜色，叶的本体已死，茶却保存了下来。当黑茶打包成团，紧压成砖，它可以经过几个月的运输不变质，到达数千公里外的青藏高原。

0: 是打破了地域的限制，走到了更远的地方。不仅输出到西南、西北边疆，还曾沿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至西亚地区。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真的无法想象，在日本人投降四年后，这种歹毒的细菌武器竟然再一次通过你们的手卖给了中国人当中的败类。请你运用一下自己的想象力。
1: 本当に信じられない。
0: 一旦细菌武器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中使用，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会有多少人因它而死去？百万、千万、
1: 一千万人。从你们身上，我感觉到了中国人的善良，因此我才会将这些毫无保留地告诉你。我不希望得到您的原谅，只希望可怕的事情不要再继续发生。
0: 虽然我痛恨你们所做的一切，但却要感谢你，感谢你能够实言相告。同时我也希望你能帮助我，帮助我了解这个计划的内容。
2: 私は実際の行動で罪を償いたい。
1: 我愿意用实际行动使我犯下的罪孽。
0: 有关这个行动计划你还知道些什么？
1: その計画の裏を知るためにあなたの助けが必要なのです。
2: この前に聴取に
1: 行った。几天前在长春，
2: ウーさんと佐藤さんが話した。
1: 我曾听到许先生与佐藤谈话时
2: 提到了
1: 黑鹰计划。
0: 黑鹰计划？
1: 鷹狩り計画ですか？
0: 你再仔细想一想，许先生有没有对你说起过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
1: 许さんが鷹狩り計画について何か他に言ってませんでしたか？
2: ないです。
1: 没有。
0: 好吧，等你的病痊愈，
1: まだ
0: 我也许还需要你的帮助。
1: あなたの協力が必要です。
2: できることなら何でもやります。
1: 我一定尽我所能。
0: 好好休息吧。
1: ではよく休んでください。
0: 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0: 果然被你言中了，这批病毒与黑鹰计划有关。早在意料之中，只是没有想到，竟然还有另外一批。刚刚我算了算日期，由锦玉和中村押运的那批病毒，如果没有发生意外，应该是一个星期前就到达重庆。 由此推算，许先生和佐藤押运的第二批病毒应该也已经到了。时不我与啊，我们要尽快行动起来。
1: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抓捕老板，顺藤摸瓜。

0: 啊，是这样。明白了吧？嗯，放心吧，交给我了。今夜我要回一趟通达旅社，中村就交给你了。啊，
1: 你疯了？这太危险了。有时候看似危险的事情，其实很安全，而看来安全，却往往暗藏杀机。现在。 老板一定在四处寻找我的下落。我想不久他就会知道，猎鹰就是成汤。到那时，我们的机会就来了。你看看这个，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封电报的内容，你多看几遍，将这些内容记下来。
0: 嗯。 都记下了。
1: 明天早晨，你到邮政局将这封电报发出。记住，落款用你的名字。
0: 放心，交给我吧。
1: 走吧，我还要准备准备。
0: 嗯。

0: 霍金。
1: 哦，二位是要住店吗？
0: 哦，不，我们只是打听一下，这两天店里有没有住进一男两女三位客人。
1: 哦，二位是要找人啊？
0: 是的。
1: 您知道客人的姓名吗？
0: 啊，男的姓程，大概40多岁吧。女的一位姓林，一位姓赵，年岁都在27、28岁左右。
1: 哦，请您稍等。没有，您能肯定这三位客人是住在我们旅社里吗？
0: 啊，我们只是问一问。
1: 一男两女是没有，前天倒是住进了两男三女，5位客人，还带着个孩子。
0: 哦，多谢啊。
1: 啊，没什么。
0: 走吧。霍姐
1: 啊，
0: 你说的那5位客人当中，是不是有一个留平头的高个男人？
1: 对对对，是有这么一位客人，穿黑皮大衣，不爱说话，一双眼睛特别吓人。
0: 是不是还有2位小姐？一位是高个子大眼睛，梳着盘头，另一位略矮一点，两个人长得都很漂亮。
1: 是是是是，那2位小姐真算得上是大美人了。怎么，他们就是您要找的朋友？
0: 正是。
1: 刚刚也有一位先生来找过他们。
0: 哦，
1: 听说他们不在，留下一包香烟就走了。
0: 他们住哪个房间？
1: 住在1楼的6、7、8、9四间客房。真不巧，他们早上就出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0: 能不能带我们到他们的房子里看看？
1: 这客人不在，按规定我们是不能随便开门的。
0: 麻烦你了。
1: 好吧，二位跟我来。

0: 老板，许先生和佐藤已经安全到达宜宾。哦，
1: 现在哪里？
0: 前面人多眼杂，我安排他们住进后楼。
1: 很好，看起来许宏斌和佐藤进行得非常顺利。走，去看看。
0: 我刚才跟你说的，你都懂了吗？
2: 我懂。
0: 嘘。
3: 谁呀？
4: 我。
3: 老板，您来。

0: 哎，啊，这位是？
1: 这位便是佐藤先生。啊，
2: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1: 佐藤君，这是我的一位朋友，我们有些话要单独谈谈，您先回去休息吧。
2: 好，好的。
0: 怎么样，红斌，一切还顺利吧？
1: 非常顺利。
0: 货都安顿好了吗？
1: 请您放心，都已经安置妥当。老板，为什么要我们转到宜宾？是不是计划有变？
0: 要你们暂转宜宾有几个原因。第一，潜伏在我方内部的共军卧底五号情报员至今尚未找到，我曾几次设计试图在黑鹰计划展开前将他挖出来，但都没有成功。这个五号实在可以说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他就在我们中间，随时将我们的一举一动报告给共军。此人一日不除，后面的计划便无法展开。我之所以重金聘请袍哥押运这批货物，并对所有的部下严加保密，就是怕消息泄露被五号侦知。
1: 我明白您的用意。
0: 哦，坐吧。再有，沙坪坝大礼堂刺杀以后，重庆的风声很紧，贸然将货运去很可能会遭遇意外。第三，由清水袍哥负责押运的那批货出了岔子，至今仍不知去向。
1: 什么？不知去向？
0: 据他们的老大刘天龙讲，货就藏在宜宾城中，他们正在加紧追查。基于以上几点，我反复权衡，最终决定暂时将货运至宜宾，隐藏起来，蛰伏待机。
1: 原来是这样，老板，那些货物一旦落入共产党手中，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
0: 是啊，这批货关乎全局的成败，就是上天入地也要找到。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光靠袍哥已无法解决，恐怕要我们亲自接手。
1: 老板，货是一方面，还有人。731部队的大松、乌丸、山本和田中已于昨天到达了重庆，如果无人接应，暴露了身份，落入共军手中，那可是大事不妙啊。
0: 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事情。洪斌呐，我看这样，明日一早你便乘船返回重庆，与这四人取得联系，而后带他们到沙坪坝中街的祥和茶楼，茶楼老板会负责安排。你们就在那里等候我的消息。
1: 是。
0: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找到那批失踪的货物。已经三天了，夜长梦多呀。
3: 老板不在吗？
1: 我也刚回来不久，经理说老板出去办事了。在城南白转了一宿，几乎所有旅店都问过了，一无所获。你们呢？
3: 我们跑遍了城北大大小小十几家客店，终于找到他们的下落。
1: 真的？
3: 嗯。
1: 他们住在哪儿？
3: 住在通达旅社。
1: 你能肯定？
3: 绝对肯定。他们不在房间，据旅社伙计说，他们早晨出去，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于是我就让伙计打开了林雨仙的房间，看到她的提包放在桌子上。
1: 太好了。
3: 可奇怪的是，除了程汤、林雨仙、赵雅琴外，还有一男一女带着个小孩和他们在一起。是店里伙计说的。
1: 一男一女带着个小孩。看起来老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个程汤

0: 究竟在搞什么名堂？老板怎么还不回来？是啊，不会出什么事吧？老板，怎么样，瑞山？雪儿，
1: 老板，
0: 查到了吗？
1: 查到了，他们住在城北通达旅社。
0: 通达旅社？怎么，老板？ 您知道哪儿？哦，不，不，雪儿，与程唐在一起的还有谁？除了林雨仙和赵雅琴外，还有一男一女，带着个六七岁的小孩。果然是他，果然是他呀！老板，您说的是谁？
1: 我看，该见见这位少将编练官了。

0: 哎呦，您回来了！
1: 有人来找过我吗？嗯，有。今天晚上有两拨人到旅社来找您。嗯，10点多钟的时候来了一位先生，听说您不在，他留下一包香烟就走了。烟呢？哦，在这儿。
2: 另外那一波呢？
1: 是一男一女，问了几句就走了。
2: 好，多谢。
1: 不客气了。

0: 怎么样？
1: 还在里面。
0: 李副官，他还在里面，我们进去吗？
1: 等他出来。

着的。

0: 是你们？
1: 程长官，请不要误会，我们并没有恶意。
0: 那就说说你们的好意吧。
1: 老板，要见你。
0: 你说的见面，是在太白山的安顺寨吗？
1: 当然不会。程长官，请你相信，我们确实没有恶意。
0: 也就是说，你们是来通知我与老板见面的？
1: 正是。
0: 有必要这么鬼鬼祟祟的吗？
1: 我们只是不想惊动程长官。
0: 你们这种好意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幸亏我不是个喜欢杀人的人，否则你们几个已经变成死尸了。
1: 程长官，我们并不想与你为敌，这一点我想毛局长在电报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因此请你不必怀疑。
0: 老板在哪儿？
1: 请程长官上车，我们会带你去的。
0: 我也正要见他。

0: 哎呀，老弟呀，军统最年轻的将军，毛局长的嫡系刺杀大师程汤老弟，愚兄可是久仰你的大名啊。
1: 这股熟悉的雪茄味道真是久违了。记得上一次我们站在一起是用鲜血作为结束的，严兄，你我这第二面见得可不易呀、
0: 啊。不敢，之前的事情是愚兄过于谨慎，行事不周，还望老弟见谅。
1: 毛局长说得对，你我都应该看在党国的份上，捐弃前嫌，共谋反共复国大业，以前的一些误会就不必再提了。
0: 好，老弟果然是深识大体，愚兄佩服。
1: 哪里，严兄过谦了。
0: 好，我们走走吧。

0: 阿弟。
1: 本来我二人约定在安顺寨见面，不知因何事耽搁呀？
2: 严兄不是也离开山寨，赶到宜宾来了？
1: 几日前，红雪儿接林玉仙、刘叔，说你们遇到了麻烦，余兄是担心老弟的安全，这才前来接应啊。
2: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兄台此来宜宾，恐怕不是专为迎接我成汤的吧？
1: 哦，
2: 啊，
1: 啊！
3: 免费领如意挠，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痒痒挠，内含高纯级银离子，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灵如意挠具有五大核心特点：第一，奥灵如意挠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se 级树脂、3A 级 ABS、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手感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第二，奥灵如意挠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洗手液、面膜等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等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银离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4: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5: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6: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7: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灵如意挠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3: 三，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双面可用，一面带尖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四，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远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大推广。今天一款真正的高科技专利好产品，奥灵如意挠，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眼

0: 樟脑，内含高纯级银离子，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林如意脑，具有五大核心特点。第一，奥林如意脑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se 级树脂、3A 级 ABS、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手感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奥林如意脑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洗手液、面膜等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等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银离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林如意脑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1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林如意脑。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林如意脑真的太好用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林如意脑真的太好用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林如意脑真的太好用了，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林如意脑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0: 第三，奥林如意脑设计贴心，双面可用，一面带尖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四，奥林如意脑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林如意脑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林如意脑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林如意脑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1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林如意脑。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奥林如意脑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林如意脑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林如意脑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林如意脑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 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林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奥林如意挠新品上市大推广，今天一款真正的高科技专利好产品，奥林如意挠，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痒痒挠，内含高纯级银离子，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林如意挠具有5大核心特点：第一，奥林如意挠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se 级树脂、3A 级 ABS、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手感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第二，奥林如意挠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洗手液、面膜等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等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银离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林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林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林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林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3: 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林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林如意挠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0: 三奥林如意挠设计贴心，双面可用，一面带尖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四奥林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林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林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林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林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大推广，今天一款真正的高科技专利好产品，奥灵如意挠，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饮料。

0: 樟脑，内含高纯级银离子，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林如意脑，具有五大核心特点。第一，奥林如意脑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se 级树脂、3A 级 ABS、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手感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奥林如意脑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洗手液、面膜等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等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银离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林如意脑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1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林如意脑。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林如意脑真的太好用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林如意脑真的太好用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林如意脑真的太好用了，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林如意脑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0: 第三，奥林如意脑设计贴心，双面可用，一面带尖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四，奥林如意脑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林如意脑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林如意脑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林如意脑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1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林如意脑。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奥林如意脑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林如意脑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林如意脑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林如意脑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 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林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0: 行事不周，还望老弟见谅。
1: 毛局长说的对，你我都应该看在党国的份上，捐弃前嫌，共谋反共复国大业。以前的一些误会就不必再提了。
0: 好，老弟果然是深识大体，余兄佩服。
1: 哪里，严兄过谦了。
0: 好，我们走走吧。

0: 弟。
1: 本来我二人约定在安顺寨见面，不知因何事耽搁呀？
2: 严兄不是也离开山寨，赶到宜宾来了？
1: 几日前，红雪儿接林玉仙留书，说你们遇到了麻烦，余兄是担心老弟的安全，这才前来接应啊。
2: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兄台此来宜宾，恐怕不是专为迎接我成汤的吧？
1: 哦，
2: 啊，
1: 啊，啊，那批货在老弟手中是吧？
2: 是的。
1: 不知老弟能否看余兄薄面，将货归还呢？
2: 既是一家人，这一点严兄不必担心。
1: 嗯，老弟果然是身识大体，余兄多谢了。你从袍哥手中夺回货物，为党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要给毛局长发电，替你请功。
2: 请功就不必了，严兄，成汤行事一向磊落，无论兄台交给我什么样的任务，只要是符合党国的利益，我都会全力以赴。即使在遭受冤线，为兄台手下追杀之时，我仍与林玉仙、赵雅琴合力完成了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计划。
1: 嗯，程老弟的壮举，余兄感佩之至，也惭愧之至。
2: 小弟说这些并不是旧事重提，只是想让兄台明白一点，我可以面对危险，甚至可以付出生命，但是要我卖命的，至少应该是一个信任我的人。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被人蒙在鼓里。
1: 老弟啊，说句实话，沙坪坝大礼堂的事情之前，我确实对你有所怀疑，也由此产生了很多误会。然而此事之后，我的疑虑已经彻底的打消，否则怎么会主动给毛局长发报承认错误，并请他出面与你讲和呢？程老弟，你过虑了。
2: 是吗？那我倒想问一问，毛局长命我监督黑鹰计划的实施，可时至今日，小弟连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有些说不过去吧。
1: 老弟啊，我们才刚刚建立起信任，不是吗？你放心，待时候到了，我自会让你知道一切，到时候还少不了请你这位高手鼎力相助。
2: 刚刚建立起信任，说得好，既然信任已经

0: 建立，那兄台至少应该告诉我，那批货究竟是什么吧？
1: 那不过是些普通的药品，类似潘尼西林之类的啊。好了，老弟，你只需要将货交到我的手里，其余的就不必操心了。
0: 严兄，小弟对你以诚相待，希望你也能够开诚布公，不要用这种不咸不淡的话来搪塞我。
1: 哎，老弟啊，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0: 我再问你一遍，那批货究竟是什么？
1: 我已经说过了，请你相信我。
0: 看起来你我之间并没有建立信任，好吧，既然你不想说，那就让我来说吧。那批货并不是什么潘尼西林，而是日本731部队研制的霍乱病毒。
1: 你是？
0: 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吗？我还知道，那个押货的日本人中村一郎，就是研制2号病毒的731部队成员。不光是他，还有佐藤、检验员大松平八郎、制剂师吴完胜和山本洋次，以及食用指导员田中健二郎，这六人都是2号病研究室的成员。战后被俘，不久前被你从监狱中放出。是你雇佣他们将货从长春运到了重庆，我说的不错吧？
1: 看起来你都知道了，是中村告诉你的？
0: 不错，本来这一切都应该由你来对我讲明，然而很遗憾，从你的口中我只听到了谎言。
1: 你为什么一定要知道真相呢？
0: 这批货事关黑鹰计划，我这个毛局长亲自任命的黑鹰计划督导员难道不应该知道吗？
1: 是谁告诉你这批货与黑鹰计划有关？
0: 这一点你不需要知道。我曾亲眼目睹了那些感染瘟疫的病人一夜之间身体溃烂流脓，那景象真是惨不忍睹。严兄，打击共产党我举双手赞成，我也亲自参与完成了沙坪坝大礼堂的黑鹰1号行动，然而我实在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启动这样一个歹毒的计划。你想到过没有，

0: 据中村讲，当年日军曾在华东战场上使用过这种病毒，只使我中国军民死伤40多万。共产党虽然是敌人，可毕竟也是中国人，用如此歹毒的东西对付自己同胞，这岂不是比日本鬼子还要狠毒？
1: 程汤，你这是在替共产党说话，是投敌言论。
0: 说几句话就是投敌，那么令几百万人感染瘟疫而丧生又是什么？是民族的败类。电告毛局长，彻底揭露你的阴谋。

0: 好了，不要再做无谓的争执了。计划是否实施可以再议，但是那批货必须尽快回到我的手中，否则一旦被共军察觉，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
1: 交货可以，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0: 说吧。
1: 第一，你立刻派人通知刘天龙，释放锦玉如常和景彪。明天上午10点，我到宝华巷接人。
0: 可以。
1: 第二，此事经你我二人商议后，必须电告毛局长，请他批示。
0: 好吧，我同意。
1: 明晚6点，我会将货物带到这里。
0: 可我怎么才能够相信你呢？
1: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0: 好，希望你言而有信。
1: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0: 明晚6点，江滩交货，
1: 不见不散。
2: 是
3: 是。
4: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神秘的黑鹰计划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然而叶双鹰却没有感到振奋，甚至没有感到哪怕是一点点的欣慰。这个可怕的计划带来的阵阵寒意和肃杀之声，远远超过了深冬漫卷的寒风。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甚至不知自己能否应付。然而想到身后不远的重庆，想到数百万军民的生命安危，他已经没有退路。
5: 下面一栏里。

0: 谢谢。对不起，同志，刚刚那封电报我漏写了几个字，麻烦你把电报纸再给我一下。刚刚是你吗？是啊，怎么了？不像啊。
1: 这还能有错？我叫赵雅琴，你看看对不对？老家祸在宜宾，速带伙计来取。曾获地址，宜宾城外龙江村老船坞。
0: 怎么了？
1: 没什么，没什么。

0: 同志，电报我不发了，谢谢。哎，退你钱啊！哎哎，
1: 也不知道如常这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可怜的孩子，被姓程的迷昏了头，还等着师傅来救他呢。
0: 昨夜刘天龙说过，今天是最后的期限，如果还不说出货的下落，他们就要杀了如常。玉姐，你究竟知不知道货埋在哪里啊？事到如今，还是救如常要紧啊！姓程的把货物转移了，我怎么知道在哪儿？再说，就是知道也不能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拿到货，就会立刻杀了我们。
2: 是啊，有道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事苦了如常这孩子。如常，如常，如常，
3: 小顾，怎么样，姐？想好了吗？你先把如常放了，
0: 我就告诉你。
3: 哼，你以为我是傻子？ 会相信你的鬼话？我再问一遍，货藏在哪儿？为了这几箱货，连自己侄子的小命都不要了。既然如此，就别怪我心狠了。如常，如常。
4: 小顾，哼，记住，不会放过你们。这怎么回事啊？哼，看着吧。
0: 只要我们一走，他们就会在背后开枪。如果他想杀咱们，刚刚在院里为什么不动手啊？肯定有鬼。
5: 师傅来了。好了，忘掉你师傅吧。他要是现在能来，当初就不会把我们扔在医院里不管。哎呀，
6: 对人要有信心。哎哎哎、
0: 师傅，
6: 程大哥，如常，没事吧？
0: 你呀，还不如一个孩子。没想到我会来，是吗？哎，我们还以为你，以为是我
1: 出卖了你。来，我不怪你们，换了我也会这样。程大哥，我对不起你。<笑>
6: 我敢打赌，如常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笑>
1: 是的。
0: 一直认为你会来救他，可我却不相信。你说的对，我还不如一个孩子。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句话说的一点也不错。信任是相互的，需要时间慢慢建立。
1: 嗯，程大哥，以后我都听你的。其实。
6: 你们的怀疑也不能算错，我们的确被人出卖了。
1: 啊
6: 啊！说来话长，我们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1: 嗯，
6: 走吧。

将我们的行踪和货物的下落密报给了刘天龙，对吗？你就是我们当中的内奸，出卖了我，出卖了如常、锦玉、景彪，出卖了所有的人。你是个凶手，害人害己，早晚有一天你会自食恶果。

0: 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昨天就在你们离开龙王祠堂之后，我让赵雅琴带人悄悄返回，将那批货转移到郊外龙江村的老船坞，埋在石台阶旁的竹林下。难怪刘天龙的人赶到龙王祠堂取货，却空手而归。程大哥，我真佩服你，原来你早就发现林雨先生已经提前做了准备。当时我也只是为了保险起见。 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真想不到林雨仙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程大哥，你是怎么能让刘天龙乖乖地把我们放了？我提出的条件，他无法拒绝。
1: 什么条件？
0: 好了，别问这么多了。金玉，一会儿我还要出去办些其他的事情，赵雅琴也不在船屋。
1: 货物埋在院中没人看管，我实在有些不太放心。程大哥，你别说了，我们去。这样最好。记住，龙江村往北三里江边老船屋，货就埋在石台阶旁的竹林下。
0: 明白了。
1: 你们赶到那里之后，立刻将货从地下起出，搬入库房等我回来。
0: 放心吧，交给我了。

0: 老板，林雨仙回来了。
1: 哦，她在哪里？
0: 就在门外。
1: 快叫她进来。
0: 是。雨仙，进来吧。
2: 雨仙，你怎么现在才露面？
1: 昨天晚上我已经见到程汤了。这是什么？
3: 看看就知道了。你说的对，他不是程汤，是共产党派来的卧底。
4: 啊，你说什么？
3: 对不起，是我们错了。
4: 这
1: 程汤与我约定今晚6点在江滩交货。
3: 哦，老板，你想他还会来吗？
1: 他一定会来的，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还在做着将我们一网打尽的美梦。嗯，雷山
4: 在，
1: 你替我前往江滩，通知程汤，见面地点改在太平旅馆。
4: 把他带到这儿来？
1: 正是。
4: 会不会太危险？这个人的厉害我们都见识过。
1: 放心吧，今非昔比，所有的主动权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就算他是神仙，今夜也休想逃出我的手心。
4: 是，我马上去办。
1: 红雪儿，
0: 哟，
1: 立刻召集在宜宾潜伏的所有部下，火速赶往龙江村老船坞，天黑之后动手，消灭守卫，夺回货物。
0: 是。
1: 今天就是他的末日到了。

0: 哎，镖叔呢？
1: 不知道啊。哎，别管他，这么大人了还能丢了不成？好大的库房啊，大白天的都有点瘆人。
0: 小姑，你表面上凶巴巴的，其实胆子最小了。
1: 去，小人精，什么都有你。
2: 玉姐，如常。

0: 哎，是彪叔。
1: 走，去看看。
2: 玉姐，玉姐，
0: 彪叔。
2: 哎呀，可算找到你们了。
1: 你去哪儿了？这么半天才来。
2: 嗨，我蹲下提鞋的功夫，你们俩就跑得没影了。我沿着路一口气跑到江边，才发现已经走过了。这不刚沿着路绕回来。
1: 你呀，真够笨的。
2: 哎，这里就是程大哥说的老船坞啊。
1: 嗯，程大哥说了，货物就埋在石台街旁的竹林下。
2: 啊？
1: 哎，就是那儿。
2: 啊，我去取铁锹去。

0: 来了，我都等了一个小时了。
1: 怎么样，事情办妥了吗？
0: 嗯，电报已经发出。
1: 用的是你的名字吧？
0: 是的。你那边怎么样？救出无常了吗？
1: 我已经让他们赶到老船坞，将埋在地下的货物取出。
0: 我总觉得这个计划太冒险，也太危险。如果我们的部队不能及时赶到，事情的后果便难以预料。
2: 看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亲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

0: 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1: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4: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3: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5: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6: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3: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

我教大米，美食是我第一语言。我将在中国寻找家常美味大师，在这趟考验耐心、深入亲情的旅程中，奶奶就是最好的老师。

0: 山脚下的这些村子，有很多好的美食都隐藏在这里。你知道我每次到了云南，真的是心情超好。我学了白族美食、彝族美食、回族美食、苗族美食等等美食，但是仍然有一个民族我还没有探索过，就是纳西族。上气不接下气了，头也有点晕了，赶紧下去找我的早饭了。我从来没有吃过纳西族的美食。这里是做什么呀？
1: 鸡豆凉粉。
0: 鸡豆凉粉，我来一份吧。鸡豆是这里产的一个豆子吗？
1: 对呀、啊。
0: 调料都有什么呀？
1: 花生呀、啊、芝麻那些都有。
0: 我说花生就是给了一点点脆感，真的好。然后里面还有醋是吧？
1: 对。嗯，我们当地的一般都是这个凉粉，吃一碗，还有粑粑吃一个。
0: 哎，那大姐，你知道这附近我应该去哪里去找那个最传统的纳西美食？
1: 纳西美食就是日火村菜叫。
0: 离这儿近吗？
1: 近啊，不远，就那边。
2: 玉虎村是建在鱼龙雪山山坡上的一个小村子，离雪山更近，从这里看到的雪山更壮观。
0: 哎，狗，你知道哪里有好吃的纳西美食吗？知道吧？在哪儿？在哪儿？你认识奶奶吗？来，带我去啊！有什么美食啊？哟，这边。
3: 哟，来来来，哥哥，漂亮的。你来一块，你在哪？
0: 你好。啊。

0: 那么是好飞机。哦哇。来一杯咖啡吗？
1: 你好，你好。
0: 哦。太累了，外面太累了。
1: 这里有咖啡啊。嗯，
0: 这里有咖啡。
2: 是一个咖啡厅。还有客栈吗？
0: 还有餐厅。哇哦！
1: 我在外面看到的一个古老的村子，然后里面就是真的很现代啊，而且我还偷偷的看到了厨房。这厨房你过来看一下吧。我的天哪，我特别想做菜呢，现在。
0: 这里的煤可以看。
1: 这房子有多大？
3: 焦奶奶住在澳门的小女儿嫁给了美国人，怪不得房间的风格如此的西式。
0: 我的祖祖辈辈都是这里的，
2: 都是这里的。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到处去寻找最传统的美食，然后跟奶奶一起学做菜。所以其实我看到你，我已经有想法了。
0: 谢谢你们，我也高兴了。
2: 那你会不会愿意让我当你的徒弟？
0: 好，我们去里面嘛。
2: 那你教我吧。
0: 进来，早上是做包包裙，晚上做火锅裙。
2: 哇，今天我们是做一套是吧？学一个早餐，学一个晚饭。
0: 方面。
2: 你知道这个在很多西餐也有，就是我们观察找一个 poolish 叫头发，头一天，然后留一点，第二天用啊。啊，
0: 就是。
2: 这种粑粑你要是不做这个叫头，我相信那个味道。
0: 你要袖子打
2: 开，好。
0: 你要洗给你床，还有点不行。有时候是地里边干活，
2: 干活了
0: 是豆子忘了是拿出来吃，洗给一点吧。
1: 是这样吗？
0: 啊，
2: 奶奶，你去过澳门吗？
0: 我现在还没去过，我要春节要去，孙女看一下，侄子看一下，那个女婿看一下，他们是做那个有时候去披萨呀。哟，
2: 奶奶还有披萨，是你自己做的吗？
0: 不是，昨晚上他们带回来的。哦，
2: 我发现奶奶真的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奶奶。
0: 你这不好好干。
2: 哦，好，
0: 快去。
2: 好，我站一边吧。啊，
0: 这是圆圆的粽。
2: 就形状不对是吧？他真的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你一看他的家也是收拾得可干净可干净了。奶奶，你是什么星座的？
0: 我们是圆圆座的。
2: 不是什么形状的。最传统的披萨也是只放两三个食材。它真的是外面脆，里面嫩。
0: 再一点辣子，这是我自己做的。
2: 跟你上课还是挺好玩的，学一个粑粑不够，是不是还有一个火锅可以学的？
0: 我们要找找菜。
2: 好，那咱们再拿两块。
0: 好，
2: 这个就像以前的生活了，就是干活要边吃粑粑边干活，是吧？
0: 真是。
2: 走吧，
0: 谢谢。
2: 那你这个朋友是认识了很多年吗？
0: 干了没？
2: 说好了，我们过去吧。
0: 认识了好多年，我是一起长大的。他是姓李，我是四赵。李继华，
2: 你好。哦，你也戴这个帽子哈？
0: 是的，是
2: 的。很可爱啊！哇。
4: 去菜园里面吧。啊，
2: 菜园在后面嘛。啊，你看，这是给奶奶设计的，不适合我这样个子高的人哈。
0: 这里歇一点。
2: 我们在找韭菜根啊，我一直在找胡萝卜。
3: 韭菜根富含膳食纤维，是云贵地区涮火锅的独有食材，还能抗疲劳、抗积食。
0: 甜不甜？
2: 甜。嗯，
0: 真是。哇，够了，够了，之后就够到了。
2: 哇，这个洋芋也不错啊。
0: 漂亮。
2: 什么颜色的？
0: 这个是红色的。
4: 我们自己放那个农药肥，不许化肥，不许打农药，吃起来对身体才好。
2: 是啊，像在大城市买的这些食材，买不到好的。那个奶奶也可以陪我们一起吃吧？
0: 好，
2: 是吧？
0: 好，
2: 可以吧？
4: 可以，
2: 要不然太不好意思了。
0: 好，
2: 就拿你的食材就走了。行，那待会儿再见啊，奶奶。
4: 好，那走啊。
2: 好。这里还有一个球，
0: 这是
2: 你来抢球啊！你来，
0: 啊！我够不着，
2: 走。所以有很多美食也是代表团圆的意思，尤其是像火锅这样的东西。
0: 好，可以吃了，
1: 可以吃了，
0: 是，
1: 可以吃了。
3: 那锅的锅底是我熟悉的丽江腊排骨，但是今天我才知道要把锅多的盐分煮掉以后才能用，而且在半个月的腌制下，特别是在高原这样的环境下，排骨会有更浓郁的香气。
0: 你出来了，怎么了？
1: 丽奶奶都过来了，说你们这个那锅怎么还没做完呢？
0: 不要这样捧，不要这样切。
1: 哎呦！
0: 哦，
1: 你早说，滚刀块我就知道了啊！
0: 哦，这样切，哦哦。
3: 哦，和普通火锅不同的是，奶奶教我把所有食材一层一层的放进去，根据它们耐炖的程度，这个韭菜根就比较耐炖，所以要放在比较下面的位置，还包括奶奶自己做的豌豆皮和小麦皮，最上层是粉条。
4: 我里面煮一下，煮
0: 不要打开，
1: 打开一下吧，
0: 不要打开。
1: 那个奶奶，那个排骨汤，我可以拿一点拿走，可以吗？
0: 可以，
1: 可以啊。好，这个留给我啊。奶奶给我一点火锅的汤，我准备用它做我的美食。我听奶奶说，她小女儿是住在澳门，奶奶还没有机会过去找她，所以我决定今天我给她做一份澳门的美食，也就是葡萄牙的美食。它叫 caldo verde， caldo 就是汤的意思，然后 verde 就是绿色的意思。以三个食材为主，一个是土豆，也就是奶奶的土豆，第二个食材是这个羽衣甘蓝，尽量让这个叶子稍微大一点，然后我们切成丝，在西餐里面已经很流行用这个叫 kale， 但是这个 caldo verde 很早以前就是用这个 kale， 在它流行之前。第三个食材西班牙腊肠，那么怎么让它更有奶奶熟悉的家常的味道呢？就是可以加上火锅的汤。我想一般这个 caldo verde 是用水来煮，把水换成这个汤，那你想会多香呢？这个土豆可能要煮得烂的，然后再用这个打蛋机啪啪啪啪啪，其实它的作用就是加一点空气在里面，吃起来就是稍微舒服一点，没那么腻。要是在奶奶家的厨房该多好啊，直接插电就好了。这个羽衣甘蓝叶最后的时候要放进去，像个画龙点睛吧。
2: Oh my goodness，
1: 你看到这个油的颜色吗？红红的。在澳门的时候，你可以喝一碗汤，配一点面包。这个面包呢，就是玉米面包。我想这是做一个丽江粑粑，里面放玉米面粉。也可以留一点油在这个平底锅里面，做这个丽江粑粑就会带一点点的这个香肠的味道。好，蘸这个汤。我是不是在澳门？哟，哇，来喽！还有一个东西，餐桌上少不了的。
5: 小奶奶学会了呀！啊，
1: 你得尝尝才知道我学没学会。我给大家，你看一下奶奶，是什么汤呢？这个是在澳门，经常可以看到，可以喝到，所以我知道你还没有去过澳门，你可以先尝尝。
0: 谢谢，谢谢。好吃，
1: 好吃吗？
5: 好吃。
1: 有洋芋，洋芋。
5: 洋芋
1: 这是奶奶的洋芋，就是从你地里面挖出来的，所以有点那个。
5: 是，原来是放了奶奶给的洋芋。
1: 对。
0: 拿锅，
1: 拿锅，拿锅，现在好了，
0: 好了。
1: Oh my goodness！ 哇、wow。OK， 我来。这个韭菜根，它的味道很特别。坐在他儿子旁边，然后还有卢珊他的女儿，我真的是感觉到他们的家很包容，很热情啊。
6: 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就每家每户都去做大厨，我就跟着她混，我就跟着她就可以有吃好吃好喝。
0: 我们小小的时候是太苦了，那个鞋子都穿不起，衣服都有时候是我爸爸妈妈缝一点缝一点，一小块一小块缝几圈，是太累了。那个说的累了，我们干活的说的太累了。
6: 怎么说呢？我爸爸去世了。所以他一个人呢，从精神上来说

0: 还是会有一些失落和一些难适应的地方，因为我爸爸是个特别贴心的人，随时逗我妈开心，逗我妈笑。平时做爸爸，我妈把面揉好，我爸在那里擀面，我妈放到锅里，我爸控制火候，他们两个总是这样子的。然后现在呢，我妈一个人做，有的时候其实
1: 说实话，我已经开始想家了，因为
2: 对真的，
1: 对啊，
0: 没事，这里也是你的家人。
1: 谢谢，已经越来越难把全部家人都聚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奶奶，我觉得你最棒的就是你能让大家都聚在一起了。我也马上要回英国啊，然后我可以看到我弟弟妹妹，我姐姐，还可以看到我奶奶，所以我已经非常期待了。
0: 奶奶多少岁了？
3: 90。
4: 有了家人的陪伴，奶奶就不会一直沉浸在难过的情绪当中。她还给我看了客人的留言，还有她的画家哥哥成名的作品。只要家人继续围在张奶奶的身边，张奶奶的笑容才会像以前那样可爱。
5: 花色，花花色，啊，碗里里有个花花色，哎，花花色。啊，问过你花花色，
1: 花花色，花花色。哎，对，我们有点乱了节奏了，是吧？
6: 这个歌是现编的，它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歌词。
1: 哦，是吗？就是
6: 我，这是我妈唱的时候，她编的，抒发她现在的心情。她不是说是，
1: 所以她说，这个汤太好喝了，太好喝了。这个汤，这个纳西锅太好吃了，太好吃了。是这意思吗？也不是，
6: 调是一定的。她是在抒发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5: 啊，问国外有个，国外那个。
1: 哇塞，哇
5: 塞，国外有个拉尼哥，
1: 这也是一个少数民族的魅力吧。然后我听到张奶奶唱那个阿里里，她还编了歌词啊，把我也加进去了。
5: 见面一几分钟，几分钟，我们的
1: 一个。这里还有一位奶奶，我能不能跟李奶奶学什么？我应该学什么？除了这个拿锅，还有什么美食可以学？
7: 还有那个月饼。
1: 月饼啊，
7: 现在年轻人
0: 对年轻人，
1: 好吃吗？那个月饼
6: 非常好吃，
1: 是吧？
0: 很远在院子里就能闻到那个月饼的香味。
6: 对，小时候我
0: 是用炭火烤，
6: 一直都记得，就是烤那个月饼的时候那个香味啊。
0: 刚刚出来的时候。
8: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18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16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虽然现在不是春节，但是我想要找回那种年味。我不喜欢这种香味只存在于大家的记忆当中。
1: 李奶奶，我过来了。
5: 好，大米，
1: 你好，
5: 快进来吧。
1: 在做什么呀？
5: 烤核桃，你来帮忙一下吧。
1: 好，我拿个椅子吧，这里还有红糖啊。这个也要用啊？是这样吗？
5: 不是。
1: 这个是这里产的吗？
5: 这个是这棵树的。
1: 哪棵树？这棵树啊。
5: 嗯，
1: 太棒了。有什么你不种的吗？我们昨天做那锅也是用你的食材了。
5: 样样都有，果园里面
1: 样样都有啊。
5: 嗯，对，我去看一下面粉个。
1: 面粉个。
5: 嗯。
1: 哟，奶奶。
5: 哎。
1: 你为什么要蒸啊？
5: 不蒸是做不成，蒸熟掉才能做。
1: 其实我们西餐里面也是有这样的做法，就是比如说要做一个白酱，也是这样把面粉先做熟。如果是生的话，那个生的面粉的味道受不了。
5: 你差不多起完掉。
1: 全部写到这儿，这个月饼有多甜呢？
5: 糖不够就不好吃。

0: 你一年能见到你孩子几次啊？
1: 我是天天跟孩子在一起的，儿子在一起的。
0: 儿子住这儿啊？
1: 不是，住在丽江。
0: 但是他每天都会过来吗？
1: 不是，我每天都上学，晚上给他们做饭，早上给他们做早点。娃娃上学去了，我又坐公交车回来，还要做菜。
0: 哇，都为你家人。
1: 一天跑上跑下。
0: 回来回来。
1: 嗯，对。
0: 来回来回。这个真的让我想到我奶奶做的最拿手的菜，就是英式的派。然后我们也是一样的，把这个面粉和糖一起用手搓。然后我们是放黄油，奶奶是放鲜油，所以其实我觉得中餐和西餐有很多相同点，跟丽奶奶学真的让我想到我自己的奶奶。
1: 这个还有籽籽呢，你看
0: 它还会化掉吗？
1: 会呢。
0: 哦，这个是什么呀？
1: 一薄荷嘛，先料嘛，你围一下嘛。哦，阁下
0: 香啊。
2: 椰薄荷又叫牛至，西餐里通常作为肉类的配料，没想到还能用在月饼里。
0: 这个我没见过，
1: 这个是上面烤的。
0: 哎，那会不会像个那个烤箱的意思？
1: 对。哇，
0: 开始做月饼了。
1: 好，
0: 这个很漂亮啊。
1: 嗯，差不多百年了。
0: 这个是什么木头做的？
1: 这个是核桃树的。
0: 核桃树？
1: 嗯，对。
0: 有核桃馅儿的，有核桃树的。
1: 嗯，核桃树的才牢固。
0: 是一套的。
1: 我孙子现在他们是不懂事，他们还小，他们是喜欢城里面好。但是我说了，孙子，你的家一直在这里，一直在育活，城里面只是暂时的，对身体健康来说是自在育活才好。
2: 不知村里有多少老人和李奶奶一样，为着城里的孩子们没日牵挂。没人忙碌，李奶奶也不知道孩子们将来会不会回到村里，她只好依旧做着从前孩子们最喜爱的食物，而食物钟爱的力量只能由奶奶来传承。
1: 我们那些吃的饮食文化传下去是重要的，不传下去是他们就失传了。
0: 所以这里让我更加相信中国最好的美食来自于民间，也就是在这样的农村能找到的。这个要烤多久啊？
1: 20来分钟。
0: 那这20分钟用来干嘛呢？我有一个想法。奶奶，你家有苹果吗？
1: 有。
0: 有苹果啊？
1: 嗯。
0: 能给我用一些吗？你知道我现在要做什么吗？
1: 不知道。
0: 你猜。
1: 做一个菜碗。
0: 刚才我们做那个月饼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自己的奶奶，然后她有一个非常拿手的菜，就是用苹果做的，英国的美食，300年的历史。
1: 西餐这个没吃过。
0: 你没吃过？
1: 嗯。
0: 好，这可以算是人生第一次。
1: 嗯。
0: 跟你刚才那个做法是有一些相似。我奶奶平时不放核桃，但是我在这里吃的核桃太香了，我得放。我缺少一点当地的气息吧。哟，有没有感觉？
1: 有。
0: 生姜粉比较辣，然后桂皮比较香，所以放那么多糖，加这两个东西，就是可以找一个平衡。这是什么？
1: 不知道呀。
0: 不知道呀。又是一个陌生的东西，是什么呀？
1: 是不是那个猪油
0: 啊？黄油，对，我们管它叫黄油。
1: 黄油，
0: 相当于你用的那个鲜油，一个意思。但是我们不想要做成一个面团。哎，其实正好这个你可以带给你的孩子，可以吧？今天晚上你是不是去给他们那个月饼啊？
1: 去了，我去看一下吧。
0: 啊，去看那个月饼。
1: 嗯，
0: 好了吗？
1: 嗯，月饼熟了。
0: 熟了。
1: 哦。哦，好香哦！
0: 哦，这个味道特别特别香。耶，我以为可能会有点过于甜，但并不是。那个椰薄荷呀，也是很特别的味道。
1: 对，
0: 加了核桃，有一点脆感。
1: 嗯。
0: Oh my goodness， 我有点害怕，我可以把这个全部都吃完了都没有问题。这个绝对是我吃过最香的月饼，真的。做这个苹果，肉桂粉跟苹果是非常好的。

0: 看起来了，
1: 香不香？
0: 香。
1: 香吗？
2: 嗯。你能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吗？
0: 我想象不出来呀。
2: 想象不出来，一会儿可以尝尝。
1: Yes， 先给奶奶吃吧。右后村苹果派做好了。
2: 奶奶，过来尝一下。
0: 好。
2: 哦，你找那个苹果啊。嗯。还有一点那个碎碎。
0: 对。
2: 再放一点那个那个酱。多放一点那个。
0: 嗯、好好
2: 对对对。
0: 嗯，太冰了，好吃了。我从来没有吃过。
2: 嗯，我觉得主要是你这个苹果特别香。
0: 我多吃一点吧。
2: 嗯，可以啊。你也可以给你孩子吃。
0: 好香啊！以后给别人分享一下，拿给张奶奶分享一下。
2: 哎，张奶奶，找那个张奶奶，给她送几个月饼。
0: 嗯，对。
2: 这个主意好。
3: 李奶奶的性格和赵奶奶的完全不同，却能走到一起，几十年了都还像闺蜜一样亲，不管是什么，都会每天拿来分享。
1: 哇，今天你的孩子会吃很多糖啊。
0: 对了，他们会高兴了。
1: 晚上不会睡觉的。哟，奶奶，哎呦，教你了。你看，
4: 谢谢谢谢。
1: 怎么样？
4: 这么好吃的月饼。
2: 我跟丽奶奶做的。哦，
4: 这是
2: 来一起吃啊。
4: 我吃一点。
2: 丽奶奶特别棒，她那个月饼做的特别好。是不是啊？还有一个东西，嗯，知道是什么吗？哦，哦，是什么呀？这是我跟李奶奶一起做的。
4: 嗯，太好吃了。
1: 你还没吃完呢。
4: 是吧？我知道了。
1: 什么味道？
4: 嗯，又甜。嗯。又。又。
2: 桂皮。
4: 是是是，
2: 有桂皮
4: 的味道，
2: 对不对啊？
4: 是是是。太好吃了！
2: 这里会有什么？
4: 还没看过。
2: 这是一个传统的 Nahi 的婚礼吗？嗯，他们会不会介意我在这儿呢？
5: 没有没有。
2: 不介意吗？
4: 不介意。
2: 因为我没收到邀请啊，我感觉不好意思。
4: 不介意不介意。
2: 真的吗？
4: 他们欢迎的。
2: 是吗？好的。
4: 他们欢迎。
2: 谢谢。这是你认识的吗？
4: 是吗？都是我的朋友。
2: 你好。
4: 我是通过乐器的嘛，是不是？
1: 祝贺你们，祝贺你们，永远幸福啊！哎呦，这么浪漫呐！
6: 我也踩一点啊，
1: 然后，
6: 哈哈哈哈
1: 哈！哎，再来！
3: 我碰上了一个婚礼，真的是额外的惊喜。然后我看到整个村里的人都在那，他们那么热情的欢迎我，至少得有点东西可以还给他们。
1: 特别棒啊，赵奶奶，特别棒吗？我也觉得是，
5: 我也很崇拜他，
1: 我也很崇拜他。
3: 奶奶带着我认识她的朋友，突然让我意识到，这不就是生活最原本的样子吗？没有城市中的高墙，也就挡不住美食的香味，更挡不住什么事儿都最懂得的奶奶，挡不住他们的智慧与情感的表达。
1: 我这个美食之旅真的值得去做，更加让我想去更多地方，去接触更多人，去接触更多少数民族，去学更多美食。
7: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8: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7: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9: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7: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

0: 司令来电话，很急，说有事情和您交代。
1: 什么事儿？
0: 他已知道冯天奎作案处在广东大酒店，而且查出来和您见过面，让您放人。

0: 你来干什么？这两个你选一个吧。是贺国光跟康兆民派你来的，是不是？让你来泄私愤，来杀人灭口。
1: 怎么？你怕了？怕了你就喊呀！
2: 老子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怕个球啊！我冯天奎是个聪明人，
3: 我的用意他马上就明白了。杀了老子，你们谁别活着出四川！吓不倒参座跟康队长的，
2: 吓不倒他们。
4: 你冲这儿打，有本事冲这儿打！今天杀了老子，老蒋明天就来偿我的命。老蒋偿了命，他们两个还想活吗？啊，不信就试试看！来呀！
5: 好，既然你这么说，今天就亲手杀了你。
4: 慢着，
5: 参座，
4: 谁让你拿枪对着冯市长的？这不是以下犯上吗？ 幸亏我来得早啊，否则这不就酿成了悲剧了吗？你，快把枪收起来！
5: 天奎啊，你没事吧？
6: 我说老贺，肚子挺大，引来长江水也填不满。这。
5: 你是说我肚量大有胸怀是吗？我是说你能装。<笑>你又在调侃我啊！小张，把冯市长请到梅园去啊！天贵啊，我一会儿请你吃个饭，给你压压惊啊！还站着干什么呀？快去！
7: 站。

0: 大帅，哎，国华，你怎么在这儿？
1: 贺国光让我吃了闭门羹，我发誓了，我不见到天魁，我就不回去了。
0: 你跟我一块进去，我看谁敢拦着！
1: 快点！
2: 赵明啊，你刚才没听到冯天魁在屋里喊吗？杀了他，伪作偿命。那饶国华就在门外，刘湘也知道我已经跟他见面了。如果你杀了他，那川军必反，川军一反，张学良不就有了后盾了吗？
1: 有后盾又怎么样？
2: 是郑冲在报家仇，又不是我们杀的。
1: 哎呀，
2: 赵民呐，你怎么犯糊涂的？事情是在这儿发生的，我们就脱不了干系。刚才我跟你一样冲动。 可后来我冷静了，我们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给大局添乱。你杀他不在这一时吗？

0: 憋屈啊。他骂我们软蛋，我们这样不是真成了软蛋了吗？
1: 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你还真计较这一句话呀？
0: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处置他？放了他？
1: 不，现在的事情已经从暗处搁到了明处，先把他软禁起来，一抹掉他的锐气，二看刘湘的反应，三看西安事变的形势。现在要是放了他，我们岂不先认输了吗？
0: 既然杀不了他，你用什么理由软禁他？
1: 没什么理由，就说是南京的命令，具体是谁的命令，那就让刘湘去打听去吧。我们要是杀了他，那就落下了把柄，这样处理呢，他就成了人质，他就成了我们手上的一张牌，怎么打，这个主动权都在我们的手里。
2: 报告，
1: 进来。
2: 陈总，刘总司令来见，在您的办公室等您。
1: 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
0: 告诉他，就说陈座有事不见。
1: 不，我要见他。
0: 你不是上午还把他拒之门外了吗？
1: 上午那是我脑子太乱，没理出头绪来。现在我想好了，我可以见他了。哎呀，刘总司令，饶师长，让你们久等了，真是怠慢了。
3: 果果，我知道是你抓了冯天奎，我是来找你要人的。哎
1: 呀，不是我，是赵民，他是奉了南京的命令。哎，来来来来来，坐坐坐，来，走走走，来。咱们先不谈冯天奎的事儿，西安发生的事情想必你们已经都知道了吧。我想知道二位将军是怎么看待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叛逆行为的。
3: 我今天一早就接到了张学良的电报，我立刻过来找你，可是你让我吃了闭门羹啊。
1: 刘总司令，这就真不能怪我了，当时我也懵了，我收到的讯息乱七八糟的，主战主和都来征求我的意见。你想啊，我在四川呢，我什么都不清楚啊。我最担心的就是伟作的安危啊。
4: 只要伟作答应张扬的八点声明，他就不会有危险。
1: 那这么说，刘总司令和饶师长都是赞同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吗？
3: 你别拿话套我，我可没这么说。不过我今天倒接到了何云钦来的电话，他让我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央政府讨伐西安，说这也是你的意见。
1: 不，我没这么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伟作的安危是我心头的头等大事啊。
3: 你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怎么看呢？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他们那八点要求？
1: 今天晚上南京的中常会会讨论这个问题，我的任务就是四川。我也希望刘总司令在此危难之际要站稳立场，看清形势，四川不能乱啊。
3: 那就请你告诉我，天奎现在是死还是活，到底怎么样了？
1: 刘总司令为什么不关心别人，这么关心冯天奎呢？
3: 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川军实力派的将领都知道是你抓了冯天奎，也很清楚你们之间的那点恩怨。如果你要借这个机会杀了天奎，你和康兆民就休想走出重庆。川军必反。
1: 你放心，我知道轻重，冯天奎他活得好好的。
5: 真是没缘的一间客房，你暂时就先在这儿歇着吧。
6: 刚才不是你提醒我大声喊出来，侯国光就不会冲进来，也许你就只有真的朝我开枪了。有进步，我指的是这儿。
5: 我是真的要杀了。
6: 我不信。康兆民是想让你当替罪羊，你心里很清楚，所以你才提醒我。

0: 我还敢断定，刘翔已经知道了我的行踪，是你通知的，对吧？好啊，我们之间总算是有点默契了。 我谢谢你，你别谢我，我们之间的账还没算清呢。我这次救你，不是因为你，是为了川军。那好啊，你能这么想，我更高兴。但是你得告诉我，西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张学良、杨虎城昨天发动了兵变。 扣押了伪座，提出了抗日救国八点声明。现在外边非常混乱，川军也不稳，好几个将军已经赶到重庆了。难怪何国光要先下手。你马上去找他，就说我要立刻见到他。
0: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我不想让四川乱，我也是为了川军的前途。
1: 好吧，我这就去把你的话转告给他。
0: 还有，你马上给家里打个电话，让罗家烈跟风平立即赶到重庆来。
1: 这不用你说，我早就通知了。

0: 哎，达少回来了，快点别跑。
1: 这干嘛？
2: 停停停！这干什么？哎，
0: 老爷，抬抬扶手，放鞭炮庆祝一下，这不是老爷多年的规矩吗？
2: 胡闹！这伪作刚刚给抓起来了，我这就放鞭炮，你们想害死我？
0: 抬抬扶手，虎威院长被抓，
3: 知道的是何说，不知道的还以为大帅放鞭炮庆贺。
4: 大帅，别停啊！老蒋被捉，是他咎由自取，就该庆祝。
2: 查理，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4: 不光我来了，您看。我把谁带来？
5: 大帅，
2: 进里边说话。停停！哦，
0: 停停！
6: 报告，进来。给宋部长回电报，就说。我赞同与张扬谈判，但是我不同意蒋夫人亲临西安，太危险了。我对何部长的讨伐主张持反对态度。
7: 是，我这就去回电报。
6: 小张啊，你把冯天奎带到梅园去了吗？
8: 送去了，他说他要见你。
6: 有一件事情我感到很疑惑，是你透露了冯天奎的行踪吗？
8: 不错，我让酒店给永州打电话送袜子来，我想是他们猜出来了。
6: 你好大的胆子，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
8: 我知道，我会被抓起来枪毙，但是参座，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救您。
6: 为了救我？怎么说？
9: 太不像话了。老蒋被抓，说穿了，他们就是怕我们失踪，带头闹事。
3: 说实在的，我也是一肚子气，他们也太不把川军放在眼里了。大帅，我正好有一团在重庆调防，我现在就去派兵把重庆军包围了。
10: 不可不可不可，千万不可！时局这么混乱，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3: 可他们抓天魁也毫无道理啊，欺人太甚吧！不给他们点硬的看，他们怎么能放人呢？
10: 冷静冷静，这个时候千万要冷静，我会再去。

0: 找他们交涉。
1: 大帅，
0: 你还不明白吗？
1: 克制，
0: 我能克制，
1: 我克制了。
0: 可其他川军将士呢？他们就不一定了。
2: 据我所知，冯天奎今晨在重庆失踪，这六十六师就乱了。几个旅长商量了，带兵来找您要人。
3: 你想想，一支三万人的队伍都来，那会是什么后果？您别指望刘总司令，他不会镇压自己的部队的。可如果您要是调中央军，那就是内战，就从事实上形成了川军响应西安，而且这一切都是您造成的。委座到时候心里肯定会想，参座您这是什么意思？
4: 可人是康队长抓的，我要是把人给放了，这不是跟康队长过不去吗？
3: 四川如果出了事儿，责任是谁担？是康队长吗？
4: 你说的有道理啊。
2: 参座已经同意见你了，就在小花园，你去吧。

0: 军阀杨森，你应该熟悉吧？他的第七个老婆曾桂枝跟别人有了恋情，向他提出离婚，他居然枪杀了曾桂枝，而且还曝尸荒野。委座非常痛恨杨森的残忍啊，就让我教训他，结果就在这个花园，就是刚才这一幕。你想知道他是什么样吗？
1: 什么样？
0: 吓得趴在了地上尿裤子了。
1: 你们也就这点出息，吓唬谁呢？我告诉你，老子可不是杨森，
0: 我就是悬在你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都可以落下来杀了你，你不怕吗？
1: 怕个球，你自己都承认了，你说说你杀过我多少次了？老子到今天身上的毛都没少一根。
0: 那好啊，我可以放了你，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啊。
1: 就这样啊，莫名其妙的把我弄进来，哼，现在自己把屎拉在裤子上了，让我来给你擦，没门，自己拉的屎自己擦，这是规矩。
0: 天魁啊，你这是存心逼我呀。
1: 你们这些委座最得意的部下们啊，哼哼，自比梅花啊，那么清高啊。看见那堆草了吗？要多俗有多俗。

0: 一发生兵变，你们马上就想到把我抓起来，以为这样就可以镇住川军，对吧？老蒋一到西安就撤了张学良，结果激起了兵变。你们呢？照猫画虎，先想到把我抓起来，然后还想把我杀了。你们以为川军是好惹的？天魁啊，
1: 我不想杀了你，我只想吓唬吓唬你。
0: 你就不说实话吧。 要不是刘湘知道我们两个人见过面，你就借用郑冲的手悄悄把我杀了，然后沉尸江底啊，来个人不知鬼不觉，最后一推六二五，就把我这个刺儿头给剃了，对不对？
1: 不，
0: 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么想的。我说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呢？嗯，做都做了都不敢承认，你呀，真是够蠢的。 想当婊子还想立牌坊，天下有这样的好事吗？

0: 参座，刚得到消息，幺四五师的一个团正蠢蠢欲动，有进城的企图。
1: 饶国华的部队，他想干什么呀？
0: 他说，如果您不把冯师长放了，他就把部队直接开到行营来。
1: 那给刘总司令打电话呀，让他制止，让他制止啊！
2: 说你糊涂吧，你不承认，你是真糊涂啊！国华的幺四五师就直属大帅的二十一军。
1: 那我现在就把你给放了，让他们打消这个念头，赶紧把部队撤回去。
2: 现在放我？
1: 什么呀？
2: 就没条件了吗？
1: 哎，得得得得得，你赶紧走吧，我再也不想留你了。快快快快快走吧！
3: 师座，
4: 师座，您总算回来了。何国光没把您怎么样吧？
2: 没事，就是有点累。国华，这次我得好好谢谢你。
5: 谢什么？我们是好兄弟啊！我要是有难，你不也会挺身而出？
2: 那是当然了。走上楼，我得好好跟你聊聊。
3: 我有话要问你。
0: 问我什么？
3: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0: 好。行了，就在这儿说吧。想问我什么？
3: 我听说你把枪跟中正剑都摆在冯天奎面前，你差一点杀了他，是不是有这回事？
0: 是又怎么样？我那是奉命行事，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没别的选择。
3: 你胡说！你就是想公报私仇。要不是刘总司令的电话，要不是饶将军及时赶到，冯天奎说不定死在你手里了。
0: 你没资格这么跟我说话。根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3: 本来你上次提醒我去救师座，我对你这个人的看法还有所改变。哼，现在看来，你根本就是贺国光的走狗，卑鄙小人。
0: 哎，行行行行，我是走狗，我是卑鄙小人。哎，怎么想怎么想。
3: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啊！我鄙视你。自己好好想想。
6: 冯平的话真让我难以辩解。这边重庆的事情刚刚摆平，可没想到永州那边又有了状况。
7: 这糖葫芦是谁的？我跟踪那个小贩到了慈云寺的树林，他是跑了，可留下了这个。他用这个给你们传递信号，对不对？
8: 二姐，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呢？
7: 还装？慈云寺的事情是你们干的。
9: 二姐，别老把自己办的事儿栽赃到别人头上，这不合适。
7: 你们等着，我就不信我揭不开你们的庐山真面目。

0: 这沈红现在越来越疯了，成天乱咬人，总归是个麻烦。
1: 是啊，他要少说两句，天下就太平了。

0: 少佐、お疲れ様でした。人は全員集まりました。全部で16人、細かく選びました。
1: どこに？
0: 部屋にいます。弾薬と毒ガスは盗んできました。命令お待ちします。
1: こちらも準備はできているわ。でも念のためあともう一人片付けないと。シェンホンという女、フォンティエンクイの第二の妻、指示を待つように。
0: わかりました。
1: さあ中へ。
2: 哎呦，哎，不好啦！奎哥在重庆被抓了。不是，你们怎么都不着急呀？奎哥出事儿了。
3: 谁告诉你的？
2: 裁缝铺的鲁老板啊，他说听秦武兵说的。
4: 三姐，这都是三天前的事儿了，你怎么才知道啊？
2: 是吗？哦，我说刚才鲁老板看我的眼神怎么那么奇怪呢？合着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是吧？
3: 你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吗？风平去重庆，你不知道？
2: 我对天发誓，武太太的事儿我可不敢过问。哎，那老爷现在怎么样了？
3: 司令早就放出来了，这事儿春妮知道，她没告诉你。
2: 嗨，我现在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就是一聋子。
3: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可我怎么老是在晚上看见你溜出这个院子啊？啊，干嘛去了？偷汉子去了？你们日本女特务为了送情报，可什么人都敢睡啊？下一个是不是该睡叫花子了呀？
2: 报告！
5: 沈红，我告诉你。早就想收拾你了。
3: 你就是日本人，你们日本女特务也没有什么嘛，被我一试就招了。
5: 你还真以为是你把我试出来的呀？我告诉你，我就没打算让你活

0: 不死，你的任务完成不了。
1: 那你为什么不开枪？
0: 要他死，用不着咱们动手。

0: 师座。
1: 来，坐下。
0: 行吧。
1: 咱们来玩扑克。
0: 我可没心情。现在时局这么乱，你还有心情游山玩水，还有心情玩牌？你骗不了我，你为什么不会永州？
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

0: 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地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你骗不了我。你为什么不回永州？是因为西安的事吧？
1: 行啊，小子，有出息了，知道用这儿了。壮儿，
0: 嗯，
1: 你觉得风平这个人怎么样？
0: 风平？
1: 嗯。
0: 什么怎么样？
1: 那天你们在酒店外头说什么了？我看你回来一脸的懊丧。
0: 没说什么。石座，你怎么突然提起他来了？
1: 这个姑娘啊，漂亮聪明，还那么能干，你以为我把她抢来是做五姨太太的？我要是真有那份福分啊，做我的儿媳妇倒是不错。
0: 那你可是白费心思了，你又没儿子，哪来的儿媳妇啊？
2: 石座，刚得到消息，中央军集结洛阳，连飞机都出动了。
1: 宋子文、蒋夫人飞到西安，事件就没有进展吗？
2: 还没有消息透露出来，不过中共的周恩来去了西安，还和老蒋见了面。
1: 周儿，你马上去。

0: 去哪儿了？石头正找你呢。
1: 他人呢？
0: 正在接电话呢。
1: 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0: 你是问川军呀，还是问西安呀？
2: 你回来了。
1: 嗯。
2: 是刘湘来的电话。国华的一个团和中央军的一个连在北碚发生了冲突，中央军打伤了川军的士兵，国华一气之下剿了中央军这个连的线。
3: 太棒了，王八蛋，就该好好教训他。
2: 何国光、康兆民在桂花楼设了鸿门宴，国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带兵进了城，要剿了桂花楼。刘湘让我去劝劝他们。
3: 师座，您不能去，这都是康兆民他们中的恶果，杀了他们活该。
0: 可如果参座和康队长都被抓起来，那事儿就太大了。
2: 你怎么看？
1: 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2: 这两天我一直想问你，共产党在西安事变里到底唱的是红脸还是白脸？
1: 都不是，周副主席已经到了西安，我们希望和平解决。
2: 老蒋害得你们是九死一生啊，难道你们不想报仇吗？
1: 当然想报仇，但现在应该报的是国仇。如果老蒋死了，那局面会是什么样子？
2: 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群龙无首，何应钦啊，他想统帅，他没这个本事。
1: 毛主席也是这样想的，共产党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以只要蒋介石答应联共抗日，不但他的脑袋能保住，我们也愿意在他的领导下进行抗战。
3: 孙市长派人来传话，他们知道饶市长的一个团进了城，也准备把驻沙坪坝的部队调进来，抓捕重庆行营在渝的所有人。中央军可能闻到了风声，已经有所防范了。
2: 你们马上跟我去桂花楼。

0: 师座，我们冲进去吧。
1: 别忙，先不要交火，把这里围起来，我有情况再说。快去！是。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2: 队长，川军把咱们酒楼全包围了。什么？
0: 是由贝尔来的，恐怕这个时候电话线早被切断了。
3: 那怎么办？难道我们就坐在这儿，等着束手就擒吗？
0: 酒楼周围路口已经封锁，电话线也切断了，就等您一声令下，我们就冲进去。
3: 酒楼里有多少人？查清楚了吗？
4: 只有别动部队的特务，不到30人，根本不堪一击。
3: 那好，我命令，立刻冲进酒楼。 活捉贺国光和康长民，
4: 慢着，慢着，国华。
3: 丁奎，
4: 你来的正好，看我怎么抓这两个狗娘养的兔崽子！
3: 抓到他们，你打算怎么办？
4: 怎么办？
3: 他们罪大恶极，杀了他们！
4: 给川军的弟兄们出口气。谷主同学也在四川有10万重洋军，他们势必为康河报仇。你能保证川军能同仇敌忾，打败他们？ 再说刘湘那里，你怎么交代？

0: 没想那么多，我想进酒楼去跟他们谈谈。
1: 天魁，
0: 你进去太冒险了，他们会抓你当人质的。
1: 你跟我一块进去，我如果遭到不测，你正好做个见证。国华，你就在外边等消息，不要轻易动。
2: 天魁，
0: 你这么做，你图个什么呀？就读两个字，抗日。
2: 今天就是我康兆民的死日，但是于此，也要争个旺铺。
3: 怎么样？也许我们可以跟他们谈一谈。
2: 谈什么？我们都是委座的亲信，这个时候只有尽忠，谈就是投降。
4: 队长，冯天奎来了，他说要和你们谈谈。
2: 冯天奎。
4: 送上门的人质，抓起来！
5: 你是抓人抓上瘾了是吧？除了抓人，你还会点什么吗？我不抓你，我要杀了你！
4: 长林，
5: 不要冲动！
4: 老子从一开始就看清楚了，这一切的幕后都是你策划的。
5: 我幕后操纵，那就用不着国华的部队了。永州的六师六师就可以把重庆踏平，
6: 那我就更要杀了你。
5: 天魁已经紧急一阵子了，我有些不放心。翟林，这样一带一班人现在冲进去，可是我们师座可以撤出了，我不想天魁出现任何意外，快点行动！
6: 是，
5: 快，
6: 给我杀！
5: 师座是真心有诚意才来的，请您把枪放下。
4: 闪开！这儿没你什么事儿。
6: 如果您真的要开枪，那你就先杀了我吧。
5: 怎么？你想背叛党国吗？
4: 他没有背叛党国，是你在背叛党国。
6: 队长，不好了，川军冲进来了。

0: 害怕了？我不怕，打死我！我就是烈士，烈士！伪作刚在西安蒙难，你就在四川挑起是非。川军如果不是被你们压制忍无可忍，能包围这里吗？一旦火并，你就是头号罪犯，你还想当烈士？
1: 老子不杀你，委员长也会杀了你。
2: 天魁啊，这事儿好商量，好商量。
0: 还有你，西安事变一爆发，你们就抓了我。哼，是可杀不可辱。今天你们落在我手里，还有什么话说吗？
2: 天魁啊。
3: 我真是无话可说，只求你下手快一点，别让我死得太难看。
4: 我会成全你的。
5: 报告，
6: 进。冯副官，我是刘总司令的秘书，请问冯师长在吗？他现在不在，你有什么事？
2: 刚收到一封西安的急件，刘总司令让马上转给冯师长。太好了，我现在就去找他。
0: 裁撤六师，是你的主意，对吧？这次川康整军，你怎么不着急回为难我？是你发了善心吗？
2: 不是，因为你是川军第一个喊出抗日的人，你有百姓的拥戴，我无法忤逆民意。 裁撤一个要求抗日的队伍，已经有前车之鉴了。我不想自讨苦吃。
0: 大川饭店是。

0: 你吊销日本人的签证，你本可以不帮我，你为什么要帮我？
1: 因为我也恨日本人，我也不愿意国土沦丧，我也是中国人。
0: 你有这份心，我可以放了你。
1: 你真的不杀我吗？
0: 我是从川军几十年的互相残杀当中幸存下来的人，我每天都在担心怎么保命，即便是坐到了防区司令的位置上，我也在担心哪天会横尸街头。这是什么？这就是内战，一群中国人屠杀另一群中国人，我痛恨这些。正是因为我们互相残杀，日本人才一步一步地蚕食侵犯我们的国土，屠杀我们的同胞。可我们这些军人呢，却得自己打自己。
2: 我们师座说的句句都是心里话。
0: 眼下国难当头，张学良、杨虎城如果不是被逼急了，能发动兵变吗？不就是想抗日救国吗？
1: 是，这我能理解，所以我跟赵民都是主和派，我们也反对内战。
3: 宋部长，林飞西案前我给他打过电话，我也表过态，希望和，不希望战。
0: 如果你们是真有这份心，是真心想抗日，我可以不杀你们。你们抓我，枪毙我，侮辱我，还有以前种种的陷害，我也可以都不计较。
1: 天魁啊，谢谢你，你的胸怀让兄弟我无地自容啊。
3: 你真的不杀我们？
0: 只要你们肯杀日本人，我就不杀你们。
4: 老王头，
5: 文武官，
4: 师座在里面吗？
5: 在，所有的人都在里面呢。
4: 走，快进去吧。
5: 走。
4: 师座，西安来电，刘总司令让我赶紧交给你。
0: 你把电报念一下。
6: 这是宋子文部长给刘总司令的电报，西安事变经过谈判，委座已接受以下六项协议：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抗日领袖；三、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四、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五、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六、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0: 事情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1: 好，这样好啊，这样我们悬着的一颗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3: 我真高兴，我们终于可以不打内战，枪口一直对外了。
4: 是啊，中国有救了，民族也有救了。
0: 为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了抗日力量的聚集，让我们记住这一点。
7: 西安事变，这个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事件，也改变了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我从这件事中才真正认识了冯天魁，看到他隐藏很深的那颗心，也看到了他骨子里边的爱国热情。我甚至开始怀疑我对他的仇恨是不是错了。而在这个时候，日本人的阴谋也在加剧。

0: 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0: 二太太疯了，成天胡言乱语的，谁都不认识了。
1: 这才十几天，怎么会呢？
0: 您快进去看看吧，看了就知道了。
2: 哎呦，你别玩了，这不是回锅肉。
3: 回锅肉啊，
2: 别玩了，这不能吃，不能吃，不是回锅肉。
3: 回锅肉啊，
2: 又
3: 回锅肉，回锅肉，回锅肉，回锅肉，
2: 哎呦哎呦哎呦哎
3: 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你怎么成这样了？
3: 哎呦哎呦，
1: 小红，
4: 奎哥，我有东西给您看。这刀背上有日本字儿，这信也是用日本字写的。

0: 哥，其实这就是两天前的事儿。我跟春妮儿发现了这些东西，然后二太太就要跟我们拼命，要把我们杀人灭口，然后我们就打起来了。这打着打着，他一头撞桌子上了，当时就昏过去了。醒了以后，就成这样了。
1: 春妮儿，
2: 嗯，
1: 是这么回事吗？
2: 是的，老爷，你看。

0: 说的我有点不信呢。
1: 这，
0: 吴妈，吴妈，
2: 老爷，吴妈她回自贡老家了，她儿子得了重病，匆匆忙忙走了。
0: 怪了事儿了，我这才走了几天啊，就出了这么多的怪事儿，居然没有一个人告诉我。

0: 奎哥，都是我们不好，我们对不住您。我跟春妮儿给吓懵了，春妮儿天天站在门口等您，我们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您回来。
1: 那好吧，你们照顾好二太太，我出去一趟，晚上咱们回来再说。

0: 你信吗？我不信，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骗局。
1: 吴妈孤寡一人，他儿子原来是我的警卫，让炮弹炸死了。他去哪儿看他儿子？上地下。
0: 你拿这个先回师部，派人到附近搜查一下。我怀疑我这个窝现在已经成了黑窝了。好。 那你现在去哪儿啊？
1: 有个人我不放心，我要去看他一下。

0: 你不用担心我，有佛在我身边。
1: 你知道我来干什么？
0: 吴妈带话给我，说冯府快成了贼窝，让我回去看看。我没去。
1: 你没去就对了。吴妈失踪了，沈红也疯了。夫人，你就是下一个目标。换个地方吧。
0: 你知道吗？原来是一种平衡。你是平衡的中心点，一定是你打破了这种平衡。
1: 没错。西安刚刚发生了事变，张学良为了抗日扣押了老蒋，我也亮明了抗日的愿望，不再像以前那样遮遮掩掩，所以你刚才说的这种平衡就给打破了。
0: 太好了，这是你心里边的愿望。
1: 可是这个时候我不愿意你有什么闪失。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这些年我心里一直都盼望着将来能有一天和自己的丈夫儿子在一起生活。我知道这很难，我不离开这里，我要守在这儿，求佛保佑我

的丈夫和儿子，我还可以见到你。再说了，这些年我已经习惯这儿的生活了，每天都有很多百姓。

0: 耐心点噻，兄弟，我们可能还在这儿趴一阵子。
1: 这几天白天黑都在这儿爬起，我看我们都有点神经过敏了。
0: 哼，哪个说不是？
2: 现在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冲儿，他已经好久没有来了。
3: 这次在重庆康长斌逼他杀我，他提醒我躲过了那一劫，他改变了很多。
2: 要是这样我就安心了。天魁，找个合适的时机把真相告诉他吧。
3: 不，还不到时候。这个孩子终于露出了血性，我看得出来将来在抗日战场上他不会是个懦夫。

0: 你就在这儿守着，人上了屋顶，你没看见吗？
1: 没看见。师座，你在屋里讲话，我又不敢靠得太近，枪声一响，这人就不见了。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

些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从现在起再加派一个排守卫，前后都看住。
1: 是。
2: 阿弥陀佛，是谁这么残忍？
0: 还能是谁？家不扫，何以扫天下？等着吧，用不了三天，老子非断了这副腰筋不可。

0: 好看，漂亮，有点
1: 好看吗？你这买卖合适，钱也归你，人也归你，去吧。

0: 姐，柴房里谁在哭啊？咱们家二太太呀！哎呦，人家这哪是在哭啊，人家是在享受快乐的人生。哎，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老爷果然去了那儿，我还没听两句就被他发现了。他们都说什么了？ 我就听到大太太说，替他担心，老爷说他怕个球。我刚还想听清楚点，他突然朝我开了一枪，我没敢停留，就先回来了。姐姐，恐怕我是被他们发现了，我们还是收手吧。你现在想收手啊？晚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哎呀，咱们这出戏恐怕是瞒不了他了。现在只有一条路，要么他死，要么咱死。可是我刚接到命令，取消一切对他的行动，让我们离开他。你现在想退出是吗？你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你退不了。 好妹妹啊，你要想退出啊，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让他死。只有他死了，你才能真正的退出。否则，三姐也帮不了你，知道吗？

0: 那就再搜。他不会平白无故就没了。
1: 好，我知道了。我听老王头说，你刚才又差一点遇险。
0: 两个士兵在慈云寺外面被杀了。来，你怎么看这件事？
1: 其实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到底是谁干的，为什么不抓他们呢？
0: 那你说，他们当中谁是山羊？
1: 我看不出来，但这次应该不是山羊干的。他的后台是贺国光，如果这个时候他再来害你，一旦被你抓住把柄，川军又要起波澜。贺国光没有那么傻。
0: 沈红疯了，吴妈失踪，这两个女人一唱一和，这不奇怪吗？
1: 那你到底在怀疑什么？
0: 沈红之前告诉过我一些情况，那个击鼓来找我，他对我是非常了解。我当时就在想啊，我身边是不是有日本间谍？可大川饭店这么大的动静，又没有什么反应，山羊总不至于跟日本间谍混在一起吧？后来我就不得不想，也许他们两个全是山羊。
1: 所以你才在犹豫不决，到底该不该抓他们？
0: 我满可以把这两个女人抓起来，交给何国光，但我不想这样做。
1: 你是要弄清楚他们的真面目再下手，我可以帮你。
0: 这两个女人吃不了我，你还是回旅馆去住，这里我自己解决。
1: 可你这样是铤而走险，而且完全没有必要。女人对付女人，我有办法。
0: 沈红不是个吃素的主吧？但你看她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想你成为第二个他。
2: 小张啊，西安事变之后，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委座虽然对共党仍有疑虑，但是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公开示好。国共马上就要在庐山举行会谈，所以我们这边也要缓一缓。
3: 我明白了。
2: 至于川军嘛，我已经向委座建议，支持他们的抗日热情，暂停分化瓦解活动，所以你这把中正剑也要暂时归鞘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3: 我懂，一切以抗战大局为重，个人恩怨先放一边，对吗？
2: 嗯。我怎么看你像是如释重负一样？其实我心里很清楚，现在让你去杀他，你也不会干的。
3: 参座，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告诉你。其实冯天奎的识字儿不是文盲。
2: 这我早就猜到了，一个文盲将军怎么可能在西安事变这么重大的事情里能有如此深刻的见解和行为呢？他过去的一切只不过是掩盖他的真面目罢了。
3: 他跟我透露过，说他这么做都是为了保命。
2: 嗯，我已经通知山羊了，让他在这段时间里暂停对冯天奎的行动。你回去之后呢，把我的意思当面告诉他。
3: 可是三座，您还没告诉过我到底谁是山羊。
2: 嗯，
3: 是他。
1: 府上危险，你今天晚上还回去住吗？
0: 当然了，该吃吃，该喝喝，该怎么样怎么样。
1: 可是那两个女人都有武功，你这样太危险了。
0: 你也不是没看见我是怎么耍弄他们的，我就是要让他们明白老子不是好惹的。也就这一两天，我会让他们各自露出真面目来。
4: 师座，三太太来了，说有急事见你。
5: 哎呦，奎哥，出事儿了，家里出事儿了。哎呦，丑死了，太丑了。
0: 别忙，什么丑啊，怎么了？
5: 哎呦，奎哥，这二太太啊跟要饭的叫花子在柴房里头通奸，被我跟春天当场摁那儿了。
0: 什么？二太太和别人通奸？

0: 沈红，沈红，是怎么回事？
1: 奎哥，你看看他们通奸也就罢了，怎么还弄出人命了？这
2: 是啊，老爷，你是以军法治家的，家有家规，你可得当机立断啊！
1: 干什么呀？这是！
3: 大
1: 人，
3: 大人，
4: 放了吧！哎，老七说，你跟冯福利二太太在偷人，我们紧急砍呀！
1: 现在所有人都说师长的太太跟一叫花子睡了，这脸往哪儿搁呀？我们的脸都没地儿搁了。
2: 是啊，老爷，当时我们误闯军营，你都下令枪毙了，现在他犯那么大的罪，就应该把他给杀了。
1: 奎哥，你可得一视同仁啊。
0: 是都想让我把他给杀了，是不是？
5: 阿弥陀佛。
0: 夫人，你怎么来了？
5: 我佛慈悲，杀生不如救生，我来向你求个情。
0: 你说。
5: 佛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要把他带回慈云寺。
1: 哎呦，夫人，这可使不得，这个女人啊，不贞不洁，可别脏了您的地儿。
0: 这府里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就听夫人的。你怎么看刚才这件事儿？
6: 这里面一定有鬼。
0: 你说的鬼是什么鬼？
6: 他们刚才分明就是在逼你动手，好在夫人及时赶到，才阻止了这一切。你看看那些围观的人群，那就是很可疑的。这冯府位置偏僻，怎么可能会突然冒出那么多人来呢？他们分明就是来给你压力的。
0: 你接着说。
6: 二太太的性格很刚烈，我一直都在怀疑他到底疯没疯。可是看刚才的情况，他受尽了侮辱，又差点掉了脑袋，他还是面无表情。我看他是真疯了。可是说他勾引叫花子，我觉得不太可能，应该是个计谋，为的是让你颜面尽失，一气之下杀了他，这样他们就一举两得了。
0: 我早就看出来了，这两个女人用心之深，很让我吃惊。
6: 府里肯定发生了点什么事儿，可是很奇怪啊，二太太出事儿，那刘总司令怎么连问都不问？还有那些护院的士兵，难道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吗？
0: 二太太是刘翔安扎的人，她怎么问？她没法问。护院的士兵平常都在院外，大门一关上，里边发生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
6: 我还是得去一趟慈云寺。
0: 怎么，你不放心那儿？
6: 你在永州这么多年，连贺国光都不敢轻易触碰你的底线，那两个太太倒是有恃无恐，肯定有什么名堂。我去问问二太太，也许可以问出点什么来。
7: 几个形迹可疑的人捡断了军火库的铁丝网，摸了进去，被守卫的士兵发现了，打死一个，其余的跑了。
0: 都是什么人？
7: 我把尸体抬回来了，就在那边屋里。
0: 这是你们打死的？
8: 是，师座，

0: 石总，你看，
1: 这是日本人。石总，您说的没错，在大川饭店被打死那个日本人身上，也刻有这种图案。太总，
2: 这日本人是从哪儿来的？怎么会想到要偷袭军火库？
1: 我也怀疑，所以对他身上进行仔细搜查，什么也没有。
2: 他们几个人？
3: 四五个人，他们已经锁进军火库了，幸好被我们及时发现了。

0: 这帮龟儿子胆子也太大了，才几个人就敢偷袭军火库。这件事情可不孤立啊，日本人早被轰出四川了，还敢偷偷的潜进来，大老远的来干什么呀？军火库的几件破武器他们也看得上眼吗？是啊，这的确让人觉得很奇怪。 马上布置军警，全城封锁，查出这些日本人。我不要活口，一旦发现，格杀勿论。
1: 是。

0: 夫人。
1: 嘘。啊，他刚刚睡着。
0: 那他有没有跟您说什么呀？
1: 哎呀，他也真是个可怜的人，冯府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连我都没有想到。
0: 夫人，有一次我差点被杀，还是二太太挺身而出救的我。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我想他现在一直被人利用，肯定是出于无奈。他是一个好人，他从来都没有害过别人。
1: 阿弥陀佛。
0: 嘘。
2: 那边有人。
3: 报告。啊。把夫人他们都送回慈云寺了。
4: 送去了。师座，我见丰富官也去了，寺庙周围都加强了警戒，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师座，有句话我不知该说不该说。
3: 啊，
4: 就是府里头这几天天天闹鬼，说是有个长发女鬼啊，舌头伸出来能绕到脖子后头，一到天黑就站在房顶上面，吓得那些守卫晚上都不敢出来站岗放哨。
3: 走，跟我回府里，我亲手捉了这几个鬼。

0: 姐姐，城里戒严了，到处都是军警，听说啊是日本人偷袭军火库被发现了。
1: 他们是去弄炸药的，还死了一个，这帮没用的东西。
0: 你怎么做了那么多下酒菜，真香啊。
1: 香吗？那你赶紧尝一筷子，我看看死得了死不了。这是给冯天奎准备的。
0: 你真的要杀老爷啊？

0: 会儿我会劝冯天奎吃酒，他要是吃了也就罢了，他要是没吃，麻烦你在后面给他一刀。
1: 你让我杀他？
0: 哎呦，你这成天装的，你说你累不累啊？汤里下毒的事儿你又不是没干过，这莲花湖树林里的伏击也是你干的吧？还有在旅馆里头刺杀风平，你的代号就是山羊吧？你说这冯天奎要是知道了，他会怎么着呢？
2: 我那是在执行命令，现在命令已经取消了。
0: 你说取消就取消吗？哎呦，妹妹，我早就告诉你了，这条船上去了，可没那么容易下来呀。冯天奎的个性你知道，他还不把你这把小骨头给你嚼碎了？
2: 反正我告诉你，我是不会杀他的。我马上就要回重庆了。
0: 重庆你是回不去了。你现在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人了，我这一个电话，贺国光就得把你杀了。你说你还把人家沈红给弄疯了，刘湘也不会放过你啊。你现在啊，就是那泥塘里的鸭子，不黑也黑了。所以啊，你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让冯天奎死。
1: 居然被你给骗了。
0: 我骗你？我骗你什么了？只要冯天奎死了，冯府就散了，到时候你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在我头上，没有问题。
2: 那你为什么不动手啊？为什么让我动手呢？
0: 我得把你留在我身边啊，咱俩得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以后等你回到贺国光的身边，你还可以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出力，对不对？
2: 太卑鄙了！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杀了，等你死了，我就没事了。
0: 妹妹，你回头看看。我不动，

好妹妹，你现在只有一条路，要想活命啊，就照着我说的做啊。行了，来，快坐下吧啊。一会儿冯天回回来，姐姐就看你的表现了，别丧着脸了啊。来来来，下一个。

0: 这两个怎么这么面生啊？
1: 是不是罗参谋长把警卫给换了？
2: 师总，
1: 要不咱们回去？
0: 这是我的家，我都不能回来吗？
2: 是。
3: 哟，奎哥，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早啊？我知道你今儿回来吃饭啊，给你做了一桌子饭菜呢。
0: 是吗？你也会做饭？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尝尝嘛，尝尝就知道我的手艺好不好了。四妹，还不把葵哥请进去？
1: 老爷，三太太做的饭可好吃了，咱们尝尝吧。
2: 是吗？走。你就在这伺候着。
3: 是，师座。
0: 看看，来来来，快坐下，奎哥。怎么样？
2: 看来你们是费了不少心思呀，做了这么多的菜。那甲鱼汤呢？
0: 嗨，奎哥，怎么还记着那事儿呢？放心啊，今儿这酒这菜里头啊都没毒。不信啊？那我先喝一杯，我敬您。行吗？来，我跟您干一杯。

0: 敬酒有规矩。陈妮儿，来，轮到你了，你先把这杯酒喝了。
1: 老爷，我今天肚子疼，就不陪您喝了。
0: 是啊，你有那肚子疼的毛病，我上次给你那个乌鸡白凤丸都按时吃了吗？
1: 再吃已经好多了。
0: 哎，
1: 谢谢老爷。
0: 这次在重庆刘公馆啊，我见着吴婶了，她可疼你呢，一再的嘱咐我呀要好好照顾你。你看我这个人啊，平常脾气不大好，有军务缠身，一直呢对你照顾不周。
1: 您别这么说，老爷，您已经对我很好了，是我对不起您啊。
2: 哎呦，奎哥，跟您这么多年就没见过你这么疼人儿，你今儿怎么了？你要这么疼他，你也得疼我。
0: 我嫌脏，懂吗？我不喜欢日本女人。

0: 你怎么知道我是日本女人？
1: 下午有日本人偷袭弹药库，被我们打死了，身上绣着一朵花。有一次咱们打麻将赌脱衣服，你输了，我在你肩膀上也发现了一朵花，和他们一模一样。你们是一个组织的。
0: 哎呦，你才明白啊，奎哥，晚了。

0: 你是真的想杀死我？
1: 我真的没有疯，你们要相信我。王如烟是日本特务，春妮儿现在也投靠了他。这儿附近都埋了炸药，日本人随时会把这儿给炸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杀害司令和夫人您啊！赶快送夫人走吧，夫人，快走，快走，小心！

0: 坏了，他们是不是听见我说话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夫人，还有没有别的出路？
1: 你没想到吧？虽然你把击鼓将军给耍了，可还是没逃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手心。
2: 甭跟我耍什么击屁股！你以为你真的能杀死我？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 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挫碎声。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如果下桥处于崩塌底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 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2克之外撤离。 千万不能沿滑洞方向逃跑。
1: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底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 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续下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 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土地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3: Ooh.

0: 你以为你真的能杀死我？当然能，而且不光是你，还有郑竹梅。你以为你把她放在慈云寺，我就不知道了。知道我们为什么偷袭军火库吗？因为我们带的炸药不够。
1: 山本少尉虽然牺牲了，但炸药我们弄到了，我们就要用你冯天奎的炸药送你的老婆和慈云寺一起上西天。原来如此，慈云寺我有重兵把守，你得不了城。奎哥。
0: 你那些重兵啊，在我们大日本特工面前，那就是一堵纸墙。我还告诉你，你大老婆连带守候，还有那个什么后来的风平，全被关在里面。他们会陪着你，陪着你去死。

0: 等这一天等好久了。
1: 不知道他们要炸了这儿。王如烟和日本人说话被我听到了，他们不知道我听得懂日文，我被关在柴房里想办法逃出来。可是我发现府里已经有了日本人的枪手，那天司令回到府里我给他暗示来着，可是还是没有办法。
2: 哦，那是有人偷听丰天魁开枪打的。哎，你们看那个木板有点裂，咱们可以从这儿想想办法。
3: 丰天魁有心的，买了我心的。
1: 他说什么？
2: 他说司令已经死了，我们都得死。
1: 小心！

0: 你是不好立张网，今天我这一劫是难逃了，对不对？田中少尉就在对面二楼的窗户那儿，他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有名的枪手，他的枪正瞄准着你的头，你的杯子里也有剧毒。
1: 两种死法，奎哥，你选一种。既然是让我死，可我有个提议。你说。 你们辛辛苦苦的给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婆娘，老子也没工夫碰你们。来，把杯都举起来，咱们碰一杯，也算是了了这份情缘。怎么样？
0: 陈妮儿，送老公启程。

0: 你们两个人，把枪放下！放下！再不放下，我可要开枪了！王道，你敢背叛我？松手！
1: 想不到吧？你的司机是我的人，意外吗？对不起，师座，三太太给了我20两黄金，我是一辈子也花不完呐！呸！20两黄金你就出卖了我？
0: 20两黄金不够，加上我这个人。

幸好有了他，不然你也没那么容易上当。冯天奎，别再指望你那些援兵了。陈妮儿，奎哥不愿意喝这杯酒，你还等什么呢？

是三太太逼我的。

石头，让他跑。

0: 我们现在马上去死因寺，走。
1: 四处搜一下。
2: 是，
1: 放开！
2: 服务员。

0: 夫人他们也不见了，师座，我们查过了，他们果然在庙的周围买过炸药，可是又被人提走了。可南是不是人确实是想炸了这儿？可这么多的人为什么都不见了？
1: 会不会是嫂夫人识破了他们的阴谋，离开了这儿？
2: 不可能，他不会轻易离开这儿，就算是离开。
0: 风平也应该留在这儿。师座，我们刚才糟了，周围这里的警卫排都不在了，
3: 30多个人，一个也不见了，
0: 确实一个都不得了。我问了3下知情的哨所，没看到有人下来过。
3: 奇怪，如果是被日本人杀了，既不见尸体，也没听到枪声啊。
2: 所有的人都飞了不成？

0: 好几个日本特工，就能把他们弄得很远。
1: 可人家都传说，说是他们遇见鬼了。
0: 卫兵，你是一个军人，你也相信这世界上有鬼啊？
2: 牛头角，这是一片山坳，戚家寨是山窝边上的村庄，起凤坡这有一片断崖，
0: 都是藏身的地方。把枪都带上，子弹都备足了，我们这就出发去这几个地方。
3: 就我们？师座不是要跟我们一个连吗？
0: 侦察追捕就讲究一个灵活和出其不意，人少更容易隐蔽。

0: 若多带一兵一卒来，则后果自负。
1: 这也太嚣张了，他。
2: 老王头多老实巴交的一个人，都被他收买了。

0: 怎么这么瘆得慌？别那么大声说话。
1: 我们到那边看看去。啊，主任，那边是悬崖，罗参谋长他们都没去过。而且主任，说实话，我也感到这儿有一阵妖气。就是罗参谋长他们没去过，我们才得去看看。你们听见狗叫了？剩下是那边的不走。
0: 气怎么那么刺鼻啊！

0: 主任，你看，山崖下面！我的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多尸体啊？
1: 这就是那些失踪了的尸体。你们俩下去看看，我在这儿守着，把包袱给我，小心啊！快去看看。

北冰，我不知道我怎么开的枪，我从来没杀过人。

0: 主任，你看，他们身上一点伤痕都没有，他们是怎么死的？
1: 死了这么多人，为什么都没有流血呢？

0: 日本鬼子，我连整个山林都没找到，都被他们埋在这儿了。这群狼心狗肺的日本鬼子，居然用毒气杀人，逮住他们，一定把他们碎尸万段！
1: 他们都记在阵亡名册上，给他们的家属按军官待遇，重重的抚恤。

0: 把手上的血都擦干净了，日本人的血比狗血都脏。
1: 你是替你姑姑跟方平他们担心是吧？你说他们还会活着吗？有人提出了用我的命去换他们，所以我想他们应该还活着。
2: 师座，多调些人来，拉往司的再搜，一定能找到他们。
0: 不能再搜了，人质在他们手上，把他们逼急了，会狗急跳墙的。
3: 放心，我一定会让他们活着回来。方平，醒醒，方平，你醒一醒。方平，他醒了。方平，怎么样？
4: 现在在哪儿？别怕，我们被他们带到山里来了。他们用烟雾弹把我们迷倒了。
3: 如果是这样，师座肯定没有死。他们一定是想把我们当做人质。如果是这样，冯副官，无论发生什么。 我们都要先保护夫人。夫人，当年我进冯府，把你赶到了慈云寺，这些年我心里一直都很愧疚。
5: 遇到困难了？什么？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三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6: 其实我很害怕。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5: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7: 你的家人呢？
5: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6: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哎。 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 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0: 我送您去吧。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嗯，
5: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0: 好好好。
3: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3: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徐总，还有这么大的阴谋呢！他们说什么？他们说要把莲花湖的闸口给炸了，淹了幽州，炸药就在附近的古老洞里。不行，幽州的百姓会遭殃的，
1: 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得想想办法。

0: 我不能让日本人的阴谋得逞，你照顾好夫人。哎，太危险了，你一个人可以吗？
1: 不要管我。阿弥陀佛，
0: 谢谢您，夫人。

0: 奴らは俺の言葉を分かる。君は残れ。あとはクルドに行くぞ。
1: 这么多炸药，我们该怎么办呢？
2: 现在唯一能阻止他们的办法，就是把这些炸药就地引爆，就在这儿引爆。
1: 这样，你赶快去告诉司令，让他派人过来。
2: 我去通知司令，那你一个人怎么办？
1: 你别管我，快告诉他。
2: 可是，
1: 快去。
2: 小心，
1: 你也小心。

0: 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用炸药把莲花湖的闸口炸掉，淹掉永州，让老百姓们居无定所。你们这些没人性的日本人！
1: 原来你真的听懂了我们说的话，我真后悔，但是没有杀了你。只要有我沈红在，你们日本人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开枪啊！你当我傻吗？这里到处都是炸药，我只要开枪，就会爆炸。哎，说这个，快点！
2: 开枪啊！开枪你也会死。

0: 普通的妇女，她已经默默地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在关键时刻又挺身而出，不惜用自己的生命保住了千百万永州的人民。她的牺牲令世人钦佩，也让我们永远怀念她。她不愧是我们中国的女人。
1: 不能再等了，我们马上上去。
2: 石座，太危险了，我跟你上去。
1: 段如烟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不想夫人他们有意外，你在这接应，听到枪声你就带人冲上去。
2: 是。
1: 站住。前面路边肯定有埋伏，我们怎么上去不成法子了吗？我们走树林。

0: 石头怎么样？
1: 上去半天了，我们不能再等枪声了，你我分头摸上去。走，起来，跟我来。

0: 他们这是要烧死我姑姑！冯天奎，我知道你在附近，赶紧给我滚出来！你听见了没有？他们这是冲着我来的。我现在从这出去，从这穿过去，趁我跟他们周旋的时候，把你姑姑救下来。去！
1: 怎么着？你也有当缩头乌龟的时候啊！
2: 天奎，你不要上当！这周围都是枪手！
1: 嚷什么？冲儿是咱们的孩子，一定要把真相！

0: 妈妈，冯天魁要是再不出现，夫人，我只有烧死你了。烧死我又怎么样？你的阴谋不会得逞。
1: 夫人是修行之人，有本事你冲我来。冲你？你是什么东西？放心，你们两个今天都得死。
0: 冯天魁不愿意救你们，那我就只好成全你们了。冯天魁。

0: 你终于肯现身了，这个贱货，你不知道吗？老子的人早把这都给包围了，
1: 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哼，原来是一伙亡命徒。
0: 救你来了！不要顾忌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看来谁也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是吧？你算个狗屁！有本事你开枪啊！你放心。
1: 我随时都会开枪。好啊，你在我身边不过是个三姨太，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谋杀亲夫的。把你的眼睛给我擦亮！
0: 我是大日本帝国宫本英子少佐。
1: 宫本英子，还宫爆鸡丁呢！
0: 站住！你再走一步，我就开枪了。
1: 你这个笨蛋，你为什么不一见我就开枪啊？

是我们海佐夫妻。来世我们还做夫妻。

0: 他们用他的生命拯救了所有永州的群众。师座已经知道了整个情况，为了纪念他们，他亲手为夫人和二太太竖了一座碑。
1: 如果是这样，二太太就能瞑目了。
0: 师座，想请你过去一趟。

亲本来可以不用死的。

患难一生，来世我们还做夫妻。

0: 你用这把剑杀过多少日本人？你在蒋介石身边当过侍卫，后来你回四川，他就把这把剑送给你。本来是要你杀冯天奎的。
1: 可是你也没有想到，他居然是你的亲生父亲，对吧？可他为了你害死了我的母亲，恨！我虽然跟你母亲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看得出来。
0: 他有一颗慈悲的心，他的那种大气、淡定、从容不迫，都是很让人敬佩的。可是他死了，
1: 他是日本人害死的，你不应该去怪你父亲，要怪该怪日本人。我跟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
2: 怎么回事？救命啊！救命！怎么了？姐姐，蒋国门，怎么回事？又在左营国门，就在里边。快先躲一下！快！谢谢，谢谢。快点，快点！军爷，军长，请问您没有看到宜兰一律丛林的抛物线？
0: 你们是谁？跑到这儿来干嘛？

0: 我们是重庆马大山人的家人，正在追那一对私奔的男女。哎，
1: 重庆来的？
0: 哎，对的，
2: 对的。
1: 这没有你们要的人，走吧。哎，
2: 我们一直要那点儿，囊括了没得呀？
0: 军亮，你不要妨碍我们哈，要不然……
3: 这里是军事重地，谁再敢往前一步，我就取了谁的脑袋。
0: 军爷，你那个滚！
2: 好，滚！
0: 快点！
1: 他们两个呢？
3: 跑了。
1: 跑了？身上有突

0: 我是石座，他，哦，老王头的儿子王八头，罗参谋长。哎，罗参谋长好，石座，我是打水把山洗了。嗯。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0: 走了。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喂，妈！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带出去也不知道出去玩，
3: 下次再回，
4: 下次再回。
3: 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行，走下。
3: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
4: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5: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6: 先把手机让下。
4: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妈妈，没事，走，咱们吃。
8: 好，来，宝宝，
9: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
2: 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下次一定回。下次再回来看你们。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哎，快点！哎，慢点！哎，弄水，你走着点。妈，
12: 妈，你爸来啦。
13: 大家好呀！大家好呀！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14: 乌鲁苏山下黄河岸边，千余户搬迁群众再次扎根。
15: 我这边的今天就看见这边。

0: 不得小小路啊，里面全是电电啊、气啊，你看这全部是现在很方便的很的。
1: 家门口建起就业工厂，针织车间里笑语不断。
2: 自从搬到城北之后，家门口就是工厂嘛，我们现在有地方挣钱了，反正特别好。
1: 走进永靖县城北新村，带您见证和美乡村的幸福变迁。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即将播出。

0: 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打造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欣欣，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走进了宁夏州永靖县刘家峡镇城北新村，这里是全县规模最大的移民安置新村，承载着12个乡镇、35个村落、6000余名群众的安居梦想。昔日深山危崖间的土坯旧屋，如今化作黄河岸畔宜居一夜的和美家园。曾经靠山难谋生的搬迁群众，在家门口握住增收致富的幸福钥匙。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新村日常，细细感受搬迁群众安居乐业、舒心的全新生活图景。
1: 雾宿山绵延相依，黄河水静静流淌，城北新村通过避险搬迁项目拔地而起，四近区位优势让安置群众尽享城市配套红利，平整通衢串联户户庭院，万余株苗木铺就四季绿意，文化广场好戏长演，常态化开展的戏曲进乡村惠民演出轮番上演，秦腔选段、歌舞小品接续登台，把丰富的文化大餐送到百姓家门口，充盈搬迁群众的精神生活。曾经散居深山的村民告别滑坡隐患、土坯危房，统一规划的特色民居，通水通气通网络，教育、医疗、养老服务场所一应俱全。省级和美乡村美丽庭院示范村的牌匾见证人居环境蝶变，村民何永斌便是万千搬迁户的缩影。从前山间土房冬寒夏漏，烧炕取暖烟熏满屋，洗浴如厕处处不便，如今独门小院花木环绕，全屋明亮整洁，天然气一体化厨卫一应俱全，一年四季温暖干爽，搬迁带来的安居红利实实在在落在百姓日常里。
0: 何大哥，今天进到咱们家院子啊，我就发现自己心情特别舒畅，整个满眼都是您种的花草，很亮眼，并且呢，整个的这个房子都是非常敞亮干净的。那想问一下您啊，在搬迁之前和搬迁之后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那个搬迁之前那以后就跟我们不一样呗。我们原来住的那个全是个土房子呗，那这个砖墙这些没有呗，用土垒搭起来的那样的墙跟样的房，全皮里边山大沟深呗，交通也不便了，水啊电啊这些全都不便呗，因为它是烧炉子呗，就那个炭是。现在那个炭板没白就得收的是，因为这边里进来就看见这边住的小小洋楼嘛，然后里面全是电啊、气啊，你看，这全部是，现在话跟楼房的一样呗，对了，方便的很呗，就卫生间里全是个水车呗。
0: 非常方便，
2: 哎，坐着舒心的很呗。
0: 那冬天冷不冷呀？
2: 冬天去呗，那边跟楼房的一样嘛，别挂落手里边，天气手里边，干净的很呗。
0: 是的，

更要安民心。城北新村兼顾成人就业与孩童照料，破解务工家庭暑期看护难民生痛点。村内桃园产业园就业工厂吸纳大量村民务工，家长整日忙碌，留守儿童

0: 后，务工子女假期无人看管，成为一大难题。为此，村上联动团委开办暑期爱心公益托管班，招募返乡大学生、本地优秀毕业生组建志愿服务队，免费为村内2至5年级孩子提供全周期看护。兰州博文科技学院大四学生范国霞，土生土长的永靖姑娘，求学在外，始终牵挂家乡发展。今年暑期，她主动报名返乡做志愿者，化身孩子们的假期保姆。课业辅导、防溺水安全教育、趣味手工、文体活动，样样不落。托管班规范孩子作息习惯，填补乡村少年假期教育空白，以暖心志愿服务呵护孩童成长，把惠民实事办到千家万户心坎上，让务工家长安心务工，少年儿童快乐度夏。
1: 国霞，作为在外求学的本地姑娘，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有这样子的动力来到这里进行孩子的暑期托管的服务呢？
2: 想着为家乡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因为村上有很多家庭是在桃园务工，还有在外地打工，在假期的时候把子女放在家里面存在安全隐患，想着来看他们一些，保证学生的安全。
1: 那我挺好奇，现在咱们的每日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2: 主要是辅导他们完成作业，并且开展一些绘画写字的课程，还组织一些趣味的活动陪他们一起玩。
1: 是的，其实在整个这样一个假期去做一件这样有意义的事情，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2: 在暑假期间能够回馈自己的家乡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1: 也希望你如果有机会的话，下一个假期继续做咱们的志愿服务。
2: 好，
1: 然后呢，毕业之后能够如愿以偿考到这里。
2: 好，
1: 加油。
2: 加油。

0: 搬得出是基础，稳得住能致富是核心。城北新村全村人均耕地不足0.6亩，城北新村党委以党建为引领，做强产业发展园区化模式，萧山造地整治2700余亩连片土地，成立雾凇山产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模式，连片打造蜜桃、葡萄等特色种植基地，构建桃鹅共生循环农业新模式。林下散养的鹅群采食桃园杂草，鹅粪还田滋养果树，实现生态种养一地双收。城北新村党委副书记、合作社理事长党人员早年外出务工，在兰州超市做理货员，见证家乡移民新村蓬勃建设后，2019年毅然返乡扎根乡土。初接手产业园时，桃树长势偏弱，产业规模单薄，村民增收渠道狭窄，他以党建凝聚党员力量，带领党员骨干扎根田间，外出学习邻国管护技术，改良土壤，优化蜜桃品种，线上线下同步拓展销售渠道，吸引游客前来体验田园采摘。村民既可以在园区就地务工获取劳动报酬，还能够享受集体经济带来的收益分红。眼下日光温室正有序施工建设，未来将培育反季节果蔬，持续延伸农文旅融合产业链，打响永进城北讨你喜欢特色品牌，以党建领航产业，带动全体搬迁群众共同增收。
1: 杨书记，今天来到咱们城北新村的这个蜜桃产业园，我觉得大开眼界啊！整个这个桃园都一滴一滴都是您的心血。杨书记，您当时放弃了城市的工作，来到家乡建设家乡，怎么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的产业发展起来的呢？让村民达到增收致富。
2: 我接管这个桃园的时候是，我们的桃树的高度大概是60公分啊。

0: 它是个幼苗，所以说当时我们接管的时候，我们成立那个党建家合作社。合作社经营的话，经营当然需要钱呀。当时我们合作社也没有太多的钱啊，所以我主要下来是主要是浇水，因为我们这个地是它是新开发的土地，所以说碱性特别特别大。我每一次浇水的话，下面就白白的一层碱呀啊，所以我不断的首先浇水把这个碱压下去，压下去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疏花疏播，基本上是2022年开始，我们就开始慢慢把我们的桃树已经开始就开始卖桃，就是生产桃，一个树上肯定是5、6斤、7、8斤这样开始卖桃。因为我们这个桃子是它是品质是相当好的，我们的刚开始2022年的话，我们测过糖分是基本是19-20，所以糖分特别高，而且是桃子又比较大，所以是那一年就开始我们就开始慢慢把我们以前欠的这个人工工资全部不发掉啊。像去年的话，我们基本上就开始盈利。像今年的话，应该是肯定是盈利的空间比较大一些啊。最近我们的这个产业园，它是村的产业园，它不仅仅是说一个盈利的这个合作社，它要一定要照顾到我们老百姓的稳得住的这方面啊。所以我们当时下来的时候，我们产业工人，我们基本是家里的条件差一些的老百姓，还有是我们思想波动大的老百姓啊，这些我们全部都吸收到我们的产业园来啊，逐步把我们的农民的传统的工作思想把它培养成我们的产业工人。
1: 其实呢，也就是让我们的村民朋友们能够在家门口实现这个增收致富。书记，那我来尝一尝。哇，水分超级大，纤维感基本上没有的。那党书记，咱们这个桃子怎么购买啊？
0: 我们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到我们的产业园里面直接来采摘，或者我们产业园外面的市场上可以购买；再一个是线上购买，线上购买的话，主要在个邮政公司的优乐平台来购买。
1: 好的，那观众朋友们，如果想吃到咱们园区的桃子的话，很简单，可以自驾到咱们这个城北新村，另外呢，也可以选择线上购买，一颗美味的好桃子正在等着你。

0: 坚果产业园区长效增收，建成就业工厂，专门面向村内留守宝妈、中老年妇女开放岗位，实现顾家务工两不误。早年居住平沟乡习基村的村民张庆俊，为搬迁前困于深山，每日只能围着灶台操持家务，缺少稳定收入来源。搬迁至城北新村后，完善的安置配套解决住房难题，家门口的服饰工厂为他提供就近就业机会，车间内不用风吹日晒，工作环境整洁舒适，同村姐妹结伴务工，既能照料家中老人、接送孩童，每月还能领到稳定薪资补贴家用。就业工厂吸纳百余名本地妇女稳定就业，年均务工收入超3万元，构建园区产业加车间务工双轮增收体系，补齐搬迁群众就近就业短板，让家家户户增收有路，致富有望。
1: 庆俊姐，从前咱们是身居在山中操持家务，那么现在几分钟就能到厂里上班，真的很为您开心。想问一下您啊，在搬迁前后一些生活的变化。
2: 以前在山里的时候交通不便，总是在家里带小孩照顾老人嘛，没有赚钱的门路。自从搬到城北之后，家门口就是工厂嘛，我们现在有地方挣钱了，反正特别好。我们厂子里的环境也特别好，现在雨淋不着，现在厂子里有很多我们一起的姐妹，一起说说笑笑的也特别开心，还有些工资还可以补贴家用，我们工厂的那个时间也特别灵活，可以照顾小孩照顾老人，现在不用也外出打工了，在门口干活，反正一家人和谐得很，日子也越过越红火了。
1: 此刻邀请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宁夏州永靖县刘家峡镇党委书记张政委。

张书记，城北新村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振兴之路。那么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这只是全镇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那么想请您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刘家峡镇是如何

0: 召开村民知情大会，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我们城北新村党委今年也是获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去年村集体经济的收入达到了370万元，高标准实施了水电路天然气入户等15项民生配套工程，也是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同时深挖黄河旅游资源，走出生态加旅游的融合发展路子。我们推广城北新村一加 N 网格化治理模式，搭建群众点单、村两委派单、服务队接单的闭环服务体系，在全镇推行移风移俗，在城北新村建设乡村记忆馆，留住乡愁。总的来说，刘家峡镇的乡村振兴之路，说到底就是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让每一个村都能找到符合自己的发展路子。
1: 那么下一步咱们在推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方面又是如何规划的呢？
0: 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镇、兰溪城市群全域旅游示范镇、省级乡村振兴绿色农业示范镇三大定位。我们将实施农业扩量提质演练增效行动，一方面加快推进城北新村村集体经济产业基地建设，持续做强蜜桃和葡萄特色品牌，另一方面推广智能化钢架大棚，种植蓝莓等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深化连农带农机制，确保群众持续稳定增收，落实合乎长制，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让良好的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我们将依托刘家峡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品牌，发展田间采摘、农事体验等新业态，挖掘水电文化，讲好黄河故事。我们将继续推广一加 N 网格化治理模式，持续擦亮阳光涌进、党旗引领、党建品牌，深入推进移风移俗，让文明新风蔚然成风。未来我们将会一步一个脚印，把规划图变成实景图，奋力书写刘家峡镇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1: 我们也同样期待接下来的规划能够一步一步的实现，走向更大的辉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黄河滔滔东流，桃乡卖艺新村，在乡村振兴的春风吹拂下，我们真切感受到这座移民安置村焕发的全新生机。完善的居住配套，贴心的民生服务，蓬勃发展的特色产业，细致暖心的基层治理，让搬迁群众稳稳扎根，舒心生活。在干群同心的携手耕耘下，我们相信未来的城北新村会愈发的和美动人。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

0: 也提醒黄埔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 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5G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哇，这个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森林养育了众多树木，而眼前这片森林因为孕育了一种树木而被人们铭记。

这种树在密林中看似普通，它开白色小花，四季常绿。它没有甘甜的果实，却牵动全球60多个国家的经济，影响30亿人口的生活。它的名字是茶树。

在中国西南部喜马拉雅山东麓，从印度洋吹来的季风带给这片地区丰沛的雨水。亿万年前，这里就是植物的发源地。在巍峨绵延的山脉庇佑下，这片区域躲过了冰川世纪寒流的直接袭击，众多上古植物幸免于难，茶树就在其中。茶树家族经历过磨难，即使到现在，对于个体来说，要生存下去依然是困难重重。这棵小茶苗刚踏出第一步，顶开了厚厚的枯叶层，长出两片新叶。它的身高不到10厘米，距离这片森林的顶层还有30米的高度。阳光成了此时最迫切的需求，而天空被冠层所覆盖，仅留下空隙允许阳光穿越。层层枝叶掺杂其中，留给地面植物的阳光零散稀少。要在这里存活下去，长高是唯一的办法。为此，茶树首先生长出发达的根系。虽然地上部分还纤细瘦弱，它的根早已向下长出2倍，探入更深的土壤吸取营养，以支持地上部分生长。但是，这给茶树带来了另一个困难。6月，季风带来了丰沛的雨水。森林里的植物沐浴在泼洒的雨水中，焕发生机。这本是好事，但问题是时间。亚热带季风气候让这里的雨季常常达半年之久，这对植物来说变得难以承受。如果长期浸泡在水中，根部将溃败腐烂。茶树们早为这一切做好准备，秘密就在土地上。茶树选择的家往往在斜坡上，这让过多的雨水顺着斜坡流走，树根能够安然度过漫长的雨季。

它有了较为强壮的身体，有了更多的叶子去捕捉森林里散落的阳光，以此合成生长的能量。这些叶子是茶树的引擎。此时，保护树叶成了头号任务，而身上这种昆虫让茶叶岌岌可危。它们长期依赖茶叶为生，演化出用于伪装的茶叶绿色，它叫茶小绿叶蝉，大小只有3到5毫米，看起来不足为惧。但是当它的针状口器刺入茶叶，吸食里面的汁液，茶叶细胞组织就会遭到破坏。茶叶变得枯萎卷曲，失去光合作用的能力，而且它繁殖极快，几乎每月能生产一代。面对小绿叶蝉的大举进攻，茶树有自己的应对。当它的口腔分泌物接触到茶叶时，一套古老的反应体制马上启动。茶叶体内释放出几种特殊气味的信息素，这种气味能够通知一个帮手，猎物在这里。一只猎蛛闻讯赶到，它是小绿叶蝉的天敌。

然而仅靠信息素能够抵御像小绿叶蝉这种特定的天敌，却无法抵抗自然界中无处不在的破坏性细菌与真菌。这些清道夫无孔不入，如果茶叶受到真菌感染，树叶凋落，茶树将失去生长的动力，直至死亡。为了对抗这些虎视眈眈的敌人，茶树演化出独特的化学防卫机制。隐藏在茶叶中的咖啡碱和茶多酚等物质具有杀菌作用，能够抵御有害细菌。这些物质像一层隐形的屏障，保护着茶树，使它远离毁灭性灾害。当茶树顺利成年，当年那株毫不起眼的茶苗一跃成为这片森林的主人之一。这棵大茶树胸围超过3米，高度约25米，是茶树家族中的巨人。摆脱了底层的阴暗，森林的高层它拥有了足够的阳光，但是直射的阳光会灼伤叶子。他谨慎地控制自己的身高，与这片森林的顶层保持着合适的距离。茶树做出种种努力，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将种族延续下去。种子承载了茶树的所有期望，但茶树的果实成熟时间漫长，需要1年半左右。如此长的运

0: 雨期使果实还未成熟，花朵就又一度开放。花与果同挂枝头，像待子怀胎一样。等到褐色果皮裂开，种子纵身跃向大地，静静等待合适的时机，再次破土而出。在年复一年的循环中，以最初的茶树为中心，茶树完成了群落的建立，安居于森林之中。但如果仅此而已，茶树也许只能坐落在这世界的一角，而不会以叶子的形式征服地球。直到它遇到人类，征程拉开序幕。茶树与人类可能有无数次擦肩而过，而第一次的真正相遇或许与森林里的哺乳动物有关。有一种猜测认为，人类曾看见猴子采食这种树叶，于是模仿着以这种叶子为食。我们已经无法回到千万年前的那次相遇，但是仍然能从一些古老民族的生活中得到启发。云南西双版纳的基诺族被称为吃茶的民族，这里也是茶树的原产地，沿袭着一种凉拌茶的饮食习惯。在劳作休息间隙，基诺族人利用茶园周围的可用食材为自己补充能量。能振奋精神的茶叶自然成了食材的一种。基诺族人是采集植物的高手，能找到的食材达到四五十种。他们将这些食材放在竹筒中冲碎，在其他香料的辅佐下，茶叶变得美味可口。这是人类在探索茶叶使用方法时做出的尝试之一。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十分之一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传说神农尝百草发掘了茶叶的药性，自此茶叶也被作为药物而广泛使用。食材之外又是一味药材，需求的增加促使驯化随之而来。在云南省凤庆县的香竹庆，生长着一棵被称作锦绣茶祖的大茶树，它是早期人工栽培型茶树的代表。锦绣茶祖仍然保持着乔木树形，高逾10米，但相比野生型，

最初，茶树传播区域在热带森林不远的地方。当气候向温带过渡，热量和水分减少，乔木茶树难以适应而被淘汰。只有那些小型乔木能够适应新的环境而生存下来。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人们可以将茶籽带到几千里之外的区域。四川通志里留有人工种植茶树的最早文字记载。西汉吴礼真在四川蒙顶山手植七棵茶树，后世称其为蒙顶茶族。但是此时，茶树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高不盈尺，叶片细长，这与森林中的野生大茶树相去甚远。这是茶树为了适应温带环境，出土就开始分枝，丢弃主干变成不足一米的低矮灌木。

缩小叶片，并在最脆弱的顶芽上生出白毫。这些白毛具有一定的抗寒作用，可以保护顶芽免受冻害。而加厚蜡质层让灌木茶树的叶片比大茶树的叶子更加坚硬，足以抵抗漫长的寒冬。灌木茶树是家族中身材最为矮小的一种，却在生命力上最为顽强。茶树每跨出新的一步，人类都在观察。低矮的茶树更能适应新的环境，并且更容易采摘，于是人类更倾向于栽培灌木茶树。人类成为茶树有史以来最有力的传播者。扩大适应性的茶树追随最初发现它的中华民族，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四处延伸。早在公元八世纪的唐朝，它就到达了北边的秦岭，东边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几乎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而如油茶、茶花等280多种同为山茶属的亲戚们，却无法复制茶树的这种成功。是什么让茶脱颖而出？科研工作者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破解了茶全基因组图谱，从中找到了关键所在。

0: 茶树在它的进化历史上发生过两次全基因组复制事件，同时还有很多的基因发生了串联复制，导致了茶树叶片当中合成风味化合物的关键酶基因的数量较其他植物明显增加。
1: 然而油茶的叶片里面合成这些关键物质的基因的表达量明显要低于茶树的叶片，因此油茶积累滋味物质含量是非常少的，不适合做成像茶这样的一种饮料。
2: 基因复制

0: 是茶树为抵御自然灾害做出的改变。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伴随一些酶基因的增加，三种独特的物质也随之在茶树的叶片上增多了。这三种物质彻底改变了茶树的命运。
1: 茶树叶片当中富含令人喜爱的风味物质，比如茶多酚、茶氨酸、咖啡碱。
0: 茶多酚的杀菌作用能够帮助人类抵抗微生物。与森林里的猴子一样，人类也喜欢咖啡因带来的神清气爽。而茶叶中的第三大类物质茶氨酸，具有类似味精的鲜味，能给人愉快的口感，打破了进入人类口中的最后一道屏障。当人们从饮用茶汤中获得精神的振奋和口感的享受，茶汤从药汤中慢慢独立出来，茶叶的身份再次转变，从药品变成饮品。这种转变扩大了茶叶的使用范围，因为人不会每天服用药材，但可以每天都喝上一杯茶。茶叶开始作为先锋，为茶树的扩张带来前所未有的动力。新鲜的茶叶并不容易储藏，如何封锁住茶叶的风味，这个迫切的需求催生出制茶工艺。四川雅安有一种茶历史悠久，它的制作粗犷原始，颜色与茶叶的本色已经相去甚远，变得黝黑，名为黑茶。是火帮助茶叶完成了重塑。茶叶自茶树上采下，并无太多挑选。黑茶粗犷的制作手法让十几片叶子都能物尽其用。离开茶树的叶子没有了能量供应，体内的酶开始消耗叶子本身，茶叶的活力进入倒计时。如何阻断这种消耗？由火带来的热量发挥了关键作用。茶叶在滚烫的铁锅中进行翻炒，这个过程被称为杀青。杀青使酶在高温下失去作用，没有了酶的催化作用，风味化合物在叶中保存下来。青草味在这个过程中散失，使其更适合饮用。而去除水分则变得更容易储存。失去生命的颜色，叶的本体已死，茶却保存了下来。当黑茶打包成团，紧压成砖，它可以经过几个月的运输不变质，到达数千公里外的青藏高原。

当地的人们用茶与酥油混合成酥油茶，茶叶融入当地饮食，成了藏族人民必不可少的日用品。这一次，茶叶离开树，以另一种形式打破了地域的限制，走到了更远的地方。不仅输出到西南、西北边疆，还曾沿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至西。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我都等了一个小时了。
1: 怎么样，事情办妥了吗？
0: 嗯，电报已经发出了。
1: 用的是你的名字吧？
0: 是的。你那边怎么样？救出无常了吗？
1: 我已经让他们赶到老船坞，将埋在地下的货物取出。
0: 我总觉得这个计划太冒险，也太危险。如果我们的部队不能及时赶到，事情的后果便难以预料。
1: 记得吗？自从我们接受这项任务那天起，便一直在搏，用智慧搏，用身手搏，甚至用我们的生命去搏。我们走到了今天，还能够走在江边，享受和煦的春风。可那些牺牲的同志们，面对他们，我还有什么理由去考虑自己的安危？
0: 我明白你的感受。
1: 想一想，重庆的几百万群众，想一想我们驻扎在那里的部队，一旦老板的计划得逞，将会造成多么惨重的后果。我并不想冒险，可不冒险就无法将敌人一网打尽，不冒险就无法粉碎敌人的阴谋。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
0: 答应我。

0: 小布，一共52箱。嗯，
1: 没错，一箱不少。
2: 太好了，这下大功告成了。嗯，
1: 什么时候了？
2: 快6点了，
1: 程大哥也该回来了吧？
2: 是啊，哎，我们再耐心等会儿吧。嗯。

0: 老板为什么没有来？
1: 老板让我通知你，见面地点改在了宜宾市内的太平旅馆。
0: 为什么？
1: 啊，为安全起见，老板经常临时更换接头地点，对于我们来说，这已经习以为常了。
0: 好吧。
1: 嗯，程长官，请吧。

0: 怎么程大哥还不回来？哎，肯定是有事，脱不开身。耐心等会儿吧。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总不踏实。啊？总感觉……
1: 感觉什么？
0: 感觉要出事儿。
1: 出事？出什么事儿？
0: 说不上来。我总觉得刘天龙放我们太轻易了，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1: 什么阴谋？我要是知道，还用坐在这儿担心吗？也是，这话问的真够笨的。所以，
0: 我才希望程大哥能够尽快回来，有他在，就有了主心骨。
1: 这倒是，程大哥真是了不起的人呐。<笑>
0: 那还用说，要人品有人品，要能耐有能耐。这样的男人。 真是太少见了，
2: 小顾，你昨天还说我师父出卖了我们，说他想独吞那批货，说他不是好人，怎么今天就变了？
0: 废话，人家程大哥确实救了咱们的命，事实摆在面前，我能不变吗？<笑>

0: 老板在旅馆中等候，程长官，请吧，请进来，货呢？
1: 在我的住处。
2: 难道今天你不该带着货来见我吗？
1: 货物很多，这你是知道的，我一个人拿不了。
2: 哦，那易老弟的意思该怎么办呢？
1: 请兄台率人随我到下处，一来验货，二来将货提走。怎么，我的话很可笑？
2: 难道你不觉得吗？
1: 很多人都说我这个人没有幽默感。
2: 你虽然缺少幽默感，但是很有想象力。
1: 哦，这我倒想听听。
2: 你要我到你的住处去验货，是吗？
1: 是的。
2: 你的住处是宜宾郊外龙江村的老船坞吧？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还知道，只要我们一到，你老家来的那些伙计们就会立刻将我们一网打尽。
1: 我不懂你说的话。
2: 不懂？好啊，那你就看看这个吧。

0: 是你？
1: 是，是我。没想到吧？
2: 你真的很厉害，几次绝处逢生，最终博得了我的信任。但是你忽略了一点，女人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如果不是林玉仙跟踪赵雅琴，得到了这份电报，到现在我还认为你是毛局长的亲信程汤，而且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跟你到老船屋去取货。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机关算尽，却栽在了最爱你的女人手里。
3: 虽然我早就知道你是个表里不一的人，但我还是被你表面的率真迷惑。我低估了你的冷酷，更低估了你的无情，对此我无话可说。
1: 你说的一点不错，我就是个冷酷无情的人。我说过我要毁了你，我要毁了你身边所有人。
3: 现在我相信你的目的已经达到，心里一定很高兴吧？
1: 是的，我很高兴，高兴极了。
3: 这年头能够感到快乐，实在是很不容易。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踪赵雅琴？是神来之笔，还是突然变得聪明起来了？
2: 让我来说吧。林玉仙在船坞偷听到了你和赵雅琴的谈话，这才致使你的身份彻底暴露。
3: 是这样，看起来我已经没有机会了，是吗？
2: 你说呢？
4: 来人，别动，别动。
3: 看来是的，

0: 你完了。
1: 我想到了，早晚会有这么一天，你很侥幸，否则今晚就是你的末日。
0: 说得很对，但老天总会眷顾谨慎的人，而你太喜欢冒险，也太自以为是，就像下棋，棋差一招，满盘皆输，因此今夜我们才会调换了位置，换句话说，是你的末日到了。
1: 也许吧。
0: 可以告诉我你的真实姓名吗？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2: 你的真名叫燕双鹰？
1: 是的。你好像对我的名字很感兴趣。
2: 至少

0: 你死之前，让我知道了，我恨的那个男人，并不是程汤。我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分别。对你没有，但对我来说，却很重要。
1: 真成汤已经死在你的手里了吧？你说呢？这一次，毛局长应该安心了。安心的应该是你才对。真成汤我见过，他是个很可怕的人，也许比我还要可怕。不，
2: 你说错了。 没有人比你更可怕。谢谢。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你让赵雅琴发给老家的电报并没有发出，因此你们的人不会来了。是你截下了电报。是的。 就在你到太平旅馆来见我的同时，红雪儿和吴叔斗率领我手下的特务赶往老船屋，他们会顺利地夺回货，同时抓捕赵雅琴和中村一郎，而后返回这里。哎呀，等待。 总是漫长的，时间也仿佛过得很慢。但是对于你来说，时间还是过得慢一些好，因为红雪儿带着货物出现在我面前之时，就是你付出生命的一刻。

0: 你究竟听到什么了？好像是脚步声。脚步声？什么脚步声？你没听见？没有，是不是你听错了？算了，走吧。
1: 你好啊，锦玉，我们又见面了。
2: 回头！难道你没有发现这座库房有四个门？
1: 哼，跟我斗还嫩了点儿。放下枪！
2: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

0: 是我和刘大哥，嘿，我们之间互相帮助。
1: 我们错怪了林雨仙，真想不到那奸竟然是你。
0: 姓程的自作聪明，为我找了个替死鬼。你想想，当他回来之后，突然发现货都不见了，你们两个也不见了，你猜猜他会是什么表情啊？哦，
2: 你以为我会那么轻易放你们逃走啊？
3: 那是欲擒故纵之计。姓程的一直以为自己很聪明，很了不起，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景彪是我的人。从一开始，你们身边就有我刘天龙的一双眼睛。
0: 今天姓程的带我们离开宝华巷三号之后，刘大哥便派方五桥暗中跟踪，而我则在沿路留下记号，所以方五桥一直尾随我们来到船坞前面的土路上。

0: 小明兄弟，看到这条土路了吗？沿途路走到头，你会看到一座高大的老船坞，货就在船坞的库房里。你马上回去向刘大哥报告，请他尽快派人前来，免得夜长梦多。
1: 好，我马上回去叫人。
2: 就是这个样子，是我神不知鬼不觉的将消息传给了刘大哥。我明白了，下午你说走错路跑到江边，原来都是假的。你跑回了村口，将我们的下落密告给跟踪的方五桥。哎呀，
3: 是我的太对了！我接到景彪的传信后，立刻集合手下弟兄，天一黑便赶到这里。 看来我们来得很是时候。
2: 对，现在失踪的货物找到了，而你们又再一次落入我的手中。只可惜啊，姓程的不在，否则他也难逃一死。
1: 如果当着他的面，你就说不出这样的话了。哼哼，
2: 早晚有一天让他死在我刘天龙手中。
1: 恐怕事情恰恰相反。好了，锦玉，死到临头了，你就别再嘴硬了。那姓程的，嘿，他是厉害，可是我老景装出这副傻样，还不是把他骗得滴溜乱转，最终栽在我们兄弟手里。锦彪，大哥祸劫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2: 没错，霍杰霍大哥是条好汉，可惜人老喽，这人一老就变得胆小。不光是我，帮里的很多兄弟早就对他非常不满了。前些天，刘大哥带着10根金条找到了我，请我帮他除掉霍老大。
1: 10根金条啊，
2: 那是我跟着霍杰一辈子都挣不到的。哼，
1: 为了这10根金条，你卖身投靠刘天龙，帮助他害死了我大哥。
2: 没错，就是我，景彪，暗中将霍杰身旁的贴身保镖都换成了刘大哥手下的亲信红鞋。
1: 就这样，大名鼎鼎的霍老大便在船坞做了个糊涂鬼哦。可怜我大哥，竟然将你当成最亲信的人。

0: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霍大哥待我确实不薄，可是我们刘大哥对我更好啊。两者相权，后者为重。我想不光是我这样，帮里的很多兄弟都是这样。
1: 你这个卑鄙小人，早晚有一天不得好死。
0: 只可惜，即便是有这么一天，你也看不到喽。
2: 你大哥霍杰太不识时务，也太自负，这一切完全是他咎由自取。要不是他坏了道上的规矩，将雇主的货物私藏起来，怎么会惹来杀身之祸？他以为自己威震八方，天下无敌，可以为所欲为。只可惜这次他错了，打错了算盘，惹错了人。
1: 我明白了，我大哥死后，你在码头上没有找到那批货，于是便想以如常为引，诱我出现，而后将货抢回。
2: 聪明，说的一点没错。弟兄们搜遍码头也没有找到那批货，于是我断定是你将货藏在了宜宾。当时景彪替我想出了这条苦肉计，由他带着如常逃出九号码头，赶往宜宾，用你的亲侄子将你引出来。
1: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你手下有上百号红鞋，就凭景彪和如常怎么能躲开追杀逃出码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是你们的毒计。
0: 不，你说错了，不是毒计，是妙计。事实证明，我的这条妙计很有效，也很成功。本来嘛，我和刘大哥约好了，第二天同时乘坐重庆轮前往宜宾。可没想到的是，当天夜里，我与方五桥假戏真做，竟误打误撞碰到了程汤。这样一来，不光是如常，就连程汤也亲眼看到了我舍命救主。于是这条苦肉计就显得更加真实喽。依靠程汤的能力，我几乎没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你的下落，当然也找到了那批货。这两天我一直没有机会将消息传出去，直到昨天傍晚，我利用买饭的空隙，才将你们的行踪和货物的下落传给了刘大哥。
1: 你可真是刘天龙的忠实走狗啊。对你爹都没有对他那么孝顺吧。
0: 你不要激怒我，否则你会付出代价。
1: 你们杀死了我大哥霍杰，现在连他的儿子也不放过。弟兄们，你们拍拍胸脯想一想，我大哥霍杰生前对你们怎么样啊？你们帮助刘天龙和景彪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你们还算是人吗？
2: 你给我闭上嘴！
1: 弟兄们，咱们合字门讲的是义气二字，抬头见苍天，低头又黄土，说话办事凭的是良心。你们想一想，像刘天龙、景彪这种不仁不义、残害兄弟的恶棍，你们竟还助纣为虐，做起了他们的狗腿子，难道就不怕关王爷看着你们吗？
0: 臭娘们，你给我闭嘴！
1: 你这个见利忘义、卖主求荣的狗杂种，有种你就宰了老娘！告诉你，老娘死后化作厉鬼也不会放过你们！
2: 来人，
3: 在，
2: 把他嘴给我堵上！
3: 这，
2: 你们两个混蛋，老子的话没听见呢！
3: 玉姐，对不起了。走。
0: 这个臭娘们跟霍杰一样，不识抬举。干脆拖出去宰了得了。
2: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耽搁的时间长了，一旦姓程的回来，那就大事不妙了。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将货物运离此地，至于锦玉和那小杂种，

0: 要杀要剐，待交货以后再说。我不能摔碰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刮刮凉粉，燕燕面皮，干面皮和卷面面皮夹饼。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 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1: 瞧，真是泡好了，正要开始搓啊！
0: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1: 酱油，哎，咱马上就收吃了。这要不全上些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嘞。
0: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
2: 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伏羲呀，死在天水。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3: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你的就是给把两个娃娃的话教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 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 天水市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 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萧童为禽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 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 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

0: 弟兄们，咱们合字门讲的是一妻二字，抬头见苍天，低头有黄土，说话办事凭的是良心。你们想一想，像刘天龙、景彪这种不仁不义、残害兄弟的恶棍，你们竟还助纣为虐，做起了他们的狗腿子，难道就不怕关王爷看着你们吗？
1: 臭娘们，你给我闭嘴！
2: 你这个奸里妄义、卖主求荣的狗杂种，有种你就宰了老娘！告诉你，老娘死后化作厉鬼，也不会放过你们。来人，
3: 在，把他嘴给我堵上。这，
4: 你们两个混蛋，老子的话没听见呢。
3: 玉姐，对不起了。
2: 走。
3: 这个臭娘们，跟霍建一样，不识抬举。 干脆拖出去宰了得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耽搁的时间长了，一旦姓程的回来，那就大事不妙了。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将货物运离此地。至于锦玉和那小杂种，要杀要剐，待交货以后再说。
5: 货物不能摔碰啊！
6: 慢点，
7: 慢点，
6: 慢点，
7: 慢点，
6: 轻点，轻点。
8: 谁打枪？谁打枪？这怎么回事？不知道啊，他们是什么人啊？
9: 将货物放在地上！快放下！再说一遍。
10: 将货物放在地上，否则宰了你们。大哥，怎么办？听他的。弟兄们，别开枪，把货慢慢放在地上。
9: 是。
10: 在下清水合字，南头顺水腕的，对面的相好，请报上腕来。
9: 你还是到阎王面前报你的名号去吧，弟兄们。

0: 老板有令，绝不留活口，你们马上去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是，走。
0: 哎，怎么没看到赵雅琴和中村一郎啊？
2: 嗯，是啊，他们好像不在这儿。
0: 你马上率人在四周搜查一下。
2: 是，跟我走。
1: 是。
3: 童姐，
0: 嗯，
3: 货物已全部抢出，装上了卡车。
0: 嗯，走。
4: 慢点，大哥。
2: 这什么地方？
4: 好像快到江边了。
1: 是啊。
2: 真想不到，事情会闹到这步田地，弟兄们全完了。货也被抢去了，我怎么向雇主交代
4: 呀？哎呀，也不知道从哪蹦出这群硬点子，打咱们一个措手不及。
2: 嗯，显然对方是冲着这批货来的。你们发现没有，在船坞对射时，他们始终没有朝地面上的铁箱打过一枪，而且那些抢货的人都是舍命保护这些货物。
4: 对，不错，
2: 这就说明他们深知内情，而且他们训练有素，进攻和防守很有尺度，丝毫不乱。由此断定，他们绝不是普通的江湖人物。
4: 大哥，那你说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
2: 啊，难道是
4: 什么？
2: 难道他们是雇主的手下？
4: 啊，这不可能吧？雇主将这件事交给了咱们，为什么又派自己的手下？

0: 价钱来啊，而且他们怎么知道藏货的地点呢？啊，
1: 事情不对，锦彪、老海，我们立刻赶回城里，我要和雇主见个面，问个究竟。
0: 嗯，走。
1: 老海，怎么了？
2: 啊，没事，大哥，就是只蝙蝠，吓了我一跳。
1: 走。
3: 快趴下！
1: 谁？他妈是谁？
4: 你好像很紧张。
5: 说实话，是的。
4: 为什么？你不是已经大获全胜了吗？
5: 我是个谨慎的人，在没有看到结果前，是不会安心的。
4: 是这样。
5: 你却依然很镇定。
4: 当人无计可施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往往是镇定。
5: 我很喜欢这句话，说句心里话，也很喜欢你。
4: 是吗？我给你找的麻烦还不够多吗？
5: 你令我看到了一种意志，强大的意志，这是我们身上所没有的。我曾听一位从前线回来的将军讲过，共军是依靠顽强的意志取得胜利的。当时我并不相信他的话，我认为他是在为自己的无能寻找借口。但是当我面对你的时候，我明白了，你孤身一人屡陷险境，却从不放弃，即使在你的身份已经暴露的情况下，竟然神奇般的起死回生，令我对你重新产生信任。对于我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你骗过了我，骗过了所有的人。你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你比我们聪明，而是因为你的意志比我们更加坚定。
4: 至少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从来不会放弃。也许是我见过的黑暗太多了，因此我喜欢光明，为此我可以献出生命。
5: 我不得不说，得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很不容易。令人感到惋惜的是，我们是敌人。
4: 是的，
5: 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化敌为友的。
4: 哦，我倒想听听。
5: 只要你能够如实地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们马上就会变成朋友。
4: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五号情报员，是吗？
5: 你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只要你告诉我，卧底在我身边的五号情报员是谁，对从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你仍然是少将编练官程汤，黑鹰计划的督导员，这个条件怎么样？
4: 条件很优厚，但是我不能告诉你。
5: 太遗憾了，你失去了唯一一次生存的机会。放心吧，虽然我是军统处。

0: 出了名的刑讯高手，但是对于你，我不会。作为对手，我尊敬你，但作为敌人，我要消灭你。
1: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0: 能够赢得敌人的尊重，并不容易。我会记得你的。

0: 快去叫人把箱子搬进去。
1: 是，快，好。
2: 哎，快点，
1: 轻点，
2: 搬起来，轻点，
1: 慢点，轻点，来，慢点。

0: 听到了胜利的脚步声。雪儿，怎么样？
1: 老板，货物已经拿到了。
0: 现在哪里？
1: 弟兄们正在往里搬呢。
0: 干得好！我要电告毛局长，为你们请功。
2: 快快，把货物搬进来。轻点儿。

0: 间还是过得太快呀、啊。
1: 我倒没有这种感觉。哦，
0: 你马上就要感觉到了。卷儿，弟兄们都安顿好了吗？
2: 放这儿。带去的几十名弟兄，只剩下这几个了。
3: 啊、什么？
2: 我们在船坞与看守货物的人激战了将近40分钟，才将他们全部干掉。
0: 守货的有多少人？
2: 40人左右。
0: 40人？
2: 是的。
1: 我虽然缺乏幽默感，但人缘却很好。有些朋友自愿替我到库房守货，我也是盛情难却。
0: 雪儿，赵雅琴和中村一郎呢？
2: 我们搜遍了库房和船坞周围，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0: 这两个人在什么地方？
1: 你放心，他们很安全。
0: 你在挑战我的耐心。虽然我很尊重你，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会使用非常的手段。相信我，那会很痛苦。
1: 恐吓是最低级的手段，是外强中干的表现。这两个人的下落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0: 你可不要激怒我。
1: 我并没有想激怒你，只是认为这批货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0: 什么意思？
1: 你难道不想把铁箱打开眼看一下货物吗？
0: 雪儿，钥匙呢？
2: 钥匙？可我们在库房里没有看到钥匙啊。嗯，钥匙？钥匙怎么会在你手里？
1: 是的，你并没有记错，在医院与枪手激战时，钥匙从你身上掉了出来，被我拾到了。
2: 可你说是我？
1: 骗你的。打开箱子看看吧，那里边是你需要的。

0: 我想你并不需要那些病毒，你需要的是黄土，至少在你死的时候他们可以将你掩埋。
1: 你把货藏在了哪里？说。
0: 如果我想求人，就不会这么大喊大叫。你失态了。

0: 刚刚你问到赵雅琴和中村一郎，现在可以告诉你，他们正和那批货待在一起。这个回答满意了？好，这个沙发很舒服，是专门为你自己准备的吧？
1: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要挟我？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救你的命？你得意的太早了。别忘了，我还有刘天龙。凭他在宜宾的势力，要找到赵雅琴和那批货，可以说是易如反掌。哼，
0: 只可惜，刚刚你已经将这股势力彻底消灭了。
1: 你说什么？
0: 在船坞中替我看守货物的那些朋友，就是刘天龙和他手下的枪手啊。只可惜你派去的红雪儿并不认识他们。
1: 你胡说胡说，刘天龙怎么会知道老船坞？又怎么可能替你看守货物？
0: 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他不是在替我看守货物，刘天龙的目的与你相同。
1: 什么？啊！他也是到船坞中抢夺那批货物？
0: 是的，我在利用林玉仙将货物的下落传递给你的同时，也利用景彪将这个信息传达给刘天龙。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知道，虽然你们的目的相同，但你的部下却并不认识刘天龙，而刘天龙当然更不会认识他们。当两拨人为争夺同一批货物同时出现在船坞之时，会发生什么呢？当然会上演一出狗咬狗的闹剧。果然，今夜你手下的特务在船坞遭遇了刘天龙的枪手，双方一场恶战，损失近百人，却只得到了几箱黄土。而你呢，变成了孤家寡人。
1: 你在船坞究竟遇到的是什么人？他们有没有报名号？
2: 那边领头的用江湖纯点报了腕，说他是清水河字的男头，姓刘。
3: 老板，
2: 我
3: 老板，
2: 你刚刚说
3: 老板
2: 利用我给老板传信。
3: 老板，你没事吧？
0: 是的，其实我早就知道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内奸是景彪而不是你。
2: 那你为什么要冤枉我？
0: 因为我需要一个人将我的身份和货物的下落密告给老板，而你正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了解你的性格，一旦被激怒就会不顾一切地进行报复。而且医院被袭的那个晚上，你的言谈话语中已经流露出了对我的怀疑。当时我想这正是个最好的机会，于是我故意指责你是内奸，用话将你激走。但是我知道你一定还会回来。时不我与啊，我们要尽快行动起来。
4: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抓捕老板，顺藤摸瓜。你看看这个。
4: 这是什么？
0: 这是一封电报的内容，你多看几遍，将这些内容记下来。
4: 都记下了。
0: 明天早晨你到邮政局将这份电报发出，记住，落款用你的名字。

0: 影子。
1: 放心吧，交给我了。
0: 其实那些话都是我事先和赵雅琴交代好的，为的就是让你听到。果然第二天你跟踪赵雅琴到邮局，截下了电报交给老板。
1: 你真是个可怕的人。
0: 为了阻止霍乱病毒流入重庆，为了重庆几百万军民的生命，我不得不这样做。玉贤，请你原谅我。怎么样，现在还觉得自己大获全胜吗？
2: 你利用我消灭了刘天龙，同时也将我在宜宾的部下消耗殆尽，这果然是条妙计。但你想到过没有，只要共产党抓不到我，一切就都是徒劳无功的。我的手中还控制着另外一批病毒，重庆地下仍然潜伏着数以千计的军统特务，只要我一声号令，黑鹰计划会照样执行。虽然我付出了代价，但是这样的代价是我可以承受的。可你呢？你要付出的是最宝贵的生命。杀死你之后，我会率部下离开这里，共产党得到的只是你的尸体和那些不知下落的病毒。再见了，燕双鹰。
1: 别动。
2: 雨欣，你要做什么？
1: 老板，对不起，请你放他走。
2: 你疯了，他是共产党，
1: 他也是我爱的人。
2: 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为了一个欺骗你的男人，这样做值得吗？
1: 刚刚我想了很多，我累了，不愿意再想。我爱他，这一点就足够了。为此，我可以付出一切。老板，请你放他走，否则我真的会开枪。
2: 即使你开枪打死我，能救得了他吗？你自己又会怎么样？
1: 我不怕死，你呢？
3: 我们已经等了20分钟了。
1: 老李，行动吧，迟则生变。
4: 一号临行前再三叮嘱，以枪声为信号发动进攻。
3: 再等等。
0: 为什么每个人都觉得能够杀死我？
2: 难道不是吗？只要我的手指轻轻一动，你的头就开了花了。
1: 你自己的头呢？
2: 看起来你是决心要做党国的叛徒啊。
1: 我只想对得起自己的心，至于是不是叛徒，我并不在乎。
0: 我看这样吧，我和你打个赌。
2: 打什么赌？
0: 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2: 好啊，怎么个赌法？

0: 你让你的手下都放下枪，林玉仙也放下枪，你对着我的头扣动扳机，枪响我死你赢，枪不响你输我一块大洋。
1: 你疯了？
0: 怎么样，
2: 你是个疯子。
3: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4: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5: 就是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3: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5: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6: 就是就是，
3: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9: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8: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

0: 紧拨打电话想告吧。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2: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1: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3: 哇，我的天，二位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4: 看
3: 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1: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3: 哇，口感怎么样？
1: 哎呀，非常的好。
2: 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3: 好，哎，我也试试这个口感。
2: 怎么样？
3: 清甜好喝。
2: 那我也试试。
3: 怎么样？
2: 香甜可口。
5: 一点也不深，还没有怪味。
6: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
1: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5: 第8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1: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2: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1: 第8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让您啊多花冤枉钱。
6: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1: 您放心，第8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8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却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2: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1: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4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5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6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

0: 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吸孔，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接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4: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啊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接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6: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2: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接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了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啊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

健康用水一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三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

0: 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是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就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2: 是吗？我尝尝
1: 怎么样？好吧，
2: 确实挺好喝的。
0: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谢谢啊，
4: 喝今年新茶，
3: 哎，
4: 好喝吧？
3: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你起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4: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8代超能净水器。
3: 第8代超能净水器？
4: 对，这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6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3: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4: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现在就打。
5: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

0: 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在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举动，你知道？危险！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天！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如果甘肃的山会说话，它会告诉我们哪些传说？这片土地，很多人离开过，也回来过。远远近近的山总是苍凉地伫立着。当我的无人机像鸟一样掠过峰峦，才发现背后的故事如此不同。我的探寻之旅从祁连山脚下开始。这座绵延800多公里的山脉塑造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地貌与生态。对于甘肃最北端生活在祁连山腹地的肃北蒙古族人来说，雪山之下，草原之上，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园。

0: 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就是，这个就是我21岁多。
2: 在马背上长大的老奶奶告诉我，
1: 出生她就在湖水，就在操场生命，没有她心动。
2: 在她的话里，我听懂了第一个传说：山是活下去的依靠。没有祁连山融水，也不会有敦煌这片沙漠绿洲，更不会有沙水共生的奇观。继续向西走，我遇见一座会唱歌的山——鸣沙山。这是一座由流沙堆积而成的山，却发出着千年不绝的鸣响。
3: 鸣沙山因为以前也叫神沙山，所以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传说这个鸣沙山的响声，古似神佛，钟鼓自鸣。还有就是说，古代西征的这些将士们有呐喊的一种声音，而且还有着说丝路古道的这种商旅驼铃叮咚的声音。
2: 当我关掉采访设备，认真的再听一次，那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声音，是千百年来所有路过者的记忆被风一起唤醒。山的第二种传说是时间的回响。从干燥的西部，我转向湿润的东部，来到了天水麦积山。它形如麦垛，好像是人类农耕生活的一种延伸，朴实亲切。但当崖壁上佛陀的东方微笑

0: 穿透千年而来，我的内心也被击中了。一位文保修复师守护这里4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1: 老师，这些佛像在这儿存在多少年了？
2: 现在1600多年。其实看起来，你的麦积山的每一尊雕塑像，你都带着笑容，内心笑着，就笑得很美，很自然。
0: 我看着眼前的一尊尊佛像，一凿一斧间，古代的匠人把相信这件事刻进了石头里。
2: 就是看着也是守护，干着也是守护，就是把它守护好，保护好，传承好。
0: 风雨战乱，朝代更迭，这些微笑却从没变过。山的第三种传说是信仰的模样。最后一站是甘南的扎嘎纳，晨雾中的石峰像一座巨大的宫殿。
3: 我们扎嘎纳人相信山神就住在这石头里面，保护着我们的青稞和牛羊。扎嘎纳的藏语就是石匣子，就是石头的箱子，就这个意思。
1: 我这一路来其实也看了很多甘肃的山，感觉甘肃的每一种山都有自己的一些性格。
0: 老村长后来告诉我，山是什么性格要看靠它活的人是什么活法。在甘南，山把人们护在怀里，人们把山放在心里，关于山的传说才能一直流传。这一路我曾经试图总结出一个统一答案，却发现走得越久越无法说完。
2: 北人说北霸是前人说前霸，
4: 在整个中国来说，
3: 不同的名字
5: 风塑造了这两山是一个
4: 生态屏障嘛。
1: 奶奶看这里，我们拍张照片啊。
0: 西北的山是沉默的史诗，它不说话，但却把人如何生活又为何相信写进了每一道褶皱里。如果你有一天来甘肃巡山，会发现山的气质和这里的人很像，因为山是甘肃人的脊梁。

0: 深耕特色农业沃土，激活乡村增收新动能。
1: 精品，这就是精品，它长度、大小、重量、颜色都达到我们的要求了。
0: 做强富民产业链条，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2: 先进的农业技术的落地应用，有效降低了种苗病虫害发生概率，实现蔬菜种苗产量、品质双提升。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产业兴旺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根基。今年以来，甘肃各地立足地域资源禀赋，持续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依靠科技赋能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特色种养、智慧制种、文旅融合等优势产业，不断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以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0: 眼下正是全国多地夏季蔬菜供应的关键时期，在金昌市的祁连山冷凉灌区，连片的高原夏菜迎来了采收旺季，菜农们抢抓农时，忙着采收、分拣、装车。
4: 今天这行情非常乐观啊，日亩的大约要卖到6000左右到接近7000，收入非常乐观。今天的这个菜长势也好，行情也好，还不到成熟期，老百姓就在地上定制掉了。
0: 独特的气候条件造就了金昌高原夏菜独特的品质优势，让它成了全国蔬菜市场上的抢手货。
1: 精品，这就是精品，它长度、大小、重量、颜色都达到我们的要求了。重量我们手里面随便掂一下，有个6公两以上，上面有1公斤也可以，最低6公两，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好的娃娃菜。
0: 高原夏菜直供全国大市场，不仅要品质好，还要跑得快。金昌市建成金川区双湾镇、永昌县朱王堡镇和焦家庄镇三个国家级蔬菜产业强镇，建成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5个，集中连片万亩规模化生产基地7个，千亩标准化生产基地36个，规模化育苗基地27个，全市年育苗量达20亿株以上，从源头保障了蔬菜种苗的稳定供给，品质好，行情好，销售自然旺。在永昌县的蔬菜种植基地，采收下来的蔬菜第一时间被运往附近的冷链库。
4: 从地上把菜拿回来，工人烧完后，就拿到库里面进行打冷。打冷是-10度到2度，就是达到24小时。如果冷达不够时间，容易坏。我们这基地的冷库总共有15间，4500平米。6月到10月份是高峰期，冷库全部包出去了。
0: 打冷24小时，-1到2度，这个细节正是高原夏菜能够跨越千里，新鲜抵达全国餐桌的关键。目前，金昌已培育省级农产品产地冷链集配中心14家，全市蔬菜冷藏保鲜设施总库容累计达155万立方米，年动态贮藏能力125万吨以上。从田间采收、预冷处理到冷链运输，一条完整的保鲜链条已经形成。有了强大的冷链支撑，蔬菜的销售半径被大幅延伸。
5: 我这次来拉的就是娃娃菜，去广东的虎门装上货，48个小时，2天2夜差不多就到了。
0: 随着越来越多的专业蔬菜种植和销售企业扎根金昌，当地高原夏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成效显著。2026年，金昌市种植各类蔬菜37.39万亩，预计全年蔬菜产量149.66万吨。寒旱气候条件曾是甘肃农业的制约，如今却成了发展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依托河西走廊绿洲灌区、陇中旱作区、甘南草原区、陇东南山地等地理板块，我省持续推进全国现代寒旱特色农业先行基地建设，让特色产业从量大向质优，从产得出向卖得好稳步升级。同样作为高原夏菜主产区的定西市安定区，24万多亩高原夏菜也迎来集中采收期。每天早上7点不到，内关营镇的各大蔬菜保鲜库抢先忙碌起来，前来交售蔬菜的车辆往来穿梭，有序排队过磅入库。工人们熟练地分拣、预冷、打包，各项工序高效衔接，确保新鲜蔬菜及时发往全国各大市场。
6: 现在正是我们当地牛心菜、花叶菜等蔬菜大量上市的时候，我们的蔬菜当天遇冷后，每天向浙江、上海等地发送200多吨，目前每天的用户量能达到200多人。
7: 平时家里也种菜，家里收入也就是4-5万块钱，种上2-3亩地嘛。打工的话就是能干5个月，一天就是200块钱左右。
0: 内关营镇是安定区高原下菜的主产区之一，近年来当地持续提升蔬菜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和集约化水平。目前全镇已建成蔬菜保鲜库16家，完善的仓储冷链配套有效破解了蔬菜保鲜难、损耗大的问题，产业富民辐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
8: 中华五木车如果连好两厂的话，就记得7-8万了。最后是奖金10万，7-8万块钱，这是也是政策上预期的生活呀后了。
0: 定西市安定区高原下菜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吸引了外地客商前来落户发展。
9: 我本来就是在市场做这个蔬菜批发生意的，像我们经营的是叶菜类的。山东嘛，目前为止没有昼夜温差了，白天37-8度，晚上34-5度。而我们这个地方白天26-7度，晚上14-15度，它有昼夜温差，有利于叶菜的生长，所以我们才今年过来试验拿100来亩地。我感觉目前为止长势已经成功了。
0: 今年以来，安定区立足特色产业优势，将高原下菜作为富民新区的支柱产业，着力打造种苗繁育、绿色种植、设施生产、冷链仓储、精深加工5大产业基地，持续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高原下菜长得好、卖得好，不仅在于独特的自然环境，还在于优质的种苗供给。这里是武威市凉州区中坝镇金大棚蔬菜种苗产业园，温室大棚实现全程智能化管护，物联网实时监测环境数据，智能喷淋系统精准作业，温控设备恒温控湿。苗床之上，翠绿鲜嫩的蔬菜种苗长势喜人。
2: 我们新建的装配式育苗温室，全面配套物联网监测和自动化管护系统，水肥施用更加精准高效，利用率较以往实现翻倍提升。先进的农业技术的落地应用，有效降低了种苗病虫害发生概率，实现蔬菜种苗产量、品质双提升。
0: 科技赋能沃土，种苗孕育丰收。园区携手武威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深化产学研合作，建立引进、试验、繁育、推广一体化两种培育体系，累计引进各类蔬菜新品种100余个。经试验筛选、改良培育，选育出番茄、辣椒、西瓜等10余个适配本地种植的优良品种。目前园区年集约化育苗能力突破1亿株，可保障约3.6万座日光温室、9000亩陆地蔬菜的种苗供应需求，年销售收入突破1500万元，为区域瓜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两种支撑。
10: 我们做蔬菜育苗这么多年，一直靠着新技术改进生产，想再把智能设备精细化管理用到育苗每一个环节，做到育苗流程流放长势统一，质量优质可餐。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用好科技手段，培育更多优质蔬菜种苗，更好地服务种植户，助力本地蔬菜产业蓬勃发展。
0: 科技赋能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曾经靠天吃饭的庆阳市西峰区肖金镇托奥村，现在农户只需打开手机上的智能 APP， 就可实现指尖管田、地块边界、作物类型、土壤伤情、虫情动态等关键信息一览无余。与此同时，散布在田间地头的多组高清监控摄像头，将玉米长势、叶片色泽、病虫害迹象等画面实时回传。通过这一套云端加地面的立体感知系统，种植户可以随时掌握每一块田区的细微变化，为精准化、科学化的田间管护提供可靠依据。
11: 我们合作社今年承包了2000多亩玉米，目前玉米进入了关键期。我们现在利用手机智能测木仪，可以精准定位木色、地块信息、苗情长势、病虫害、伤情变化等，可以实时传到数据，精准科学管护。
0: 在手机智慧管田的同时，无人机飞防作业也在田间地头大显身手。 伴随着嗡鸣声，植保无人机搭载智能飞控系统腾空而起，喷幅宽度达6米，1分钟就能完成近2亩地的喷施作业。一喷多簇的飞防作业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科学混配，一次喷施同步实现防病防虫、补肥壮苗、防早衰等多重效果。
12: 这次我们先进行地块规划，进行无人机自主作业，可以防止漏喷、多喷、重喷的现象，而且可以直接达到压虫藏身的地方，可以更高效地进行病虫害防治。
0: 产业振兴贵在深耕，成于实干。上半年，甘肃三农跑出加速度，增加值同比增长5.9%，居全国第二位；农民收入同比增长7.4%，居全国第三位。这份成绩背后是种业攻关、科技赋能、品牌出笼的合力。
3: 粮满仓岭，产业兴旺，乡村和美。从祁连山冷粮灌区的高原下菜智能育苗，到陇东汉源的智慧农田，每一寸土地都在见证着农业变革的深度。冷链库里24小时的精准打冷，日光温室中物联网的实时监测，无人机飞防的一喷多簇，手机 APP 上的指尖管田，这些看似细微的变化，汇聚成我省农业转型升级的澎湃浪潮。特色农业铺就的不只是产业之路，更是千家万户的增收之路，乡村全面振兴的希望之路。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1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

0: 出盛世乐章。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锚定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
0: 各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盘问题，持续增进群众福祉，绘就民生幸福画卷。
1: 各地深耕特色花卉产业，以花为媒，铺就富民增收路。
0: 甘肃农村公路总里程达12.83万公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我省各地锚定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鼓足干劲，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

0: 锚定创新驱动，一批重点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在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领域持续突破。在天水长城开关厂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抢抓工期赶制国内外成套电力装备订单。今年以来，企业深耕能源装备全产业链，持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上半年新增多项专利，完成四款新产品备案。
1: 这两年我们在这个产品谱系上，主要是0.4千伏到126千伏的全系列产品，能够满足国内外重大项目的基本需求，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方面的走在了行业的这个前端，在科研方面，这个每年持续投入的占比大概在营业收入的4.0%以上，保持行业的一个领先水平。
0: 工业兴则县域兴，产业强则经济强。绿源油气有限公司是华池县重点招商引资企业，也是推动县域产业结构从一油独大向稳油增化战略转型的关键引擎。企业依托多项自主核心专利技术，成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支撑。
2: 2026年1到7月份，我们产值已经到2.7亿。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做二期这个深加工。一期的我们这个产品呢，作为二期的原料，进一步的深加工，主要想在这个高科技方面，就是碳纳米管啊，还有一些新能源电池材料方面做进一步的深加工。
0: 产品迭代升级离不开企业对创新研发的持续加码。玉门市尚能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先进工艺加工处理煤焦油，产出重质焦油与沥青，实现危险废物绿色循环利用。同时，为满足市场对精细化工产品需求的持续增长，企业推进二期项目建设。
3: 说是年加工20万吨三混油深加工及咱们10万吨改制沥青的深加工，现在产品质量呢已经达标，跟咱们下游客户呢已经达成意向性协议了。预计呢，咱们今年产值呢，从7月份开始呢，到12月份呢，咱们达到4亿左右的产值。
0: 链群建设持续提速，产业能级不断跃升。甘肃天成锦泽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钙基新材料生产项目是锦泰县推动建材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工业经济新增长点的重点项目，有效延伸了本地建材产业链条，盘活县域优质石灰石矿产资源。
4: 项目的原材料主要来源于周边的石灰石矿场，项目全部投产之后，预计年产砂石料有100万吨，氧化钙有30万吨，氢氧化钙和高比表氢氧化钙各10万吨，预计年收入达到3.5亿元，带动100多个就业岗位。
0: 科技创新已成为甘肃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密码。15五开局之年，全省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行动，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迈进，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甘肃台报道。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用一件件实事，一项项举措，持续增进群众福祉，绘就出有温度、有质感的陇原民生幸福画卷。
6: 立足城市品质提升与群众安居需求，天水市持续深耕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两大民生工程。今年全市共批复实施7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共涉及110个小区、8988户居民，改造建筑面积86.99万平方米。
7: 截至目前，东方红项目已交付1242套，交付率达97%；荣誉小区项目已交付2973套，交付率达96%；岐黄制药项目已全部建成并交付。
6: 嘉峪关市紧抓民生重点项目，以高效务实的建设进度兑现民生承诺。在紫轩至民政居民区南北道路连通及绿地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各分项工程正按照时序节点有序落地。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打通两大居民区之间的交通壁垒，补齐片区消防、森林防火路网短板，同步升级沿线绿化景观，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功能，让居民出行更便捷，居住环境更优美。
8: 给水、污水、排水、管网工程基本全部完成，路基工程正在进行中，总工程进

0: 作将于九月底全部完成。
1: 就业是民生之本。前不久，金昌市金川区21名待安置退役士兵通过公开透明的选岗方式，确定就业岗位，顺利完成选岗工作。
2: 今后我将永葆军人本色，把部队优良作风带到新的工作岗位中，为地方发展贡献力量。
1: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健全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临相市持续织密社会保障服务网络，联合各镇街道工作人员常态化下沉基层，走村入户摸排辖区居民的参保情况，面对面精准解读社保政策，同时整合政务服务资源，构建15分钟社保服务圈，实现参保登记、信息核验、待遇查询等高频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
3: 我们常态化入户圈奖，对高龄留守群众主动电话提醒代办代缴业务，手把手的指导他们提档缴费。
1: 惠民政策既要落地生根、便民服务，更要走心暖心。在重庆县，当地人民医院组织专家团队走进幸福家园居民小区，开展便民义诊服务，将优质医疗资源、专业检查设备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解决居民就医不便的问题。
4: 我们把检查设备、专家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减少大家往返医院的不便。今后医院将持续开展下沉义诊，落实便民健康服务。
1: 甘肃台报道。
5: 眼下我省各地花卉产业迎来丰收季，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花卉产业，以花为媒，铺就富民增收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1: 这个暑假，兰州新区打造2700亩向日葵和500亩万寿菊主题花海，配套建设5.3公里彩虹观光道，把普通农田变成热门乡村打卡点，吸引不少市民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感受乡野乐趣。
6: 每天的这个游客量能达到3000到4000人，周末和节假日就基本上在5000到6000，对咱们农户也起到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宣传和销售的一个作用。
1: 小小花种子撑起大产业，眼下高台县新坝镇1.9万亩紫花草迎来收获期，农户们正忙着抢收晾晒。当地依托稳定的订单农业模式，制种蔬菜花卉面积稳定在2.2万亩，花卉制种亩均收入可达6000元以上。
7: 我们的紫花草这个15天就产完了，价格每公斤25块钱左右。
1: 正是万寿菊成熟采摘的关键期，走进景泰县正路镇的田间地头，连片万寿菊竞相绽放。当地通过盘活闲置撂荒地，试种发展特色万寿菊产业，不仅让闲置土地重焕生机，更搭建起村民就近务工增收平台。
8: 我们的村上面修了个蓄水池，今年压了个地灌完，按照一年的招式，万寿菊长得非常好，花也开得非常旺盛，一年的收入肯定是比较可观。
1: 在瓜州，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碌采收，有效带动了周边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除了红花，当地还大力发展特色中药材产业，目前红花、枸杞、甘草等中药材种植总面积达1.7万亩，中药材产业已经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核心支撑。
9: 优化红花种植布局，扩大标准化种植规模，对接初加工资源，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拓宽线上线下产销渠道，同步培育壮大枸杞、甘草等特色中药材产业，持续放大连农带农效能。
1: 甘肃台报道。
10: 在甘肃武威，一束看不见的光速粒子正在改变中国肿瘤治疗的现状。它从实验室走来，打破国外垄断。它走进病房，为数千患者点亮希望。今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探寻这束生命之光的力量源泉。
11: 在我身后的这栋楼就是武威重离子中心，这里是我国首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医用重离子加速器临床应用地。从2020年投用至今，这束光已经为2800多名肿瘤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12: 治疗过程中间，比如像状态呀、吃饭呀、饮食呀，有什么变化没？
13: 我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就是无痛无感的。我的目前的状况还是非常好的，我的异常凝血酶原来的时候是5800多，昨天做的检查是2800，这个指标就降了3000，所以我还是有信心的。
14: 3000的降幅像一束暖阳，照进了曹建强的生命。这束光的治愈密码藏在

0: 一个物理名词里布拉格峰。
1: 它通过碳离子射线加速的光速70%去轰击肿瘤，可以把肿瘤 DNA 双链彻底打断，造成一个直接杀伤。而且重离子它有一个布拉格峰，它可以把正常组织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0: 15分钟精准定位，5分钟靶向治疗，1周即可启动疗程。每个治疗时单日最高可接诊40例患者。这样的速度既源于设备的稳定可靠，更来自科研与临床的深度融合，双向奔赴。
2: 他们人就长期怎么着住宿20多个人，他们可能是一路上多一些，但我们就时间就多一些，这样结合起来就达到产学研结合，提高他设备的这个有效率。
0: 聂院长口中的静物所是位于兰州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展重离子物理基础研究，到本世纪初转向重离子致癌。静物所攻克多项关键核心技术，为国产重离子治疗系统奠定了坚实的科研基础。但这束光要照亮更多人，还需要产业链的协同发力。
3: 目前自主研发的菲尼克斯治疗计划系统已经走出了实验室，成功地应用在了多个治疗中心。而今年我们计划完成菲尼克斯软件的独立注册，这将是推动国产医疗计划系统走向大规模应用的关键一步。
0: 菲尼克斯的诞生相当于给生命之光装上了智慧大脑，科研团队攻坚克难，打破技术壁垒，形成了上游科研突破、中游部件攻关、下游临床转化的完整创新链条，不仅让设备核心竞争力大幅提升，更有效降低了治疗成本，让高端医疗资源惠及更多普通患者。这束守护生命的光芒从实验室照进病房，也沿着155健康中国建设的方向照向更远的民生远方。甘肃台报道。
4: 记者近日从相关会议上了解到，十四五以来，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坚持以完善路网体系为重点，全力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农村路网更加完善，我省累计投入资金327亿元，新建自然村组路3.66万公里，实施安全生命防护工程1.79万公里，改造危旧桥梁722座，新增165个乡镇通3级公路。截至2025年底，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12.83万公里，具备条件的自然村组通硬化路比例跃升至98.2%，乡镇通3级及以上公路比例达83.8%，1、2、3类桥梁占比实现100%，各项核心指标较“十三五”末大幅提升。甘肃台报道。
5: 8月17号至2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布小林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贯彻实施情况来甘开展执法检查。布小林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用法治力量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要全面落实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法定职责，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全面有效实施，要坚持求真务实，进一步深化普法宣传，确保执法检查工作取得实效。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李勇介绍执法检查工作有关情况，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向巧、全国人大代表马辉玲、陈灿出席，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佩青主持座谈会并作表态发言，副省长王旭汇报我省贯彻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工作情况。
6: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实施以来，庆阳市人力资源考试中心主任高万平、天水市秦安县公安局民警安静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帮扶，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7: 8年前，庆城县40里铺村村民杨清福突发疾病，导致半身偏瘫，生活陷入困境。自庆阳市人力资源考试中心结对帮扶以来，帮扶干部高万平经常入户探望，争取政策帮助，给予精神关怀，使他及家人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8: 我们现在有低保，还有残疾人补贴，工作人经常还来看望，在这给我们带来很多信心，让我们非常的暖心。
7: 从帮一人到扶一村，高万平驻村期间积极对接上级部门，筹措资金建起一座300平方米的标准化果库，让当地苹果错峰销售，增加群众收入。
2: 从

0: 他送这个苹果是有1000多亩，一部分下来在地头上都没了，有一部分农过等你买个好价钱，不就增加了老百姓的收益，还支持了我们村上的植物菜的发展。
1: 今后我会继续脚踏实地，把常态化帮扶做实做细做长久，用实际行动践行爱心甘肃的责任与担当。
2: 帮扶不是干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把对方当成家人，需要的时候搭把手，艰难的时候陪一程。这是秦安县公安局帮扶民警安静常常说的一句话。2023年，安静与自幼双腿残疾的康德荣结成了帮扶对子。
3: 只管去问候的了，有个包的啥包的，他管跑的去摆的了，给他穿个感谢他，就来亲人就管的感受啊。
2: 这几年，安静常常趁着休班的时候去康德荣家中，帮忙送老人就医、捐助保暖物资等，一件件实事让康德荣一家的生活好起来。甘肃台报道。
4: 受冷暖气流共同影响，8月22号夜间至今天白天，我省武威以东出现大范围降水，陇中多地迎来大雨，局地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各地迅速行动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5: 8月22号夜间到今天白天，临夏州多地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天气，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临夏县莫尼沟，达80.6毫米。面对本轮强降水天气，临夏县持续加密雨夜巡查频次，第一时间排查处置隐患。临夏市区部分街道出现积水路段，属地街道联合应急公安力量及时抽水排涝，保障道路安全畅通。伴随此次降水天气过程，兰州市出动环卫作业人员1850余人次，作业车辆78台次，对城区多条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开展清扫保洁、清掏雨污水井等排涝工作。受降雨天气影响，白银多地平均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截至今天下午2点，白银市白银区景泰县降水趋于结束，局地仍有分散性降雨过程。
6: 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河东部分地方仍有降水，其中在平凉、沁阳、天水部分地方有对流，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降水主要集中在今天前半夜，到后半夜降水逐渐减弱结束。
5: 气象部门提示，近期我省降水集中，局地雨势强劲，各地需严防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农户需及时做好田间管护，公众出行注意防雨避险，减速慢行。甘肃台报道。
7: 当前正值饲草料收割储备的关键时期，肃南县农牧民抢抓农时，做好饲草收割储备工作，确保养殖牲畜安全越冬渡春。
5: 眼下，肃南县马蹄乡燕麦草种植基地的燕麦草长势正好，农牧民将收割好的燕麦草经摊晒脱水后打捆打包，送入除草棚储存。
8: 今年全村的是储存天然牧草，新除草的工资420度，能够保障全村牛羊山上放牧状态，山下日的折磨，日的奢侈过冬之自立需求。通过精细化科学除草方式，保护野生草场，让牧民们过冬心里更踏实。
5: 田间丰收，提高饲草质量是关键。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地头，针对牧草收割、晾晒、打捆、倾注制作及饲草料储存、饲喂配比等内容，对农牧民开展现场技术指导培训，提高饲草料利用效率。
9: 指导大家做到充分晾晒、干透储存，做好草料堆放、通风、防潮、防霉工作。后续我们还会持续跟进饲喂管理、疫病防控指导。
5: 产业链延伸让牧草的附加值不断提升，肃南县推广优质饲草种植与涉饲半涉饲养殖模式，健全饲草产储加工体系，实现了种植、收储、分拣、加工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持续助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农牧民增收。甘肃台报道。8月21号，2026年李宁红双喜杯中国乒协会员联赛甘肃白银站在白银市体育中心开赛，赛事将持续至8月23号。来自全国各地的103支代表队及个人选手参赛，以球会友，切磋球技，共享国球运动乐趣。近日，由故宫博物院与甘肃省文物局联合主办的《临古鉴真：故宫博物院古书画临摹复制记》展在甘肃简牍博物馆开展。展览采取沉浸加互动加对话的理念，共展出故宫博物院藏102件

0: 古书画现代摹本，将持续至10月20号。近日，甘肃省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省级主场示范活动在天水市清水县举办。活动有机融合传统文化展示、婚俗移风易俗宣传、安全知识科普宣传多重内容，打造一场全民可观、可玩、可深度参与的新时代传统节日文明实践盛宴。8月22号，首届丝绸之路智能治理学术会议在西北师范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围绕智能社会治理、数据要素赋能等议题做报告，就数字技术驱动区域治理变革展开交流，推动人工智能与区域治理深度融合，服务数字丝绸之路建设。雨后初霁，两当县迎来壮美的云海景观，层层云雾在山谷间缓缓升腾流动，一座座青山峰峦漂浮在云海之上，晨光洒向山峦，云蒸霞蔚，与青山村庄相互交融，勾勒出一幅灵动秀美的山水画卷。
1: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处暑。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暑去秋来的大美时节。
3: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处暑就是初暑，此时昼夜温差大，河西走廊开启从炎热到清凉的转换，秋意渐染山川田野。处暑满田黄，家家修廪仓，丰收的画卷正在陇原大地徐徐展开。在平凉晋宁果园里，枣苏梨挂满枝头，白银景泰瓜田里，紫瓜圆润饱满；在天水，花牛苹果初绽红晕；在甘南，青稞翻起金色麦浪，丰收序曲悄然奏响。7月、8月看巧云，处暑时节，民间有迎秋习俗。兰州黄河岸边，人们休闲玩耍，赏河景；祁连山下，马儿肥，牛儿壮。黄土原上，庄稼人喜迎丰收。大美时节，清风在路上，美好在心上。秋意初染，大地铺金，丰年在望。
4: 今天，你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5: 保证完成任务。
6: 这是军令，是后方的关怀。苹果，
7: 要让万万们都吃上。
4: 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
8: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2: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9: 雾凇山下，黄河岸边，千余户搬迁群众再次扎根。
10: 我这边今天就看见这边布置的小屋啊，里面全是碱啊、漆啊，你看这全部是现在很方便的很的。
9: 家门口建起就业工厂，针织车间里笑语不断。
11: 自从搬到城北之后，家门口就是工厂嘛。我们现在有地方挣钱了，反正特别好。
9: 走进永靖县城北新村，带您见证和美乡村的幸福变迁。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即将播出。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打造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欣欣，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走进了宁夏州永靖县刘家峡镇城北新村，这里是全县规模最大的移民安置新村，承载着12个乡镇、35个村落、6000余名群众的

0: 安居梦想。昔日深山危崖间的土坯旧屋，如今化作黄河岸畔宜居一夜的和美家园。曾经靠山难谋生的搬迁群众，在家门口握住增收致富的幸福钥匙。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新村日常，细细感受搬迁群众安居乐业、舒心的全新生活图景。
1: 雾宿山绵延相依，黄河水静静流淌，城北新村通过避险搬迁项目拔地而起，四近区位优势让安置群众尽享城市配套红利，平整通衢串联户户庭院，万余株苗木铺就四季绿意，文化广场好戏长演，常态化开展的戏曲静香村惠民演出轮番上演，秦腔选段、歌舞小品接续登台，把丰富的文化大餐送到百姓家门口，充盈搬迁群众的精神生活。曾经散居深山的村民，告别滑坡隐患、土坯危房，统一规划的特色民居，通水、通气、通网络，教育、医疗、养老服务场所一应俱全。省级和美乡村美丽庭院示范村的牌匾，见证人居环境蝶变。村民何永斌便是万千搬迁户的缩影。从前山间土房冬寒夏漏，烧炕取暖烟熏满屋，洗浴如厕处处不便。如今独门小院花木环绕，全屋明亮整洁，天然气一体化厨卫一应俱全，一年四季温暖干爽。搬迁带来的安居红利实实在在落在百姓日常里。
0: 何大哥，今天进到咱们家院子啊，我就发现自己心情特别舒畅，整个满眼都是您种的花草，很亮眼，并且呢整个的这个房子都是非常敞亮干净的。那想问一下您啊，在搬迁之前和搬迁之后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那个搬迁之前那以后就跟我们不一样呗。我们原来住的那个全是个土房子呗，那这个搬墙这些没有呗，用土垒搭起来的那样的墙跟样的房，全皮里边山大沟深呗，交通也不便了，水啊电啊这些全都不便呗，用它是烧炉子呗，就那个炭是。现在那个炭板没有白酒的时候的事，因为这边里进来就看见这边住的小洋楼嘛，然后里面全是尖啊、漆啊，那个你看这全部是现在话跟楼房的一样呗，对了，方便的很呗，就卫生间里全是个水厕呗，方便呗，
0: 非常方便，
2: 坐着舒心的很呗。
0: 那冬天冷不冷呀？
2: 冬天去呗，那边跟楼房的一样嘛，别挂在手里呗，天然气收的呗，干净的很呗。
0: 是的。

0: 要安民心。城北新村兼顾成人就业与孩童照料，破解务工家庭暑期看护难民生痛点。村内桃园产业园就业工厂吸纳大量村民务工，家长整日忙碌，留守儿童、务工子女假期无人看管，成为一大难题。为此，村上联动团委开办暑期爱心公益托管班，招募返乡大学生、本地优秀毕业生组建志愿服务队，免费为村内2至5年级孩子提供全周期看护。兰州博文科技学院大四学生范国霞，土生土长的永靖姑娘，求学在外，始终牵挂家乡发展。今年暑期，她主动报名返乡做志愿者，化身孩子们的假期保姆。课业辅导、防溺水安全教育、趣味手工、文体活动，样样不落。托管班规范孩子作息习惯，填补乡村少年假期教育空白，以暖心志愿服务呵护孩童成长，把惠民实事办到千家万户心坎上，让务工家长安心务工，少年儿童快乐度夏。
1: 国霞，作为在外求学的本地姑娘，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有这样子的动力来到这里进行孩子的暑期托管的服务呢？
2: 想着为家乡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因为村上有很多家庭是在桃园务工，还有在外地打工，

0: 假期的时候把子女放在家里面存在安全隐患，想着来看他们一些，保证学生的安全。
1: 那我挺好奇现在咱们的每日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0: 主要是辅导他们完成作业，并且开展一些绘画写字的课程，还组织一些趣味的活动，陪他们一起玩。

0: 得出是基础，问得住能致富是核心。城北新村全村人均耕地不足0.6亩，城北新村党委以党建为引领，做强产业发展园区化模式，萧山造地整治2700余亩连片土地，成立雾凇山产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模式，连片打造蜜桃、葡萄等特色种植基地，构建桃鹅共生循环农业新模式。林下散养的鹅群采食桃园杂草，鹅粪还田滋养果树，实现生态种养一地双收。城北新村党委副书记、合作社理事长党人员早年外出务工，在兰州超市做理货员，见证家乡移民新村蓬勃建设后，2019年毅然返乡扎根乡土。初接手产业园时，桃树长势偏弱，产业规模单薄，村民增收渠道狭窄，他以党建凝聚党员力量，带领党员骨干扎根田间，外出学习邻国管护技术，改良土壤，优化蜜桃品种，线上线下同步拓展销售渠道，吸引游客前来体验田园采摘。村民既可以在园区就地务工获取劳动报酬，还能够享受集体经济带来的收益分红。眼下日光温室正有序施工建设，未来将培育反季节果蔬，持续延伸农文旅融合产业链，打响永进城北讨你喜欢特色品牌，以党建领航产业，带动全体搬迁群众共同增收。
1: 杨书记，今天来到咱们城北新村的这个蜜桃产业园，我觉得大开眼界啊！整个这个桃园都一滴一滴都是您的心血。杨书记，您当时放弃了城市的工作，来到家乡建设家乡，怎么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的产业发展起来的呢？让村民达到增收致富。
2: 我接管这个桃园的时候是，我们的桃树的高度大概是60公分啊，它是个幼苗，所以说当时我们接管的时候，我们成立那个党建家合作社，合作社经营的话，经营当然需要钱呀。当时我们合作社也没有太多的钱啊，所以我主要下来是主要是浇水，因为我们这个地是它是新开发的土地，所以是碱性特别特别大。我每一次浇水的话，下面就白白的一层碱呀啊，所以我不断的首先浇水把这个碱压下去，压下去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疏花疏果，基本上是2022年开始，我们就开始慢慢把我们的桃树已经开始就、开始。卖桃就是生产桃，一个树上肯定是5、6斤、7、8斤这样开始卖桃，因为我们这个桃子是桃是品质是相当好的。我们的刚开始2022年的话，我们测过糖分是基本是19-20，所以糖分特别高，而且是桃子又比较大，所以是那一年就开始我们就开始慢慢把我们以前欠的这个人工工资全部不发掉啊。像去年的话，我们基本上就开始盈利。像今年的话，应该是肯定是盈利的空间比较大一些啊。最近我们的这个产业园，它是村的产业园，它不仅仅是说一个盈利的这个合作社，它有一定要照顾到我们老百姓的稳得住的这方面啊。所以我们当时下来的时候，我们产业工人，我们基本是家里的条件差一些的老百姓，还有是我们思想波动大的老百姓啊，这些我们全部都吸收到我们的产业园来啊，逐步把我们的农民的传统的工作思想把它培养成我们的产业工人。
1: 其实呢，也就是让我们的村民朋友们能够在家门口实现这个增收致富。书记，那我来尝一尝。哇，水分超级大，纤维感基本上没有的。那党书记，咱们这个桃子怎么购买啊？
2: 我们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到我们的产业园里面直接来采摘，或者我们产业园外面的市场上可以购买；再一个是线上购买，线上购买的话，主要在个邮政公司的优乐平台来购买。
1: 好的，那观众朋友们，如果想吃到咱们

0: 兼顾产业园区长效增收与妇女灵活就业需求，城北新村抢抓东西部协作帮扶机遇，引进劳动密集型针织服饰企业，建成就业工厂，专门面向村内留守宝妈、中老年妇女开放岗位，实现顾家务工两不误。早年居住平沟乡袭击村的村民张庆俊，为搬迁前困于深山，每日只能围着灶台操持家务，缺少稳定收入来源。搬迁至城北新村后，完善的安置配套解决住房难题，家门口的服饰工厂为他提供就近就业机会，车间内不用风吹日晒，工作环境整洁舒适，同村姐妹结伴务工，既能照料家中老人、接送孩童，每月还能领到稳定薪资补贴家用。就业工厂吸纳百余名本地妇女稳定就业，年均务工收入超3万元，构建园区产业加车间务工双轮增收体系，补齐搬迁群众就近就业短板，让家家户户增收有路，致富有望。
1: 庆俊姐，从前咱们是身居在山中操持家务，那么现在几分钟就能到厂里上班，真的很为您开心。想问一下您啊，在搬迁前后一些生活的变化。
2: 以前在山里的时候交通不便，总是在家里带小孩照顾老人嘛，没有赚钱的门路。自从搬到城北之后，家门口就是工厂嘛，我们现在有地方挣钱了，反正特别好。我们厂子里的环境也特别好，现在雨淋不着，现在厂子里有很多我们一起的姐妹，一起说说笑笑的也特别开心，还有些工资还可以补贴家用，我们工厂的那个时间也特别灵活，可以照顾小孩照顾老人，现在不用也外出打工了，在门口干活，反正一家人和谐得很，日子也越过越红火了。
1: 此刻邀请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宁夏州永靖县刘家峡镇党委书记张政委。张书记，城北新村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振兴之路，那么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这只是全镇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那么想请您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刘家峡镇是如何因地制宜的来推进乡村振兴的呢？
3: 我们刘家峡镇地处县城腹地，是全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我们既有城市工作也有农村工作，城北新村确实是我镇乡村振兴的一个生动缩影。近年来我们结合镇情实际，我们始终把党建作为第一引擎，在全镇推行党员带头群众响应联动机制，常态化召开村民知情大会，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我们城北新村党委今年也是获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去年村集体经济的收入达到了370万元，高标准实施了水电路天然气入户等15项民生配套工程，也是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同时深挖黄河旅游资源，走出生态加旅游的融合发展路子。我们推广城北新村一加 N 网格化治理模式，搭建群众点单、村两委派单、服务队接单的闭环服务体系，在全镇推行移风移俗，在城北新村建设乡村记忆馆，留住乡愁。总的来说，刘家峡镇的乡村振兴之路说到底就是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让每一个村都能找到符合自己的发展路子。
1: 那么下一步咱们在推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方面又是如何规划的呢？
3: 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镇、兰溪城市群全域旅游示范镇、省级乡村振兴绿色农业示范镇三大定位，我们将实施

0: 农业、扩量、提质、演练、增效行动，一方面加快推进城北新村村集体经济产业基地建设，持续做强蜜桃和葡萄特色品牌，另一方面推广智能化钢架大棚，种植蓝莓等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深化联农带农机制，确保群众持续稳定增收，落实合乎长制，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让良好的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我们将依托刘家峡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品牌，发展田间采摘、农事体验等新业态，挖掘水电文化，讲好黄河故事。我们将继续推广一加 N 网格化治理模式，持续擦亮阳光涌进党旗引领党建品牌，深入推进移风移俗，让文明新风蔚然成风。未来我们将会一步一个脚印，把规划图变成实景图，奋力书写刘家峡镇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1: 我们也同样期待接下来的规划能够一步一步的实现，走向更大的辉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黄河滔滔东流，桃乡漫溢新村，在乡村振兴的春风吹拂下，我们真切感受到这座移民安置村焕发的全新生机。完善的居住配套，贴心的民生服务，蓬勃发展的特色产业，细致暖心的基层治理，让搬迁群众稳稳扎根，舒心生活。在干群同心的携手耕耘下，我们相信未来的城北新村会愈发的和美动人。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弟兄们，撤！
1: 是是。
2: 哎，等等你！
0: 怎么？
2: 廖司令派你来保护我和我奶奶，你们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0: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特种战部队，专门负责保卫长官的安全，营救我军高级将领。这些人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在印度兰姆加基地接受过美军特种部队严格训练的新六军军官，被称为高级部队。近战、巷战、突击、攀援、营救是我们的专长，也可以说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是殉葬品，当然不会待在这里为你们陪葬。
2: 谁说要你们陪葬了？
0: 首先，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等待就是等死。第二，不听从指挥，那就相当于自杀，还会连累其他人送命。因此，我不会保护不听指挥的人，更不会在这里陪着你们等死。
2: 你能保证我们听你指挥，就一定能冲出重围？
0: 不能。
2: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不要说你一个小少校，就连我爸爸的话，我也经常不听。
0: 听指挥，至少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反之就一定会死。
2: 也许听我指挥也有活命的机会。
0: 我不会把自己和弟兄们的性命交给你一个外行。好了，枪声已经接近左边那条街道，等响到你的门前，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还有五秒钟的考虑时间。一、二、

0: 餐。
1: 好了，林娜，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较劲了，听这位少校的。好了，云少校，我们听你的。
2: 是是是，云少校，听你指挥。
0: 你呢，
2: 林娜？听他们的吧，林娜。
3: 小姐，听他们的吧，这几位都是高手。
4: 好吧，

可以控制。走。

0: 进，李忠实，王四江为前锋，我率毛清华、李三蛋居中，王文学、北齐老夫人，孙安龙率吴通、葛振明、黄云龙殿后。
1: 有事。
2: 奶奶，快！
0: 太快的速度赶到城北，
1: 绝不能。

0: 小郭，你记住，一定要演得像。放心吧，跟我走。 交给你，我撤到城外去，一定要演得像。
1: 好嘞，您就行好了。

0: 跟着我，往前走。
1: 哎，
0: 别出去，外面危险。
1: 哎呀，你放

0: 他们已经撤退了，让弟兄们查平安岗。
1: 好，弟兄们，共军跑了，打！

0: 队长，怎么样？有情况吗？一切正常。去那边境界。是。啊！
1: 这里怎么没人呢？
0: 共军在城里边打得正热闹，这里很安全，走这边。啊！

0: 看到这些绳索了吗？
1: 嗯。
0: 除了老夫人和小姐以外，其他人滑绳下城，
2: 立刻行动。
3: 是。快快，
4: 老夫人。

0: 夫人、小姐，辛苦你们了，请坐进筐里。
1: 这些都是你提前准备的？
0: 是的。
2: 多亏你们想得周到，要我老婆子划绳，还不如直接枪毙了我呢。
1: 没想到你还真有一套。
0: 别再聊了，再说下去共军就到了，抓紧时间赶快下去。来，
3: 来，奶奶。

0: 云队长，
1: 云队长，哎，冯参议，你怎么还不下去？
2: 云队长，我身体不太好，恐怕也很难划绳。
0: 孙二勇，
3: 走，
0: 你带冯参议划绳下去。
4: 是。
0: 哎，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4: 别怕，我跟你干。
1: 走，
0: 哎，我不行。
3: 兄弟，我真的害怕呀！走吧，没事的。我喊什么呀？你不怕把共军给招了呀？
0: 哦，
3: 真搞不明白，你是怎么从西点军校毕业的？
0: 我有恐高症。
3: 我看你是假扮毕业证。
0: 我。
5: 让同志们准备第二出席就要开始了。好，过来，同志们都准备好下场，是啊，准备好，
6: 下车。
5: 好，走。我是叶小姐。 你是从哪儿弄来这些厉害角色？
6: 我哪有这个能耐啊？他们是廖司令派来护送我们的，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
5: 哦，我说这些家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原来是新六军的特工。嗯。

0: 夫人，你看到那片树林了吗？
1: 啊，
0: 我们保护大家撤到树林中，那里有我们留下的吉普车和卡车。
2: 你好，
3: 给我打，小心，同志们，我告诉他别伤了咱们营长。
4: 是，
5: 把所有人掩护，其他人随高进向树林方向移动。
6: 好快，
7: 所有人你跟我来。
1: 喂，那你呢？
5: 快走吧，
8: 琳娜，快走。
0: 大光他们在对天射击，再摔几颗手雷，马上离开。
5: 是。

0: 做好了，走了。
1: 云队长怎么还没有来？
0: 放心吧，他会赶上来的。啊？难道我们不等他们呢？他们靠着两条腿，怎么可能赶上这汽车轮子？哈哈，在我们的队伍里啊，每个个体只需要完成好自己的任务，是不需要担心别人的。
1: 如果同袍需要你帮忙，
0: 会发信号求援，那时候你再操心不迟。
2: 我怎么觉得你们这支小分队行事都那么奇怪啊？没见过你们这样打仗的。
1: 算你说对了，这就是常规战和非常规战的区别。因为你见的都是打常规战争的士兵，当然会觉得我们奇怪了。
0: 难道真的不等他们呢？
2: 好了，林娜，你就别操心了，听人家的吧。
1: 你的心倒是宽得很，万一云剑明死了，谁来指挥啊？ 你看不出来吗？没有他指挥，我们是不可能逃出去的。你傻呀？
2: 这我倒没有想到。
1: 你呀，平常好像挺聪明，一到关键时候，脑子立刻就停转了。

0: 怎么样？没有伤亡吧？
1: 没有，没事，大家伙激灵着呢，谁往上冲啊？站住！撤！好！
2: 快！再快点！
3: 还快点！再快就飞起来了！
1: 真险啊，差点就出不来了。
0: 哼，
1: 以后再有这种差事，你自己来。
3: 太好了，他们没追上来。
4: 云少校，谢谢你。
0: 应该的。